0: 知识，
1: 嗯，
0: 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1: 对，陈主任，其实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啊，说起中医中药啊都是特别的自豪，因为在西药没有出来之前，老祖宗就是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的。
0: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1: 嗯，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0: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
1: 嗯，
0: 在民间呢、啊、大家称赞灵芝呀、啊、为百药之王。
1: 嗯，
0: 仙草仙药。
1: 对，
0: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
1: 嗯，
0: 上向你调节血糖，哎，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哎，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哎，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哎，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0: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
1: 嗯，
0: 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呐、啊，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嗯，
0: 还有丹参跟三七，哎，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呐、啊，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五味子，五味子啊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
1: 嗯，
0: 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1: 对，
0: 哎，包括呢它的提纯工艺。
1: 嗯，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杨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0: 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啊、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1: 喂，你好。
2: 南城陈总的。
0: 哎，对，我是陈局的。
2: 南城局。
0: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2: 那中心啊，那个需要右手啊跟右脚啊不方便。
0: 是婆婆中风了呀？
2: 婆婆中风。
0: 她是什么原因中风啊？是高血压吗？
2: 她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引起来的中风。
2: 哎，对对对。
0: 当时中风生活能不能自理啊？
2: 生活不能自理的，就是。
0: 哎呦，爹爹你辛苦了呀。他这个中风偏瘫的人呐、啊、最痛苦，一个是他本身痛苦，第二个呢家里人跟着一块痛苦，知道吧？
2: 对，自己吃饭也有困难，穿衣和脱衣都有困难。
0: 那是的是的，那就是说他这个中风啊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2: 对。
0: 他还有糖尿病，是不是啊？
2: 对，
0: 一个是糖尿病容易中风，另外呢高血压，血压高了也容易引起中风，知道吧？
2: 对。
0: 你今天打电话是来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还是没服过呀？
2: 服了那个灵芝胶囊啊。
0: 嗯，
2: 但现在可以去公司走一下，再用那个左手啊可以调理自己，调理起一下。穿衣服呢还穿得上去了。
0: 就是说现在婆婆呀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能慢慢的走一走，能自己呢吃饭，能自己自理，是不是？
2: 对，
0: 并且呢穿衣服啊现在也能自己穿。
2: 对，
0: 就是现在这个左手啊现在有劲儿了，灵活了，是不是？
2: 对。
3: 现在婆婆的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血糖稳定了。
3: 好好好，爹爹，你们扶林子一兽教郎现在反应的比较好，就坚持服众，好吧？
2: 对对对对。
3: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我们金山县允兴镇。
3: 哦，你是金山县允兴镇的。
2: 哎。
3: 你叫什么、啊，爹爹？
2: 我叫王国勇。
3: 你们扶林子一兽教郎啊，反应的比较好，就坚持服众。咱们金山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好好好，可以可以。
3: 好，就这么说，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哦，陈主任你好。
4: 你好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说我老早子都想跟你说，晓不得？
4: 哎。听了你笑得这么开心呐、啊，是不是服了林子一兽胶囊见到好效果了呀？
5: 那是那是那是。
4: 你是什么情况、啊？见到好效果、啊？
5: 哎呦，莫说哟，我都是偷着吃的药呀，这说不该，这把俺们都不敢知道啊。
4: 哎，
5: 又吃到闷肚呀，一直这个血糖都不准，再一个我这个腿疼。反正我是停了不到几天、我都没了，晓不得？为了自己的病，顺便说、是吧？也都跟那个东西户的那个爹爹反馈的，要钱干啥？车子房子都是假的，自己命是真的，是不是？所以说，我咔咔上个月拿到1000多，我又买了三个疗程，送了两个疗程。
4: 哦，林子一兽胶囊上个月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5: 哎，我反正一共买了5个疗程。现在吃了1个多月疗程了，也跟他们反馈的一样，那确实是你们没有住家，晓不得？
4: 哦，就是服了1个多月，见到好效果了。
5: 不是，我服了10几天都见效果了。
4: 哦，10几天都见效了。
5: 哎，见没效果的，尿频尿急。
4: 嗯。
5: 便秘。晓不得？我这便秘啊，从当小娃都是便秘。
4: 几十年的便秘。
5: 哎，这我现在都75了的。
4: 嗯。
5: 这一点确确实实好。再一个呢。当然了，是你说才吃了10几天，
4: 哎，
5: 再个那个睡觉，
4: 哎，
5: 睡觉的，咋说的也是顽固性的失眠，
4: 哎，
5: 我现在的反正我过去是整夜听收音机，
4: 哎，
5: 反正永远睡不着，就是抱着收音机听，
4: 哎，
5: 现在的说不该说话，上床，反正我一个人呢，吃了夜饭呢，跟我把脚一洗都上床了，
4: 哎，
5: 这现在的慢慢的都迷住了。
4: 哦，现在人睡得着觉了，是不是、
5: 你说都睡了，一到醒了以后呢，必定都要起来改小便。在昨天晚上啊，改了2次子，吃了10几天呢，耶，我都好像在那少蛮多事一样的。我说怎么没有起床，没有改手？在昨天改2次。
4: 你血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5: 我前天还在量5点。
4: 哦，现在血糖是5点。
5: 哎，对对对对，这一点确确实实好。
4: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5: 嗯，
4: 你贵姓啊，伯伯？
5: 我姓张，张秀英。
4: 住在什么地方啊？
5: 马场户村15号。
4: 你是住在汉阳区是吧？
5: 哎哎哎。
4: 好好，你给你电话给我留有一个张伯伯。
5: 8480781。
4: 好，也希望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跟你联系，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5: 那这是那这是。
4: 哎，都是同病相怜的一些病友，
5: 是是是，
4: 好吧？
5: 我这几十年我把这我的爹爹走了，晓不得？
4: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
5: 哎呦，我走了20多年呢。
4: 那婆婆，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5: 是的，是的。
4: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好好，谢谢。
4: 好，好，再见。
5: 谢谢陈主任。
4: 好，
1: 好，这位武汉市汉阳区的张婆婆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现在也受益了。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喂，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都是我原来是我这个胃有问题吧？
3: 哦，你有胃病是不是啊？
6: 哎，胃有问题以后不在跟你们的这个值班的说了以后，喝了5个月吃了后，现在这个胃呢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3: 现在服了林子一兽胶囊啊，这个胃病的情况反应的比较好了。
6: 对对对。
3: 哦，先买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反应的比较好，又去买了，是不是？
6: 又买了以后呢，最后我是本着这个保健的这个药方， 每一天我是活量的，原来开始那个时候还是早晚过山的，你想过我听得到，我都是给你没整了电话。
3: 哦，就是说你刚开始治疗慢性病的时候啊，就是早三例晚三例，是不是？
6: 对对对，
3: 你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然后呢一天服个两粒，就是健康长寿量，是不是？
6: 对对对，
3: 你当初主要是针对于胃病来治疗的，是不是？
6: 原来都是个胃气呗，胃的气足了嘛，是吧？根本都这个事儿。现在来检查了，一切正常，啥事没得了。
3: 在医院里检查过，以前那个胃病呢，啥事没有，都正常。
6: 哎，对对对，
3: 你当初胃病检查过没有？是什么胃病呢？
6: 咋检查的？检查不出来嘛。说现在连活命汤都活不进去了呗。
3: 哎呦，那有点严重了啦。
6: 我这个是报告了。
3: 那是的，是的。
6: 走的光个骨头跟个黑皮了，都没肉了身上。
3: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的，能吃能喝的。
6: 啥问题都没得了，现在一切正常。
3: 多大年龄了？
6: 81。
3: 听不出来呀、啊，你是81岁的人吗？
6: 嗯。
3: 听不出来，听不出来。你要不说，以为你是50岁的人呢。
6: 50，他们会说你70几，我说没提了，都是拔了，再过几天拔得完的。
3: 快奔九的人了。你这个健康意识好，我现在听你啊，说话很有劲儿，元气很足。
6: 我现在光说话有劲儿，你这百八斤抱着我也搞得高，轻轻事都搞起来。哎，
3: 百八斤你轻松的都给他搞得起来。
6: 那是啊。
3: 不错不错，因为咱的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
6: 对对对，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嘛。中药呢，在我们国家从开始都是中药。
3: 对，5000年的一个药种历史啊。
6: 哎，你讲的时候哪个哪个配搞咋回事？哪个哪个配又咋回事？哪个哪个配咋回事？这几种药配到一起又能咋回事？我听得非常高兴，你讲的的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听了。我对你的很佩服，好的这个玩意吃，我吃十个疗程了，疗程快吃完了。
3: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6: 宜城。
3: 哦，你是襄阳地区宜城市的人。
6: 对对对，宜城南营，我都在跟宜城交界嘛，我都要说是跟城关一样，都在城关还多一点嘛。
3: 好好好好，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6: 我叫李德清。
3: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你爹爹。
6: 13227563155。
3: 好，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和平村62岁于世民爹爹的家里。爹爹的老伴儿啊叫杨彩玉，今年63岁。婆婆呢因为高血压突发了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全靠老伴于爹爹来照料。杨彩玉婆婆呀，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刚刚一个月的时间，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爹爹给我们的实话实说。
7: 您贵姓啊？
8: 我姓于。
7: 啊，于叫什么名字啊？
8: 于世民。
7: 于世民，您多大年纪啊？
8: 我今年62。
7: 62岁。这个婆婆呢？
8: 婆婆63岁。
7: 婆婆63岁，婆婆叫什么名字啊？
8: 叫杨彩玉。
7: 杨彩玉是吧？
8: 对 对。
7: 啊，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的呀？
8: 家住在索河镇和平村11周。
7: 啊啊，婆婆原来是怎么回事啊？
8: 她原来的遗传性的血压高，去年腊月25的把肝嘛打断了。
7: 为什么会摔着了呀？
9: 血压升起来了，然后就摔了，在家里摔的。
7: 哎呦，
8: 他在摔倒的时候呢，这坐到第4天他就中风，他这不要的消化了，那枪烧了，就弄医院那个抢救，
7: 哦，
8: 抢救活的，抢救活的之后脱离危险之后，听别个讲的，像这个灵芝胶囊可以，
7: 哦，
8: 就是起了个疗程，你拿到那不是一般，那很要抢的，这个手原来是穿衣服那能穿，它是少活动的，
7: 啊啊。
8: 这个自个儿原来动都不能动，他现在可以动，
7: 自己可以站起来吗？
8: 他可以站起来，
7: 可以站起来了，
8: 站起来，现在也可以这里了，站起来，
7: 啊，
8: 原来怕挂，原来钱都过不了啊，你靠好人扶着他，
7: 那完全是不能够离开他，什么事情都要跟着做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啊，现在还能够做一些自己简单的一些事情可以做了，
8: 对对对对，那可以，
7: 啊，
8: 你站哈。自己站啊，他不是他在那里勾
7: 啊，
8: 自己站啊。
7: 你能够站起来吗？来看一看，
8: 他自己可以站可以。
7: 啊，婆婆能走一下吗？
8: 站起来走的话。
7: 好，我们不扶你，你自己走一下来。1234，哎呀，真不错呀。
8: 现在我达到这个目的是可以，他也可以，但这个可以自理。
7: 嗯，
8: 真的，我就满足了。 原来那不行，那一下那不行，那都没吸这个油，那一下那不行，这个油就有效果。
7: 啊，现在能够见到这种效果，还是很满意的，是吧？
8: 那是满意，是满意，确实满意，可以可以，确实可以。
7: 才60多岁呀、啊，这个还是蛮年轻的。
8: 今年63了啊，
7: 自己能够自理，起码你就不招呼他就好了。
8: 不要他学好了回来，只要他自理。嗯，只要能够站起来走的话。
7: 啊，扶了多长时间呢？
8: 现在已经扶了一个月，大过半礼拜了。过去这个药的我觉得就是一般，那很要强的。
7: 啊，他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8: 现在血压都好了，血压好了，他把那个血压给稳下来了，正常血压了。
7: 啊，
8: 一直检查是正常血压。
7: 血压稳定了，这就不用担心再中风了呀。
8: 对对对。
7: 嗯。
8: 有点强就过来了，当时我还觉得。我不想起了死了好了吧，那没死我也
7: 哦，还是有这种想法的、
8: 嗯、那不想起了死这种想得很嘛。
7: 那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最终也还是您给婆婆买回来的是吧？
8: 我是我那个原来教过去那个老师介绍的
7: 啊，
8: 叫陈燕山。
7: 陈燕山是你
8: 的时候的货币证人
7: 哦，
8: 他是我们原来一个老师，是我们村人，
7: 是村里的一个老师。
8: 哎，
7: 他怎么知道这个灵芝益寿好的呀？
8: 他要么是他现在退休的，或者开个麻木满子的开拉客
7: 啊，
8: 么翻墙麻和满子拉客之后的
7: 啊，
8: 他就看到别个中风的吃这个药吃好的
7: 啊，
8: 他就告诉我吃这个药
7: 啊，
8: 这样去买的呢。
7: 你确实也受苦受累了呀啊！
8: 我起码是都扶到上车，瘦了10斤。
7: 哦，招呼婆婆，你瘦了10斤。
9: 哇，你瘦。
8: 哎，我的办法。这样责任很强的，他责任么子我直接不要管别的了。
7: 好好好，哎，您的电话你记得住吗？
8: 我记得住
7: 啊，
8: 1397
7: 啊，
8: 1385
7: 啊，
8: 090。
7: 好好好，行，好，那今天你们一大家子哈，也不耽误你们了哈。好好好，行。
1: 陈主任，
0: 哎，
1: 蔡甸区索河镇和平村的于世民爹爹和老伴啊杨彩玉，我觉得跟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还是很有缘分的哈、啊。
0: 对对对，
1: 他们结识灵芝益寿胶囊呢，是因为村里一个开麻木的老师，哎，向他们推荐的。
0: 对对对，
1: 这位老师傅呢，因为这个开麻木啊，见的人见的事儿比较多，啊，知道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对于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偏瘫效果比较好，啊，爹爹呢给老伴用上了。现在老伴啊生活可以自理了，于爹爹啊也是松了一口气儿、啊、哈。
0: 对对对，现在杨婆婆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血压正常了。
1: 嗯，
0: 最关键的呀，她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肢体功能慢慢恢复了。
1: 对对，
0: 左手有劲了，简单的生活呀能自理。
1: 嗯，
0: 能走几步路，是不是？
1: 对对，
0: 这对于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来说啊，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1: 难怪于爹爹说啊，他现在都已经很满足了啊。
0: 对对对，听到于爹爹那种爽朗的笑声呢、啊、现在能感受到啊，他的老伴儿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1: 对，因为婆婆发病的时候啊，这个爹爹是吃喝拉撒全要来照料婆婆。
0: 对对对，这也体现了亲情的力量。
1: 嗯，
0: 所以于爹爹啊也是非常有担当的一个人。
1: 嗯，
0: 也伴随着啊杨彩玉婆婆啊身体慢慢恢复健康啊，这一家人的生活呀、啊、就有了盼头了。
1: 对对对，
0: 也感谢他那个村子的呀陈燕山老师。
1: 嗯，
0: 他的一个健康传递啊也帮助了于世民爹爹这一家。
1: 嗯，
0: 所以这个健康啊，李岩了
1: 啊
0: 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传递。
1: 对对对，
0: 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里，千传万。
1: 对，
0: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在我们荆州大地啊都在薪火相传。
1: 对，有时候我们一个无意的一个推荐啊，可能就挽救了一个家庭哈。
0: 对对对，这个健康啊我觉得需要大家共同去传递。
1: 嗯，
0: 让我们去向慢性疾病的老人啊，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帮助啊，都来获得健康。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呢，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好，大家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10: 哎呀，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0: 哈哈，我是全家人
0: 啊，
10: 高厂80出的。
0: 你是什么情况，爹爹？
10: 我姓王
0: 啊。
10: 我这个老婆子呢是去年把高血压、心脏病呢搞得中了风了。
0: 哎呦！
10: 当时一中风，我就把他搞到钱江中心医院的那个神经科的去看了。
0: 嗯，
10: 经过检查的，那是属于脑梗塞。
0: 啊、
10: 嗯， 当时呢睡到床上拉屎拉尿都不能自理，还要靠别人跟他搞啥。
3: 哎呦。

0: 看了八九天时间呢，但可以不过计时，看了计时，那就下船了，可以慢慢的走的。
1: 啊，
0: 意思说只等着看着这样，那你就回去。
1: 啊，
0: 保养治疗，我说好好可以。回来我就还跟他买一根拐棍出去。
1: 啊，
0: 最后呢，我就听到你们这个林子娇呢，说是能治这样的病。
1: 啊，
0: 当时呢，我的信心很大的，我买了两个疗程。
1: 啊，
0: 我说那个林子娇呢，还是效果好些。
1: 啊。
0: 吃了五盒，
1: 嗯，
0: 当时蛮有好转
1: 啊。
0: 他特别是还有一种，
1: 嗯，
0: 那个腿子肿啊，
1: 嗯，
0: 哎呀，他从那个脚背，
1: 嗯，
0: 他一肿呢就肿到小腿，
1: 嗯，
0: 小腿呢我就跑到我们镇里啊这个医院里啊去看，
1: 嗯，
0: 关键就住院，住了八九天时间了，这个肿啊，他消不了了。
1: 什么原因呢？查过没有？他这属于中风引起来的肿啊，还是说肾功能不好引起来的肿？
0: 哎呀，全部都检查的，他还是说心脏的引起肿的。
1: 哦，还是心脏引起来这个腿肿，是不是啊？
0: 但是心脏肥大的。
1: 对对对，心脏不好啊，它也会造成腿肿、肾脏浮肿，知道吧？
0: 对对对，浮肿。我住了九天的那个医生就说，哎呀，你回去。我说你这边这个肿没看好，我回去咋办呢？他说你我的药用的药我都用的
1: 啊，
0: 没有办法，你到别的地方去吃是吧？
1: 搞不好了，
0: 我他赔了。
1: 嗯，
0: 住了那个腿子还是肿。
1: 嗯，
0: 我就回来了，回来就买这个林子胶囊吃啊。
1: 嗯，
0: 药呢要睡的时间长些了
1: 啊，
0: 这个药呢比以前要少些了。
1: 哦，现在就是服林子益寿胶囊。睡眠比以前好一些，那个小便次数也减少了。
0: 哎，对对，特别是那个小肿呢，
1: 嗯，
0: 现在消得很好的。
1: 哦，现在他那个腿肿现在消得很好。
0: 哎，对对对，因为我心里还有点害怕，我们同事出院的，就是我们保安村五组的一个人呐。
1: 啊，
0: 他跟我的老婆子是一样的病，
1: 嗯，
0: 也是水肿，也是腿子肿，
1: 嗯。嗯，
0: 他们到进院的时候啊，比我的老婆子身体还要好。
1: 嗯，
0: 也是过我们两个路回来路进院。
1: 嗯，
0: 哇，但是他回来呢，他就这个水肿啊，老总知道这个大的呀，这个医务室的只挂他针了。
1: 嗯，
0: 但是呢，每天挂的，他还是挂不好。
1: 哎呦，
0: 挂不好，后来没过了两个月就走了人。
1: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他就已经走了人。就是那是我的老婆子，我就天天去这个家庭，现在还把他保过来了。
1: 那是的，我是说他要人要没走啊，你去给他帮个忙，跟他说一声，让他服这个药就好了。
0: 哎，我不知道。
1: 嗯，
0: 最后我才是听到别人说他走了。
1: 哎呦，
0: 我就问他的队里的人呐、啊。
1: 嗯。
0: 我又跑到医务室里。
1: 嗯。
0: 又去问那个医生。
1: 嗯。
0: 那个医生他当时心肌衰竭啊，腿子肿啊，走了路去了。
1: 哎呦，你看你看，
0: 那我才是知道，我听别人讲，我才是知道，人家那隔几个地啊，你说是不是啊？
1: 那是的，是的，是，这是蛮遗憾的个事情。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不知道，我以为他好的，因为住院呢，跟他俩路回来，他那个身体还比我老婆子身体还好些。
1: 他那个老伴儿比你老伴儿的身体还刚强些，去院的时候是不是啊？
0: 哎，住院的时候还健壮些。
1: 哎呦，你看你看，我是说呀，有很多一些。出现疾病的人呢、啊、有的走错了道，结果怎么样，说走人就走人，知道吧？
0: 哎，对对对对，那是确实这个气话，我考虑这个气话他还是不对防啊。
1: 对对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年同志，知道吧？
0: 哎，那也不是这么说，我说了的啦，以前你们这个对这个人民做了些好事，但是人民呢就是病人啊，特别是这个疑难杂症的病，这些人啊，就受痛苦的很了。
1: 嗯，
0: 这个医院里我们给出院了，那个全是神经科的。
1: 嗯，
0: 神经科就全部是中风的。
1: 对，神经那一块都很多，都是一些中风偏瘫的病人都聚在那个科室。
0: 哎，进来的人都是背起进来，或者是用车子推进来的人。
1: 嗯，
0: 看到他非常凄惨。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走这个走不动。啊，说话不清晰，
1: 对，
0: 拉屎拉尿靠别人，
1: 对，
0: 哎呀，那些家人呐、啊，辛苦的不得了。
1: 对，自己痛苦，家里人跟着一块儿也遭罪。
0: 哎，对对对对。
1: 老伴儿现在血压的情况怎么样？
0: 血压什么正常吗？
1: 我想问一下爹爹，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0: 他有67岁的，我有72岁的。
1: 王爹爹，
0: 哎，
1: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是153-4000，哎，80。
1: 你是潜江市高厂办事处的，是不是
0: 啊？啊，潜江高厂办事处保安村楼主。
1: 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王爹爹？
0: 我叫王同海。
1: 啊，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好，保重身体啊，谢谢你啊。
1: 好，不见不见，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
2: 好，也就和钱江王爹爹他的老伴儿啊，高血压、中风、腿浮肿，现在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高血压正常了，腿浮肿消了，一体多病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那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出现了一体多病，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指导电话027。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9月2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拿出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郑钦文逆转晋级美网64强。2027年国际乒乓球赛历公布，新增双打世界杯，王霜领衔中国女足亚运会参赛名单。一组湖北体育最新。

0: 发布。在30号晚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中国女排在2-1领先的局面下遭泰国队逆转，连续四届无缘赛事冠军的同时，错失洛杉矶奥运会直通门票。虽然此番失利并不意味着球队陷入绝境，但是呢，让中国女排晋级奥运征程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后续备战难度显著提升。今天的聊聊吧，就来说一说错失直通奥运，中国女排备战难度升级这个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北京时间9月1号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一轮，中国金花郑钦文以4-6、6-3、6-1战胜16岁的俄罗斯新星柳托娃，晋级64强。
2: 入资格赛3轮的考验，郑钦文迎来了美网女单正赛首轮的比赛。与她隔网相对的是年仅16岁的俄罗斯选手柳托娃，她刚刚夺得 WTA 250孟菲斯站的冠军，职业生涯首次参加大满贯。本场比赛是两个人的首次交锋，首盘两人还在互相试探和熟悉。前三局，郑钦文一发进球率只有18%，柳托娃一局内发出3个双误，两人互相破发。俄罗斯人擅长制造角度，郑钦文则积极跑动，耐心地与他在底线周旋，但是在关键分的把握上不如对手，4-6丢掉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打得更加顺畅，发球端的各项数据都有所提升。郑钦文感冒还没有痊愈，问团队要纸巾来擤鼻涕，但是他依旧打得很有韧性，在第四局实现了关键破发，取得3-1领先。随后一次长达19拍的拉锯中，郑钦文耐心地和对手在底线相持，输掉这一分的柳托娃将球拍摔到地上，越战越勇的郑钦文6-3扳回一盘。中国金花在第三盘火力全开，成为主动的一方，他连破带保，一度取得4-0领先。郑钦文的教练李巴也站起来为他鼓掌。比赛来到柳托娃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但是16岁小将已经心态崩溃。郑钦文连赢4分，6-1拿下决胜盘，输球的柳托娃则掩面哭泣。最终，郑钦文大比分2-1战胜柳托娃，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时隔2年再次取得美网正赛的胜利。首先，我想祝贺我的对手，因为他才16岁，非常年轻，他打得非常精彩，拼得也很凶。对我来说，这场比赛并不容易。其次，我的身体不在最佳的状态，因为前几天我生病了，很难保持稳定的发挥，在场上一度感到有一些头晕，但是我今天能够做的就是全力以赴，看一看会发生什么。很高兴能够取得胜利。其实打完资格赛最后一轮，我幸运的有2天休息时间，在这座城市逛了逛，简单购物，只买了几件衣服。我想所有女孩都懂几件衣服是什么概念，但说实话，一天休息还是要坚持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
0: 几天前，郑钦文在晋级正赛之后表示，自己需要重新换回心中的那团火，也就是那种对胜利的渴望啊。他说啊，我的斗志你快回来，我需要你。如今看来这团火呢已经回来了。第二轮，郑钦文将面临12号种子本西奇和普丁塞娃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展现了郑钦文顶尖的大赛韧性和临场调整能力，带病作战，先丢一盘的绝境下逆势翻盘，成功终结大满贯连败颓势，战胜新生代潜力新星，不仅帮他收获积分，提振士气，也为其后续状态回暖、排名回升筑牢基础，是其伤病低谷期的关键突破。我们在这儿也期待郑钦文更加精彩的表现。 近日，中国体育报刊文，湖北用心打造三大品牌活动，健身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近年来，湖北深耕全民健身事业，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大讲堂、社会体育指导员公益行、全民健身赶集会三大特色品牌活动，将科学健身服务下沉到乡村、城乡基层，打通群众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自2022年以来，系列活动实现湖北全域覆盖，累计展开线下活动百余场，线上健身讲座200余期，服务群众超14万人次。系列活动不仅培育了基层体育骨干，普及了健身理念，还创新体育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活力。目前三大品牌已入选国家级优秀健身服务案例，成为湖北全民健身标志性 IP。 未来湖北将持续升级活动规模，持续深耕普惠健身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比赛结果。2026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9月1号在深圳开赛，首日登场的中国混双组合头号种子冯延哲、黄东萍经过三局激战，以2-1淘汰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2-0战胜日本组合双上雄希、宝原彩夏，晋级16强。我们来听听这两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3: 混双三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首轮对阵另一对日本组合双上雄一、宝原彩夏。双方在今年初印度公开赛上有过一次交手，当时首局就打到25-23，蒋魏组合加分险胜。大师赛再度交手，蒋魏组合进攻端轮转流畅，交替补位及时，连续得分势头也让他们在精气神上压着日本组合一头。21-11，蒋魏组合这次轻松拿下第一局。换边之后，他们一鼓作气延续了进攻端的流畅表现，以21-15锁定中国大师赛首胜。今年3月至6月，蒋振邦、魏雅欣曾被拆队，如今两人重新联手，也更加重视磨合细节与责任分担。
4: 其实在各自拆开的时候也在各自变好吧，我觉得确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沟通，或者是一些即便是世锦赛输球了，我觉得之后输球的一些沟通也比之前更加的多了。
5: 这种时候更需要我们去积极的去沟通，去互相去帮忙嘛。因为像可能像之前我们没打好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沟通其实是不够有效的。其实这但可能这段时间包括重新配合以来以后，我们整个的场上其实是比之前会更加的顺利嘛。
2: 深圳体育中心迎来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作为世界羽联超级750世界巡回赛，这项赛事夹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中间，也是亚洲各队名将通过实战调状态蓄力亚运会的重要平台。混双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首轮面对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巧合的是，双方在上个月新德里世锦赛上刚刚交过手，当时冯黄组合经过2局苦战才过关。深圳这次碰面，冯黄组合遭遇的挑战更大，双方一直激战到决胜局加分阶段，最终中国头号混双才以27-25惊险胜出。
4: 其实比赛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成这个陷入这个被动的局面，包括第二局对方虽然加速了，然后一些节奏让我们不舒服，但其实场面还是我们占优势，但是确实是在这个连续性的这种给人家持续的压迫，我们做的还是不够，所以第二局输掉以后再把自己陷入在第三局这种困境，那当然压力越来越大。我觉得还是要怎么总结，我们心理占优势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要做减法，
6: 不应该给自己施压，像我们经常说的要做减法，要做减法，要找对手的不舒服，而不是说找自己难受，找自己难受相当于给自己抓了很多负担，然后给对手也给对手一种他很有包袱的感觉，所以说自己这边总是放不开。
2: 冯彦哲、黄东萍常年排名世界第一，巡回赛表现非常出色，但在世锦赛、亚运会等大赛上表现有所折扣。上月世锦赛两人实现突破，首进决赛拿到银牌，本月底亚运会则是两人蓄力冲击的新目标。
4: 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做好，在这个备战的过程中，除了 不要受伤，这是最第一根本嘛，就是身体是本钱，然后就是把我们自己做好，就是也不需要去说我一定要怎么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当然我们把自己做好，严谨的做好这个过程，压力可能就在对方吧，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也没有人说想打黄宗平和冯彦哲吧。
0: 我们再来关注斯诺克。当地时间8月31号，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于英国切尔滕纳姆开赛，首个比赛日进行延期资格赛与一轮64进32的比拼，共有10位中国选手登场，丁俊晖、肖国栋、吴一泽、庞俊旭、王信博5人晋级64强。北京时间9月1号，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继续进行，赵欣彤晋级，吴怡泽出局。
7: 北京时间8月31号，斯诺克世界排名正式更新，赵欣彤登顶，而英国公开赛也就成为了赵欣彤登上世界第一宝座后的首秀。此役对阵英格兰选手奥利弗·布朗，赵欣彤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3局打完，他2-1领先。第四局，赵欣彤只用了6分多钟就轰出了一记单杆过百，最终他以4-1战胜布朗，顺利晋级64强。由于英国公开赛采用随机抽签的赛制，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64进32的比赛就遇上了英格兰名将凯伦·威尔逊，但吴怡泽没有找到最佳状态，最终他以1-4不敌对手，止步64强。
0: 9月1号，国际乒联与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公布2027国际乒乓球完整赛历。本年度新增重磅顶级赛事国际乒联双打世界杯，为运动员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搭建的重要平台。首届双打世界杯将于4月19号到25号举行，首次在世界杯级别赛事中设置男双、女双、混双3个双打项目。该赛事适配洛杉矶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改革，适逢男双、女双重返奥运赛场，助力选手专项备战奥运双打赛事。我们再来看一看2027年国际乒乓球赛历。3月底到4月初举行单打世界杯，5月下旬世乒赛落户哈萨克斯坦，11月末到12月初举办混合团体世界杯，将决出洛杉矶奥运会混团参赛的资格。12月中旬开启世界青少年锦标赛。此外，2027年 WTT 大满贯冠军赛、总决赛构成职业赛事的核心体系，全年赛事阵容密集，体系完善。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方公布了中国男足亚运队23人参赛名单。中国队以今年年初获得亚洲杯亚军的 U23 国足球员为主要班底，并征召了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3名超龄球员。
8: 中国足球协会公布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亚运队的集训名单，名单中包括24名运动员，其中包括今年年初在 U23 亚洲杯中获得亚军的诸多主力球员，以及3名超龄球员吴曦、张雨宁和朱晨杰。
2: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亚运队将于9月7号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将于9月15号开赛，中国队与阿联酋队、伊朗队、朝鲜队同分在 B 组。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方公布了中国女足23人参赛名单，王霜、张林燕和吴海燕等主力队员悉数入选。在今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上，中国队打进半决赛，获得2027年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澳大利亚及主教练米利西奇随后留任。本次大名单，中国队基本保留了亚洲杯主力阵容，但在门将上做了大换血。3名参加亚洲杯的门将陈晨、朱玉和彭诗梦全都 无缘亚运会，潘虹燕、萧梓桐和朱梦迪入选大名单。本届亚运会女足比赛共有12支比赛球队，分为3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进入八强，中国队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同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足球。北京时间9月1号，2026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北京国安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0-3不敌上海海港。
7: 身穿绿色球衣的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足协杯黑马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虽然实力上有差距，但兰州陇原竞技丝毫不怯场。相比之下，国安队的进攻略显急躁。第十一分钟，张玉宁禁区内得球，转身打门稍稍偏出球门，随后边裁示意越位在先。第26分钟，国安门将侯森后场摘下高球，手抛球发动进攻，张稀哲中场得球带球突进，之后送出一记直塞球打穿了防线，邓杰夫冷静推射得分，1-0。从侯森手抛球发起进攻到邓杰夫完成破门，整个过程不到15秒，这个进球可谓是教科书般的闪电战得分。同时，这个进球是小将邓杰夫国安生涯的首个进球，赛后他也表示进球后非常兴奋。
9: 进入首球肯定是非常激动，然后也忘不了教练组的信任，然后对我的感谢，对我的鼓励。
7: 面对客场作战先丢一球的不利局面，兰州陇原竞技在第48分钟给出回应。卢建臣这次四传四射，皮球晃过了侯森，直接入网，1-1，兰州陇原竞技扳平了比分。此后双方陷入拉锯战。直到第86分钟，国安队李磊左路传中，兰州队门将穆千宇接球脱手，张玉宁门前笑纳大礼，北京国安再度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曹永静左路兜射将比分改写为3-1。最终北京国安队在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晋级足协杯四强。半决赛他们将对阵上海海港。身穿橙色球衣的山东泰山主场作战，本场他们排出了5-3-2的防守阵型首发，但开场之后客队上海海港无视了主队的防守，他们几十秒就能组织出一波进攻。第一波开场第26秒，刘朱润禁区外迎球怒射，皮球偏出球门。此次射门的慢镜刚刚播完，上海海港的第二攻来了。第51秒，安佩姆传中，刘朱润垫射，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挡出了这次射门。之后不到20秒，上海海港左路下底，安佩姆的传中滑门而过，上海海港随后继续进攻。第3分钟，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出击，又化解了一次险情。第6分钟，安佩姆内切弧线球打远角，球擦着横梁飞出了球门。攻势很猛的上海海港队第18分钟斩获进球，杨希送出破线传球，表现极为活跃的刘朱润在禁区内晃过于金勇破门得分。4分钟之后，上海海港发动快速反击，山东泰山防线出现漏洞，没有盯住左路前插的安佩姆，这名海港外援推射球门近角得分。上半场结束，海港2-0领先泰山。一边再战，上海海港依然攻势不减。第61分钟，莱昂纳多的近距离打门击中了横梁。第79分钟，杨希为上海海港打入第3球。21岁的杨希本场完成了一球一助攻。最终上海海港客场3-0完胜山东泰山，晋级足协杯四强。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

0: 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看不清楚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刮卡。活动最后一周，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0: 30号晚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中国女排在2-1领先的局面之下呢，遭泰国队逆转，连续4届无缘赛事的冠军，同时呢错失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门票。那么此番失利并不意味着球队陷入绝境，但是呢让中国女排晋级奥运征程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女排备战难度升级这个话题。
2: 身穿绿色球衣的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
3: 洛杉矶奥运会女排赛事，共设12个参赛席位。根据规则，除东道主美国队自动入围外，5大洲锦标赛冠军各获得一个直通名额。2027年女排世界杯中未拿到奥运资格的队伍里，排名前3的球队可各获一席位，剩余3个席位则由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后尚未晋级且世界排名最高的3支球队获得。新周期大胆练兵，中国女排推进新老交替。自2025年4月赵勇接手中国女排之后，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始终是球队核心任务。随着多名老将淡出阵容，队伍开启新老交替周期。过去1年多，球队坚持大胆练兵的思路，先后征召王傲谦、张子萱、谢生玉、郭忠南等缺乏顶级赛事经验的新人，重点为洛杉矶奥运周期培养人才。期间，中国女排连续征战2届世界女排联赛和1届世锦赛，整体战绩虽不尽如人意，但一众年轻小将在国际赛场积累了实战经验，抗压能力得到锻炼，充分体现出队伍立足长远、以成长优先的备战思路，甘愿为新人培养承受短期成绩波动。关键赛事交学费，备战重心转向奥运资格争夺。成长伴随代价，年轻的中国女排连续在关键赛事交出学费。去年世锦赛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此次亚锦赛决赛再度惜败，无缘奥运直通资格。这一结果无疑会影响球队的备战计划，未来2年争夺奥运资格将成为队伍的首要目标。锻炼新人、磨合阵容、演练战术等工作都需要围绕世界杯争取佳绩、提高世界排名展开。后续世界女排联赛、世界杯的每一场赛事都或将直接左右奥运晋级走势，这意味着球队需要快速敲定成熟主力框架，新人的锻炼和成长空间或将被压缩。世界排坛竞争升级，奥运资格争夺难度远超上一周期。回顾巴黎奥运周期，中国女排同样未能通过资格赛第一时间拿到入场券，最终依靠世界排名入围。相较于上一周期，当前世界排坛竞争格局愈发激烈。从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来看，中国队并非没有与欧美强队一战的能力，但在世界杯成绩直接与奥运资格挂钩的情况下，球队想要跻身赛事前3难度不小。后续资格赛形势严峻，世界排名优势并不稳固。如果明年世界杯中国队仍未获得奥运资格，将只能与所有未晋级的球队争夺最后的3个席位。届时各支球队都会进入抢分模式，2028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将成为各队争夺的重点。眼下中国队世界排名第7，这一较高的排名绝对谈不上高枕无忧。亚洲排坛格局生变，球队暴露多项关键短板，年轻的中国女排在努力成长，对手们同样在争取进步。

0: 本届亚锦赛上，中国女排与越南、伊朗队交手时都曾一度陷入苦战，足见亚洲队伍实力差距持续缩小。决赛对阵泰国一役，中国女排暴露诸多问题，球队在拼发球效果不佳的情况下，面对对方二传战术球的组织，拦网取舍较为犹豫，后期体能下滑导致进攻效率骤降。而泰国队成功卫冕的同时，队史首次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这支此前还需为世联赛保级的队伍，本届赛事接连击败日本、中国两大传统强队，印证了亚洲排坛旧格局被打破。
1: 虽然错失奥运资格，但是呢，并非宣告中国女排奥运梦碎，让球队未来两年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艰巨。我们在这儿也希望在后续的奥运资格争夺战当中，中国女排能够奋勇突围，再创佳绩。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看黄冈溪水启动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重口夺粮，力保秋粮丰收；科技赋能重口夺粮，襄阳宜城植保无人机飞防护航秋粮丰收；梯田稻浪迎丰收，N18东农机服务队跑出秋收加速度；随州香菇誉满全球，但长期也面临着种源依赖引种、本土品种适配性不足的困境，该如何补其短板呢？三农关注，今天我们来看深耕种源20载，随州香菇有了自主芯片；荆州江陵荷塘透养小龙虾，脆嫩藕带出水来；恩施鹤峰

0: 萝卜地里种水果，农旅融合效益多，孝感大物，瓜果飘香迎丰收，特色鲜果销路旺。更多精彩的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听众朋友，干部当村播，数字兴乡村。最近鄂州村播赋能解锁乡村振兴新玩法，引起了不少新农人的关注。方寸直播间串联起产业增收、文化传播、基层治理、乡风文明，真实鲜活的数字实践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您想成为这样的村播吗？今天的互动时间，欢迎大家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村播秀。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秋粮产量占到全年产量的3/4，当前正值中晚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处于高发期。为了做好病虫害防治，黄冈市溪水县启动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40多名农技人员分赴各地开展技术培训100多场次，覆盖3000多人。同时，全县27个重点村落实村级植保员巡查报告制度，人防和技防相结合，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溪水台记者冯伟、陈广泽、王陆港的报道。
2: 防控稻飞虱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这几天，在溪水县清泉镇新铺大范稻田里，溪水县清泉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启动虫情日报机制，组织镇村干部和农技人员分片包保，定人定责，开展拉网式排查。溪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程杰元：
3: 刚才呀，我们夏天巡田调查了一下，这个虫量啊比上周有所下降，这说明你们防的还是很不错的。你别看这个暂时这个田里啊好像虫子基数小了，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后期啊还要继续关注它的第4代稻飞虱或第5代稻飞虱。
2: 从县级统筹部署、技术指导，到乡镇分片包干、全域排查，再到村级网格巡查、入户宣传，县、乡、村三级联防联治的防线全面铺开，各项防控举措有序推进。溪水县清泉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陈杰峰：
4: 7月初发现之后有稻飞虱，我们组织全镇的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进行来回的指导，目前1个多月来我们统防统治的效果比较明显，刚才我们在田里看的，现在害虫就没有了。
2: 溪水县清泉镇新铺村党总支书记朱文旭：
5: 近段时间我们村两位入户宣传这个稻飞虱病虫害，导致他们进行这个病虫害的入防，目前控制非常好，粮食生产的不受影响。
2: 人防筑牢防线，技防精准高效。植保无人机低空作业，针对稻飞虱藏匿的稻丛基部精准喷雾，一台无人机一天可作业几百亩，开展稻飞虱防控面积26万亩次。溪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程杰元：
3: 5个乡镇安装有智能虫情监测设备，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的发生密度，精准入盘发生起始，告别盲目拥有。
2: 多措并举之下，防控成效逐步显现。溪水县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接近尾声，一喷多促带动统防统治覆盖率达49%以上。全域稻田稻飞虱虫口密度控制在安全阈值以内，虫害发生率大幅降低。全县15.7万亩早稻已获丰收，总产6.5万吨，比上年增长7.08%。45万亩中稻丰收已成定局。目前全域水稻长势均衡，叶青杆状，灌浆进度正常，丰产态势良好。
0: 眼下襄阳宜城市水稻陆续进入拔节运穗、抽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受前期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稻飞虱、稻纵卷叶明等病虫害风险加大， 当地积极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通过科技手段进行统防统治，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6: 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的千亩高标准农田里，连片水稻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大部分水稻已经拔节欲穗。当地种田大户段成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为1000亩稻田开展病虫害消杀。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种田大户段成：
7: 一台植保无人机一天的作业量相当于120名人工的劳作效率，而且喷洒经营作业安全。台风过后，稻飞虱虫害加大，我们采用高效低毒农药，压低虫口基数，确保穗多穗大。
6: 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植保专家介绍，此次飞防采取一喷多效技术方案，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科学混配，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虫、防早衰、促灌浆三重效果。在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牧渠村，田埂上每隔几十米就安装有一盏太阳能杀虫灯，与无人机飞防形成空中加地面立体防护网络。一盏杀虫灯可有效覆盖40亩稻田，夜间诱杀害虫成虫，白天飞防杀灭幼虫，两项结合大幅压缩害虫种群数量。今年，当地通过物理防治加生物防治协同发力，在多个示范片区实现了绿色防控全覆盖。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吴运明：
8: 当前重点是抓好稻飞虱和稻种菌群的防控。我们通过智能测报灯和田间调查监测，准确掌握虫群动态，指导农户抓住低龄若虫高峰期开展飞防，既提高了防治效果，也减少了农药使用量。同时，我们还推广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化学农药交替使用技术，减轻抗药性的产生。
6: 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绿色防控技术的大面积推广，襄阳宜城市水稻病虫害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30%，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粮食丰产的双赢。目前，当地已组织30余架植保无人机投入统防统治作业，覆盖面积超过40万亩次，为夺取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再来看看收获。眼下，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千亩山地梯田水稻迎来成熟收割季。当地依托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组建专属机收服务队，以山地微型机械化作业替代传统人工收割，高效抢收秋粮，让山地梯田焕发乡村振兴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巴东台记者李秋月、牡丹的报道。
9: 秋日里的巴东县牛洞坪村，梯田错落有致，满目流金，饱满的稻穗压弯茎杆，清风拂过，稻浪起伏，稻香四溢。田间地头微型梯田收割机穿梭在层叠梯田之间，精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体化作业，高效完成水稻收割工作。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牛洞坪村村民傅大家：
10: 我今年种水稻有10亩多地，稻谷品质相当于好，每一亩地呢达到1200多斤的左右，在去年的直接接触高的要上涨给10%，在这个经济收入上，可以达到2万多块钱。
9: 山地梯田地块零散，地势起伏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曾经是制约当地水稻收割效率的最大难题。过去村民收割水稻完全依靠人工弯腰收割，费时费力，效率低下，遇到阴雨天气极易造成稻谷霉变，减产损收。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牛洞坪村机收服务队队员唐勇：
11: 之前的话，一亩田至少差不多5个工，差不多一天。现在我们想机器1个小时都可以搞一亩田。
9: 为破解山地秋收难题，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今年牛洞坪村立足山地农耕实际，成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专项打造梯田机收服务队，批量普及适配山地地形的微型梯田收割机，组建专业化作业队伍，为全村农户提供一站式机械化收割服务，彻底打通山地秋收堵点。 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牛洞坪村村民傅大家，
10: 每天只要电话一打呀，就来帮稻花稻谷抢稻物的嘛，确实还是比较方便。
9: 目前牛洞坪村水稻稳定种植面积达1600亩，年产。

0: 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啊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随州是全国香菇核心产区，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但是也长期面临着种源依赖引种、本土品种适配性不足的困境。当地用几十年的时间坚持自主研发补齐短板，成功培育出第一个专利香菇品种随州一号，为百亿香菇产业装上自主可控的种源芯片。三农关注，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周科义的报道。
2: 眼下随州香菇秋栽制棒点种进入旺季，在湖北长久菌业生产基地自动化制棒生产线高速运转，不少工农专程上门预定菌种。随州工农李功富：
3: 因为我去年用他的这个我这一茬菇的话下来就是花8块钱一袋，搞得好一点的就是花5-6块。新品种我今年拿一点先试一下，看要是可以的话就是明年就大再规模的再换钱不换它。
2: 工农说的新品种是今年6月刚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的本土新品种随香一号。过去随州香菇产业体量庞大，但核心菌种长期依赖外地引种，水土不服，适配性差，每逢盛夏高温烧棒烂棒问题频发。为打破种源卡脖子困境，长久菌业早早踏上自主育种攻坚之路，成功培育出了九香秋七和秋香607两个品种。湖北长久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龚长久：
4: 九香秋七品质好，但是它产量稍低一点，秋香607产量高，品质稍微差一点，我们就想综合两个品种的优缺点。当时的杂交子有4000多个，从当中一个个筛选过来，保留的这一个，重点胆，重视的活力强，转色快，皮肤整齐，菇型软，菇肉厚。
2: 从2018年的夏天开始，企业开展了2轮精准攻坚，最终攻克了菌种不耐高温短板。并通过反复测试锁定了最佳种植窗口期，为大规模推广打下基础。湖北长久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天骥：
5: 我们成功的选育出了抗高温的随香一号，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接种出菇，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做重棒是最适合的。
2: 今年6月，凭借稳定优良的性状表现，随香一号成功斩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企业计划年内生产菌种100多万袋，并将该品种推广到全国秋栽香菇主栽产区。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各地藕带采收已经临近尾声，荆州市江陵县沙岗镇白鹿湖渔场的2000多亩藕塘却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藕农们抢抓时节采收，一批批脆嫩鲜美的藕带源源不断运往各地餐桌。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佘国俊到采收现场去看看。
6: 一大清早， 江陵县沙岗镇白鹿。

0: 入湖渔场的荷塘里已是一片繁忙，藕农们身着防水服踏入齐腰深的水中，凭借经验在淤泥间摸索采挖，不多时一根根洁白饱满翠嫩水灵的藕带便被抽出水面。这片藕塘连片种植规模有2000多亩，每年采收季都为周边村民提供稳定的务工岗位。采收工人徐尚前：
1: 我们那是5点钟准时的话下池用那个环保藕带，到11点钟就开始的话进厂搞那个筛选，接那个分级筛选，每天那个可以达到300多块钱。
0: 稳定的务工收益背后是沙岗镇不断优化的生态重要模式，产区以藕带种植为核心主体，在荷塘中套养小龙虾，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每亩综合产值提升到5000元左右。江陵县沙岗渔场藕带合作社负责人廖兆龙：
2: 高温期那只在4块钱左右，你比如说像现在接近尾声活源紧餐，那这个比战就要达到了13块、14块，大概就在9月份底就完了。
0: 凭借优良的品质口碑，沙岗藕带的销售网络持续向外拓展，鲜藕带直供荆州市内各大生鲜市场，泡藕带目前以代加工模式销往全国各地。合作社正谋划布局自主深加工，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做产品升级，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廖兆龙：
2: 我们想充分地发挥这个资源呢，我们准备自己深加工，让老百姓得到确切的实惠，同时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升级。
0: 从单一鲜品售卖到深加工产品远销，沙岗镇的藕带产业正持续向产业链下游延伸，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江陵县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罗丽：
3: 持续扩面体制，推广优良品种，开展种养技术田间指导，提升藕带莲藕品质，推动种养加工休闲体验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放大产业带动效益。
4: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恩施鹤峰看看。眼下鹤峰县中营镇的长河红皮萝卜种植基地里，3个水果大棚迎来丰收季，游客们闻讯而来，在菜地里体验了一把水果自由的快乐。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到果园里去转转。
5: 走进鹤峰县中营镇长河红皮萝卜种植基地，一排整齐的温室大棚格外吸引眼球。虽然红皮萝卜依然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角，但此刻最吸引人的却是大棚里缤纷多彩的配角。放眼望去，绿油油的西瓜藤蔓下藏着一个个圆滚滚的果实，鲜红的仕女果像小灯笼般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金黄的姑娘果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欲滴。此外，翠绿的辣椒、饱满的金豆等各类蔬菜也是长势喜人，应有尽有，整个基地仿佛一个琳琅满目的果蔬超市。鹤峰县荣美镇中坝路社区居民田金枝：
6: 这里的仕女果味道很正，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还有那个姑娘果奶香奶香的，好吃又好玩，值得推荐。
5: 据了解，鹤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此地发展红皮萝卜种植已10多年，现拥有红皮萝卜种植面积500余亩，还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发展萝卜种植1200余亩。今年基地试水打造了3个高标准水果大棚，引进优质果蔬品种，通过科学的水肥管理和温控技术，确保果蔬品质与错峰上市。如今这些水果不仅拌酿了基地，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更多家门口就业的增收机会。鹤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延明：
7: 今年我们第3个大棚效益还蛮好的，种的西瓜、香瓜和仕女果，然后当时都比较喜人，来玩的也比较多。然后今年算是试种阶段，后面我们会扩大规模，把萝卜和水果一起推向市场，不断的拓宽增收渠道。
5: 丰收的果园不仅带动了经济效益，更成了城里人放松心情的打卡地。鹤峰县思源实验学校学生徐硕：
8: 今天我第一次来摘水果，感觉是很新奇的。仕女果是很甜的，在这些水果中我最喜欢就是西瓜，我学会了搬西瓜、挑西瓜，下一次我还想来这里玩。
4: 好， 如果有空闲的时间，我们也不妨到鹤峰的萝卜果园里去打卡游玩。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孝感。眼下孝感大悟县方范镇200多亩果园也迎来了大丰收，饱满多汁的黄桃，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赏鲜，而且呢，走出本地已经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9: 走进方范镇八里饭果园，连片果林郁郁葱葱，阵阵果香扑面而来。枝头上金灿灿的黄桃把枝条都压弯了腰，藤蔓间一串串葡萄像紫黑色的宝石，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游客胡慧：
10: 我今天特地是从孝感赶过来品尝这边的葡萄和黄桃。葡萄它是皮薄汁水多，非常清甜，尤其是黄桃，整个外形它是非常饱满软润的，而且肉质又厚，吃到嘴巴里就是那种满满的幸福感。
9: 游客们穿梭在林间，亲手摘下枝头的鲜果，在绿水青山间尽享田园野趣。果园里欢声笑语不断，采摘经济在这里做得红红火火。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保证水果的原生态风味，果园坚持不打催熟剂，不用喷大剂，全程采用精细化的绿色管护模式。大悟县方范镇八里饭果园负责人戴胜明：
11: 朱正光队帮我们修好了餐饮楼，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大车也可以直接开到软处装货，人数特别方便，还帮我们对接小楼，扩宽市场，现在果子成熟就立马出货，收入也稳定了很多。
9: 采摘经济、订单销售双向发力，让小小鲜果变身致富金果子，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眼下，方范镇正瞄准林果大镇的目标，将鲜果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这条甜蜜的产业链越拉越长，成为带动乡亲们持续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背后，最后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鄂州村播赋能解锁乡村振兴新玩法，引起了不少新农人的关注。那么您想成为这样的村播吗？我们来听听咱们新农人的村播新思路。网友田埂追梦人说，我想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一边展示农事劳作，一边推介新鲜的农货，用乡音来解读惠农政策，让流量变销量，把乡村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乡野小梅说，如果我当村播啊，不只会带货卖特产，还要拍摄民俗技艺、乡村新风，把直播间成为传播乡风文明、连通基层民意的线上小小议事厅，这个好。返乡周少说，我计划联动周边的农户抱团开播，分享种养技术，对接产销渠道，带动大伙儿一起闯云端，让普通农民呢也能够搭上数字发展的快车。湖畔清河说，我心中的村播是不追求花哨的，真实接地气是最重要，要多多记录村庄的变化，展现我们的青山绿水，来推介乡村文旅资源，借着小屏幕吸引游客，激活乡村休闲旅游新潜力。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大家的想法都很精彩。那一部手机架起了乡村新舞台，村播不只是带货，更是产业治理和文明的融合。期待更多新农人勇敢站上镜头，以数字为笔，共同绘就咱们湖北乡村振兴的鲜活画卷。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景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奔驰车的凸轮轴故障被质疑是设计缺陷，车主称奔驰一年多自动开窗几十次，排查卡在了一份协议上。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三蹦子攻陷了欧洲，给汽车产业上了一课。最后来关注强制性国标，明年七月份会正式实施。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有一位林先生啊，2022年12月份的时候购买了一辆奔驰的 C260L。近期呢，出现了发动机故障灯亮、异响等等问题。4S 店在检查之后判定是凸轮轴中心阀滤网脱落，报价维修费用是23,000。那林先生查询发现，全国有不少同款车主都反映过类似的故障，怀疑这个故障呢是属于批次性的设计缺陷，所以车主要求免费维修。但是 4S 店的回应是说，厂家并没有发布过官方的召回通知。而且车辆已经过了质保期，所以需要由车主自费来承担维修。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存在比较明显的设计缺陷，全国有大量的车主存在这个问题。
3: 福州的车主小林是有找到我们，他之前呢购买了辆奔驰 C 级轿车，但是近期呢发现了发动机故障，送到 4S 店一查，问题出在了凸轮轴。
4: 这凸轮轴
3: 这个位置，
4: 对，这个位置磨了。
2: 好，现在维修费用差不多是23,000块钱左右。
3: 过保的肯定是自行承担的，我们这个法律上也很清楚。
2: 我认为是设计缺陷，因为他在2024年以后的版本已经更换了这个固件，他以后的版本已经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3: 那为了验证林先生的说法哈，我是在第三方的投诉平台进行了一个检索，在输入奔驰 C 级以及这个凸轮轴等关键词之后呢，是出现了将近240条左右的相关案例，而且这些案例呢，集中的体现在了2024年之前生产的车型，同样指向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凸轮轴中心滤网脱落。那你现在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2: 诉求就是免费帮我更换零部件。
3: 那小林就认为说哈，这个是发动机本身自己的故障。今天我们也到 4S 店去求证一下。
4: 如果确实是，那他这个召回肯定会下发给我们。那目前是没有这个东西。
3: 到底有没有缺陷，我们其实是画一个疑问的。但是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我在网上也查到了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类似的投诉，同时我还发现有多数的投诉件中呢，都提出了一个相同编号的一个文件。
2: 投诉件里面都提到一个厂家已经发布了这个内部的技术公告，可以在那个各大 4S 店进行免费的更换零部件，但是这个通报是没有对外的，然后存在比较大的操作空间。
3: 通告编号还比较明确，是什么 L105.20。
4: 我这边确实很了解这个问题。
5: 事实，这款车型出现故障现象的同质化非常高，都是滤网脱落，因为它这本身压边才2毫米左右，那么在油压都在5到8这样一个这个压力底下，还有呢，在高温运行过程中，由于受热膨胀导致啊张力它不够，所以这款车型它是有它设计上面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缺陷。但相反，由于它的这个用量至少都是属于豪华车辆这样的一个类别，可能经济条件比较好，并没有引发太多的重视。
3: 那 4S 店的回复也很明确，没有收到官方的一个召回通知。同时呢，对于网上所传的那一份通告呢，他们并不了解。但在公告之中呢，我们也得到了几个信息，一个就是对于这个 M254 凸轮轴发动机的一个问题呢，其实这家店遇到的仅有两例，一例是在去年，那当时也是在一个质保期内，所以进行了一个免费的维修。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从其他的 4S 店有了解到哈，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那可能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个官方的召回，因为概率不高。但对于林先生而言，一旦遇上就是23,000的维修费。那么至于到底有没有这一份网上所传的文件，以及官方对于这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处理方案，我们也致电了奔驰官方。
6: 您的情况这边是已经记录了，有专人来进行跟进处理。
3: 那同时呢，我们也向奔驰的官方发送了一个采访的邮件，截至节目播出前呢都没有回复。但在我们制作节目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得知了小林和 4S 店方面呢有的初步的方案。那么今天这个事呢，其实还没有个明确的答复，厂家到底有没有个内部的通告，以及过保之后车主遇到批次性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0: 后续经过反馈啊，记者在介入调查之后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林先生的这辆车呢现在已经由 4S 店妥善处理了，但是至于具体的这个处理方案啊，双方都没有透露啊。你像这一类问题啊，在售后市场它已经不是秘密了，甚至有不少的奔驰的专修店啊，已经开始推销提前更换改进之后的中心法律网的业务了啊，防患于未然嘛，也可以避免出现更大的损失。我们不妨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底盘代号 W206 的 C 级车最容易引起恐慌的一个问题，就是凸轮轴中心阀脱落的问题。经过我们多次的维修案例，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经常出现于2022年至2023年的搭载 M254 1.5T 的发动机上面。当您的车辆出现了发动机故障灯亮，并且还伴随着加速无力以及怠速抖动，那么你的车极有可能就是凸轮轴的中心阀滤网脱落了。像这种情况，您的车辆就不要再继续行驶了，立马拖车进店检查。当电脑读取故障码，发现是凸轮轴位置存在偏差以及正时存在偏差，那么就基本上就是断定了你这台车就是凸轮轴的中心滤网脱落导致的。那这种情况出现了，那基本上你的维修费用就要上万元了。如果您的车辆还没有出现这些故障现象，那么我们如何去避免它？那现在厂家呢已经出了新款改进型的凸轮轴的中心阀。那像我身后的这台底盘代号 W206 的新款 C 级车，它的生产日期呢就是在2022年至2023年之间，并且它的车辆也没有任何的故障现象。为了避免日后高金额的去维修这个问题，所以说他提前去更换改进型的中心阀螺栓。
0: 像这一款发动机的这个凸轮轴正时调节啊，它完全是依靠机油压力来驱动的。凸轮轴前端的中心阀内部带有一个金属的滤网，它的作用就是过滤掉机油里面的杂质，保护凸轮轴调节器油道不被碎屑堵了。那老款的原厂配件啊，滤网它仅仅只是依靠一个这个压力装置固定的啊，它没有螺丝，没有这个弹簧锁止，冷车启动的瞬间，这个油压呢会瞬间冲高，那这个时候呢，长期反复的来回冲击啊，就会导致滤网松脱甚至是掉落。高发的批次呢是2024年7月份之前出厂的相关机型，你比如说像这个 C200L 啊。GLC 啊 E300 啊这些车型上都会有搭载，故障大多都是出现在车辆行驶3万到6万公里这个区间的时候。这个故障它不是一瞬间爆发的，前期呢会有一些明显的预警，很多的车主呢会把它当成普通的抖动然后忽略过去。比如说啊，冷车启动的时候会哒哒哒哒哒哒的异响，热车之后呢异响会减弱消失，这是最早期的信号。发动机故障灯可能会点亮，然后会报凸轮轴的位置，证实相关的故障码，怠速抖动，加速无力，动力响应迟钝。重点呢就是到后期实在是已经很严重了啊，就是仪表盘会亮起红色的机油压力报警提示，立即熄火停车。前期啊，那其实故障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当出现这个故障的时候，就意味这个报警的时候就意味着车辆其实已经不能够再用了，必须要立即熄火，然后靠边，然后叫拖车，千万不要抱有侥幸这个心态啊，继续行驶，那损失会更大。这个滤网它一旦掉了，机油就会从中心阀的位置泄压，然后凸轮轴调节器正时链条的张紧器就会失去油压，继续行驶就会造成凸轮轴的拉伤，还有瓦盖的磨损，严重的是正时跳齿，还有顶坏气门，发动机就会直接报废。很多车主会有侥幸啊，说那故障灯偶尔灭了呀，那车子还能跑啊，我就凑合用呗。千万千万不要这样。滤网的碎片它是随机油循环的，那它可能会堵各个机油的油道，造成局部的润滑不足，凸轮轴瓦盖盖的这个拉伤。另外呢，正时油压丢失，正时链条的张紧器就失效，就会发生跳齿，然后活塞会撞击气门，发动机内部的损毁性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原本只需要更换一个改良的中心阀，最后这个凸轮轴、瓦盖、链轮可能全部都会受损，那维修费用就会直接飙升到数万元，那一般呢可能在2万多啊，维修周期就会拉长，后期发动机的工况也很难恢复到原厂的状态，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像2024年7月份之前的这一批的发动机啊，都是属于高风险批次，条件允许就建议提前去更换，算是预防性的去更换改良版的中心阀总成，花小钱就可以避免大修的巨大风险。2024年7月之后出厂的车辆呢，厂家就自己升级了这个配件了，那正常按照时间去保养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焦虑啊，但如果说正好在卡的这个时间前后的，就自己去咨询一下这个生产厂家，看一下自己的发动机是哪个型号的，使用的配件的具体情况，问清楚啊，再做决定。 那现在呢，市面上早就已经有这个改良版本的中心阀啊，它加厚了滤网的压边，锁止机构也优化了，从根源去降低了滤网脱落的风险。那如果说已经出了问题啊，要维修，那维修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几点细节，避免几个误区。比如说第一个，误当这个机油泵故障来修，有部分不熟悉这款发动机的门店呢，看到这个机油压力报警就会直接更换机油泵，你像花了不少钱啊，故障还是存在，没有找到病根。第二就是简单的换螺丝，不用专用的这个正时工具，更换中心阀是必须要锁止正时工具的，进气排气中心阀的螺纹方向不一样，操作失误就会直接打乱正时，就造成二次损坏，这是很业余的做法。第三个，故障出现的时候呢，只更换中心阀，不清理油道油底壳，滤网脱落之后碎片会留在润滑系统里边，如果不彻底的清理干净，那么碎片会有残留，后期依旧会磨损发动机内部的零件，就会埋下隐患。再一个就是使用副厂的非改良的旧款配件，配件一定要确定是原厂的改良件，千万不要贪图低价换一个老款的旧件，那老款的配件它还是有相同的问题啊，你过了几万公里之后还会再次复发呀，这个时候没有根本性的解决我们的顾虑啊。最后呢，就是重点提示大家啊，机油红灯只要报警，这就是发动机给的最后警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硬撑着开车了。预防性的更换目前是最保险的做法，看着有额外的花销，但对比后期大修的这个成本，其实性价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啊。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浙江宁波有一位石女士，去年二月份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买了一辆奔驰的 GLC 260啊，说是提车一年多，中间碰到了几十次车窗自动落下的情况，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原因。这种情况确实少见啊，我们一起来了解。
8: 就是莫名其妙停着，我自己没看到过，但我去看的时候，就是去开的时候嘛，就车窗莫名其妙已经下架了。
9: 宁波鄞州下英北路上有一家奔驰 4S 店，去年二月，石女士在这里买了一辆奔驰 GLC 260，她说车窗莫名其妙下降，发生过很多次。
8: 我也记不清了，一年多了，反正已经几十次了。
9: 石女士说，第一次发生在提车后没多久，最近一次发生在七月份。他提供了五月份拍的视频，说是去开车时，四扇车窗和车子的天窗都打开了。
8: 行驶过程中，人在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的。就是说我今天晚上，假如说我停着，然后第二天就去，就发生车窗下架了。一次我到那个银泰百货去购物，我里面还放着很多那个手提包什么
10: 啊？停了多久下降的？
8: 大概我银泰百货逛了大概两个半小时吧，应该。
9: 石女士告诉记者，好在一直没丢东西。她找过 4S 店，目前还没排查出原因。
10: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钥匙误触啊什么？它会不会有这种功能，可以把车窗？
8: 没有，我是跟师傅那天我们也研究了，也到时候我人走掉，遥控啊怎么样，我们都跟师傅两个人一起合作嘛，反正也试了很长时间了，也觉得是没问题的。他们推测也是就是电脑板的原因，但我外面问过也是那咨询了一下，人家改装出他们也是觉得是电脑板的原因，但我问他们，既然是电脑板的原因，为什么不坏？他们说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因为电脑板里面呢有很多块电脑板，到底是哪块他们也不确定。
9: 石女士说 4S 店提出安装数据记录器进一步排查故障原因，但要签一份协议，她担心协议里的一个条款大致说的是，如果逾期不配合拆除数据记录器，会要求石女士赔偿数据记录器价值30,000元的损失。
8: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不合理的，既然这个车子是你们有问题，是我是在积极的配合你们，对吧？可后来我也想过，假如说我装的话，我说车子放在你那边，我不开走，那不开走，假如说我开走了，我车子出问题了，是我自己个人，万一说是我人为造型的造成的呢？那我说不开走，他说不允许。既然装好了，我们这里不能放，能修好原装的那个修好我也可以的，实在这次修不好的话，我就是把退换了。
9: 找到 4S 店工作人员说，系统里有两次关于车窗问题的记录，但他们一直没能复现问题，所以厂家建议安装数据记录器， 至于石女士担心的赔偿条款，工作人员这样说：
11: 这个条款的话，是我们也是根据厂家的一个确认函里面，它有就是对于这个记录仪有个使用的时间，比方说三个月左右，我们可能建议这个数据记录仪要拆回来，看看这个现象会有没有。然后如果逾期的话，它有一个违约的押金，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费用产生，是这么一个情况。
10: 就会不会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它正常使用，然后这个东西就坏了。然后他需要损失，他有损失。
11: 哦，不会。
12: 那你给我一个保证
13: 协议。那顾客提出了，他说这个东西把车辆留在这里装这个记录仪，
10: 那这个是
13: 我们同意吗？
10: 能不能操作？就他说，
11: 因为我们也是跟厂家反馈过，包括客户的想法也经过沟通，因为目前厂家还是建议客户就把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去采集这个数据，更有效的后期来解决客户这个故障的一个排除。因为之前客户也放过我们这里一个月时间，其实这个现象的话还是需要使用的一个过程，包括不同的路段、不同的路况环境。
9: 石女士表示，还是担心安装数据记录以后万一坏了，她需要承担损失。
0: 车门呢，它在锁车之后自动解锁，一般呢都是因为车门锁的检测开关损坏了，或者说是短路造成的行车电脑接收到错误的信号，少数情况呢可能是门锁本身的这个问题，但也有可能不是故障。比如说啊，有一些高端车辆它就有这个自动透气功能，在锁车的时候呢是会打开车窗一定程度上去透气的，来减少车内污染和窗户的模糊。当然啊，目前来看呢，石女士这辆车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啊。钥匙的电池问题也是有可能会导致车窗自动打开的，部分车辆钥匙的遥控器内置电池，如果电池电量不足，就可能会导致车窗自动打开。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其实更换遥控器里的电池，或者说前往专业的维修中心就可以解决。现在多数家用轿车的车钥匙都带有车窗一键开闭的功能，长按解锁键就能够触发这个效果。如果说车门在30秒内没有被打开，那这个车窗呢就会自动上锁关闭。如果锁车的时候附近存在相同波段的信号，车辆就有可能会因为识别到错误的信号导致四个车窗自动打开。如果说石女士这辆车出现故障的地点还是在同一个区域，这个时候就可以重点实地排查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周边有这种相似信号干扰导致的。目前啊 4S 店提供的检修方案还是比较科学的， 4S 店之所以让车主签一个协议呢，也的确是想要确保检测设备的安全。不过车主的担忧是有依据的，你想它只要是个机器它就有可能坏呀，万一要是坏了，那车主岂不是要承担更大的损失啊。这并不是说这个方案不可行，而是双方都设定了相对比较高的门槛，特别是 4S 店方面把赔偿金额定得过高，让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哪怕这个风险再小。双方的沟通方向应该是围绕着这个重心来的，降低门槛，推动检修的继续。比如说啊，写明免责的内容，同时 4S 店要解释清楚相关仪器的使用注意事项，请车主尽量配合。如果仪器确实比较金贵，那也确实很容易损坏，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按照 车主所说的，把车直接留在店里边，这未必不可行啊。检测故障本来就是 4S 店的工作，如果说检测时间过长，那就按照三包，为车主提供代步车或者交通补偿， 由你们来开这个车来把问题检测出来，这是可行的啊。这些方案呢都具备可行性，这有依赖于双方啊做进一步的沟通才行。
1: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外外车轮廓尺寸轴荷以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将于2027年的7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标准对于汽车挂车以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以及质量限值都做了规定。在智能网联汽车适配方面，新增雷达、摄像头、 V2X 天线等等感知通信部件的外扩尺寸有豁免规则，放宽局部突出尺寸限制。在新能源商用车的轴荷分布方面，将单轴每侧单轮胎的最大允许轴荷限值由7000公斤提高到了8000公斤。而在节能车型创新方面，新增流线型半挂牵引车和流线型铰接列车的术语定义，并且明确的规定了流线型铰接列车长度限制是 18.1 米， 在集装箱运输便利性方面，运送45英尺的集装箱的铰接列车的长度限制由17.1提升到了17.3米，同时规定。

半挂车牵引这个中心轴线到车辆最后端的最大距离应该是12.2米。近期本田燃油车将在中国谢幕，2027年将不再投放燃油车等等相关言论在网络上广泛的流传，引发了热议。针对此事，东风本田也做出了回应。东风本田表示，该消息系2023年的旧信息误读，本田中国正基于市场环境探讨事业战略的调整，其中关于以混动为主的燃油车等等多种产品的投放计划最终以官方发布为准。与此同时，东风本田还透露，公司全新的新能源产品矩阵已经规划完成，2027年将会密集投放。实际上，在东风本田回应之前，本田中国和广汽本田就已经双双进行了澄清。本田中国表示，2027年之后不再投放全新燃油新车是2023年发布的消息，广汽本田则直接辟谣，称是旧闻。此消息的确来源于本田中国在2023年发布的电动化战略，彼时官方确定2027年之后本田在中国推出的所有车型均为混合动力车型和纯电动车型，不再投放新的纯燃油车型，到2035年将会实现纯电车的销量占比100%。不过从东风本田的回应来看，该战略如今已经有了变化。根据了解，目前广汽本田在售的纯电车型只有 P7 一款，东风本田有 S7 和 ENS2 以及灵犀三款纯电车型。而在今年北京车展期间，广汽本田对外宣布2027年将会推出三款全新车型，分别覆盖了燃油、混动、新能源，可见本田并不会停止投放燃油汽车。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1重78元王牌眼贴，第2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3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4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几座漏机油
6: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今天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三蹦子出海的事儿。有一位美国博主啊，把中国三轮车送给了公公作为礼物的这个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爆火。当小车响起中文提示音，不仅逗乐了全家人，还引来了邻居们的羡慕的目光。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掀起出海热潮，成为了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根据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电动三轮车出口额突破了1.68亿元，同比增长87.2%。一起来了解。
1: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三轮车行业销量接近1500万辆。江苏一个小县城徐州丰县的产业规模已突破30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出口总规模超过20亿元。行业有着世界电三看中国，中国电三看丰县的说法。来到丰县，记者正好碰到土耳其商人穆罕默德和他的翻译扎克，准备采购一批电动三轮车。
2: 本来是目标是我们是10000台要买给到土耳其去，然后呢，其中到现在我们大概2000台已经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宽，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我们打算大先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3: 准备销往哪些国家？
2: 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格鲁吉亚，我们周围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
3: 有没有考察过别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选中国的产品？
2: 在这个行业，是因为中国是生产量非常大，一年的大概是1500万台。
4: Bu konuda Çin sektör olarak yan sanayi üretim dünyadaki en iyi ülke.
5: Çok açık adam.
2: 但是配件、零部件生产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中国是第一名。从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土耳其的市场包括客户的反应非常好的。
1: 穆罕默德说，除了产品质量过硬，中国厂商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销往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色，中国都能做到按需打造。
3: 这款黄色的蛮精致的哈，这是出口到哪里的？
6: 这一款呢是我们专门为欧盟国家进行设计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他们欧盟的质量认证。根据客户的要求嘛，这个轮胎做的比较大，它的这个载重能力更强，包括它的制动，你看它制动都是采用的是液压的，制动效果更好。这个产品呢在国外销售的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单款的话在欧洲的销量能达到1000多台。
3: 在欧盟的话能卖多少钱？
6: 据我们客户讲，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8000到20000人民币左右。
3: 啊，如果是同款车在国内卖呢，卖到多少？
6: 在我们国家的话，这一款车大概在4500到5000块钱左右吧。
3: 为什么这个欧洲的这个价格能高出这么多呢？
6: 运费包括他们的关税税收比较高，利润点也是比较高的。
1: 记者看到旁边这辆三轮车也取得了欧盟认证，它的后面可以乘坐2人，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变形呢。
6: 第一种呢是载客，就是这种载客的模式。第二种呢，有的客户他需要载货，我们把这个打起来。
3: 哦，还是一个折叠版。
6: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货运车。
3: 那这个就实用性非常强了哈。
6: 哎，是的。
3: 这款车就比较高大了啊！这款车是出口到哪里的？
6: 这款车我们是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棕榈园拉棕榈果的，前后都配的是5.00钢的轮胎，满足棕榈园路况比较差的情况下能载重1.5吨。然后这个我们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悬浮座椅。
3: 悬浮的，
6: 对，是我们公司申请的一个专利。
1: 非洲天气炎热，他们的出租车往往会采用电动三轮车。
6: 非洲客户的诉求是多拉快跑。
3: 多拉快跑，
6: 对，就是他为了就是盈利嘛，拉载客盈利。你也知道，在非洲的话，天气也比较炎热。
3: 是。
6: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是带顶棚的一个方案，然后也是不带门，然后也比较通风，他们骑行起来也比较舒服。
1: 针对古巴这样的高日照国家，则专门推出了配备太阳能板的三轮车，
6: 上面具有太阳能板，可以进行自行发电，然后整个的续耗能力能增长50%。
3: 它能多跑多少公里？
6: 这个满电的情况下，我们正常设计的时候是在50到60千米，加上太阳能板的辅助的话，可以续航到80到90公里。
1: 这款三轮车在古巴售价大约在5000美元左右。如果要想跑得更远，还有这款加了增程器的三轮车，它既有电池又有油箱，满电满油的情况下能跑200公里以上。这款车是专为哥伦比亚客户定制的。
6: 像我们企业，目前出口50余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这些国家。上半年我们完成了10000余台的订单，预计全年销售量能突破20000台。
0: 江苏丰建啊，是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支撑起了国内行业超过60%的市场份额，电机配套占有率更是达到了95%以上。当地聚集了上千家整车以及上下游的配套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集群。从整车组装到建电机、电控、车架等等核心零部件，实现了全链条的自主可控。我们接着来了解。
1: 电动三轮车打开海内外局面，仰仗的是供应链底子与研发硬实力的双重加持。中国电动三轮车的生产效率到底有多高？整车装

0: 丰沛有多牛呢？
1: 像三轮车比较复杂的前脸、挡风、半封闭的车门，这些造型比较复杂的，但是也是一块铁皮一体冲压成型，然后经过三维的激光切割，保证了产品的一致性。然后它的效率呢，是普通人工的3到5倍左右。整车的车架焊接方面，咱采用的是机械臂焊接，然后配备了双翻转台，它的效率是普通人工焊的5倍左右，产品一致性比较高，而且焊缝比较美观。
0: 在整车组装车间，单条生产线的节奏已压缩至60秒以内，这意味着每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2: 像我们车间有9条整车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大概到1分钟就可以下线一辆电动三轮车。
3: 像我们整车车间每天的日产能可以达到5000到8000辆。
0: 在丰县，1400多家企业把电动三轮车的产业链几乎包圆了，从螺丝钉到电机，从车架到整车，全都在这座小城里搞定。王在丰经营的企业专攻电动三轮车的3大件：电机、控制器和后桥。别小看这些零部件，它们可是决定整车动力、操控和承载能力的关键。王在丰一边埋头搞自主研发，一边跟高校联手搞技术攻关，让产品一代比一代更省电、更耐用、更智能。正是这样一批较真儿的供应商，撑起了国产电动车制造的硬核底牌。
4: 假如说你到丰县，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新的车型的需求，你在丰县48小时给你搞定，图纸都出来了。48小时出来图纸，然后再用72小时一辆整车就给你装出来了，样车给你装出来了，就这么快。总用时它不超过100个小时就整车搞定了。但是你到国外，基本上电动三轮车你要搞出一个车型出来，至少2年，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跑到丰县来？这就是原因。
0: 国产电动三轮车要从订单爆满迈向口碑长红，就必须跳出低价拼杀的泥潭，转向供应体系加售后服务协同发力的新模式。
5: 海外市场为产业开辟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同时海外各国严格的认证法规和关税的要求，倒逼国内企业提质升级，完善供应链，提升管理和技术质量水平。但行业挑战同样突出，同质化、低质竞争、国际贸易壁垒、海外售后服务体系缺失等问题，仍然是行业长期需要突破的难题。下一步，三轮车出口如果要健康持续的发展，还要打通诸多的这个发展途径，严守合规的认证，规范出口的行为，同步建设海外的销售网络、配件仓库和售后服务的体系，提供这个定制的产品，推动行业从产品出海稳步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转变。
6: 一个小小的电动三轮车折射出了我国制造的韧性和活力。在两轮车、三轮车的赛道里面，国内企业凭借着完整的供应链、成熟的制造工艺、快速的市场响应能力，在全球存量市场当中撕开了新的增长空间。那随着海外基建、民生出行需求的持续释放，国产代步车辆的出海步伐还将会持续加快。这场三蹦子闯世界的浪潮不仅仅带动了地方产业升级，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深耕细分领域的强大实力。我们不妨再来回头看一看汽车的出海。当下中国车企出海关键词在零百加速、智驾能力、屏幕尺寸、续航里程。比亚迪为日本定制的海獭，蔚来在匈牙利建换电站，小鹏在慕尼黑设研发中心，方向都非常对，但是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汽车这两个字。但是欧洲老城的真实剧本是这样的，街道窄的后视镜几乎要蹭墙，停车位比一线城市早高峰的地铁还难挤，燃油车限行越来越严，多国对于微出行车辆的限速是在20到25公里每小时。布鲁塞尔甚至宣布2027年会禁掉共享电动滑板车，理由非常的直白而且刺耳，太多事故、太多扰民、太多滥用。当规则把快和大赶出老城中心，汽车行业还在用更快、更大、更智能的逻辑硬闯，这已经不是进攻了，而是一种傲慢了。那三蹦子到底做对了什么呢？本质上呢，就是一场产品定义的反向操作，不堆性能，

0: 扎扎实实通过了欧盟的 WVTA 整车形式认证。这套打法的成本结构堪称是降维打击，国内出厂价3000到5000，欧洲本土手工打造同款要20000到50000，而 UPS 定制三轮作业车的造价是高达60000美元，即便是卖到近20000人民币，那么在欧洲依旧是价格洼地。那这个时候汽车行业看到三轮车做得这么火热，该不该脸红呢？中国新能源车出海正在从产品输出迈向技术、服务、生态全方位的出海，一地一策已经是一个共识。但是三蹦子的故事提醒我们，本地化不只是右舵、长续航、耐高温，更是品类的重新定义。欧洲其实不缺车企，缺的是愿意俯下身去做低速、轻载、窄向这些毛细血管场景的玩家。传统车企的核算模型里边，单价3000欧元的品类根本不值得去开模，而这恰恰就是中国产业最擅长的，半小时采购圈，最快15天出样，零部件自主化率可以超过90%。正如乐道在产品定义上做的减法，拿掉增程器为用户偷出空间，减重300公斤。真正的创新很多时候不是往车上堆东西，而是敢于减掉那些99%的场景都用不上的冗余。汽车行业真正该脸红的不是三蹦子卖20000块，而是我们手握着全球最强的电动化产业链，却把小车、慢车、便宜车的市场空间拱手就让给了别人。而下一波出海的红利有可能就在这些减法里。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积蓄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政策方面的变化。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8月31号的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会在2027年7月1号起实行。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内容。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渗透率逐渐提高。与此同时，传统车辆先进主被动安全装备普及率偏低，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配套安全约束要求不足，新旧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机动车运行安全水平，夯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基础，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组织修订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一是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扩大自动紧急制动、电子稳定性控制、电控制动系统配备车型范围，新增轮胎气压监测、车道偏离预警系统配备要求，降低车辆侧翻、制动失效等安全风险。二是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规范单踏板、制动、虚拟操纵键、车载娱乐系统应用以及新能源汽车起步加速性能、碰撞后动力切断功能等要求，增加新能源载客汽车应具备踏板误踩加速抑制功能，并提出装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汽车应具备激活条件确认、手眼脱离检测和运行异常检测等功能要求。三是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进一步严格车辆识别代号打刻和载货部位结构要求，增加放大号牌号码粘贴空间要求和特型机动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安全技术要求。四是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针对车辆

0: 盲区大，驾驶人疲劳驾驶，乘员安全带佩戴率低，夜间可视性差等问题。增加全景影像监测系统或盲区监测系统，驾驶人注意力监测系统应用要求，扩大安全带佩戴提醒装置应用范围，增加三轮载货摩托车车身反光标识粘贴要求。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为机动车设计制造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重要技术支撑，能够显著提升车辆运行安全技术水平，对推动汽车产业升级、防范道路交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新标准当中对于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等新技术应用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说规范单踏板制动、虚拟操纵键、车载娱乐系统应用以及新能源汽车起步加速性能、碰撞后动力切断功能等等要求，增加了新能源载客汽车应该具备踏板误踩加速抑制功能，并且提出了装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汽车应该要具备激活条件确认、手眼脱离检测、还有运行异常检测等等功能要求。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单踏板模式本质上涉及到的是用户驾驶习惯的转变，车企需要在安全性、能量回收效率和用户体验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并严格遵循标准要求。关键就在于阈值的设定，为此啊，车企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际场景分析，来确定最合适的阈值范围，从而既保证安全又不影响正常的驾驶操作。目前呢，单踏板模式是大家最为熟知的应用的这个技术，当然也是引起争议比较多的。而现在呢，用的最多的呢，肯定就是特斯拉。实际上，蔚来、小鹏多家车企的新能源车型也提供了类似的功能。该模式通过动能回收系统，把车辆减速时候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存储，在理想工况下可以提升续航里程，并且显著减少刹车系统的磨损。但是它的使用也存在一定的争议。燃油车驾驶员需要适应新的减速逻辑，更重要的是长期依赖单踏板模式可能会弱化驾驶员对于刹车踏板的应急反应能力。今年5月份，特斯拉被强制召回约 110.46 万辆 Model S、 Model X 等等车型，原因就是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没有允许驾驶员选择动能回收制动的策略，同时车辆对于驾驶员长时间深度踩下加速踏板的情况可能没有提供足够的提醒。以上因素叠加，可能会增加长时间误踩加速踏板的概率，可能会增加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新能源汽车行业专家杨伟斌认为，特斯拉的单踏板模式设计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回收电能，延长车辆的续航里程，同时让驾驶者轻松驾驶。尽管单踏板模式能够延长续航里程，但是也改变了驾驶习惯，一旦改变长期养成的驾驶习惯，那就会增加违章和碰撞的风险。记者注意到，在2026年1月1号起施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GB21670-2025 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当中，就加入了有关单踏板制动相关要求。默认状态下不可以通过松开油门踏板来减速至停车，驾驶员需要通过制动踏板完成车辆刹停。同时要求从2026年1月1号起，新生产的车型要取消默认的单踏板刹车功能，改为采用缓行或者转动模式作为出厂设置。而对于2025年及之前已经售出的车辆，在2027年1月1号之前仍然可以继续使用默认单踏板刹停模式，之后需要对已售车辆的默认设置进行调整。那除了备受关注的单踏板，新交标准还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那扩大自动紧急制动、电子稳定性控制、电制动系统这些车型的范围，新增了轮胎气压监测、车道偏离预警系统这些要求，而降低了车辆侧翻、制动失效等等安全风险。某头部商用车企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目前在售重卡车辆几乎都标配了自动紧急制动、电控制系统电控制动系统，还有车道偏离预警系统、轮胎气压监测，这些可以选配。那在专家看来，新标准当中难度较大的领域主要是体现在商用车。商用车在主动安全方面，比如说 EBS、ESC 等等系统上，部分车型此前准备不足，研发周期紧张。此外，商用车市场价格敏感，如何在增加成本的同时让市场接受，这是一个现实挑战。除此之外，新标准还进一步严格了车辆的识别代号打刻，还有载货部位的要求，增加放大号牌粘贴的空间要求，还有特型机动车、轮式专用机械车的相关的安全要求。 同时，针对车辆的盲区大、驾驶人员疲劳驾驶、乘员安全带佩戴效率低、夜间可视性差等等问题，增加全景影像监测系统或者盲区监测系统、驾驶人注意力监测系统应用要求，扩大了安全带的佩戴提醒装置的应用范围，增加了三轮载货摩托车的车身反光标志的粘贴要求。从整体来看，新标准对目前中国汽车产业当中的规模化的企业主要的影响是体现在成本增加上，技术层面的挑战其实并不算大，不同方面的难度差异可能比较明显，比如说部分软件升级类的要求可以通过 OTA 的方式实现，相对容易，但是涉及到硬件改动，特别是产品架构调整，比如说底盘呢、车身重新设计啊，那研发周期和产品的验证时间就会有一定压力。新标准尽管实施时间的周期看似紧迫，但负责任的车企通常都会在国家强制性标准出台之前主动开展相关验证和开发工作，尤其是涉及到主被动安全等等生命安全的项目，其中不少企业都已经通过与供应商的合作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储备和实验数据，并不是完全的从零开始。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出口等我吧。
1: 哎呀，你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
2: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3: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6: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3: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进入到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专家提醒不吃早餐会显著增加胆囊结石风险。老人如厕太用力引爆腹腔血管炸弹，多学科急速拆弹抢回生命。糖尿病患者嗜睡乏力，以为是天热体虚，原来竟然是诱发中风前兆。10岁女孩脖颈处长出鸡蛋大小的甲状腺肿瘤，微创无痕手术精准去瘤。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每年的9月1号啊，不仅是开学日，还是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的胆囊健康日。在我国，每100人里面就有约6到10个人患有胆囊结石。不少人平时没有感觉，直到体检才发现它的存在。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石头，也可能会悄悄埋下不小的健康隐患。

0: 不吃早饭，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你是否想过你的胆囊正在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呢？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不吃早餐胆囊容易长石头，很多人呢都以为胆囊是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会。北京朝阳医院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郎任介绍说，我们俗称的胆，规范的名称呢叫做胆囊，胆囊和胆管共同构成了我们的胆道系统，但胆汁实际上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说我们把胆道系统比作一棵树的话，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就是树枝，负责收集肝脏每天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这些细流汇合到达肝外后形成树干，也就是呢我们常说的胆管。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约7到10厘米长的梨形储囊，这就是胆囊。 进食的时候，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肠道，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当中的脂肪。不进食的时候呢，胆汁会进入到我们的胆囊，胆囊可以将其浓缩5到10倍来进行储存。那问题呢，常常就出在了这个浓缩的环节。郎任介绍呢，胆汁的成分主要包括胆固醇、胆汁酸盐、卵磷脂等，后两者呢可以溶解胆固醇。 但是当胆固醇浓度超出了溶解的阈值，便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形成胆囊结石。如果胆囊先天的收缩功能欠佳，消化时胆汁无法完全排空，滞留在胆囊内，久而久之，胆固醇也会沉积形成胆囊结石。胆固醇过薄与胆囊收缩功能较弱，是胆囊结石的2大直接病因。 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长期的高脂饮食、长时间不进食、血脂高、怀孕、雌激素分泌旺盛以及先天的因素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问题，导致结石产生。根据成分不同，胆囊结石可以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结石这3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啊，就有助于医生判断病因和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 对此呢，郎任也解释说，如果说我们长期不按时的吃早餐，从一天前一天的晚上到第二天的午饭，间隔长达10几个小时，高浓度的胆汁会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成分就容易沉淀，因此呢，不吃早餐的确会显著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 那接下来要和大家科普胆囊结石不疼是不是就代表万事大吉呢？患有胆囊结石症状也会因人而异，轻微的症状呢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后恶心、肚胀、不消化等，严重的呢可能会引起剧烈的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足以见胆绞痛的这种疼痛的程度。结石体积比较小的时候， 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发生移位，一旦卡在胆囊径或者是胆囊管的狭窄部位，胆囊持续收缩便会引发胆绞痛，诱发急性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是在左卧位睡眠，结石如果受到了重力牵引，向胆囊管方向移动，嵌顿后同样也会引起胆绞痛。 相关的指南指出，急性胆囊炎的发病率占到所有急腹症的 3%到10%， 其中约 95%的患者合并有胆囊结石， 为结石性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觉到突然的剧烈疼痛，并且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就要考虑急性炎症的发作。 那么如果胆囊结石不引发疼痛，是不是就代表可以放任不管呢？对此专家指出，结石长期的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壁逐渐的增生，这是慢性炎症的表现，它同样不可以轻视。很多老百姓都存在有胆囊结石不疼就不用管的误区，但是增生持续不断，慢性炎症反复发作，还容易诱发癌变。科学研究表明， 从无症状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有胆囊结石。 所以说专家也建议， 如果患有胆囊结石 15年以上 而且没有症状的，或者结石的直径达到了 2到2.5厘米以上， 就应该认真的考虑进行手术切除。专家介绍，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有效的方法。 患者全身麻醉以后，医生会在其腹部开三个小切孔，或者呢也有单孔四孔，放入到我们的腹腔镜器械，并且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来摘除胆囊。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属于微创手术，通常伤口比较小，恢复比较快，因此不必谈手术色变。日常护胆呢，则需要我们要规律三餐，坚持吃早餐，远离高脂高糖油炸食物， 杜绝暴饮暴食，久坐不动，控制体重，稳定血脂，每年定期做腹部的 B 超体检，早筛查，早干预，可以有效的预防胆囊疾病，守护我们的肝胆健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金主医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医疗资讯。六旬老人起夜上厕所，没想到竟然直接晕倒在厕所内，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经检查发现，竟然是如厕时用力过猛引爆了腹腔内的不定时炸弹，腹主动脉瘤引发了失血性休克，生命危在旦夕。危急时刻，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护院区多学科无缝衔接，紧急实施微创介入手术，
2: 成功将濒临绝境的老人从死亡线上拉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68岁的张爹爹有多年高血压病史，一周前的深夜，他突然感觉腹控不舒服，由于既往有肾结石病史，他以为是肾结石发作，随后起身去上厕所，然而就在排便用力的瞬间，他感到腹部一阵剧烈撕裂感，随即眼前一黑，当场晕倒在厕所内，家人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凌晨12点多，张爹爹被救护车紧急送进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入院时，老人面色苍白，出冷汗，血压仅70-30毫米汞柱，已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快速完善 CTA 检查提示，腹主动脉瘤破裂，腹膜后已形成巨大血肿，情况万分危急。腹主动脉是人体最粗的一根动脉，一旦破裂，短时间内即可引发致命大出血，死亡率极高，抢救窗口极其短暂。 时间就是生命，医院立即启动大血管急危重症抢救预案，血管外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介入手术室等多学科团队通力协作，无缝衔接，一边持续开展抗休克、液体复苏、输血、降压、镇痛等救治，全力稳住患者的生命体征，一边急速完成术前评估和准备工作，争分夺秒打通救治通道。综合评估患者危重状态与基础情况后， 血管外科团队果断决策，优先采用微创腹膜支架腔内修复术，替代创伤巨大的传统开腹手术。相比传统开放手术，创伤小，术中失血少，对心肺打击更小，尤其是和休克、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病的高危患者，术后恢复更快。随后，老人被迅速送往介入手术室，一场紧张惊险的拆弹手术随即展开。术中，血管外科团队精准操作，封闭出血源头，即刻止住致命出血。 复查造影提示，支架位置良好，破口完全封堵，无明显内漏，内脏及下肢血流通畅。术后，张爹爹被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严密监护治疗。经过一夜的精细化治疗与护理，患者的循环逐步稳定，顺利脱离生命危险，目前已顺利出院。血管外科主任何涛介绍，腹主动脉瘤并不是肿瘤，当血管壁因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吸烟等因素变薄弱后，在血流持续冲击下会向吹气球一样逐渐膨大，形成动脉瘤，瘤体越大，管壁越薄，破裂风险就越高。一旦腹部受到挤压，情绪激动，用力排便、咳嗽等导致腹内压升高，随时可能破裂大出血。院前死亡率高达 80% 唯有快速诊断并及时手术，才能挽救生命。专家提醒，预防腹主动脉瘤需戒烟限酒，积极控制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等基础疾病。若发现腹部有随心跳搏动的肿块，应及早就医检查。 60岁以上老年人、长期吸烟者、高血压及动脉硬化患者等高危人群，建议每年做一次腹部血管超声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0: 在高温时节呢，容易引发困倦乏力、精神不振，但是呢，这也有可能是隐匿的疾病表现，极容易被患者和家属所忽视。在上周啊，连续闷热的天气让77岁的糖尿病患者蒋爹爹突然出现了嗜睡的症状，还以为是暑热体虚所导致，送医才知道原来是糖尿病诱发了中风。蒋爹爹常年患有糖尿病，日常的精神状态还比较稳定，身体状况也较为平稳。一周前呢，他的女儿发现他整天昏昏沉沉，睡也睡不醒，懒得动，也不想说话，还以为是天热老人休息不好体虚所导致。但第二天女儿看他还是成天昏睡，感觉到不对劲，于是联系了经常到家中随访的武汉市东湖医院的内分泌科医护人员。科主任关亚文详细询问后，当即判断可能是血糖控制不理想引发的中风前兆。女儿立即将蒋爹爹送到了医院，完善检查后的结果显示呢，随即的血糖高达 25.3 毫摩尔每升，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标准。颅脑 CT 检查明确提示脑梗塞。蒋爹爹是因为长期的糖尿病病史、血管持续的受高糖损伤诱发的缺血性中风。好在送医及时，经过了一周的规范治疗和细致的照料，蒋爹爹精神彻底好转，嗜睡的症状完全消失，意识清晰，活动自如，各项指标恢复平稳，顺利康复出院。据了解呢，糖尿病绝对不是单纯的血糖数值升高，长期的血糖控制不稳，持续性的高糖状态会持续的侵蚀损伤全身的血管内皮细胞，久而久之会造成血管硬化、管腔狭窄、血液粘稠度升高、血管斑块形成，大幅提升缺血性脑梗塞、中风的发病风险，是中老年人群突发中风的重要危险诱因。糖尿病引发的中风往往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很容易被误诊和漏诊。关亚文强调，普通大众熟知的中风多半有口角歪斜、肢体偏瘫、言语不清等典型的症状，但糖尿病诱发的轻度中风典型表现多为不明原因的嗜睡、精神萎靡、昏睡乏力，同时呢，长期的高血糖也会损伤人体的周围神经，导致患者感知能力迟钝，无法精准察觉身体异常。最后关亚文提醒，因为症状隐蔽，缺乏典型的中风表现，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会将异常的嗜睡和乏力归结于天气炎热、身体劳累、休息不足等等原因，选择居家观察、保守休养。殊不知呢，短暂的拖延会导致轻度小中风持续进展，演变为大面积的脑梗塞，最终呢会造成终身的偏瘫、失语、认知障碍等严重的后遗症，甚至直接危及生命。所有长期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的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了没有明显诱因的嗜睡、昏睡、精神萎靡、浑身乏力、寡言少语、行动力下降等异常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观察、拖延等待，更不能简单的归因为体虚劳累，务必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排查，尽早的去检查脑血管病变的风险，抓住黄金救治时机，规避危重病情的发生。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基础医生，我们接下来关注医疗资讯。两个月的时间，十岁女孩小香的脖颈莫名长出了鸡蛋大小的肿物，随之呢也出现了睡觉打鼾、吞咽受阻、声音变化等不适，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就医后被确诊为甲状腺肿瘤。武汉市武昌医院甲乳外科团队凭借隐蔽微创手术精准切除病灶，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为孩子留住了颈部美观。 1年前，小香在扁桃体切除术前的筛查当中查出了甲状腺结节。鉴于当时结节稳定，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家人选择定期观察。谁也不曾料到，最近两个月来，小香左侧的颈部肿物逐渐膨大，巨大的肿块压迫了气道和食管，夜间严重打鼾、吞咽受阻、声音变化等问题接踵而来。孩子吃饭都费劲，家人心里揪得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小香的妈妈依旧满心后怕，焦急万分的一家人赶忙来到了武汉市武昌医院寻求治疗。甲主外科王文斌主任接诊后，为小香完成了细致查体以及全套的专项检查，其中甲状腺彩超提示左侧甲状腺低回声结节 3.5 厘米乘 1.8 厘米。考虑到儿童病情的特殊性，科室立即联动了儿科、内分泌科、耳鼻咽喉科、麻醉科等科室，开展了多学科的会诊，全面评估孩子的生长发育状态、甲状腺功能，精准预判肿瘤性质，为小香量身定制了个性化的手术方案，并且完善了手术的应急预案。王文斌主任表示，儿童甲状腺手术的难度要远高于成人，甲状腺与孩子的生长发育息息相关，而且小香的病灶位置比较深，周边遍布有重要的神经和血管，术中极容易造成损伤，手术和麻醉的双重风险并存，对操作的精细度要求很高。经过了多轮的研究讨论，团队最终确定了锁骨上隐蔽皮纹小切口的手术方案。这种方案呢，可以完整的剥离切除肿瘤，同时将手术切口隐藏于锁骨的皮肤褶皱处，完美兼顾治疗效果、术后恢复和儿童美观的需求。手术当中，团队凭借着精湛的操作，精准剥离了病灶，完整切除肿瘤，全程完好的保护了颈部神经、甲状旁腺以及重要的血管，最大限度规避了手术损伤，整台手术顺利完成。术后，在医护团队的精细化护理下，小香康复的速度良好，吞咽顺畅，打鼾症状完全消失，各项指标也恢复了稳定。复查结果显示，她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生长发育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锁骨处的微小切口隐蔽无痕，几乎难以察觉，家属悬着的心彻底落了地。王文斌主任特别提醒，儿童甲状腺结节虽然大多都为良性，但是家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孩子颈部的肿块短时间内快速的增大，或者出现了打鼾、吞咽困难、呼吸不畅、声音嘶哑等压迫症状，恶变的风险会显著升高。发现相关的异常之后，需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院，通过甲状腺超声等检查来明确病灶的性质。千万不要因为肿块无痛无痒就拖延诊治，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在吃饭的时候鱼刺卡喉，不少人会盲目的选择喝醋或者是吞饭来应液，那么谨慎的人呢则会选择去医院求助，但是如果鱼刺一路滑进了深处的支气管，甚至连患者本人都毫无察觉。 近日，先堂一名50岁的男性患者张师傅，因为咳嗽咳痰持续一个多月不见好转，才在当地医院检查后发现，左主支气管内有异物，而且取出困难，辗转来到了武汉市肺科医院后， 内镜中心团队仅用10-20分钟便成功取出了一块约40毫米的大鱼骨， 化解了随时可能大出血的致命危机。 张师傅一个多月前开始出现了咳嗽咳痰的症状，自行服药并且在当地医院就诊都没有好转，随后在当地医院进行气管镜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其左主支气管内呢存在有异物，而且考虑为鱼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鱼刺的体积比较大而且嵌顿比较深，当地医院尝试取出困难，于是患者辗转来到了武汉市肺科医院的内镜中心来寻求进一步的治疗。 让医生和患者都感觉到意外的是，面对什么时候误吞了鱼刺的询问，患者自己也表示完全说不清楚，只记得这一个月以来咳嗽一直不见好。入院后，武汉市肺科医院内镜中心团队迅速为患者完善了术前的胸部 CT 增强扫描，影像结果显示，这块大小约20×40毫米的鱼骨卡在了左主支气管以及左上支气管的开口处， 尖端已经插入到管壁，更为危险的是呢，异物正好处于左房肺静脉和左

左肺动脉之间周围血管密布。内镜中心负责人胡志敏介绍，如果不尽快处理，尖锐的鱼骨很容易侵犯大血管，导致致命性的大卡血。同时呢，长期的异物嵌顿也会导致严重的阻塞性肺炎和肺部张。面对这一高风险病例，武汉市肺科医院内镜中心团队经过了缜密的评估，决定在全麻下实施支气管镜手术，并辅以激光消融手术。 术中硬质的支气管镜为患者建立了安全的通气通道和操作的隧道，可弯曲的支气管镜则深入底镜，精准观察鱼骨和管壁血管的贴附关系。针对鱼骨较大、硬拽、很容易导致撕裂血管的问题，医生果断地采用了激光消融，将鱼骨的尖刺和棱角碳化烧断，并且将其分解成可以安全取出的小块。 最终，医生分次将鱼骨完整取出，整个时间的过程仅用时20分钟。术后检查显示，患者的左主支气管管腔恢复了通畅，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对此，胡志明主任提醒，很多成年人气道异物的患者呢，就像是这位患者张先生一样，自己根本都想不起来有明确的呛咳史。 如果成年人出现了2周的慢性咳嗽咳痰，而且常规的抗炎治疗无效，一定要警惕气道异物的可能，要及时进行胸部 CT 检查，或者前往有呼吸内镜能力的医院来进行就诊。日常进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尤其是在吃鱼带骨或者是带糊的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一旦怀疑有异物，一定要交由经验的丰富团队来进行救治，千万不要拖延。

0: 好，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先和大家科普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流感疫苗的相关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 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 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 400-1009928， 只要8块8， 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 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 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抓紧打电话 400-1009928， 400-1009928。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 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
2: 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在吗？在的，领导，您指示。儿子，在吗？在吗？亲爱的，我一直都在。在忙吗？忙啥呢？
3: 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当深夜
4: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秋冬季呢是流行感冒的一个高峰期，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呢，就是在流感季来临前以及呢流感季的流行期间及时普遍的接种流感疫苗。那每年的9到11月是接种的黄金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提前产生抗体，实现全程防护。那么哪些人是需要接种流感疫苗的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下面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李东华来科普关于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内容。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李华东，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2022年受聘科普中国专家库专家，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消杀控第二届青年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医师学会儿科医师分会委员，主持省市级科研课题三项，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国家级科研课题五项，第三批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擅长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对疑难危重传染性疾病的诊疗有独到见解。
2: 其实每到季节交替，尤其是可能秋冬的时候啊，体质差的人可能往往会伴随着感冒的一些出现，也会衍生出一系列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流鼻涕啊、鼻塞啊、发热等等一些情况。普通感冒和咱们的这个流感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李主任。
5: 是的，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啊，就是普通感冒跟流感，因为有很多症状是相似的，所以说他们就很多就可以把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就是混为一起。其实呢，就是这两个病呢是本质的不同。首先的话，它的病源是不同的。流行感冒呢，主要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最常见的是甲型跟乙型流感。那普通的感冒呢，它是有这个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200多种其他的一些病毒感染，所以说它们的病源是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临床症状也不一样。这个流感这个感染的患者，他的症状比较重，比如说他会出现发热、寒战，他这个发热呢就是体温比较高，可以高到39度、40度。另外呢，这个流感呢，他的全身症状也比较重，比如说会出现这个全身的疼痛、乏力或者是纳差，这些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而普通的感冒呢，它的症状相对来说较轻，主要是一些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症状。对于发热呢，它可以不发烧或者是轻微的发热。那么全身症状呢，普通感冒的话就是很少有全身的严重的一个临床症状。另外的话就是它的并发症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流感病毒感染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严重的病毒性肺炎呢、心肌炎呢，甚至还出现一些病毒性脑炎、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可以引起死亡。但是呢，普通的感冒呢，它就是这些并发症呢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另外呢，这两种疾病呢，这个治疗方面也是有差别的。这个流行性感冒呢，它一般是需要抗病毒治疗，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奥司他韦啊这一类要抗病毒治疗。但是普通的感冒呢，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特效的抗病毒药物，所以说只需要常规的这个休息或者是对症处理即可。所以说它这两个疾病呢，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2: 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流感可能它的这个危害性要比普通的感冒稍微大一些，而且它有一定的这个传染性啊。
5: 对，这个流感病毒感染到这个它的传染性特别强，况且它的副作用就是并发症也相对来说比较多，它的危害性肯定是比普通感冒的这个危害性要大得多。
2: 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科普，就是说普通感冒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就你即便是不服药，它到了一定的这个周期，你的这个症状也会减轻，或者你的感冒会痊愈哈。
5: 对，这个普通感冒的话是一个自限性的，一般是3到5天的话，它就是症状会消失，它这些全身的一些这个比如发热呀、流鼻涕啊、打喷嚏啊会明显的一个缓解。但是呢，这个流行性感冒呢，相对来说它的病程相对来说长一些，要5到7天，它的这些症状像感冒全身的症状逐渐减退，就是缓解。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全身的症状或者是这个咳嗽，它的可能和治愈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2: 可能我们应对的方法哈，包括像预防的方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在这儿再想请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根据我们指南来说，他们哪些人是最需要这个接种流感疫苗的呢？
5: 根据最新的这个指南里面，我们他肯定是建议所有的符合这个人群，就是没有禁忌症的，都是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当然，在这些人群里面，我们还有一些重点，就是建议的，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哪些人群是要建议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那么有以下几类人群，第一个的话就是医务人员，因为这个医务人员特殊的工作性质，他经常跟一些病人打交道，这样的话，他对这一类人群的话是强烈建议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大型活动参与人员和保障人员，因为这些人员的话，他会引起短时间的一个大量的人员的聚集，如果就是有一个感染了流感的话，因为它传染性特别强，所以说会引起这个人员感染，所以说对于这一类这个人群呢，也建议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第三个的话就是养老机构和福利院的，因为这些人员呢就是年龄比较大，要么是基础疾病比较多，所以说他们的话这一类人群呢也是建议接种的。当然还有这些福利院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要接种。第四个的话就是重点场所的人群，这个重点场所的人群包含哪一些呢？第一个的话就是学校，因为学校的话就是也是学生，也是一个比较聚集的地方。当然除了刚才那几类人群，还有一部分特殊的人群，比如说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还有年龄比较小的这个是5岁以下的这个儿童，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慢性疾病的，对于这些人群呢也是要建议他们就是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就是6个月以下的这个儿童，这个他的照护人员，因为6岁以下的儿童的话，他们不接种是不建议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所以对他们的一些照顾人员或者接触的人员的话，他们也是要建议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
2: 就是您指的是这种婴儿哈？
5: 对，婴儿就是6个月以下比较小的，
2: 6个月以下的，
5: 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指南里面不建议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
2: 嗯，所以就是跟他密切接触的人员最好要接种疫苗哈。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它不像接种其他的一些疫苗，可能而且是每年都需要接种的。那为什么流感疫苗它都需要每年接种呢？
5: 这个流感疫苗啊，这个每年接种的话，它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流感病毒，我们知道它的变异性特别强，就是说它可能就是一年一个这个变异株，所以说的话就是今年的话接种这个疫苗可能对它有效，但是呢就是明年的话它可能就没有效了，所以说是建议接种。第二点的话就是接种了这个流感疫苗以后啊，它产生的抗体的保护效应是有一定的时限性的，它不是说就是打了疫苗以后可以终身的防护，它一般是它的保护效力的是6到8个月，就是超过六到八个月以后，它的这个免疫力的话，就保护效力就下降。所以说，他们的话也是要接种，每年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
2: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比如说我们正在服用一些抗流感的一些病毒的一些药物，我们在这样一个期间之内，它能不能接种相关的流感疫苗呢？
5: 一般分两种情况，一个的话就是你真的是现在在感染了这个流感的急性期，这个用这个抗流感病毒药，对于这一类的话人群的话，是我们是不建议用这个 这个打流感疫苗了，特别是减毒的疫苗，你打了以后它这个病毒都直接抗病毒直接杀死了，而且效作用不好。再一个它这个急性起病呢会有一些症状，高热啊什么这些东西，打这个灭活的疫苗也是不安全的。还有一个吃抗病毒药另外一个作用，他们有可能是吃这个药是预防的，它就是提前预防，不是感染的时候这个。对于这类人群当然是可以打这个流感疫苗的。
2: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能符合接种条件的要尽早的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哈。那有没有一些人群它是不太适合接种流感疫苗的呢？
5: 当然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有些的话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有些是不适合这个接种流感疫苗的。那主要包含哪几种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有这个过敏体质，严重过敏体质的，就是本身的话原来就是对很多东西都过敏，对于这类人群的话是禁忌或者是谨慎接种的。另外的话就是对疫苗的这个成分有过敏的，比如说这个的辅料啊或者里面的一些甲醛这些过敏的，这一类人群的话也不适合接种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原来就是感染过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对于这类人群的话也是不适合这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还有的话就是有未控制的癫痫呢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这些人群呢也是不适合的。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有一个谨慎接种的，就是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出现这个在接种前有发热的，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急性感染的，或者是有一些急性疾病的，对于这类人群的话就是还是建议他们就是把这些急性的一些症状啊就是控制好了，这个控制好了以后再去接种。
2: 那对于一些哺乳期的妈妈来说，她能不能接种流感疫苗吗？因为前面没提到像小孩子太小她是不能接种疫苗，但是我们和孩子这个接触比较频繁的那些这个哺乳期妈妈她能不能接种呢？
5: 这个问题是很好，因为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就是孕妇啊、哺乳期的妈妈，那么我们就看这个2023，就是最新的中国这个疫苗这个接种那个指南，它的推荐的话就是对流感疫苗，直到是大于6个月，就是没有疫苗禁忌症的，对于这类人群呢都可以接种。所以说看这个定义的话，这个孕妇、这个哺乳期的妈妈是完全是可以接种这个疫苗的。况且呢，就是哺乳期妈妈如果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它还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就是假如她的孩子的话就是小于6个月，就是这个没有抵抗力的，没有打疫苗的，这样的话如果她妈妈打了这个疫苗以后体内会产生一些抗体，这些抗体的话都可以通过母乳的话就是进入这个婴儿的体内，这样它对流感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另外呢，这个哺乳期妈妈如果她打了这个流感疫苗，她就不容易感染这个流感。当然这个对这个他不感染了以后对这个孩子呢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2: 这点特别注意，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哺乳期妈妈。另外还有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就是孕期的这个妈妈，她能不能接种？
5: 我们还是根据这个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最新的指南建议，她这个人群里面就是大于6个月没有禁忌症的都可以接种，所以说这个孕期的话也可以接种的。况且这个孕期不管是你备孕啊或者孕早期啊孕晚期啊就是都可以接种的，都适合这个流感疫苗的。
2: 很多人他比较关心的就是

0: 可能是鼻病毒啊，或者副流感病毒啊，或者腺病毒啊，这个轮状冠状病毒啊，这有很多这个病毒，所以它这个普通流感，它就是一个大家庭，特别大的，它就是说普通的这个常规的这个流感疫苗，它是不能预防这个普通流感的，它也不能把这200多种这个病毒全都预防了。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如果有一个大综合的，就是把每个病毒都可以预防，当然这是一个期望啊。
1: 那对于儿童来说，如果说啊接种了这个流感疫苗，还可不可以同时去接种其他的一些疫苗？需不需要间隔一些时间呢？
0: 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问题。这个，那么我们就是分不同的情况，一个的话就是流感疫苗，其他的麻疹啊、水痘啊这些疫苗能不能同时接种？那么就是根据这个指南的一个推荐呢，就是对于灭活的这个流感疫苗，它是可以同时接种的，就是同时既可以打这个流感疫苗，也可以打这个水痘啊、麻疹啊这些灭活疫苗一起接种。
1: 那像我们流感疫苗这个选择，包括像接种的剂次，它是怎么样的呢？
0: 对于这个流感疫苗的剂次接种呢，也是分情况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它这个灭活的疫苗，这个是最常见的，这个有3价、有4价的疫苗。那么对于灭活的疫苗的话，就是假如说就首次接种的话，对于这个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6个月到8岁的这样的儿童的，要接种就是2针剂，就是要接种2针剂灭活疫苗。它的时间的话是有间隔的，一般是间隔4周，也是1个月的时间。另外还有一类就是6个月到8岁的儿童的话，就是他不是首，他原来是接种过1针剂了。对于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建议接种1针剂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就是大于8岁，也就是9岁以上的，对于这一类人群呢，他是灭活疫苗是可以。就是接种1针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流感的话，就是刚才说的是灭活疫苗，另外的话就是减毒的，就是不灭活的这个疫苗的话，就是不管是这个多大年龄段，不管是0到8岁，0到8岁啊，或者是9岁以上的，这个的话只需要接种1针剂就可以了。
1: 比如说有些疫苗，像我们常见的 HPV 疫苗，它可以分为几价。那咱们这个流感疫苗，它有没有这个价次的区分？
0: 流感也有，这个现在流感最常见的就是3价次跟4价次的这个疫苗。那么4价次的疫苗呢，就是包含哪次呢？就是流感里面的甲流有2种，就是针对 H1N1 和 H3N2 的这2种。那么就是针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乙流的，针对这个 V 亚型跟这个 Y 亚型的，就是它也是有2剂。所以说两个就是甲流的2价，就是乙流的2价，就是4价那个什么。另外还有一个3价的这个疫苗呢，3价的疫苗的话就是2个甲流的，就是刚才提到2个甲流的，再加个一型的，一个亚型的，就是乙流的。
1: 那可能很多人在看到价次之后有区别之后，他可能会纠结到底选哪个呢？是不是4价防得多，我就尽量去打4价呢？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3价跟4价的疫苗呢，都是相对来说就是设计这个疫苗都是针对当年的这个流行毒株，所以说对这个不管是3价4价，对当年的这个流行预测的流行毒株呢，它是都是有很好的预防作用，所以说他们这个之间呢，就是没有说明显的就推荐3价比4价好，或者是4价比3价好，就是它都是效果都是很肯定的，就是作用都很好的。
1: 那像接种流感疫苗前，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注意事项呢？
0: 这个接种前要评估一下，首先的话要评估什么呢？就是评估这个有没有流感疫苗的禁忌症，就是说你不能打流感疫苗，就是严重的过敏体质啊，有过敏的，这个是肯定是它的禁忌症要了解的，特别是疫苗的接种的疫苗的这个厂家什么，这个对哪一个有反应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接种疫苗之前还要评估自己能不能接种，就是看自己的身体状态。有些人的话就是在正好处于这个发热期，或者就出现身体有一些急性一个感染的，对于这类的话，就是这肯定是不能接种的。但是具体能不能接种呢，就是还是要到这个疫苗接种点的这个有专门的专业的人士呢，会指导会评估他的情况，就是说能不能接种这个疫苗。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要注意事项，比如说你提前要知道就是在哪个地方接种啊，接种点呢。
1: 那在我们接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注意事项呢？
0: 接种疫苗的话要放松心情，不能太紧张，就是说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接种疫苗的话最好就是空着肚子，就是可以提前吃一些东西。 当然在接种疫苗的话还有一些要求，就是根据你的情况评估了以后啊，会签这个知情同意书啊这一类的，当然这个的话就是要根据这个现场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打流感疫苗或者打其他的一些疫苗，就是你打了这个疫苗以后啊，一般是的话就要在原地，就是这个接种的地方。

0: 要观测30分钟以上，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些后期的迟发的过敏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啊。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这个预防它的就是不好的这个就是不良反应。
1: 那像接种疫苗之后，我们还需不需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观察呢？
0: 当然接种后的话也是要注意一些事项，因为我们打了疫苗以后啊，这个接种这个点呢，有些会出现一个红肿、痛会长结，它毕竟也是一个小伤口，所以说尽量的要保证这个接种这个点呢，还保持清洁干燥，尽量的避免沾水污染，会引起一个明显的一个感染。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打了疫苗以后啊，有没有反应？就是疫苗的不良反应，就是有没有出现发热呀、全身不适啊，或者是浑身出这个皮疹呐、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是要关注的。如果就是打了疫苗出现了这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了他的疫苗接种的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发热，或者是浑身有不舒服，如果这些症状呢比较轻微的话，我们可以的话就是给他一个观察，就是密切观察，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可以简单的对症处理一下。当然的话，有的就是反应比较重，就是会出现一个高热呀，这个全身这个不良反应比较明显的。当然，对于这样的话，要及时的话就是，要到去看医生，或要给这个你把你的不良反应就是给这个疫苗接种部门啊进行一个反馈，这样的话就可以评价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啊。
1: 那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还可不可能得流感呢？
0: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好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的家属说我打了流感疫苗就是高枕无忧了，哎，我打了疫苗就是后面不会再感染流感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打了疫苗的话，它产生这个抗体的，它是有一个时效性。就是打了疫苗的，不是说马上就产生了抗体，保护性抗体，一般是通过2周以后才逐渐产生抗体。所以说打了疫苗以后啊，就是在这个空窗期，在2周之内呢，它还可以再感染这个流感的。另外的话就是你打了流感疫苗以后，就是它产生了抗体以后啊，但是产生的这个保护抗体也是有一个时效性的，它这个保护性抗体啊，一般都是6到8个月，这个如果超过这个这些时间段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保护性抗体啊就会逐渐的下降，有的这个不到一年的话，就是这个抗体的话就没有保护作用了，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它也可以就是再感染这个流感。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一些机体免疫力比较低的，原来有一些这个口服这个激素啊，或者是口服其他的一些免疫抑制剂的，对于这一类人群打了这个疫苗以后，它的这个保护时效性可能比这个6到8个月更短，它的免疫保护性可能更差一些。对于这些特殊人群啊，它也有可能就是，在短的时间内就会再感染这个流感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接种流感疫苗以后啊，它也不是说高枕无忧了，还是有可能这个感染。另外的话，就是接种这个疫苗以后啊，可能接种的是这个针对一个毒株，但是如果的话就是另外的毒株的话，也可以再感染。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还是比较多的。
1: 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可以来进行预防这个流感的一些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呢？
0: 比如说我们就是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就是现在新冠期间就是出门戴口罩，或者是注意卫生、勤洗手，这样的话就是回去的话就是赶快就是把衣服换了，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可以预防流感。再一个的话就是回家以后保持通风，保持这个室内的空气的流通，这样的话对这个流感的这个也形成一个预防。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要经常适度的体育锻炼，增强机体的免疫力，这样的话对这个流感的话有一定的抵抗力。当然还有一些饮食方面，我们饮食均衡啊，多吃蔬菜水果呀，这样的话对流感也有一定的抵抗力。还有这个不熬夜呀。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流感季节，就是在这个流感流行的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尽量的就是不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就是周围有流感的地方，不到这些地方去，这样对流感的预防啊，当然也是比较有效的。
1: 特别像秋冬季，可能存在着流感和新冠这个流行叠加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在这样一个关头，我们更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预防措施，也用更好的一些生活方式来应对可能传播的一些疾病啊。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接种流感疫苗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感谢您。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 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

0: 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实时沟
0: 很多人以为寿司的米少菜多热量，它的菜比较少，那么热量应该会很低，但是如果您选错了品种，热量可能会超乎想象。比如含有油炸的天妇罗、牛油果、奶酪、蛋黄酱的寿司，每块的热量可以高达68千卡，吃10块就接近一顿饭了。而一块黄瓜细卷，它的热量只有25千卡，手握寿司通常不超过35千卡。想要控制热量，最好是避开炸物、高脂的蘸料，选生鱼手握或者细卷寿司更加的稳妥。很多人喜欢喝这个冰镇的甜饮料，但是研究发现，每天喝500毫升含糖的饮料，肾结石的风险会飙升51%。浙江省人民医院团队依托近19.2万人平均随访13.5年的数据发现，含糖饮料摄入越多，肾结石的风险越高，呈明显的剂量关系。人工代糖饮料同样不无辜，每天喝250到500毫升，风险升高25%。研究人员说呀，含糖饮料会增加尿钙、尿酸的排泄，改变尿液酸碱度，同时让减少白天的白开水的摄入，尿液会浓缩，晶体会析出。天然果汁、橙汁、西柚汁等等，因为含有柠檬酸，能够抑制草酸钙的结晶形成，和肾结石风险没有显著关联。但是果汁不能替代完整的水果，只能少量饮用。拔牙之后很适合吃冰淇淋。拔牙之后的30分钟，伤口通常会完成凝血的过程，血凝块可以起到止血和保护创面的作用，但这个时候血凝块十分的脆弱，需要时间巩固，所以拔牙之后2小时之内不要进食。拔完牙咬棉花大概是30到40分钟就可以吐掉了，但是不要漱口。2小时之后，如果口腔没有出血或者肿痛等等情况，就可以饮水进食了。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邦华老师你好。
1: 好，您说。
2: 非常感谢啊，你的节目。我也咨询过几次了。我爸这个有意外时就是脑梗、脑溢血，在心跳的反扑吧，就是比反常还厉害。现在已经卧床，这有大半年，都吃的是发糕，早上吃发糕，中晚餐就是那个市里的汤圆。前天我发现吃汤圆。啊，吞咽困难，是不是有可能噎着的话，啊，就没给了。现在又不知道怎么样给什么食物给他，就喝水，好像都呛着。就今天早上给水给他喝，他就是呛的，怕呛气管里面。这个人有意思，又清醒了，手可以动，就是腿没力气不能动了。那么这样怎么看着他，这就这么渴死饿死，我就是问邦华导医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1: 去医院打营养针。去
2: 医院打
1: 营养针，对。
2: 我们像小箱子医院是不是可以有这种？
1: 我不知道你们医院能够差到什么水平，我没有办法评估。
2: 哦，营养针啊，就不能能量啊什么这个啊之类的啊，我到医院去问一下。
1: 啊，是的，要么打针，要么鼻饲，就是用鼻管，就是直接通到胃里面去也可以，就是这样去试一下。这个当然都不是自己能弄的，都得到医院去处理了。
2: 哦，我们这个乡镇医院倒是方便，如果是要到县城呢？
1: 有些事情呢，其实你比我更清楚，只是你不愿意说出来而已。你自己父亲的状况，一年一年的，一步一步的，对呀。你已经很清楚了，你不说我也不能说，好不好？其实你比我更清楚他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你如果不想到医院，就在我们家里面这么耗着，那作为你是一个子女，那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对不对？你如果是没有钱啊，这那我这些事情体面的事情我就不说那么明白了，你清楚我也清楚，好不好？就是你已经这个事情已经到了边缘地带了，对吧？你要在家里这么拖着，那你跟我说是个什么意思呢？对不对？那明明就是你自己决定的事情啊，好不好？
2: 我就是想看有没有别人在家里能够完成的成功。
1: 他都已经呛了，吞不下去了，你还在家里怎么完成啊？
2: 啊，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2: 好，谢谢。
1: 好吧。
2: 如果是我们附近的医院能够打营养针的话，就可能还可以坚持已久，是不是这个？
1: 那肯定啊，只要有营养支持的话，他身体没有垮下去，他还可以撑一段时间呢、啊。这个您自己定呗，好不好？
2: 好，
1: 好，有些问题啊，就是不要装糊涂，你知道，我也知道，对吧？只是我不要点名给，对吧？有的时候人他就都是要有点体面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装糊涂啊，装作啥也不知道的是吧？你到了这一步了。是吧？你说中了风了，你也没有做康复治疗，丢在家里面，然后一天天的就肯定会越来越差呀，是吧？一个年纪大的人，他在床上躺的时间越长，他的各个脏器就会逐渐的衰退，是吧？那肯定就意味着什么，应该是很清楚了。我们请进的是三号久等的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哎，邦华老师你好。
1: 好，您说。
3: 是这样子的，我最近连续几天每次上完大便之后，我看到那个马桶里面都有血，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个方面是什么问题，好担心。
1: 你到医院去要做肛肠的检查，内痔啊、肛裂啊、肠癌啊等等的都有可能，不做检查是不知道的。
3: 这要做检查呀。
1: 那您不做给我打电话是干嘛呢？自己买点药擦一下吗？那您就自己做呀，不要跟我说，跟我说
3: 是
1: 不可能答应你这个事儿的。 哦，好好好，那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是要做那种别人插的那种镜子的检查，是这个意思吗？是的，肠镜的检查要做。肠镜的检查是吧？可能怀疑是肠道有问题，是这个意思吗？那你以为是哪里有问题呢？哦，我就是不懂，问一下，那我这边的话要找哪个专家看？医院的肛肠科、消化内科、普外科都可以。
4: 做一个肠镜的检查。那您这边有那种爱心团队的，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1: 我们爱心团队胃肠病的医生呢是刘忠祥主任，他也可以做胃镜和无痛的肠镜，约电话呢是15520363。
4: 2463，
1: 他是全天都坐诊吗？不是，24的上午啊，要打电话约挂号，15520363。 八零三六三，昨天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他说我们的刘忠祥主任到底胃镜是170还是肠镜是170？如果一起做是多少钱？跟大家说一下啊，无痛胃镜啊，无痛胃镜不是传统的胃镜，无痛胃镜170，给听众朋友的福利啊，无痛的肠镜也是170，胃镜和肠镜一起做还是170元啊，还是170元。
5: 就是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福利，大家了解一下啊。好，3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1-85816。3号，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6: 帮我找医。好，您说。就是我老伴的那个腰疼怎么整呢？你在哪里整呢？
1: 他的病因是什么？他是中过风的，他那个腰。
5: 腰也不舒服，
1: 中风不引起腰痛啊，中风不引起腰痛，腰痛的原因要找到，可以到医院去把它搞清楚。
5: 在哪个医院去做什么检查呢？
1: 你附近是有什么医院呢？
5: 附近我们挨到那个湖北省人民医院呢。
1: 可以，就到那边医院，就到那边医院去就行了，做检查。
5: 那挂什么科呢？
1: 看骨科。
5: 啊，骨科。是的，
1: 做检查，看是不是腰椎有问题。哦，骨科。嗯，好，谢谢了。好，没关系。好，这里是八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1-85816-021-85816来向我询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 我们的微信是1981318103，198131810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有个姓黄的听众朋友啊，早上在咨询心脏的问题啊，还在问他这个心脏要不要做微创手术啊。他发的这个检查报告是不宁给大家听了啊，是深圳的啊，就人也不在武汉。 人在深圳，当地的医疗条件可能不是很好啊，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如果这个检查报告反映的是一个风心病，吃药，如果临床症状不能够缓解，那就可能要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因为他这个半口的面积 0.95对合尚可，但是呢 还有部分的狭窄的问题啊，这可能是因为风湿性心脏病引起来的啊。他这个提示就是二尖瓣这个地方重度狭窄并且反流啊。如果有临床症状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咨询呢就不爱说症状啊，不爱说症状，那我就只能是模糊的回答你啊，你听不懂那也是你自己造成的。说了无数次啊，性别、年龄、症状是一定要说的啊。 他就是不说症状，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啊。还有就是，他又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每个月打一次青霉素能不能管用？我也不晓得你说青霉素是要干嘛，心脏病打个什么青霉素呢？这没头没尾的也不晓得是问什么啊。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叫习什么？他节目开头听到的什么啊？ 但凡我节目里面没有提到的啊，只要但凡我节目里面没有提到的，谨慎选择啊，谨慎选择。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快乐王子，家人的检查报告有乳腺癌，已经治愈第6年。 他这个有两项血脂高，刚刚在医院开了两种药降脂的。他说指导一下，我指导个啥呢？我指导个啥？我最怕提这种问题，看一看，指导一下，分析一下，分析个啥？你到底要问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你作为一个老听众，你也听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学了这么多的知识，你也经常听到我跟患者的对话，就是如果有人这样去问你，就是已经说了啊，癌症六年了啊，乳腺癌六年了，然后现在医生开了一个这个降脂的药啊，把药也发给你了，然后你指导一下，我不晓得你怎么理解他的这个问题，指导什么啊？指导什么？如果血脂高，血脂高，那你就降脂不就完了吗？然后医生开的药你就吃就完了吗？是指导什么呢？我听不懂。是说这个药能不能吃呢？还是说这个药要吃多久呢？还是说他这个药对乳腺癌有没有什么影响呢？你到底要问什么？指导什么呢？听不懂这个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真的是一直很反感这样的问题。不晓得你要问什么。就听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有的听众啊，就问问题到现在不知道怎么问，我不知道从哪里回答起啊，不知道从哪里回答起，不晓得怎么回答，回答什么，是吧？就是他什么也不跟你讲，然后说这个小孩怎么样，你得跟我说两句啊，你担心什么呢？是吧？你是觉得这个孩子长得怎么样呢？你要是觉得这个孩子的性格怎么样呢？你要是觉得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还是这个孩子的能力、礼貌怎么样？是吧？才能评价。你就这个孩子放在你面前，你就问，你说这个孩子，你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样？我回答个啥？就举了这个例子啊。

0: 不管是跟我咨询也好，还是你到医院去看病也好，是吧？咱们这个科普啊，不仅仅是教你这个疾病的知识，还在教你怎么去看病，怎么去跟医生沟通。老是这样问一些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啊，你说不搭理你吧又不高兴，搭理你吧浪费我的精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芳芳的芳菲的听众朋友啊，看一下，58岁女同志有甲减，下肢静脉血栓，去年做了左腿静脉曲张手术，上个月复查了，然后在正常范围，有风湿病，在吃风湿病的药。今年3月份，双脚脚背、脚踝出现红色的斑点，在皮下，不疼不痒。去风湿科调整了用药，改成了环孢素，效果不好。之后呢，又换成了什么什么，依然不好。红色的斑点没有消退，目前换回了原来一直服用的抗风湿的药，现在右小腿上也有。想问一下，这个治这个红色的斑点是什么啊？好，图片已备，这是什么时候发的？哦，这是8月。好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有时候提了问题，你自己也忘记了，是吧？你要提前及时的问我，对吧？你现在图片我也看不到了，不过无所谓啊，就大概能够猜到，就是你可能这个斑点、这个红点，是因为风湿病的药引起来的副作用，啊，风湿病的药引起来的副作用，跟你的双下肢的血管有没有直接关系？这个你自己要弄清楚。比如说你要看血管外科或者皮肤科，那么医生要给你做血管的检查，来判断这个血管和你的这个药物以及你这个斑点有没有直接的对应的关系。如果你把药停了，就是所有的药停了，不是换药的问题啊，不是换药的问题，就是所有的药停了，那么它还能够有所缓解，有所收敛，不再蔓延，那么可能就是这个药物引起来的。还有就是谁开的药谁负责啊？谁开的药谁负责的意思就是，这谁给你开的风湿病的药呢？是吧？包括环孢素啊等等的这些药物呢？是不是这些药物引起来的副作用呢？他比我更清楚啊，作为一个专科医生，他比我更清楚，是吧？如果这个皮肤上的改变没有什么蛮大的影响，它又不会烂，它又不痒，不需要你抠和抓和挠，那么你为了把风湿病给它控制好，那么你必须得忍受它的这个副作用，那你这个药你就继续吃。当然我们还要检测一下肝功能好不好，有没有肝损害，如果有肝损害，那你可能现在还要吃保肝护肝的药物啊。往往我们皮肤上的一些改变和病理性的一些改变，跟我们的脏器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就是我们的脏器是不是在遭受某种的慢性损害，你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好，我们来继续回答的是7号听众，恰宝抓紧时间啊！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个固定电话啊，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7号听众你好，请讲。
1: 你好，芳华大英，你好。
0: 您说。
1: 我女儿咨询一个问题，她可能有睡眠障碍，她好像老睡不好，睡不着。她说在统计都看过那个教授啊。效果也不佳，这个药啊吃了好像吃多了，抽吃活这个药的话还是能够有点效，和吃时间一长呢，它就好像没有效的样，它好像是它这个后来现在目前到什么一个程度的，它就好像是它的睡下去什么脑壳是清醒的，但是它这个好像是4肢5力起都起不来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想请帮我导演跟我指点哈，看一个是什么意思，还看还有哪里有名医跟他指点哈，我好去叫他去就个诊，好不好？帮我导演，
0: 你现在说的这个问题答案都在你的题面上，你说他睡下去脑子是清醒的，然后第二天没有力气，那就是没睡觉，没睡觉你当然没有力气啊，这个回答个什么呢？还有就是你说在这里治疗什么的，什么药啊，

0: 你要也不说一下，这个药我他给我讲的我搞忘了，所以你这些东西都不准备好，你就贸贸然的去打个电话，然后答案也在你的题面里头，你不我也不晓得回答什么，我可能只能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找哪个医生看，前面什么都分析不了，你吃的药我就知道你是什么病，你说你没有效果，那我也可以通过药来分析为什么没效果，你什么都不提，你就只说症状，没说说着症状就说。
1: 晚上躺在床上就像没脑子是清醒的，那就等于没睡。没睡，你第二天肯定没有精神的，肯定没有劲的，不就是这个答案吗？好不好？我们爱信团队是张清主任，你可以找他看一下。是吧？是，电话多少？027。
0: 8232。
1: 8232。
0: 7009。
1: 7009。
0: 对，8232。7009，工厂张清主任。
1: 张清是吧？是武汉的是吧？
0: 在武汉，在武汉，我的医生一般都在武汉，不是在外地。我们的
1: 是在汉口这边的，还是武昌那边？
0: 汉口这边。打电话啊，打电话。
1: 我听讲，我听他们讲，然后武昌那边还有个慕名专门看精神科。
0: 他们说什么，你愿意相信他们，就按照他们的这个指点去。 跟我打电话，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好，
1: 好，好，
0: 好吧，可以，可以，哎，懂了，我听懂了，好吧。有的时候身边的他们，包括手机上搜索的这那那这的啊，这个我从来也没有别的，就是你相信哪里你就去哪里，是吧？有的时候微信上咨询，我给他说的医生，他也不置可否，什么意思呢？他是。 他也不说想去，他也没有什么，他反正还在继续问啊。继续问，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就知道了，你有自己的想法啊，你只是没有明说不想得罪我，但是呢，你可能不喜欢我推荐的地方，哦，那你就直接说出来。那么你希望的地方，你想要的地方，那不是我倒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去那个医院找谁，但是到时候效果不好，别到时候又回来跟我说，你回来跟我说前面都有记录。 因为我一翻我就知道，我也不删，是吧？那是你自己要的，或者说哪个哪个所，别个哪个所，向哪里可你俩说了个阔不阔可？哦，那你就去试一下啊，那你就去试一下。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知道的，我也知道。啊，我为什么没跟你讲呢？这中午的直播啊，我不能随便说话，我一说话，一说出来说的太明，那就是对别人的一种伤害。 对吧？那你又不是个什么权威机构，你凭某是说别人不好呢？你说别人没有效呢，我这些话就不能讲，我也不能点名。我们的听众朋友懂了没有？懂了没有？是吧？因为你说话，它是有威力的，是不是？然后你发表这些言论，你是什么评呢？你是个什么权威机构啊？什么什么的，对不对？我们肯定就不是，我们这是一个媒体。 但是呢，我因为我做过这个工作，做了二三十年了，是吧？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天天听众跟我说，是吧？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过了，对吧？我也不点什么，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都是听众自己说的，在哪里吃了亏，上了当，哪个院的医生水平不好，哪个院的医生态度不好，哪个院的医生医德不好，我是不是经常在朋友圈里面发？又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原封不动的给你看。 你都看到了吧？是不是啊？都看到了吧？昨天又分享了一个虚假广告，是吧？我又不能提，我只能，反正是该磨的我就给你看，你看到了就行了，是吧？你就知道了，是吧？有的时候不提，我只说你应该去哪里，我没有说不去哪里，我也没说不去那里的理由，你只要知道去哪里就行了。你要说不去哪里的理由，那就是对别人一种伤害。 所以有些听众他的思维啊，思维啊，他没有转变过来啊，他没有转变过来，是吧？他不是很理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非常委婉的告诉你一些事情，他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只说好的，我们不说不好的？这就是原因啊，这就是原因。很多人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往往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他是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是吧？一点就通，心有灵犀。我一说你就明白，要达到这种效果，啊，你不用打破砂锅问到底，你打破砂锅问到。

0: 到底我也不会说，尤其是在直播里面，也不会跟你讲的那么清楚的，是吧？你包括这几天有听众朋友私底下给我打电话也好，微信上面问也好，是吧？大家看到一个新闻，是吧？也是啊，反正看到了，听到了啊，就是某一个大的医院啊，一个新的技术研究，是吧？脑脊髓口来治疗眼底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跟他说了，大家很兴奋啊，就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眼睛不好的很兴奋，听到这个新闻，我说那就是一个新闻啊，很多听众他不理解，很多患者他突然看到希望的时候，你一下给他泼了冷水，他们心里不甘心。所以我跟他讲，就是这只是一个新闻，他没有做一个成熟的新技术在临床上并没有推广，我没有说吧？哎。 你知道找我问，那你就说明我这里肯定是比较权威的。我没有说，那就说明它还不稳定，它只是刚刚出来。还有，那个技术是依托于那个脑脊髓，那个技术是依托于你眼睛还有视神经细胞。你如果眼底视神经细胞没有了，那个设备它是起不了作用的。 那个设备、那个芯片，它就是要利用你仅有的一两个细胞，把它扩大它的能量，就相当于你们家的那个 WiFi 的能量很弱，加一个放大器，这样你的家里的那个网络呀就更加的强，范围就更广。但如果你断网了，你没有原来的那个小 WiFi。 我给你倍增个啥？我给你扩大个啥？啥也没有，能不能明白？就是如果你眼底没有视神经细胞，它不能把没有变成有，那么这个脑脊髓口是没有用的。好，那老听众可能就想了，那还是得找谢天志主任来吃中药。对的，谢天志主任他眼底的那个中医治疗，他是把你还有的那么一两个，通过中医。 补气血，让它慢慢的倍增，或者是把它留住，别完全萎缩掉了，完全消失了。我是不是一直跟大家听众朋友说这个话？我说你们一定要保住视力，哪怕只看得见手指，一定要保住。你只有保住视力，才能等到以后新的技术出来，是不是？等到现在有些新技术，但如果你啥都没有，那个新技术没有用的。 它是不能把没有变成有的，它是在你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好，就是你只有一点微弱的光，它能让你看得清楚，但是你啥都没有，那个设备是没有用的。那你有再有钱，它也不没有用，能不能听懂？而且这个技术还在临床的实验阶段，啊，刚刚只是一个新闻，所以就我们听众朋友听我的节目，应该知道，就是你知道的。 我也知道，我可能比你更早知道，知道的更清楚，所以以我这里为主，你不要这里看到的什么手机上刷到什么啊，这个锁拉个锁，朋友拉个锁，啊，你听听而已啊，你听听而已，你不要真的是被他洗脑了，灌到脑子里头去了啊，那就麻烦了啊，那就麻烦了，每天是苦口婆心的给大家做这方面的宣传啊，每天苦口婆心，这要是听不进去。 我也是没辙啊，那我也是没辙。九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1588幺幺零四六。好，上，请您稍等一会儿啊，免得我待会儿忘了。请您稍等一会儿。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用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马上拨打400877669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咨询电话4008776699，4008776699，线上线下均有售。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帮华导医》节目。
1: 好，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啊！抓紧时间，请进的九号听众，你好，久等了，请说。
2: 好好，那黄导医你好，
1: 好，您说，
2: 我是在公共话，
1: 眼睛看不清楚，就是请有大几名了，上七八名的，我的孩子把我带的在这，应该有人会去检查，检查我的眼睛，眼睛他说我的眼睛在这，我失望了。还做了好多检查，我也不识字，我的孩子们也不在我的病情在汉口，我想问下镇长咨询哈，我如何来有啥的哪天有诊所，在哪里诊所有诊所，然后我的孩子妈的在汉口去住在那里住的，找那个医生去看。他在
0: 你停一下，就是现在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没有？
1: 没有做手术，他是只看了啊，这还做啊。一起的是好多是反正是一千多块钱的，我也不认识字，我也孩子也不在我的妈跟前。现在我今年回来的，我往年在好在武汉，他就是一刷了往脱了没得诊所，我的孩子们就放弃了。
0: 好，你停一下，你是不是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又来一遍。
1: 我这现在是没管你，没管。
0: 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你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而且是中午打过电话，说过这个事儿？
1: 打过的，我打过了，打过了。
0: 你现在又说一遍是什么意思呢？
1: 我
0: 你现在又打一遍电话，又说一遍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就是说我在武汉那去，在这找那个医生，找不找得到，但是就去警察在那里去警察了，到那去看的话。
0: 那原来跟你说过去那里看，你有记吗？
1: 说法看的那啥的那个到都是我去检查不到，我不晓得检查模式，我也不知道。
0: 不用你管检查什么，你到医院找到医生，人家医生告诉你检查什么就检查什么呢？是你要求检查什么，人家给你检查什么的吗？
1: 就你说是要检查那个缝啊，在这黄斑微血啊什么？
0: 是的呀，
1: 对，
0: 是的呀，你问一下人家医生会给你检查呀。
1: 那我到哪个医院去检查了？
0: 随便呢，
1: 医生医院的人能检查哪些？
0: 是啊，可以啊，我当时跟你说了你眼睛看不好，就在当地检查呀，我当时就是这么回答你的呀。
1: 哎，是当时回答的，回答我是在想我等到的这里。
0: 是的，就在当地检查，就在当地检查，你行动不方便不要到武汉来，查完了之后有结果再说，看看眼底。
1: 我是在叫他查，跟我查黄斑病萎缩噻。
0: 是的，是的，看看眼底，做眼底的检查，尤其是眼底 OCT 的检查，要做一个。
1: 哦，我就是找不到，我又怕他检查那，又怕查多了啊。我
0: 已经打了第二次电话了，刚才跟您说要做个什么检查，你记住了吗？你现在又这里那里那里这里的，关键的事情你记住了没有？听到了没有？
1: 我听着那个只做那个黄斑。
0: 我没有跟你说这个话，我刚才不是这样说的。
1: 不是这样话，我又刷不到的。
0: 你学不到，你要记呀。
1: 我就是在，我记了，我学不到的。我就是在。
0: 那你不能反复在我直播里面占用时间呢？你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又不记，你换个人打电话不行吗？
1: 光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啊，这啥我也学不到。
0: 那我就只能祝您早日康复了，还能说啥？
1: 那还是要找孩子们跟你联系。
0: 那行吗？你当时不是把我的微信也记了的吗？
1: 记
0: 你看我记性多好，你干了什么事儿我都还记得。
1: 是还记得。我就想那么的罚他们，也不到我。
0: 你冒的罚你不能在我这里抱怨磨时间呢，占用别人的时间呢。你要么记电话，你要么呢记住到医院里面，在你们当地医院看眼底，找医生做眼底的检查就行了，不要在这里磨时间了，好不好？
1: 好。
0: 你打了电话有，我也只能是耐心的回复，我又不能把你的电话挂了，别人听得很着急，好不好？
1: 好，谢谢你，把你辛苦了啊。
0: 微信是19871038103，可以让子女加一下，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在微信上跟我说，带您到医院去看一看，或者你自己在你们孝感当地人民医院看眼科，做一下眼底的检查，你记住这个就行了，不用记那么多。
1: 做眼底的检查的。
0: 是的，做眼底的检查。
1: 好好好，谢谢了，辛苦了，辛苦。
0: 就是怎么办呢？就是怎么办呢？你说你打电话，你中午跑来打电话，我们导播也不知道，我没有专业专门的专职导播，是吧？你这打个电话，导播也不知道，他反正就把你放进来了，反复问一个同样的问题，都解决了，已经说过了，而且说得非常清楚，只要是比较难的问题，而且已经花过很长时间跟你说过，你又来一遍，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不能再来第三遍，我下次再听到直接挂了啊，那就不要说我们不礼貌了啊，是吧？那就是您自己不礼貌了，对不对？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那我能怎么办呢？我是下了班去你家带你去医院看呢？你这还是得自己要想办法解决啊，对不对？或者你记最清楚的、最简单的，你就自己找个时间到你附近，不用跑到武汉来，到附近的大一点的医院看一下眼科，做个检查。他是网脱没做手术耽误了，看不见。然后他问这个怎么治，我说你这个怎么治，你得现在要检查，你已经几年了，现在眼睛是个什么情况，你首先得有一个检查的报告，我们再来看后面是要重新做手术还是吃中药保守治疗，你得有一个结果，就这么个简单的事情，每次花几分钟要聊一遍。1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好，方华导医。
0: 嗯，
2: 我的眼睛啊，我现在视力是越来越模糊，就是越模糊。以前啊，只要到那个眼科医院看了，他说你的眼底很好，视网膜也好。我现在我就是好多年，我天天都听你的方华导医的节目，我是想要找一个用中药治眼睛的中医师。
0: 治什么眼睛的事情呢？
2: 眼睛就是现在模糊了，你现在眼岁数高了嘛，我现在已经80满了呀，我3月份满的80岁，16年。
0: 你刚才说这也好那也好，然后你又说你眼睛现在看不清楚模糊了，那到底是真好还是假好呢？所以您可以到附近，
2: 我想吃中药，因为
0: 现在不要想什么啊，现在不要想什么，模糊，视力模糊，它对应的病有很多。视力模糊对应的病有很多，不是什么眼病它都能吃中药的，所以您现在首先到西医医院去，西医医院去看眼科，把你这个视力模糊的原因找到搞清楚了之后，咱们再来探讨能不能中医治疗，明白了没有？
2: 啊，我明白了。
0: 哦，这不是说您80岁、90岁的事情，这是您首先模糊的原因。我随便跟你说几个：干眼症、视疲劳、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老花眼、眼底病，这些都可以造成视力模糊。但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它都没有中药治疗。如果是眼底病，那可以中医治疗。还有干眼症，滴点眼药水就行了。或者做睫毛下按摩就行了。您先把病看了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再说，先在附近医院看西医的眼科，把视力模糊的病因找到，就这个。
2: 是专科医院还是那个综合医院？
0: 都可以，都可以，您怎么方便怎么来，您怎么方便怎么来，先看西医的眼科，他那设备比较齐全，他那先把您的病因找到搞清楚了再说。如果您是眼底病，可以找谢天志主任，您如果不是眼底病找他没用，他不看白内障的。如果是白内障就做手术，因为您80岁了，所以我不能说您没有白内障，您明白吗？
2: 有白内障。
0: 对，如果您是白内障，那您就那您就找医生做手术就完了，好不好？
2: 白内障就是换晶体。
0: 对的对的，那个又简单又快又好，好不好？我每天都在的，好不好？搞得像我明天不在了一样的，您急个啥？您把事情搞清楚再给我打电话呗，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0: 哎呀，我们每个听众都恨不得一口气把个问题解决完。看病这个事儿不能怕麻烦啊。
2: 嗯，

0: 我也不会加一分钱工资，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品先进，我也感动不了中国，我只能感动我自己。所以这个你有什么呢？就是你，我跟您说了是为你好，你听就完了。我让你做准检查你就去做，是吧？我又不是个医院的医生，要你做赚你的钱。我说你这个确实需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你就会乱用药。你大家想想这个逻辑，就是你视力模糊，我连你是什么病因都没搞清楚。哎，老太太，那你就买我的什么什么眼药，或者你买我的什么眼贴啊，你就去治吧。那你怎么连病因都不搞清楚，跟别人推荐这个东西干嘛呢？啊，你要是白内障，你贴什么，你说滴什么眼药水，那能治好吗？那不是骗人吗？大家懂了没有？是吧？我们这是个公益的科普的栏目，是吧？为老百姓服务的。我跟你说什么，你要去做身体检查，你检查清楚了啊，白内障，那就做手术，没得什么药治疗的，没有什么中医治疗白内障的。你如果是玻璃体浑浊啊，可能有点什么眼药水去滴一滴，能够缓解。但是它如果是大块的，可能还要打激光。你如果是眼底病，是吧？我们有正好中医专家谢天志主任开中药吃给你调就完了，就是你搞清楚，你要眼底病，你滴个什么眼药水，贴个什么东西，那能治好吗？那根本就不可能啊，那不是骗人吗？那吃叶黄素也没用啊，对不对？你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水肿，你用那些东西没有用啊，懂了没有？是吧？还已经是苦口婆心教给大家了，就是我要是让你去补一些检查，或者说要你去做什么方面的治疗，我给的都是一些建议，你要听啊，你不听，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强行，是吧？这是您自己的事情，你去自己去理解啊，自己去理解。好，十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喂，
0: 好，您说。
1: 道一道，
0: 嗯，
1: 我这老伴今年80岁，
0: 80岁了，
1: 他脑袋呀就嗡嗡的轰啊，一直现在轰了好多年了，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问题呢，要看神经内科。这个问题看神经内科。这可能是一个综合，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可能不是什么单一的原因，好不好？80岁的高龄老人，脑梗啊、腔梗啊、脑萎缩呀、脑部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啊、听力神经障碍呀、美尼埃氏综合征啊，那么都有可能，好吧？
1: 哦，要到
0: 拖的时间越久，治疗的效果就越差，甚至是没有效果。把话先给您搁在前头。你就已经很多年了，又不管又不看，就这么拖拖到了后来越来越严重了，实在熬不住了。那么之前还能熬着，现在熬不住了，鼓起勇气给我打个电话说这个事儿。那估摸着就即便看了神经内科，可能开的药都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个要做好心理准备，好不好？拖的时间太长了，
1: 看一看神经内科就行了。
0: 是的
1: 好，我们一直打不进来一样。
0: 哎呀，其实我电话很好打，并不是打不进来，好吧？我们请进15号听众，你好，请讲。15号听众，
2: 好，我的，
0: 那您讲。
2: 好的，我谢谢你接我的电话。
0: 说问题。
2: 我找你问你，你是权威。我的膝盖疼，他打玻璃酸了，他说要打3针，是不是那么回事？
0: 好，婆婆是这样啊，玻璃酸钠呢，它是一个润滑剂，然后你问的问题，他所打3针，我也不晓得他打这3针能不能就是管很长时间，或者说打这3针能不能让你不疼，这个我是不知道的。但如果就打了3针或者是5针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润滑剂，它不是封闭针，它只是一个润滑剂，如果它真的只是打的玻璃酸钠，没有什么危害，能不能听懂？就是可能没效果，就是可能没效果，你这3次的钱是冤枉花了的，但是它一般来说不会有严重的副作用，好吧？我只能这样讲啊，一般来说，不能说100%一定没有啊，一般来说一个润滑剂没有啊，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除非那个医生真的是很差劲，打错了地方，打多了剂量，好吧？

0: 他打的那个膝盖那个地方，
1: 哎，它一般就是关节腔里面啊，就是增加润滑的，好不好？嗯。
0: 他是硬化的。我说了呢，他找的那个腿子肿，我说能不能消肿啊？他说能消肿，
1: 哦，
0: 消
1: 它
0: 肿。
1: 只是间接起到消肿的作用，它只是间接起到消肿的作用，它不是直接起到消肿的作用。你的肿可能是因为关节磨了以后磨出了无菌性炎症，所以肿。那么它增加了这个关节腔的这个润滑了之后呢，就减少摩擦，就不让它继续肿。它可能是从间接的这个方向来消肿，它不是直接，它不是消炎药，它也不能消肿，它也不能镇痛，它没有这个作用，好吧？
0: 好，谢谢你。
1: 嗯。
0: 你是劝我，因为我问你的就能了解。
1: 嗯嗯，好，16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16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八卦老爷你
1: 好，
2: 好，
1: 您说，嗯。
2: 爸那个腿子，他都是三隐，不能走路。你建议看什么科好啊？
1: 看骨科。
2: 看骨科，
1: 嗯。
2: 还看什么科了？
1: 还有可以看神经内科。
2: 神经内科，
1: 嗯，先看骨科，好吧，先看骨科。
2: 先看骨科。
1: 嗯，是的。
2: 哦，
1: 尤其
2: 谢
1: 是
2: 谢。
1: 高龄老人啊，尤其是高龄老人啊，那么他骨科的检查会比较多啊，包括他的膝关节，还有他的股骨头、髋关节、腰椎啊，这些地方都要做检查，因为影响到行走，这些关键的部位都很重要啊，这些关键的部位都很重要，好不好？嗯，好，就这个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这个老年人啊，骨关节疼痛。啊，头昏呐、啊，脑胀啊，这些病是常见病啊，这些病是常见病。他和一般的人不一样，因为年纪大的人，尤其是高龄老人，80岁左右，他考虑的问题就特别多。你说你头昏，是吧？你昏了这么长时间了，昏了几年，你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中风前兆来看。然后你说你昏了有2个星期了，是吧？那有没有可能会有中风？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但是2年了，他也没怎么着了，那就不是说中风那么简单了，那可能就是某种的慢性的，啊，堵塞，你像血管的堵塞，还有神经的一些障碍，是吧？轰轰轰的，是吧？耳鸣啊，脑鸣啊，脑部供血不足啊，是吧？年纪大了以后，尤其是个婆婆，你看气血亏虚，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她就会有一些妇科方面的周期、月经周期等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年纪大了。是吧？脾胃也不好，吃的也不怎么样，牙齿也不好，每天都吃的一点点的东西，营养慢慢的流失啊，气血不足，头昏呐、啊，手脚冰凉啊，没有劲呐、啊，还有甲状腺功能的低下，贫血哦，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头昏的哦，所以老年人头昏头晕，脑子昏昏沉沉的，还有缺氧的问题呀，缺氧的问题呀。不是说只有爹爹打呼噜，婆婆也打呼噜啊，对吧？婆婆也会呼吸暂停综合征啊，对不对？哦，所以缺氧呢，你打鼾打得那么重，脑部缺氧，他也会昏呢、啊。哦，所以这些病因啊、哦，所以一个高龄老人他的病因是很多很复杂的，他不是说你不做检查我就啊告诉你一个什么神药，你吃了以后就能好，对吧？有一些强力的定晕的那些药，它只是掩盖病情、缓解症状，就是吃了以后你的症状就会消失，但是它并没有把你的病因给它消除了。你药效一过，该昏还是昏，该疼还是疼，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胯子疼、腿疼、膝关节疼，你用个什么膏药贴一贴缓解疼痛，它那是长治久安的方法吗？那显然不是。是吧？那是药物引起了暂时的缓解一下，是不是啊？哎，有些听众的这个微信发的比较多啊，你就不要急啊，不要怪我没有回答你啊啊！我们的听众注意一下啊，我肯定会回复的，就是我下了节目后认真的看啊，他写的太多了啊，太详细了， 我从来不反对你发详细发多啊，我只是告诉你，就是你发多了以后呢，那我就要认真看，这个能理解吧？哎，你发少，我一眼瞟过去，我大致都知道了。你发的比较多，那我就要认真看。那我直播里面，我嘴巴又要说话，手要控制机器，我眼睛还要看你的东西，我一心三用四用，是吧？那可能有点难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有的没有及时回复就不要急啊，不要催，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很好的一个听众啊，社区检查做 CT，70岁，小结节，肺部的一个结节啊，没有报大小啊。但凡这种肺部结节没有报大小的啊，我们就按照非常小的这种结节来估算啊，比如说只有几个毫米，那么几个毫米，如果医生没有让你立即做手术，那你就定期复查，就是下一次复查，那就是3个月啊，3个月的时候再到医院去复查。如果不想复查，非要把它搞明白的话，那你就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去啊，比如说武汉肺科医院啊，到他们医院去专业一些啊，他们的。他们是 AI 的 CT 啊，他们有一个大的数据库啊，他们的这个设备拍完了之后，他能够用他的数据库来比对你这个肺部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虽然不能做到100%啊，但是如果达到了是吧一定的高度的话，它的这个精准度还是蛮高的啊，比普通的医院做的这个精准度和排除一些重症啊，它的这个精准度要高一些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傍晚的朋友啊，他说我的姐姐的检查六七年前做过一回这个手术，现在又长大了，医生让她再做，说手术以后上环就不长了。好，等等等等等，我看一下啊，想用一个中医生，我看看他的什么啊，切面子宫内膜啊，其中有一个加大的去了，是这样啊，我待会儿再认真看一下啊。你这个如果子宫肌瘤如果有5个厘米，吃中药是下不来的。你这个子宫肌瘤如果是5点多，超过了五厘米的话，吃中药是下不来的。这个是可以找保子宫的医生治疗的。我们有程永忠主任啊，微这个介入治疗的专家，介入治疗的专家，他可以保子宫。你想中医治疗，无非就是不想切子宫。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能够理解，但是你这个太大了，超过5厘米的话，中医很难的消掉的啊。你这个可以做一个介入治疗啊，这是我们程永忠主任的强项，他就是把那个营养这个肿瘤的那个血管给它扎死，然后让它自己慢慢的没有营养饿死，让它萎缩掉，子宫可以留下来，但是这个囊肿这个肿瘤就缩掉了，懂了没有？中药它是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术这个方向，但是你这个太大了，很难的消，而且中药它一般都是活血化瘀的那些药物，那些吃多了，到时候你这个囊肿没有消，到时候胃和肠道吃出个溃疡来，那很麻烦了，吃出别的问题来了，懂了没有？而且还有一些女同志，她可能月经都不是很好，你如果大量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呢，她可能月经量比较大，有风险，懂了没有？所以啊，我们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情况最适合的是一个做介入治疗啊，找程永忠主任做介入治疗比较好，又简单又快速啊，人也没有什么痛苦，而且你非要治啊，你这6、7年你这个慢慢的再长大，它有恶变的倾向啊，别到时候变成了子宫癌，那可麻烦了啊，麻烦了。当然这个还是要做筛查的啊，是不是子宫癌，这个还要做筛查，不能你认为是一个良性的子宫肌瘤就是子宫肌瘤啊，这个医生他要评估的啊，正规医院的医生他都要评估的。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88663，88663，这位听众朋友获得复合手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7天之内有效。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3: 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0: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2: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1: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2: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3: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4: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5: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6: 耶，年我很好了，现在我这一些是很好了，花是死现在。
5: 你是说你喝了14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你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6: 胃肠胃炎的。
5: 医生确诊你是慢性肠胃炎。
6: 对对对，因为啊，就是一天隔几次生产，三次四次，隔了好长时间了。
5: 大便次数多，一天三四次。
6: 对。
5: 在医院做过治疗没有啊？
6: 肠息肉、胃息肉两个都做手术的。
5: 胃息肉、肠息肉都做过手术了。
6: 对。
5: 你是做了手术以后才出现的慢性腹泻，大便次数多。
6: 现在就有大便次数多，就是说你长期要手术的，没搞搞好。
5: 意思是，你原来就有这个毛病，后来又做了肠息肉手术，这个大便次数多的问题也没有消失。
6: 没搞好，没搞了，原来睡不着的。
5: 原来晚上还睡不着觉。
6: 对对。
5: 那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6: 2-3个小时。
5: 一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
6: 对。
5: 多菇多宝液现在已经吃了14箱了。
6: 对。
5: 配合福和寿妇科益生菌。
6: 嗯。
5: 你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6: 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大便也成型的。
5: 大便成型了。
6: 成型了。早晨睡得起来有起码的心思在这。
5: 也就是说你晚上现在睡觉很好了，排便呢能用上劲儿了。
6: 对对对对。
5: 脏腑机能提升了，肺气足了。
6: 哎呀，该收进机能咋些的？
5: 很好很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70岁呀。
5: 您贵姓啊？
6: 我姓于。
5: 你住在哪里？
6: 当阳的。
5: 你是当阳的于爹爹是吧？
6: 我给你打好多电话。
5: 是的是的是的，于爹爹呀。那你现在多菇多宝液怎么在吃啊？
6: 我现在是一天两瓶啊。
5: 好好好，慢性胃炎就是个疑难杂症。你一定要一鼓作气把自己睡眠问题彻底解决好。你现在吃饭呢、大便呢都很好了，睡眠也不断的提升。你继续再坚持，把自己问题彻底解决好了以后，你就再也不害怕了。
6: 那个益生菌还是活三代啊？
5: 该喂一天2袋复合益生菌就行了。
6: 我就要是活三代，不活2代。
5: 说实在话，很多用户他是实在是弄不来钱，他舍不得花钱。其实在复合益生菌，你喝量大，对你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6: 只有好处，那还是完全的活。
5: 可以啊，可以啊，非常非常好。慢性疾病这么多年了，胃肠息肉也做手术了，他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病情。
6: 在医院里胆囊拉出来了，活了个黄金时，活了30个月没点小的。
5: 做了胃肠息肉以后，医生也开了4个月的药，吃了也没效。
6: 那不行，不行。
5: 是的，当药起不到作用的时候，咱们多菇多宝液这个细胞营养疗法呀，那就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种方法了。你只有把身体养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内脏器官功能提升了，你再看到咱们自己身上产生的慢性疾病，是不是不知不觉自然消除了？
6: 听到你说的，坚持、坚持再坚持，最后才得到胜利啊！
5: 是的是的，于爹爹，你说的非常好，你信我，你一定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因为这是讲究科学的。
6: 我第7个月才搞到效果。
5: 是的，你从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到现在给我通电话10次都不止，你确确实实经历了耐心的坚持坚持。

0: 是再坚持，最终你服用福克树多功多宝液七个月，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服用福克树产品呢，都会出现个体差异，见效快慢不一样，是因为内脏器官功能的差别、年龄的差别、病期长短的差别，就造成了见效快慢的速度不一样。这20多年来啊，李凡为大家做服务啊，发现很多这样情况的。比如说仙桃有一个长达5年以上的顽固性便秘的患者，当时用复合兽复合益生菌的时候啊，我就说至少他要坚持3个月才能够大便通畅，结果他不到半个月大便畅通无阻，但是也确实有整整3个月大便才通畅的。就像孝感有一位老大姐说，2个半月的时候我都想放弃，后来听我说1到3个月便秘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她说我已经吃了2个半月了，吃满3个月吧，结果3个月那一天开始大便通畅的。
1: 很开心很开心，我连我好不容易啊，我天哪，我不是还2天没活呢。
0: 于爹爹呀，恭喜你啊，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也感谢你信赖福克树多功多宝液。李凡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啊！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多菇多宝液的话，你如果买多呢，有没有赠送的呢？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现在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买一箱多菇多宝液送一张积分卡，如果你一次性买够6箱的话，优惠力度最大。除了送6张积分卡之外，再减现金278。
4: 可不可以直接在你这预定的话，我们付款之后你跟我汇过来，能不能？
0: 可以啊，你住在哪里啊？
4: 湖北鄂州啊。
0: 鄂州我们有专卖店的。
4: 我明天去看一下吧。
0: 好，您贵姓啊？
4: 姓毛。
0: 行，需要帮助了再打电话。再见。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5: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6: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 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之安澜。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继续播出古人怎么说话系列节目。重庆大学万曼璐副教授带我们一起穿越时空，一览语言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古人名字多奇葩。
1: 一书一世界，
0: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古今中外，人最珍惜的就是自己的姓名。姓名的分量举足轻重，几乎构成了一个人最重要的人生价值载体。姓是整个氏族的族号，而名则是父母赠予的一份礼物。古人名字的时代共性就蕴含在起名的规矩当中。从平民百姓寓意着好养活的名字，到贵族王室的奇葩取名方式，再到家族独特的起名传统，古人的名字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惊喜。那么，古人是如何以独特的方式赋予名字以文化内涵的？他们的名字从何而来，又蕴含着怎样的意趣和志向呢？我们来听重庆大学万曼璐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3: 古人起名字的时候，百姓往往起贱名，这个叫猪儿，那个叫狗儿，百姓觉得贱名好养活。就连贵族家庭，甚至是王室的家庭，他们起名字也会挺炸裂的。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他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黑豚，大概是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屁股上有一块青黑色的胎记，于是就用这个特点来作为了他的名字。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成为了晋国的一国之君晋成公，这个时候还继续叫黑豚，就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有人帮他编了一个神异故事，在他快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做了一个胎梦，梦见一个神仙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是成为晋国国君的人。这位神仙呢，就拿出他的仙笔，蘸上墨，给这孩子屁股上划了一道，是一个神仙的意志。这样一来呀，这个原本尴尬而炸裂的名字，变成了神势和权力的象征。像黑豚这样，在先秦时期，以孩子出生时候他的生理特点来命名的名字特别多。比如说黑豚的父亲晋文公，他叫重耳，据说啊，他的耳朵比别人多一层轮廓，所以叫他重耳。
0: 以出生时的生理特点来起名的潮流，就连孔夫子也避免不了。孔子的名字名丘，字仲尼，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他的父母在泥丘山祈祷，希望生一个很好的儿子，后来呢，果然生出了孔子，于是就以泥丘山来给他起名字，名丘，字仲尼。这是一种流行的说法，但是还有一种不那么流行的说法，说啊，孔。

0: 孔子出生的时候，据说头顶是中间高两边低的，像一个山丘的形状，于是呢就给他起名叫丘。在春秋时期，还有一位虽然不在五霸之中，但是被称为春秋小霸王的郑庄公，他的名字也是根据他的出生特点来命名的。虽然不是生理长相的特点，但是他出生的情形啊，让他得到了他的名字。
1: 他叫戊生，戊啊，它是一个通假字，通戊是倒着、不顺、逆这个含义。那孩子出生的时候倒着正常的生产，那就会是难产。尤其是古代的医疗条件之下，那对母亲来说，这样的难产几乎就是到鬼门关走了一趟了。因此他的母亲受到了惊吓，他的母亲后来因为不喜欢他而偏爱小儿子，最终导致了兄弟之间的反目成仇。这个故事是《左传》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个有完整情节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俗语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反映的就是郑庄公戊生和他弟弟之间的手足相残。实际上从周朝开始，人们就已经规定了在起名的时候应该遵守一些原则。比如说《左传》当中就提出，起名字要有信、有义、有象、有甲、有类。有信就是根据孩子出生时候的情形来给孩子命名。如果《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他出生时真的衔着一块宝玉，那他的名字也可以算得上是有信的一类。第二类叫有义，就是根据这个孩子出生之后的气质，或者是父母对他的美好愿望来给他命名。我们今天的人的名字，大部分可能就属于有义的一类。第三种叫有象，也就是根据他出生之后的生理特点来命名。第四个有甲，就是借用身边的一些美好的事物来去给他命名。最后一种叫有类，古人特别讲儿子得像父亲，如果不像父亲那就是不孝。儿子和父亲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这就是有类根据儿子和父亲的相似之处来命名。除了应该遵守的原则，左传还提出了不能命名的原则。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弃婢。所以起名字的时候，你不能叫秦国、楚国，你不能叫泰山、黄河等等等等。总的来说，即便是到今天，我们如果希望孩子的名字寓意着美好，又典雅，又有内涵，那这些原则依然是值得我们去遵循的。我们顺着历史的长河，会发现每一个时代的人，他们起名字往往带有时代的共性。我们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会发现，哎，里面出现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是单名儿，曹操、刘备、张飞，几乎很难看到有两个字的名字。这可能跟在西汉和东汉之交有一个新这个政权的一些规定有关。新朝是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权而建立的一个朝代。王莽建兴之后啊，他就设立了一个禁止二名的一个制度。可能因为他自己是单名，他就觉得单名好，所以要让大家都跟他一样起单名。王莽有一个孙子，本来叫王惠宗。王莽的这个孙子在起名的时候，大概王莽还没有篡权，至少还没有颁布要禁二名这样的一个制度。后来王莽实施了禁二名的制度之后，自己的家人当然要率先垂范了，王惠宗就改名叫王宗。可是这个王宗啊，他可能考虑到很多大臣都喜欢他，自己可能有希望成为将来的君王，但是他又沉不住气，他想要抢班夺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干了一些犯忌讳的事儿，比如说他准备了天子的帽子和衣服穿上，然后还让人给他画像。就在他准备进一步行动之前，他的计划暴露了，最后王宗被逼自杀。 王莽就将他的名字王宗改回了王惠宗，用双名去羞辱他。虽然王莽的新朝很快就覆灭了，又进入了东汉，他所留下的敬二民的制度也被废除了，但是他却形成了一种习惯被流传下来，因此在东汉三国时期起单名的人是占多数的。
0: 等到魏晋南北朝，人们起名的潮流又再次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来看两组名字，第一组名字呢，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数学家祖冲之，画家顾恺之，他们的名字里啊都有一个之字。第二组呢，水晶柱的作者郦道元，南朝萧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还有北朝到隋朝的著名诗人薛道衡，这几个名字里面啊都有道字。之字也好，道字也罢，他们所反映的都是当时道教的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盛行，王羲之他们家就是典型，他们信仰道教，因此在名字当中就以之字来体现。
1: 我们看到王羲之他自己的名字里面有之，他的儿子们七个儿子名字全都有之，像王献之、王凝之等等等等。我们中国人起名字的时候其实特别在意孩子的名字不能跟父亲、祖父等等名字当中有相同的字，因为要避讳啊。可是王羲之他们家父亲的名字和儿子的名字都有之，其实这个之呢不是他们的字辈，而代表着他们王家的道教信仰。魏晋南北朝除了道教盛行，佛教也很兴盛，所以当时人的名字里面也往往有佛教的字眼，像僧啊、法护啊、金刚啊等等，都是当时人常用的起名的字眼。这样的习俗它一直延续到了隋唐时期，比如说大臣房玄龄他的玄，书法家颜真卿他的真，玄和真都是道教色彩的字眼。大诗人王维字摩诘，他的名和字合起来为摩诘，是佛教的一位著名的居士，后来修行成了菩萨，王维以他为偶像，因此他的名字就将为摩诘拆开来，为作为名，摩诘作为字。
0: 名字不只是简单的符号，它承载着家族的期望、时代的烙印，更不乏令人捧腹的奇葩之作。从晋成公用智慧化解黑豚的尴尬，到孔子丘字的传奇起源，古人的名字往往与他们的特点紧密相连。那么这些看似随意的命名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深意与故事呢？
1: 到了宋代，人们很喜欢将五行相生的道理用在名字当中，它就体现了父亲儿子之间的一个相生的关系。把五行相生用到极致的一个代表就是南宋大儒朱熹他们家。朱熹自己的名字这个熹下面是四点底，不代表水而代表火，我们推测他的父亲名字里面应该有木，他的父亲名字叫朱松，那他的儿子呢火生土，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叫朱熟、朱野和朱在，熟和野的下面都是土，而在的右下方也是土，土又生金，二儿子朱野家的孩子名字就分别叫巨、全、夺、智，都有金，把金木水火土给安排得明明白白。跟朱熹家一样将五行相生用到极致的是朱元璋他们一家。朱元璋他原本叫朱重八，据说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家族当中大排行排老八，朱重八的父亲叫朱五四，朱五四的父亲叫朱初一，这一家是贫苦的农民，因此他们只能用数字来进行起名。朱元璋他从朱重八变成了朱元璋，他看到了名字当中所体现的一个重要性，因此他对自己的子孙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他们名字的起法。他首先采取了五行相生的原则来起名字，朱元璋的孩子们名字当中都有一个木字，比如说太子朱标， 比如说后来成为皇帝的燕王朱棣都是木字旁的。

0: 后来也沿用了。在今天，如果还有自备的家庭，往往这个自备连起来就是五言诗或者七言诗了。明代从第三个皇帝开始，都是燕王朱棣这一支的。朱元璋给他们写了怎样的自辈的诗？高瞻旗舰右，后载亦长游，慈和宜伯仲，简进敌先游。于是我们会看到明代的皇帝的名字，我们都能在这首诗当中找到他们对应的字。朱棣的儿子明仁宗叫朱高炽，高用的就是这首五言绝句的第一个字，炽是火字旁的。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中间这个字都在燕王朱棣这一支的五言绝句之中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字，而第三个字呢，都是以金木水火土的相生来选择的字。但有的时候常见的字都不够用了，只能用生僻字。在这其中，把生僻字和新造字用到极致，尤其是对后世有更大影响的，恐怕就是金这一行的，也就是金字旁的字。朱慎雷、朱成把、朱在那、朱孝泰。
1: 早在门捷列夫总结第一版化学元素周期表，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之前200多年，老朱家呀已经将化学元素周期表当中的很多元素的用字都发掘或者是发明出来了。实际上也要感谢明代皇室的这一番操作，使得后来在近现代翻译家们去翻译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时候，当没有字可用的时候，就去翻一翻明代皇室的名字，从中找到适合的字去翻译这些元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还真是有深谋远虑啊。前面所讨论的名字，严格来说其实都应该算作名而不叫字。就像姓氏在今天呢是一个词，而在古代是分为两个词一样，名字在今天指的是同一个东西，而在古代呀，名和字是有区别的。
0: 《礼记》里面记载，当一个孩子出生之后3个月左右，大概今天我们说的100天之后，就会给这个孩子举行一个起名的仪式。起了名之后，这个名就一直伴随着他。通常呢，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他的家人，他最亲近的人都会用这个名来称呼他。由于称呼这个名的人通常都是他的长辈或者非常亲近的人，所以这个名啊，他往往就带着一种上对下、长辈对晚辈的关系在里边。而等到这个孩子长大成年了之后，当他要去社会上去工作，即便是不工作，那他也需要和社会上的朋友相接触的时候，或者他成年了总得成家，有自己的孩子了吧，当有孩子了之后，他的孩子称呼他，再用这种上对下、长辈对晚辈的名去称呼他，那就不太合适了。礼记里面又说，年20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到成年的时候，别人称呼你是不能再用名来称呼了。所以到成年的时候啊，我们还要举行一个起字的仪式。起字的仪式对男孩来说一般是在20岁。20岁的时候举行的起字礼，他要先把头发竖起来，戴上帽子，这叫行冠礼。在行冠礼的同时给他起字，所以我们把20岁称为弱冠之年。而对女孩来说，这个成年礼的时间会稍微早一点，在15岁的时候，女子就可以行鸡礼起字。所以及笄之年指的是女孩15岁，因为在行鸡礼的时候同时要给女孩起字，所以呢待字闺中指的就是女孩还没有起字，没到15岁，还没有成年，不能结婚这样的一个年龄状况。
1: 那这个字是怎么起的呢？名字里有千年的文化基因，有家族观念的传递，有父母对子女美好的期望。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审美的变化，名字也表现出了时代精神特色、印记和意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起名风格和特点， 从春秋战国的奇葩命名到

0: 魏晋南北朝的宗教融入，古人的名字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又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呢？我们继续来听万曼璐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 通常啊，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按照长幼次序，也就是在家中的排行来起字。比如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相，叫管仲。管仲名夷吾，字仲。这个仲表示他是家中的老二，他以家中排行老二的这个仲来作为自己的字。再比如刘邦，字季，那刘季的季表示他是家中的老幺，季这个排行是刘邦的字。我们知道，在古人进行排行的时候，通常会用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呢是老幺。大家注意到，我没有说老四，我用的是老幺。那如果家里不止四个儿子，那在老三和老幺之间的这些儿子应该怎么办呢？可以继续用叔。比如周文王，他有很多个儿子了，这十来个儿子的名字从老三开始都使用叔，到最后一个儿子才使用季。那大家可能会疑惑了，我怎么知道这个出生的孩子他是不是家里的老幺呢？如果我给他用了季，后来又出生了别的孩子，更小的儿子，那怎么办呢？古人起字啊，他并不是在刚出生的时候就起。我们前面说了，在刚出生的时候起的是名，而字呢是在他成年的时候再起的。所以如果孩子长到了20岁，他下面都还没有弟弟，多半啊他就是最小的一个了。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的极端的情况，用幼、稚、少这样一些字眼来作为补救，给更小的孩子进行起字。我们在先秦时期看到很多人，他的字就一个字，就是伯或者是仲啊，或者是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管仲、刘季，他都是用一个字来作为字。可是随着语言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人们已经习惯了双音节词了。在叫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就叫一个字仲，哎，我们觉得好像话没有说完呢，需要再加一个字来补足音节，有两个字我们才觉得话给说完了。那加这个字加什么字呢？首先我们考虑的就是对男子的美称，比如说公、卿、子、君等等。像《孔雀东南飞》里面的男主人公，他叫焦仲卿，仲卿是他的字，仲是表示他是老二，卿就是男子美称。再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西汉的大文豪司马相如，他的字叫长卿，长表示他是家里的老大，卿是对男子的美称。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他也字长卿，也是家里的老大。甚至我们还可以合理的推测，唐代的大诗人刘长卿，他的长卿恐怕也应该读作长卿。伯、仲、叔、季这些排行，除了可以跟男子美称合在一起构成字，他还可以和其他的一些字眼一起构成双音节的字。比如说曹操字孟德，曹操的孟表示他是家里的老大，可是这个德呢，他显然就并不是男子的美称了。那这个德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今天还说道德情操，那这操和德之间是在意义上有关联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起字的时候，他的字还可以由名而得到。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我们会看到诸葛亮和周瑜他们的名和字之间啊，好像有一种意义非常相同或者相近的这样的关系。诸葛亮字孔明，这个孔不是小孔的意思，而是非常的意思，所以孔明就是非常明亮。诸葛亮的名和字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词了。而周瑜的瑜和他的字 锦之间，他们两个都是美玉的一个称呼，因此这可以算得上是近义词。宫锦的宫是男子的美称，因此这一类的字由名而来，它和名之间构成同义或者近义词的关系。
0: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李白字太白。太白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神仙，太白金星。李白的名字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据说李白的母亲在生他之前晚上梦见了太白金星显灵，并且太白金星坠落下来，坠入他的怀中，然后李白就出生了。为了纪念这样的一个神异的事件，把李白出生时发生的异象作为他的名字，所以太白这个字让明白的意思更加的显豁。总的来说，名和字在传统社会当中，它是互为表里，在含义上互相关联，而在使用上又各有分工的。通常情况下，当以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和亲昵的关系之间，往往称名。当然，一个人自称为了表示谦逊，也往往称名。而当我们要在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相互称呼，尤其是下对上、晚辈对长辈去进行称呼的时候，通常要使用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影视剧当中啊，比如曹操称呼自己的儿子曹丕、曹植，说子桓、子建，用字去称呼他们，这就是不对的。因为父亲称呼儿子要用名，不能用字，儿子在父亲面前自称也要用名，不能用字。当然，如果是建安七子，他们作为朋友去称呼曹丕和曹植，当然就可以用字了。
0: 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平等思想的普及，人和人之间不再有尊卑的关系，那名和字的分工也就不再有必要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字呢，就合二为一了。但是在今天啊，我们除了名字之外，还会给自己起网名、起笔名，这些寄寓着我们自己的意趣和志向的笔名、网名，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字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好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说个心里话，迷茫没有爱好，如何自我取悦。解忧早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件事儿跟一块手表有关。就在最近，小天才电话手表又上热搜了。这次不是因为孩子沉迷社交，不是因为攀比消费，而是因为一句评语，体重超过 99% 的同龄人。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妈妈发现自己11岁的女儿在使用小天才电话手表的健康监测功能时，输入身高167厘米、体重 50.5 公斤的数据。按照通行的儿童 BMI 标准，这个身高体重完全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手表给出的评价却是这两个字，偏重。同时，系统还显示了另外一行字，体重超过 99% 的同龄人。一个11岁的女孩身高就已经有1米67了，体重101斤，本来是很正常的，却被一块手表告知你的体重超过了 99% 的同龄人。请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女孩每天低头看着手腕，看到的不是时间，不是朋友的消息，而是一个关于自己身体的负面判决。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妈妈随后做了一组测试，她把女儿的身高体重改成了120厘米30公斤，一个明显偏低的数据了，结果手表依然给出了偏重的

0: 评价，再换几组数据，结论如出一辙。显然这套所谓的健康算法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小天才官方后来回应说，相关功能已经下架，正在进行整改。但这件事儿引发的讨论远远没有结束。有媒体追问，一块儿童手表为什么要给孩子贴上体重超重的标签？为什么要把成年人世界的身材焦虑塞进一个孩子的童年？而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你就会发现，这已经不是小天才第一次出圈了。从好友圈里的社交攀比，到游戏沉迷、积分消费、碎片化聊天，再到今天的身材焦虑，这块手表好像隔一段时间就要逼疯一批家长。
1: 一块售价几百到上千元的儿童电话手表，最近因为一句话被推上风口浪尖。江苏一位家长在为11岁女儿录入身高体重信息后，手表屏幕弹出评价，偏重紧跟着一行小字，体重超过 99% 的同龄人。问题在于，女孩身高167厘米，体重50.5公斤，参照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学龄儿童青少年 BMI 筛查标准，属于完全正常的范围。家长满心疑惑，随后用自己的数据反复测试，发现无论输入什么数值，得到的都是偏重或超重的结论。更荒谬的是，一个明显偏瘦的数据组合也被判定为偏重。面对质疑，小天才方面回应称，该功能由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算法参考的是成人标准而非未成年人标准，目前已下架整改。可网友的追问并没有停止，为什么一块面向儿童的手表会内置一套以成人身材标准为基准的评判系统？为什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一个孩子会被动接收你的身体不达标的负面信号？当一个工具开始对孩子的身体评头论足，他越过的恐怕不只是技术的边界。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
0: 片话里提到了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值得玩味。小天才的回应是，这套算法参考的是成人标准，不是未成年人标准。换句话来讲，他们用一把成年人的尺子去量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当一块手表对女孩说你的体重超过 99% 的同龄人，他到底在向孩子灌输些什么？第一，他在灌输一种被比较的焦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有媒体在报道这次事件的时候采访了一位家长，这位家长说自己的孩子也在用小天才手表，有一次孩子带着手表去上学，回来以后闷闷不乐，追问之下才知道班里好几个同学都在手表上互相的评比健康分，谁的评分高，谁就能在好友圈里获得更多的点赞和送花。这个孩子因为评分比较偏低，被同学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太胖了。请注意，这个孩子才上小学三年级。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原本呢对胖瘦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他只知道饿了吃饭，饱了去玩。但当一块手表用一个具体的数字告诉他你超过了 99% 的同龄人，他就被强行拉入了一场关于身体的比较游戏，而且这场游戏里他永远是被评判的那一个。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学龄期的孩子正处于社会比较开始萌芽的阶段。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提出过一个经典理论，人天生有评估自己的倾向，当缺乏客观标准的时候，就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定位自己。对于儿童来讲，这种比较如果被工具化、被量化，就特别容易演变成为自我否定。因为孩子的认知能力尚不足以理解 BMI 只是参考、标准因人而异这些概念，他只会记住一句话，我不如别人。第二，他在灌输一种身体可以被打分的价值观。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的感受最早是从哪里得来的？是从父母的拥抱里，是从奔跑时的风里，从镜子前的好奇打量里。身体对孩子们来说呢，首先是一个快乐的工具，是爬树、游泳、跳舞、踢球的载体。可是当一个电子设备开始对身体打分，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被审视的客体。心理治疗当中呢，有个概念叫做身体意象，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心理图像和主观感受。身体意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当一个11岁的女孩反复看到偏重超过 99% 这样的标签，她的身体意象就可能发生扭曲。 他可能明明很健康，却开始觉得自己有问题了。他可能开始关注那些本来不属于他的年龄的词汇，比如减肥、节食、卡路里。这不是危言耸听，国外有多项研究都表明，儿童期能过早接触体重评价和身材比较，与青春期进食障碍的发生有显著相关。比如说，有一个国外的儿童科学会曾在关于儿童肥胖预防的指南当中特别提醒，不要对儿童使用羞辱性的体重语言，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度强调体重数字，因为这可能会引发自卑、焦虑和不健康的减重行为。而小天才手表做的事情，恰恰呢是把一个冷冰冰的成人化的评判直接推到了一个孩子面前，没有任何的缓冲，也没有任何的解释。第三，他在消费一种父母的焦虑。说到这儿，可能有家长会说，可是了解孩子的身体数据不是好事吗？如果能够早点发现孩子超重，不是就可以早点干预吗？这个想法本身也没有错啊，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是每个家长的本能。但问题在于，关注和焦虑之间需要一道过滤网，而这道过滤网不应该由一个商业公司来充当。小天才手表上这个体重评价功能，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看，本质上就是一种焦虑驱动型的设计逻辑。它先制造了一个问题，你的孩子可能偏重，然后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持续监测，关注健康。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存在。这种设计思路，与其说是为了孩子的健康，不如说是为了增加用户对产品的依赖。它把家长的焦虑变成了产品的用户粘性了。有心理学者指出，当代家庭教育当中最大的陷阱之一就是量化育儿。身高、体重、成绩、排名、兴趣班的数量、阅读的书目，什么都想用一个数字来衡量。而智能设备恰恰就迎合了这种需求。它让一切看起来都是可以测量、可以管理的。但是你要明白啊，孩子不是数据，成长也不是一个可以被算法精准预测的过程。我们再回到那个11岁的女孩，身高1米67，在班里可能已经是很高的孩子了。一个正在抽条的女孩，身体的变化本来就是剧烈的、非线性的，今天重一点，明天长高一点，后天又变瘦一点，这些波动恰恰就是生命力本来的样子。而一块手表却试图用一个静态的数字去定一个动态的生命，这本身有点荒谬了。所以呢，当小天才说我们用错了标准，那么我们更想问的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需要用一个所谓的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的身体？在儿童产品的世界里，有些东西啊，本就不该被标准化。
1: 如果说身材焦虑是一次翻车，那小天才的翻车史可要长得多。2023年，一篇报道曾引发广泛讨论。一名小学5年级的男孩，为了在小天才手表的好友圈里获得更高的等级，每天放学后花2-3个小时刷积分、送礼物、做任务。他的母亲发现，孩子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是看手表，醒来第一件事还是看手表。更让人揪心的是，班里已经有同学因为好友圈里的排名问题发生过争吵，甚至出现小团体拉黑和孤立的现象。同一时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小天才手表内置的游戏和积分系统让孩子在课堂上也忍不住偷偷操作，老师多次没收手表，但孩子回家后依然哭着要回来。2024年，有媒体又关注到拿起就不愿放下的现象，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对手表的依赖已经超过了手机，因为手表更隐蔽、更便携，家长更难监管。到了2025年，深度报道则把镜头对准了另一个侧面，一个孤独的孩子躲进了父母看不见的社交世界，在那里他有几百个好友，有热闹的群聊，有刷不完的动态，但现实中他几乎没有可以一起玩的伙伴。从攀比到沉迷，从社交焦虑到身材焦虑，这块手表似乎总能踩中家庭教育的痛点，而每一次家长都觉得自己防不胜防。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
0: 片花里的那些案例，不知道有没有让各位家长心里咯噔一下？可能有人会想，一块手表而已，怎么就管不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儿：小天才手表，它其实从来就不只是一块手表。首先呢，它是一个社交入口。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现象，在很多小学里，孩子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手表社交圈。有没有小天才手表，能不能加好友，加了多少好友，好友圈里有多少人给你点赞，这些成了孩子们课间讨论的话题。有的孩子因为没有小天才，被排除在了好友圈之外，甚至呢被同学说，你跟我们都加不了好友，那你跟我们玩什么呢？去年呢，有一篇报道里，一个细节让我印象非常深。一个男孩说，他的手表上有300多个好友，每天晚上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维护关系，给这个人送积分，给那个人回消息，还要记得谁过生日，谁升级了。他说，如果我不回消息，他们明天就不跟我玩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个男孩几乎没有朋友，他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课间也不怎么跟同学讲话。各位，听出问题了吗？一个在线上拥有300个好友的孩子，线下却是孤独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手表里的社交并没有真正满足他对友谊的渴望，反而让他陷入到一种更加深的社交焦虑当中。从心理角度来说呢，儿童期的同伴关系对人格发展至关重要。童年中期形成的密友关系是孩子学习共情、信任和亲密感的重要基础。但这种关系需要面对面的互动，情绪的真实碰撞，冲突与和解的过程。而手表里的社交是碎片化、表演性、及时反馈的。孩子学到的是怎么让别人喜欢我，而不是怎么和别人建立真实的关系。这种社交模式恰恰是成人社交平台上点赞文化的翻版。孩子们在不具备辨别能力的时候，就被抛入到了一个以关注度为货币的世界里了。其次，它是一个隐蔽的娱乐终端。很多家长给孩子买小天才，初衷是为了安全，能够定位，能够打电话。但是用过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儿童手表早就不是电话手表那么简单了。它内置了各种小游戏、积分任务、短视频内容、 AI 聊天机器人，甚至还有支付功能。早在2024年的新闻报道里，有不少孩子把手表当成了迷你手机来使用。因为手表屏幕很小，操作隐蔽，孩子可以躲在被子里玩，在课桌下玩，在写作业的间隙偷偷地玩。一位家长说，他发现孩子夜里12点还在被窝里看手表，他走过去问孩子说，我看看几点了。可是手表拿过来一看，屏幕上是一个宠物养成的游戏页面。这种隐蔽性让家长是防不胜防的，手机呢还可以没收，但手表就戴在孩子的手腕之上，你总不能把他的手腕上的手表也摘了吧。而且很多家长对自己的智能设备了解还不如孩子，孩子轻易就能绕过所谓的家长管控。但我们今天想说的重点不是孩子沉迷了怎么办，而是为什么孩子会这么容易沉迷于一块小小的电子屏幕呢？我们也是找了很多材料发现啊，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心理动因，那就是孤独。我们注意到一个时间线，小天才手表的爆发期恰好与双减之后的孩子课外时间增多、独处时间增加的阶段是重叠的。很多孩子放学之后没有玩伴，父母又忙于工作，陪伴他们的就是手腕上那一块小小的屏幕了。手表里的好友圈、宠物积分等级本质上是在提供一种陪伴的替代品。当现实当中的情感连接不够，孩子就会转向虚拟世界寻找补偿。有个概念大家非常熟悉，叫做替代性满足。当一个人在现实中无法获得足够的关注、陪伴和成就，他就会转向那些能够提供及时反馈和虚拟成就的系统。小天才手表的设计恰恰就是冲着这套心理机制去的。点赞、积分、升级、排名，每一个功能都在给孩子及时的奖赏，让大脑分泌多巴胺，形成依赖。而在一个现实当中感到孤独和无聊的孩子，对这种奖励的抵抗力几乎为零。同时呢，它还是一个消费主义的入口。家长们有没有注意到孩子手表里的积分商城？孩子通过完成任务获得积分，然后用积分兑换虚拟道具，甚至可以用零花钱购买实物商品。有的孩子为了攒积分，半夜爬起来做任务，有的孩子缠着父母要钱充值。这个逻辑呢，和成人世界的会员体系积分兑换是如出一辙。只不过成人世界呢，至少还有一定的理性判断能力，而孩子面对的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成瘾机制。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吐槽，我给孩子买手表是为了联系方便，结果孩子在手表上花的钱比我还多。 这不是玩笑啊，当一块儿童手表开始构建自己的商业闭环，它的产品逻辑就已经偏离了儿童优先的原则。到这儿，我们其实已经接触到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一块儿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失控的儿童手表，为什么能够如此精准地戳中家庭教育的痛点？它的视同化底线到底又在哪里？
1: 一块儿童手表到底应该做什么？答案似乎很简单，打电话、定位、保障安全。但如今的小天才早已远不止于此，他有社交圈，有游戏，有积分系统，有 AI 助手，有健康监测，还有五花八门的成长报告。每一次功能迭代都打着陪伴成长、守护健康、连接友谊的旗号，可每一次出圈却都伴随着家长的愤怒和孩子的受伤。从好友圈里的攀比与孤立，到健康监测里的身材焦虑，从深夜被窝里的游戏沉迷，到虚拟社交对现实关系的挤压，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指向同一个根源。一块面向儿童的产品却在使用一套成人的逻辑，他把孩子当作小大人来对待，把成年人的社交压力、消费逻辑和身体焦虑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儿童的世界里。专家们反复呼吁的视同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视同化不是简单的缩小字号、限制时长、增加家长管控，而是要从产品设计的底层逻辑出发，回到一个问题：儿童到底需要什么？是更多的功能，还是更安全的边界？是更多的社交，还是更真实的陪伴？是更多的数据，还是更自由地做一个孩子？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
0: 为什么小天才总能戳中我们的痛点？原因呢，可能有三个。第一个原因，它精准地踩在了父母的焦虑和孩子的孤独它之间的裂缝上。各位不妨想一下，为什么要给孩子买智能手表？大多数人会说啊，为了安全，为了能够随时联系。但在这两个理由的背后，其实还藏着一层更深的心理。我怕，怕孩子出事，怕自己失职，怕孩子脱离我们自己的视线。而智能手表恰好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定位、通话、监控。它让很多父母觉得自己多出了一双眼睛。但与此同时，孩子那边呢？孩子戴着手表感受到的是一种被监视的数控感。很多孩子对于家长随时查定位、随时打电话的行为是很有抵触感的。一位初中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妈一天能打五个电话，就问我在哪儿，在干嘛，我烦得要死，又不能关机，因为关了机她更急。你看啊，父母的安全感建立起来，孩子的自由感却被压缩了。而小天才手表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裂缝里不断的加码，给家长更多的管控的功能，给孩子更多的社交和娱乐功能，两边都觉得自己被满足了，但两边的焦虑也都在加深。越控制，孩子越逃避，孩子越逃避，家长越焦虑，家长越焦虑，就越依赖管控功能。一个典型的焦虑循环就这么形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小天才出了问题，都能引发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因为他戳中的是当代中国家庭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我到底该怎么管孩子，管多了怕伤害，管少了怕失控。第二个原因，他利用了一个结构性的社会现实，儿童社交的数字化下沉。有社会学者观察到，近年来儿童的社交空间正在急剧的收缩。以前孩子放学之后在院子里奔跑，在巷子里打闹，现在城市里能让孩子自由玩耍的空间是很少的。与此同时呢，孩子的数字社交却在无限的扩大。手表、平板、游戏、社交软件正在取代跳皮筋和丢沙包，成为孩子们建立关系的重要方式。这不是小天才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问题。但小天才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把数字社交的年龄门槛拉低到了学龄之前。三岁戴手表，五岁加好友，七岁发动态，这在很多家庭已经是常态了。当一个孩子还来不及在现实世界中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就已经被抛入到一个以好友数量和互动频率为衡量标准的虚拟社交场。这种数字下沉带来的心理挑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严峻。第三个原因，它模糊了工具和裁判的边界。我们给孩子一块手表是为了让他服务孩子， 但当这块手表开始给孩子的身体打分，给孩子的社交排名，给孩子的行为评级，它就不再是一个工具了，而是一个裁判，而且是一个没有温度，不讲语境，不会说没关系的裁判。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价值条件，意思是说呢，当一个

人的价值感建立在外部评价标准之上的时候，他就会不断地问自己，我够好吗？我值得被爱吗？这种价值条件如果在童年期就被植入，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自我接纳程度。而一块不断给孩子打分的手表，恰恰就是在制造价值条件。他告诉孩子，你偏重了，你不够好，你的好友不够多，你就是不受欢迎的，你的等级不够高，你不够努力。每一句话都在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变成了一组需要被优化的数据。那么，视同化的底线该怎么把握呢？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谈一谈。第一个层面就是产品，要把禁止变成允许。目前很多儿童产品的视同化以禁止为主，禁令是容易激发孩子叛逆的。真正的视同化应该从允许开始出发，允许孩子不被打分，不参与排名，不做任务，允许无聊。好的儿童产品应当用减法思维，不刻意占据孩子的注意力，而那种不断推送消息，制造社交压力，激发攀比功能的都是不合格的。第二个层面，家庭层面，把管控变成对话。孩子沉迷手表往往是现实社交的匮乏，或者是现实成就感的缺失，家长不必急于收走手表啊，可以多陪孩子建立现实连接，同时和孩子开展共情式对话，先进入孩子的世界再引导。管控解决行为问题，对话是解决关系问题的，关系才是改变的基础。第三个层面，社会层面，要把商业逻辑挡在童年之外。本次小天才身材焦虑事件暴露出的是商业逻辑对儿童世界的入侵，产品团队漠视儿童优先的原则，缺乏对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认知。视同化呢，应当成为儿童智能产品的基础门槛，需要多主体共同推动，相关设计问题都需要被认真对待。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建议落实不容易，但家长们啊，至少可以做到不把自己的焦虑交给一块手表来管理。孩子的成长没有精确的轨迹，有些不可预测的变化才是成长本该有的样子。家长要做的就是陪伴孩子的经历，而并非是用手表来测量评判去定义孩子。最后有个问题送给所有的听众，当你的孩子低头看着手腕，你希望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提醒他你不够好的数字，还是一个可以随时找到爸爸妈妈的安全感呢？答案其实在每一个家庭的日常当中。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贝甲星他说，这能怎么办呢？身边的同学都有小天才，孩子没有，社交也会受到影响的。谁他说啊，还有攀比心理，很多儿童手表又便宜又好用，但加不了小天才的好友，甚至呢有一种儿童手表的鄙视链，变相刺激孩子买小天才。芳芳他说，电话手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功能呢？不应该是直接打电话接电话和定位就行了吗？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迷茫没有爱好，如何自我取悦？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呢，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6: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7: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现在人到中年了，难得偷闲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如何自我取悦呢？
8: 人到中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每天被各种事物缠身，总盼着能闲下来好好放松。可真等到难得的假期或偷闲时刻，却发现没有什么能让自己提起兴趣的爱好或事情。看着同龄人仿佛已到站下车，而自己还有十几年的工作要做，即便退休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取悦自己的一生。
7: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给这位朋友的回复留言。这种情况呢，与人的心理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人说，人的前半生是为了别人而活，后半生则是为了自己而活。如果长期啊将自己工具化，把完成他人的要求当做了一个核心目标，价值感和目标感便会与他人的需求深度绑定，导致空闲的时候你自己反而容易感觉到空虚。中年时期呢，往往是重组身份认同、构建人生意义的关键转型期。兴趣呢，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主动培养的。现在建议你多将注意力投向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事物，放松地去体验各种活动，才能逐渐明白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面对兴趣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啊，有些兴趣可能源自于内心被长期忽视的渴望，有些则可能是自己擅长而且能够带来新鲜感、新鲜体验的事情。此时需要多与自己的真实感受来相处，重新审视我到底是谁，我需要什么，我有怎样的感受，才更有可能发现并且发展你的兴趣。 而从心理发展阶段来看呢，人到中年对事物的兴趣往往不再局限于消费与享受，更倾向于能够带来创造感和繁衍感的事情，比如工作的成果、子女的成长，或者是其他能够让人感觉到有产出、有价值的活动。我们要明白，兴趣与工作不同，兴趣呢不需要强烈的目的性，不必追求做得多好或者是多多来获取他人的认可，只要能够让自己放松，取悦自己就足够。有时呢，即便没那么热爱也无妨，不必将其当做一个任务，一些能够带来松弛感的小事就是很好的事情了。那么现在你也可以回顾回顾自己的过去，自己曾经喜欢的是什么，做什么事情会感觉到有成就或者是放松，比如是偏爱安静还是热闹，喜欢实用的事物还是富有想象力的活动，喜欢广泛社交还是与少数人深度交流呢？现在建议你还可以尝试加入一些网络上的兴趣小组啊，体验体验在不同环境当中的一些感受。另外呢，你自己提到与他人的比较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感觉自己现在落后了，而别人已经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或许你目前的工作和经历当中也藏着尚未被发现的意义，等待着你自己去挖掘。所以呢，这位朋友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开始了了解自己的第一步，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义啊，所以不要放弃，慢慢来，好好加油。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现在26岁，希望成为一位所谓的万人迷，如何做到不讨好别人也同样能够受欢迎呢？
9: 26岁的我渴望成为受女生追求的万人迷，却摸不透自己这个想法的动机，既怕生活太冷清，热闹起来又觉得精力被人际关系耗尽。小学时我经历了6年校园暴力，追女生也大多失败，看到身边的万人迷朋友，我忍不住和他对比，还向他取经总结了很多经验。小学之后，我在初中、高中、大学和工作中都挺受欢迎，也能担重任，常成为领导或候补，但这些都是靠讨好扮小丑换来的。虽然我有脾气，会为他人出头，可随着年纪增长，自尊心越来越强，不太愿意再扮小丑了，可内心仍有讨好的倾向，总需要通过提供情绪价值来证明自己有用，习惯把别人放在首位，这导致我不受尊重，也不被女生追求。工作中曾因一心扑在工作，积极和同事打招呼被赞可爱，我羡慕朋友能兼顾关心他人和关注自己，而我却做不到，还因为回避人际交往，社交能力和洞察力没有成长。恋爱中我容易依恋对方，如果对方是回避型，我会变得焦虑，越在意越内耗，想太多。我问 AI， 得知坏男人更吸引女生，可我是个老实人，性格很难有那种张力，或许是自卑和不自信压抑了自身的攻击性。朋友行事自在，坐姿舒展，我却总等着别人，坐姿拘谨，我需要帮助。另外，朋友出门注重打扮，在意他人印象，也很讲究卫生，看到不干净的地方会主动清理，我忙起来就随便穿衣出门，备考时甚至一个月不洗澡，对环境干净程度要求也低，我不知道该如何改变这种心理。
7: 好，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这次分析的很多。首先呢，看到这位朋友的描述，非常能够理解他的想法，既希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喜欢，又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同时身边有个非常受欢迎的朋友，难免会产生一些羡慕，也会请教他的方法，想学习一二。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万人迷到底是什么？是能交很多朋友，受到家人、同事、朋友或异性的欢迎与喜欢，还是这位朋友认为的万人迷仅仅只是那个啊，获得异性的认可，这样自己就能够表白成功，得到喜欢的女生？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得到周围他人的认可和喜欢，可能啊，更加偏向于性格和能力，比如家人喜欢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乖巧懂事，尊敬长辈。同事和领导喜欢我们，往往是需要出色的工作能力，或者是能够维护好同事关系。 如果想要得到心仪对象的喜欢，那么就要了解对方的择偶标准，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这是两个方向的自我成长或改变。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既受家人同事朋友的喜欢，也可以受女生的欢迎，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但如果把问题混为一谈，就抓不准该往哪个方向调整和进步了。其次呢，从这位朋友的自我描述、成长过程和社交状况来看，他呢更加侧重的问题是如何吸引这个异性啊。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那么这位朋友是希望得到身边所有异性的喜欢，成为流连花丛的情圣，还是啊只希望遇到了喜欢的人，希望对方也喜欢自己，答应自己的追求呢？这是两件事情。前者可能更加强调男性魅力的释放，但这种解释啊，这种释放需要见仁见智。打个比方，你身边有两个女生， 女生A喜欢有腹肌的霸总型的男生，看到就挪不开眼睛， 要是对方表白，他就会立马答应。 女生B则喜欢胖胖的、有点肉感的、有点小幽默憨厚的男生，这种男生表白他也会马上答应。这个时候，你要是变成有腹肌的男生去吸引异性，还是要吃胖一点、变得幽默一点去吸引异性呢？答案很明显，你不可能做到让身边所有的异性都喜欢你，甚至是同理，你也不可能啊想要让身边的家人、朋友或同事都喜欢自己。其实并不现实。 毕竟每个人的喜好标准各有不同，我们根本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真正重要的是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那就是明确自己想吸引哪类人，获得哪个群体的认可。这个就需要我们先梳理和觉察自己的核心需求，比如我自己的理想伴侣是什么样的，我又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清楚了解这两个问题之后呢，在日常的社交当中，我们就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寻找与自己同频共振的人了。比如说啊，如果你习惯了所谓的抽烟喝酒，当然这个习惯非常不好，却想要找到一个不介意自己这些习惯的伴侣，这样你们才能够聊到一块顺利的恋爱或生活。 可能啊，如果对方啊，如果连自己的方向都没有搞清楚，偏偏遇到了一个特别讨厌抽烟喝酒的人，还非要让对方喜欢自己，那么就会陷入困境了。要么反复自我怀疑，为什么对方就是不喜欢我呢？我是不是非常招人烦？要么明明知道对方的喜好，却强行改变自己，比如就强行自己啊戒掉自己的习惯，让自己不舒服。 但这种改变是否合理得看具体情况了。如果把例子换一下，对方讨厌的是你爱运动、有腹肌的特质，你还要为迎合而放弃这些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明确，自己是想让所有接触到的异性都喜欢自己，还是只希望自己喜欢的人能够喜欢自己。两性之间的喜欢分为两种的， 一种是普通社交层面的好感，比如朋友之间的欣赏；另外一种是爱情层面的喜欢，需要建立在清晰的自我认知之上。要知道自己想要是什么，无论哪种喜欢，都离不开互相尊重、理解和包容。至于现在啊，如何提升自我觉察、梳理需求，需要做出改变，可以适当的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一方面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在情绪和认知层面清晰了解自己、探索自我；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学习实用的社交技巧，比如如何在不委屈自己的前提之下，妥善维系家人、朋友和同事关系，既做自己又处理好人际；再比如学习两性知识，包括如何建立或维系亲密关系、表达爱意、理解对方的感情等等。 进一步来说，恋爱前要先明确自己的恋爱观以及心仪对象的婚恋观。恋爱后或进入婚姻，则需要学习如何经营亲密关系和婚姻。最后聊聊个人形象和习惯问题啊，这不一定和心理问题有关，它可能啊只是一个个人习惯。关键在于你是否想改变，比如提升衣品，让自己更加的干净清爽，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女生呢，可能会更加在意穿搭、发型、饰品，让自己来开心。男生呢，则可以先从干净整洁入手，尝试一下运动风、休闲风等等。再比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睡前洗漱、定期打扫卫生，或者啊，请这个小时工来帮忙保持家里的清洁。 以上这些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自己觉得舒服不想改变，完全可以不做调整，但如果觉察到自己想要改变却不知道从何入手，也可以在心理咨询当中加入行为调整的部分，逐步推进改变。到时候在忙碌可能一个月都不洗澡这里反映出核心问题在于时间规划的管理缺陷，需要部分调整。我们在以

0: 羡慕朋友觉得这是个问题呢，这也是一种自我矛盾，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呢，这些问题都非常非常明确了，和之前提到的吸引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本质一致。我们如果没有清晰的了解自己的问题， 答案和诉求，那么现在你可以通过一些咨询、询问或者是探讨的方式，寻求这种专业的辅助和自我梳理，帮助你更好的认识自我，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好，来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 21岁， 大学快毕业了，非常焦虑，学习和找工作都非常拖延，怎么办呢？
1: 本人21岁， 马上就要大四毕业，去年暑假时， 因为觉得自己考不上研，加上身边人也不推荐考研，便决定备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想去的岗位考不上，而能考上的岗位又不愿为之努力，所以备考时拖延的厉害，已经很久没打开书本学习，一直在玩。我还有自我否定的习惯，总觉得自己考不上。找工作方面，我既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 也觉得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因为我没有实习经历，各种技能也有所欠缺。现在我在做心理动力学的心理咨询，却感觉始终停留在探索阶段，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办法，反而越来越沉浸在自我怀疑里。我知道部分情绪源于网上的信息，比如看到大家备考公务员的时间都很长， 或是对考上公务员、研究生后的生活产生怀疑，这些都让我陷入深深的自我否定。不过，我也搜索了信息茧房的危害，还看了一些与我设想相反的帖子，那些没考上研也过得很好的分享，这确实缓解了不少焦虑。除了拖延，学习时我还容易闪回不好的情绪和事件，总想着要解决，想通，要是想不通就会一直沉浸在那种情绪里。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第一点就是看见自己的内在，描述当中所说啊，本人21岁，马上大四毕业啊，等等等等。对于即将毕业不如社会的你来说，这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感到压力、焦虑和不知所措都非常正常。你自己评估自己考不上研，加上啊他人不推荐，那个时候就选择了考公考编，这一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非常不错的道路啊。但这个选择似乎是随大溜， 并非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这也是你内在动力不足的原因。另外还描述到啊，一直觉得自己想要去的岗位考不上，或许我能去的岗位啊也不想为之努力，而且一直都有自我否定的习惯，觉得自己也考不上。那么从这儿也是觉察到了内心存在自我否定，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另外呢，找工作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啊，各种技能也有所欠缺。关于找工作，心里没有明确 的预期和准备，也缺乏规划和可以参考的方向，再加上自我否定不够自信，不相信自己配得上理想的工作，这让这位当事人在求职时感觉到迷茫。 此外，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考公考编之后的生活的信息，似乎让这位啊提问者更加看不到希望了，进一步削弱了备考动力，反而加剧了焦虑和犹豫，导致行动上更加拖延。这种状态又让你对自己充满了不满，陷入更加多的一些批评和自我否定，造成了内在的自我消耗，进而给行动带来更大的阻力。 尽管网络上有些帖子能够缓解部分焦虑，但现在也感受到了整体上未能让这位朋友彻底摆脱焦虑、担忧和恐惧，这些情绪反而让自己的能量更低，更加容易想起不好的事情，联想到过去自我否定甚至是失败的经历。受到这些念头和情绪影响，你不断的陷入情绪漩涡，更难有动力去调整、改变和自我的发掘了。 另外，现在你需要做的可能啊，首先得理解自己，要理解自己在人生的转折点之上，面对未经历过的事情产生焦虑和担忧，非常正常。同时，也要看到你自己正在做的一些部分，比如通过观看他人的经验来选择了一些未来道路，考公考编都可以啊。同时，也会看到一些成功分享来缓解内心的焦虑，这是你已经做到的部分。 也许啊，你需要看见并肯定自己的部分也就是这些。当你能够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不再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进行拉扯和内耗，那么就能更加理解自己，倾听自己，肯定自己和鼓励自己。

0: 内耗的能量就会逐渐收回。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该怎么办呢？描述当中说到，现在也在做心理动力学的心理咨询，但是觉得好像始终都在探索，没有给具体的方法啊。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说，心理咨询呢，确实无法给出明确确切的解决方案的，它更多的是帮助你看见心理层面的阻力以及相关因素和原因。所以正如所说的，似乎总在探索，这也许是咨询前期咨询师在搜集信息建立关系的同时进行探索的阶段，而此刻的你则更加需要明确答案和方向，以便尽快的行动起来。这或许是目前心理咨询尚未满足你的一个部分啊，当然也不排除咨询师和你并不相匹配的一种可能性，你可以将这些感受告诉你的咨询师，一起来讨论和解决。其次呢，你会发现网络上的帖子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这并非是他们的分享不对或者是虚假，而是你需要有自己的判断。每个人通过语言分享的内容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不到语言背后他们具体是如何行动，付出了多少努力，有着怎样的认知，甚至拥有怎样的资源和能力，这些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你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但一定要保持独立的分析和思考，不要轻易被他人的分享带偏或者是被影响。最后，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无论结果如何，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先采取行动，迈出第一步，这样就能够缓解一部分焦虑了。因为很多时候想的越多，问题也就越多，那些想法或想象往往站不住脚跟。而当你踏踏实实的去做了，在行动当中总结经验，不断调整，就能够找到答案。这个过程无谓失败或者是对错，而是能够获得更多的反馈，帮助你看清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这也是一个探索自我，找到自我的过程。那么如果你仍然感觉到非常困惑，还可以继续和心理咨询师来聊一聊。如果觉得目前的咨询效果不佳，那么也建议你可以尝试更换更加匹配的咨询师，帮助你一块来探索，尽快走出当前的困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的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3: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 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大家此刻呢就可以赶快拨打电话了，400-706-1900。再给大家播报一下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0: 各位听众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九头鸟 FM 以及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呢，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通过长江云 APP 来订阅老年天地，那儿呢也有很多和老年朋友相关的一些精彩的内容。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呢，我们播出第4季的第11期。今年1月，武汉市发布了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清单，提出呢，在1.1万名有意愿的独居老人家中安装紧急呼叫、智能监护等设备，持续扩大居家智慧养老的覆盖面。当人工智能遇见夕阳生活，科技的微光如何照进寻常社区呢？来守护我们的银发岁月。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武汉市江汉区新湾一路21号的民航里吉年一月中心，探访这里如何以智慧赋能养老，织密15分钟养老生活圈，把安全感和幸福感送到老年朋友的家门口。一起来走进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3: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民航里吉年一月中心在2023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970多平方米的空间当中，综合服务区、幸福食堂、中医康复室、老年大学课堂、人工智能体验展厅一应俱全，是扎根社区的一站式养老服务综合体。这里秉持系统加服务加老人加终端加社区的智慧养老理念， 依托自研智慧的养老平台，织就了一张涵盖住医、住餐、住行、住节、住购、住乐的养老服务网络，用心构建15分钟养老生活圈，让老年朋友足不出社区就能够触摸到便捷、专业又饱含温度的晚年照料。在上周呢，林月和甜甜实地探访了中心二楼的人工智能体验展厅，在那里呢，我们认识了几位老人，其中呢，有一位是74岁的民航里社区居民严志全叔叔，听他讲述了智能设备走进家庭之后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叔叔，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5: 75。
4: 75，您是民航里社区这边的居民吗？
5: 是。
4: 嗯，就住在这个附近是吧？
5: 对。
4: 嗯，那您在这儿呢，就是享受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智能化的服务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想的话就是，有两点吧。元月19号吧，我摔了跤，就是吃了个药，止疼药，吃了大概一个星期，结果就把胃吃坏了。大出血的那是晚上大概1点多钟吧，完了后我就按了一下那个
4: 一键呼叫还是
5: 一键呼叫。
4: 您家里是安装的这个智能呼叫的设备的是吧？
5: 对，
4: 是什么时候安装的呢？
5: 1-2年了吧。
4: 安装的是具体是什么设备啊？智能呼叫网关，安装的是这个。
5: 我儿子马上就打电话来了，就问我有什么事。儿子马上打电话来，完了后就有什么事，我把情况讲了后，他就跟我的那个外甥打电话，就问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我外甥吧，结果讲，就是叫我赶快量血呀。我一量血的话，只有五十四的四十五，低啊就是这45，高压的话呢那个是54。他就要赶快到医院去，我说我明天就去，我外甥说明天就人就不在了，你赶快去。他就给我联系了那个医院，联系医院以后，完了后我送到了去，别人马上就要我输血，因为我没得血了，血基本上都跑完了。输血以后第二天我们小孩啊又去和我几个外甥呢就给我医院还血，血光儿子的不够，有很大的方便。
4: 就是当时情况非常的紧急，
5: 非常紧急，因为基本上没得血压的。
4: 幸亏处理比较及时，有这样一个智能网关的系统。
5: 对，这个我们受益很大，你知道吧？第二个就是我的老伴被车撞了，撞了以后呢，后来他们这里啊，就是我们这个就几年的，
4: 也是通过这个呼叫网关
5: 联系我们，完了后。就要那个就接那个就是
4: 联系了我们这个平台上的工作人员。
5: 对，通过他们这个接那个轮椅啊，确实挺方便的，因为做手术啊，就是没轮椅不行。完了我们就，
4: 就是通过这个呼叫了我们工作人员之后呢，他们找他们就借了一个轮椅，带老伴儿到医院去了。
5: 对，确实还是挺方便的，你知道吧？
4: 就是咱们社区里面有这样一个展厅的时候啊，您是跟孩子一块儿过来看的是吧？
5: 我们经常在参加他们这个活动啊。他们跟我们讲的这方面是比较多了，
4: 讲的就了解了。
5: 了解了，就是说要不知道了，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有这方面的东西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家里也装了智能设备吧，我们家里也装的。
4: 您现在家里面装了哪些这个场景当中的智能设备？
5: 一个是挂在厕所的，有一个就拉的，甚至拉的
4: 啊，就是厕所里面装了一个拉绳报警。
5: 再就是这个圆的，就是这个，智能呼叫的，
4: 智能呼叫网关。
5: 还有一个装在门上的，就是门，
4: 智能门磁。
5: 还有一个装的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厨房的。
4: 烟雾感应器报警的。您这个装的还挺齐全的哈。是孩子们主张给您装的还是您自己要求装的？
5: 不是，他们这里就主动的给我们装的。就社区的和他们。
4: 就是特困老人，就是社区，就是统一来安装的。
5: 对，
4: 他这个安装是免费的吗？
5: 免费的。免费的。
0: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了严志全叔叔的介绍和分享啊，就是他家里的这样一套智能呼叫网关这个设备呢，可以说是两次来帮他们化解险情，提供帮助这样一个真实的经历啊。 同样享受到智能养老守护的还有我们的独居老人李凤琴阿姨。当时我们走进展厅的时候呢，看到她手上啊有一只小小的便捷呼叫器，她是时时刻刻的拿在手上放在包包里面的。他告诉我们说呢，现在睡觉他会放在这个床头，上厕所他也会放在这个马桶边上，然后出门呢他是一刻都不会停的把它放在包包里面的啊。就觉得这样一个小小的便捷呼叫器呢是可以守护他的居家安全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听听他的分享。
6: 对，
4: 您是使用了咱们的什么智能设备啊？
6: 就使用的那个呼叫器，我们叫呼叫器
4: 啊，就是拿在手上的非常方便的这个呼叫器。
6: 对对对，
4: 我看您在上面写了一二三，这是怕看不清楚。
6: 这个呢，就是说有什么问题来不及的话呢，我一按这个地方，他们这里就响铃了，然后就跟我联系。
4: 按哪个地方？
6: 一
4: 啊，按一就是到我们这里的这个工作服务人员这里来了，
6: 对对对，
4: 是吧？平台上面了。
6: 二就是那个120。
4: 二就120。
6: 对。三呢就是报警的那个110。
4: 你觉得这个用起来怎么样？
6: 很方便呢。
4: 嗯，
6: 因为我是独居的，正好呢就特别适合我，岁数大了嘛，有时候这里疼那里疼啊，不方便，尤其是便秘的，上厕所的时候就我血压很高的，然后我心脏里面还有那个血栓，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呢，你叫都叫不了，说实在话真的是叫不了。你拿了这个以后呢，我只要不舒服的话呢，我就拿它上厕所呀，就在家里就随身带了，有什么事情我就随便按一个。
4: 嗯，都能够就是帮助到您，对不对？
6: 对对对，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定位呀，这不挺方便的吗？
4: 嗯，
6: 我血压高的时候达到最高了，达到200多。
4: 那太高了。
6: 我就最后就是只要血压一高没降下来，我就把它带着跟着我跑呗，随时遇到情况随时呼叫。
4: 嗯，
6: 有时候我就自己想啊，万一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首先第一个那我肯定要开门啊，这是我想的呀，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我开不了门怎么办呢，是不是又是一个人。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说对我来说就相当于就是有一个陪护。你看这几个我都知道，对不对？
4: 都记住了，很简单，对不对？
6: 很简单。然后首先第一个按一是最好的，一叫他们就都知道了，而且他们很负责任的，就是说我按了以后呢，他们非要叫的我回话，要不然的话呢，他们知道我的地址呀，就肯定就上门了。他们真的是我们今年的这帮同志还是很好的。
4: 嗯嗯，
6: 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像我这种情况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4: 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到咱们这么方便的这个一键呼叫的这样一个小玩意儿的呢？
6: 我也是经常参加这种保健呀，在社区活动呀，在他们今年组织的那个卫生讲课呀，就是那个
4: 医疗保健方面的。
6: 对对对对对，就组织我们活动嘛，就是了解了以后，他们给我们装的，他们也是根据我们
4: 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6: 对对对，给我们装的。真的我很感谢他们的。作为我们来说的话，老人来说的话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幸福指数吧。
4: 嗯，
6: 有幸福感，是不是啊？
4: 对，
6: 就是说想不到的，很细心的，很贴心的。因为你说家里其他的人谁一天到晚的跟着你呢，是不是啊？他们要工作呀，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亲人吧，
4: 就是随身携带，然后呢也保障了自己的安全，觉得很安心，对不对？
6: 对对对，我有一个安全感的，是不是啊？我拿了这个以后呢就是很放心。没有这个以前的话呢，因为我心脏堵了呀，我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我就怕闭着眼睛睁不开眼睛了。因为我父母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去世的，我们家族的那个遗传的都是心脏有问题，我现在心脏本身也是有点畸形，所以我也很害怕，你知道不？然后隔不几天的话呢，亲戚啊朋友就打个电话，就问一问，听听我的声音，要么就是每天让我在群里面发个东西，他证明我还活着。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发的东西，我下一刻心脏出问题了，那算不倒的了。我有一个朋友，就是8月3号给我发的一个早上好。8月5号他姑娘突然发了一个不高，他已经火化了。你看看，就是给我发了早上好以后突然心梗去世了。这种心梗也好，脑梗也好，就是这种病啊， 防不胜防的，就是说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
4: 如果说有这个一键呼叫的这个在手上的话，您万一突发情况，您可以迅速的呼叫他们，
6: 对，
4: 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理。
6: 对对对，很及时很及时，而且很方便的。就第一个，我首先肯定第一个阿姨啊，因为他们来得快呀。再一话呢，120，
4: 他们也会帮您去联系120。
6: 对对对，就是说我来得及的情况下，我自己打个120，但是打了120以后。也120要沟通话，我说不定那个时候就已经说不了话了，都有可能性。最好的就是一，有什么情况一按一，他们就知道了。肯定他们就是已经预估到呼叫我不回话，那就是出问题了。住到哪个地方他们都知道啊，
4: 嗯，
6: 那就肯定就来那个了，来帮助我们了。
4: 嗯，
6: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给我了一个安全的保障，生命的保障。就是说这个说实在话。比家里的亲人比儿女都及时，因为儿女在外面嘛，他不可能赶得回来呀，是不是把时间耽误了呀，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好的。
0: 好的，刚才我们通过记者在现场采访的两位老人的亲身讲述呢，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这些智能设备在居家养老当中的守护的力量。但是呢，设备啊，这是工具，那背后呢，肯定是离不开养老服务人员这种快速响应和贴心的服务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民航里吉年医院中心养老顾问徐雪，她从这个一线服务的视角呢，跟咱们来聊一聊。聊智慧养老落地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4: 刚才我们这个两位老人也讲到了哈，这个特别是刚才那位叔叔讲到这个智能呼叫网关，解决了他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在遇到这个突发的情况、紧急状态的时候，就是能够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哈。就是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其实我觉得也经常遇到老人需要帮助的这种情况哈。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就是服务过程当中一些经历，好不好？
7: 嗯，好的。就是刚刚叔叔提到的那个智能呼叫网关。的这个事例就是它可以一键拨通到我们的后台坐席，然后因为它也是突发状况，它的老伴因为车祸然后导致自己摔骨折了，所以急需一辆轮椅送到医院去，所以这时候他就想起了我们这个一键呼叫，然后他通过这个然后联络到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后台坐席分配到民航里站点的工作人员及时通知他们，然后赶紧将我们的轮椅及时送上门。这是一个真实案例，然后体现我们的一个智能设备的一个及时性，有效性。
4: 嗯，并且刚才阿姨也说到，就是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呼叫的设备，或者说家里的这种智能设备啊，但是他们用起来呢，第一个是觉得安全有保障，非常的安心。第二个呢，他是觉得你们的这个服务啊，非常的人性化，也感受到这种温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设备那种冷冰冰的设备啊，给我们的感受呢，就是通过两位老人的分享啊，我们也感受到，就是其实更多的是你们这种服务的这种温度，或者说你们平时在社区里面经常给他们普及这些知识啊，让他们认识到这种智能设备在这个家庭的守护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性，同时呢，提供了很有温度的这种服务哈。那么你对咱们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哈，你今年是工作了有多长时间？从事这个养老行业
7: 已经快6年了，
4: 快6年了哈。你的感受能不能我们分享一下。
7: 就是比如说从这个设备的选取方面，我们就是考虑到老人的一个简单性、快捷性，我们没有选取那种操作比较复杂的设备，而是选取这种一键直达的或者操作很简单的这种设备，这样也是方便老人去使用。因为现在确实老人对于这个智能设备这一块，他的那个接受度其实要需要慢慢的去教他，因为有一些复杂的一些设备，他其实使用起来，他可能你
4: 使用率不高，
7: 使用率不高，
4: 接受度也不太高，对吧？
7: 对对对。再就是我们平时的服务，我们不光是通过这个设备去进行一个响应服务，平时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节假日的清明活动啊，然后一些健康讲座啊，彼此拉近一些居民的距离，就是通过这些活动以及这些设备，让老人与我们工作人员建立粘性， 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他有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们，比如说恶劣天气，在家里不好做饭，我们也可以及时送上门，比如说一些助节助餐，包括助浴，这些只要他平时所需要的服务都可以通过这个智能设备一键呼叫到我们。
4: 服务的过程当中，咱们作为一线的服务者哈，咱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最大的感受就是让老人得到一个安心的养老跟一个快乐的老年生活。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友善非常亲民的这种性格，所以跟老人其实是很容易打成一片的，并且老人非常的信任我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热情也让他们能有所感受，所以我们都是一个相互一个
8: 就相互影响，或者说就是更容易跟他们融入到一起。
7: 对对对，
8: 是是
7: 融入到一起的。就比如说刚刚那个阿姨有说到，就更愿意跟我们这种年轻人在一起参加活动，在一起玩，这样也让他的心态更年轻。
0: 真的是小设备承载着大安全，那便捷的智能设备为我们社区的空巢独居高龄的老人呢筑牢了居家安全的防线。但是智慧养老呢也并不是只有这个呼叫报警这一类的一些产品哈，像适老化的改造啊，康复辅具啊，居家智能场景啊，同样是可以实实在在的来改善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的。好的，在我们接下来呢稍微休息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在这个人工智能展厅呢看到的一些更多接地气的智能养老硬件。我们稍后见。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6: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大家此刻呢就可以赶快拨打电话了，400-706-1900。再给大家播报一下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这个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是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都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就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了，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一，不但能够排便，而且呢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呢，好多朋友就在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7: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9: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正在播出。刚才呢，我们听社区的居民和一线的养老顾问呢，和大家分享了智能网关系统一键呼叫设备守护居家安全的故事。其实在民航里的吉年一月中心的人工智能体验展厅呢，还有一整套面向居家场景的这个智能硬件适老化的辅具，大到护理床，小到一把勺子、一个水杯，全部都是围绕着我们老年朋友真实生活的痛点来设计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吉年运营总监于永辉为我们来详细的拆解这些智慧养老产品以及背后的整套服务体系。
10: 包括我们是万能空调、独居老人这些常用设备全部集成在这一块了，就包括它有4个格子，分别是浴室的卫浴的场景，然后厨卫的场景、客厅的场景和起居室的场景。然后它投入的设备的不同，这边是关于一些老人的一些小型的这个辅具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问题，这中间也有一部分智能化的东西。然后包括一些适老化改造，然后智能化的这个设备的这个体现还会包括这个，待会儿他们把这个归零机什么都打开。包括智能化的这一块，我们这一块有这个智能健康的一体机，老人的建档到评估全部都是一体化的。然后对于上床不方便的老人，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健康包的这个方式背上门来给老人做评估，然后评估能力也是按照武汉市和这个国标的这个标准来做的，就直接生成了评估结果之后呢，可以直接就作为那个老人的这个补贴的依据啊，还有我们的健康这个入住的依据，就是这一块。然后这一块就是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东西都可能比较这个具象化了
11: 啊。对，
10: 像这一块就是以智能化家居为主，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智能的升降的面盆是针对于这个坐轮椅的居民，他的日常使用的时候也方便他这个正常那个老人的一个家庭的使用，就对于这个 这个失能的老人坐轮椅的，他可以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遥控面板来对这个它的下降，下降，或者是来给正常那个老人使用的时候，它就可以上升，就可以保证这个使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这个助浴的，这个助浴的这一套系统呢，它也是可以通过 AI 语音声控的，可以控制温度。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传统的这个老人来说，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手啊，就是因为颈椎和肩周的问题，他已经不方便了，然后他就洗不到自己的背部。它这个方面呢，全方位的可以给老人做到洗浴，同时也有一定这个助浴灯的这个功能，就是可以挂在这个家里的墙上，也不用占太多的空间。
0: 嗯，
10: 对于老人来说，对于特别是老旧小区那种小型浴室的改造，就是很有帮助的，就不用大搞大动，也不占用空间。
0: 嗯，
10: 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马桶。这个智能马桶外面很多，但是它家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现在有一个报警系统，智能报警系统，长按的时候，它就会进行这个报警，然后
0: 就在手边哈。
10: 对，然后它晚上呢，它这个马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蓄水区域它是夜光的，就相当于老人在这一块的时候掀开马桶盖，它就有一个夜光，就防止老人跌倒。然后这一块是一个静音的一个冰箱，这个静音的这个冰箱它同时也是一个床头柜的功能，它也是个智能化的。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现在我们很多老人都用药，特别是我们一些半失能的老人啊，或者失能在家的老人，他要需要打辅食的，有中药的、胰岛素的，很多时候它就乱放。有时候我们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些居家护理人员上门，那就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它通过这个东西把老人常用的药品、食品就放在一个地方，就是放在他的床头，方便他随时取用。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说特别注重老年的这个居家安全的问题，现在很多老旧小区里面，它其实原来装修的时候它插头是留得不足的，现在很多老人都使用了大量的电子设备，开始包括这个不管是卧床的呼吸机也好，血压计也好等等的这个东西，包括他日常使用的手机啊、平板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会存在一个情况，就是乱搭，然后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插线板的话，很容易引起电路的这个消防危险、火灾危险。那么通过这种安全的这种在床头柜上面植入我们的安全插座的这个功能，就可以防止这个老人这个乱接乱搭造成的这个火灾隐患。第二个，他晚上要起床的时候，他可以在底下画一下，他那个底下的灯就会亮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夜光的效果。所以说它是一个
0: 感应的是吧，
10: 对，多功能的这一种方便老人使用的这一种冰箱、床头柜加智能插座加智能企业夜灯的一个综合型的功能，所以在很小的空间大量的集成化的一个东西。
0: 嗯，
10: 第二个呢，就可能是在我们日常护理中会经常使用到的这一种是我们的一个护理床。这个护理床呢也是通过智慧化的手段，因为它是可以进行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项的这个转身的功能，还有记忆的功能，都方便家属在护理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的去给我们的这个家属护理。那比如说他需要护理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床抬高，就抬高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护理人员和家属护理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便捷，因为他就不用弯腰了。护理完了之后，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些老人他可能特别有认知症的老人啊，或者他腿脚也不方便又有认知症，他特别爱翻。传统的办法呢，防坠床我们是可能放扶手或者用束缚带的方式，其实对老人的这个尊严都是有极大的影响的。然后如果放到这个最低的这个状态，老人坠床的危险就会降到最低。
0: 嗯，
10: 对，所以说这个整个的智能护理床也是结合到我们这个日常护理中去使用。
0: 嗯，
10: 那老人可以既可以采购，也可以采用租赁的方式来做这个东西。
0: 哦，这个如果是采购的话，这个床它的价格怎么样？
10: 嗯，这个床的价格是这样子的，它根据它的这个材质以及它的这个马达还有它翻身的这个功能不等。嗯，从最便宜的两三千块钱，到这个如果说用很好的这种材质，就是可以在床上就可以处理这个粪便的这一种，可能就要到两三万都有。所以说根据这个各个家庭中间使用的这个功能不同，还要根据它的护理情况以及它的护理人员，我们再来跟它定制化的去推荐。
0: 是定制的这种护理床。嗯，然后它如果是租赁的话呢，价格怎么样呢？
10: 租赁的价格就相对来说会就根据它的这个床品不同的话，从最便宜的一个月可能就是两三百块钱、四百块钱的这种基础型的这种电动护理床，到这种可能一个月到 2000或者3000这一种比较高端的这一种可以清理粪便的这种护理床，就看居民的这个自己的经济能力，还有他的照护力量的这个不同决定的。因为如果说家里有专业的这个保姆或护理的话，我们就会推荐他一些比较这个方便这个护理的。如果他采用的是这种纯家属照顾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家属去搞一个好一点的护理床，因为对于家属的照顾提升是很有很大帮助的，要还能有效减少家属的照顾压力。
0: 像这个护理床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因为在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使用得到，无论是租还是买哈。那如果说是有这个需求的一些老人家庭过来来看的话，你们是给他们就是出方案呢，还是说他们自己来进行购买的这种方式多一些？
10: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出方案为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来搞我买这种服务的，一般就是照顾的家属，或者是他的这个子女，就是为主。而相反是受照顾人，他基本上是没有决策能力了。所以我们会针对于老人的情况，比如说现在他家里什么样的照顾，照顾的水平是怎么样的，老人的身体情况，我们就会做充分的评估，给他推一个性价比最高的，也不跟他增加任何的经济负担。我们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租赁来减少我们家属的照顾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所以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个案定制化的去推动我们不同档位的这个护理床去推荐给我们的老人。然后同时在推荐护理床的同时，也会搭配到我们的一些专业服务上面去。就比如说他有一些老人，他可能家属就是说经济情况有限，我们现在武汉市请一个专业的护理保姆的话，差不多就是6000到7000左右，这对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吉联就可以提供这一种设备带服务的方式，就是每一周我们上门2到3次，给他的这个受照顾的对象做这个护理和这个护理工作，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对家属进行这一个护理的培训，就是他学会的技能，就是然后加上工具，他的家里就很轻松的去照顾，相当于这对家属来说也是一种喘息。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家人不孝了，而是活生生的被拖垮了，被一个失能老人给拖垮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家属在我们护理员来的时候，他就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可能这一天他就可以出去做自己的事情，他可以去上老年大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家庭结构来说的话，就是中空化了，就是子女都基本上出去工作学习，特别是一些高收入家庭，他的这个子女往往很优秀，反而离了父母更远了。那这个时候呢，往往都是他的这个退了休的子女在照顾这个老人，所以说在这一块情况下面，我们就推出这种喘息式服务，让这个本来他已经就是退休该享受生活的子女也能够有个喘息的这个机会。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也是融合了我们的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在这个护理床上门的同时，我们也会有那种智能看护系统，您可以在这边看，也装到家庭当中去，使这个他的子女即使外出他也可以放心，也可以随时监督我们的服务质量。对，其实对于半失能的老人，在家里他可以自主的，也可以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恢复这个自己的尊严。
0: 实际上我觉得刚才通过您的介绍的话，我们感受到就是在这个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智能设备哈，或者这个使用的场景，但实际上这些智能设备呢，我们还跟它配套了相关的服务，包括这个护理的培训，这是一整套系统的。
10: 对，
0: 那目前就是我们单就这个护理床来说哈，我觉得这个护理床呢，在我们很多失能的这个家庭、老人的家庭当中，可能运用的比较多一些。所以我想多问两句啊，就是我们这个护理床这一块，目前就是在咱们社区啊，咱们这个点呢，它是一个试点嘛，是吧？目前运用的情况来说，您觉得这个家属啊，或者接受的程度怎么样，或者他们运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10: 现在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整个家属对于护理床的这个需求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存在一个蛮明显的峰值情况。特别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因为冬天是老人跌倒和脑卒中高发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有大量的康复型的老人会回到家庭当中持续性康复，那这个时候就到了我们护理床的租赁高峰。但是呢，因为这个租赁这个工作呢，因为他们从我们这个社区的试点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所投放的护理床是供不应求的。为什么供不应求呢？因为本身这个护理床它的仓储成本 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投入护理床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当然未来我们可能解决了这个批量解决了问题，解决了仓储问题以后，我们也在正在研判这个在线上这种共享租赁和厂家直接来对接的这种模式，在现在试点当中。但从现在来看，居民的这个需求是肯定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大部分的居民是一定要搭配到服务一起去使用的，要么他会选择我们的这种套餐的形式，就是我们给他定制这一种康复型的套餐，上门的这个护理套餐，我们的这个保洁阿姨，我们的这个护理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家庭医生都会上门和他形成一整套的闭环，对，来去使用。
0: 在我们家属就是想购买这个智能化的一些设备，护理床也好，或者其他包括我们的服务也好，他们的顾虑最多的是什么呢？
10: 顾虑最多的还是考虑到这个使用的这个时效的问题，因为很多家庭可能觉得就使用一段时间他就不使用了，那就可能就是对于购买来说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划不来，压力很大，更多的会选择租赁的这个方式。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来自于这。第二个其次考虑就是功能性够不够的问题。其实来说，智能设备它是我们使我们的这个服务真正能够使老人享受到的一个工具，它能够去增加我们的服务效率，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提高这个老人的舒适度。但是实际上来说呢，最终还是要通过整体的服务和契合老人服务来最终落地的。所以说来说的话，在这个配合的服务落地之后，家属对于这个价格的敏感性就会下降，因为他觉得花了这么多个钱，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说获得的比他付出的更多，就会物超所值的感觉就会有了。如果单独让他说这个护理床有升降有办法，但对于他来说他解决不了他的任何实际上的问题，他该困在家里还是困在家里，他可能来说他该累他还是得累。所以说他居民往往在这个方面来说，他只看到护理床的功能性，而没有看到他配套的服务实际上能够做什么。所以在我们这一块，我们的养老顾问评估专家们就会对于这个每个老人过来咨询的时候的个案来进行引导，来跟他推出最适合他的辅具，然后也尽量的去减少家属的经济和照顾成本这一块。
0: 我们再看这边的一个这个区域啊，
10: 这边的这一个区域呢，这是我们桌上的。其实来说的话，这是这个在我们的老人助残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他可能和数字化的接触程度不高，但是他也是属于有科技的东西。在家中失能半失能的，特别是帕金森的患者，就是大量的这一些老人存在的。他们那个时候不是说吃不吃好饭，我们现在助餐点的建设已经非常丰富和完善了，然后我们也建立了很多的志愿者配餐的功能，基本上我们可以保证每一个社会上的老人，不管他在家还是在社区，他都能吃得饱吃得好，这是我们保证到。但是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老人能不能真正把东西靠自主吃到嘴里。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看到一些照片，就是保姆给老人喂饭，就是很大一勺子，然后老人咀嚼能力也不好，吃的身上全是肚兜上全是这个油脂，很对，没有尊严。其实老人他晚年他最关注的就是尊严，他能自己把个菜夹起来或者怎么样都很好。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助餐的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给老人和家属会去在这一块可能定制化的推荐这一种我们的这种智能碗筷和我们的智能的这个勺子和智能的叉子这种辅具以及喝水的工具，
0: 就是一些辅助的餐具哈。
10: 对，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老人能够自主的去吃，自主吃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康复，可以有效的不能说是让他康复好，而是说能让他有效的延缓他因为病症啊或者造成的这个机能的退

0: 很好的方式，它呛食啊噎食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就看这一种小小的东西其实能解决大大的问题。那在吃饭的时候，那家属就不用守在旁边去喂，他只用看着老人，他自己慢慢的去吃，那老人也会用自己最好的节奏去把它吃完，就避免了这一种家庭的一些喂饭的时候就造成了一些家庭的矛盾啊等等，这一些东西都可以有效的去避免。在这一块呢，您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在家庭中间投放的智慧化的一些设施设备的这一种最直观的感受和一些这个运用的这个手段。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老人家庭当中去的，这是在国家人工智慧化试点当中第一批投放的这一个第一期的这个设备。这个第一期设备中间就有一个设备叫做智能磨合，这个智能磨合这个系统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老人家庭中间安装了一个机顶盒。安装了机顶盒过后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24小时作息以及我们现在这个老人所购买服务的，包括一些公益性服务的，社区网格员、养老顾问、物业公司都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作息体系当中来。
1: 这个智能磨合就像一个机顶盒一样的啊，我看它的形状，然后呢安装在我们的这个电视上面，然后通过我们的遥控器，就像平时我们在家里面遥控这个，比如说我要看什么频道，它是一样的操作是吧？
0: 对，这个您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这个界面，当然看电视的就会按照2影视天地，当它开机的时候就怎么样，当按到一的时候就是进入到我的呼叫的这个界面菜单，
1: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菜单里面。
0: 我们的养老顾问他是有这个有固定作息的，然后
1: 好，养老顾问就可以接通了，
0: 就接通了。而且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设备的这个机器码是和老人的地址绑定的，我们的后台就相当于来说
1: 自动会弹出他的地址是吧，
0: 地址和老人的基本信息以及其他的一些基本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批投放的设备，但我发现很多其实老人他可能大量的时间他不在这个里面，特别是我们一些空巢独居的老人。
1: 嗯，
0: 那我们在这里试的这个我们的这空巢独居的这个守护项目当中呢，我们就
1: 一键呼叫吗？
0: 一键呼叫的设备，这个设备是它可以随时带出去的，而且具有北斗定位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的后台可以实时观察到它去哪了。然后我们这边也设置了这个很多的这个一键呼叫的号码，这很多老人他可能忘记带手机，他会带这个，因为这第一个键 SOS， 这个第一个键我们就会首先呼叫他的紧急联系人的，第二个键是我们的作息平台，第三个键是110，第四个键是120。其实在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机构，
2: 好的，通过刚才于总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在咱们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展厅当中呢，一些居家智能设备哈。其实呢这个居家整套的智能守护设备呢都是非常齐全的，一般包含了哪些呢？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比如说有基础的五件套啊，包含这个红外雷达，可以感知老人的活动状态，识别跌倒，如果说老人介意这个摄像头的话，是选用这种雷达啊，如果说可以接受这个可视化的设备的话呢，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实时看到。但是如果说，哎，我有点介意啊，就是不希望别人在这个摄像头里面看到我，那在现场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叫火柴人的脱敏摄像头，就是平台呢只能够看到人形的轮廓，这样呢非常的人性化，可以保护我们老人的隐私。那同时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可以紧急的调取这个实时的画面，比如说跌倒啊、挥手啊这种动作的时候呢，他这个火柴人的脱敏摄像头马上就会变换成这个看到能够清晰的识别这个人形轮廓的可视化的设备。还有这个卫浴场景呢，也配备了像这个拉绳的报警厨卫呢也是可以安装烟雾燃气报警的，包括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就是前面两位老人讲到的这个智能化的设备。那其实呢这个设备报警呢它只是第一步哈，关键呢是在于有人响应。所以呢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其实这样一个整个的系统呢，它是搭建了一个24小时的作息的，联动了咱们的社区物业网格员还有咱们的这个前面说的养老顾问等等哈，还有平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应急闭环。这也是整套系统呢深受我们空巢独居老人欢迎的一个原因。那目前这一套智慧养老的服务那覆盖的情况啊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于总介绍。
0: 武汉市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接近的是7000多名老人用户去使用了我们一些智能设备，购买我们的服务，在服务工作，主要集中在我们的江汉区和江岸区为主。
1: 江岸和江汉区。

0: 区，
1: 对，江岸和江岸区，然后我们远程区其实长江新区和这个的这个忻州区也是我们的服务覆盖范围，这边可能相对较少一些，可能就1000多老人，因为那边以农村老人为主，也是以政府这个兜底补贴的对象为主，市场化的这个前景也是比较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做了数字化智能化，可能政府补贴一停他就不搞了，
0: 嗯，
1: 基本上我们的家传客户都实现了这个政府补贴加资费的形式，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购买的一个动作在这边，特别是我们这个设置设备也通过我们武汉市的试点，我们在潜江市，潜江大概有200多位，就有275位老人安装了我们这些设备，还是全部是自主付费的形式，
0: 就是咱们武汉市以外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需求。
1: 对，我们潜江也设立了个分公司，那我们就验证了可以通过我们智能化的手段能够把武汉的这一些服务的标准能够在本土化落地，也是我们数字化这个养老赋能的一种标准，特别是在我们这条，其实在我们这条街道我们的数字化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汉兴街道是可以说是这个江汉区最大的一条街道，面积广，老龄化程度高，这是它的两个特点，所以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的数字化水平覆盖程度高，我们在这一块我们有两个中心辐射室的站点，就是两个街道综合体，还有我们的3个社区服务站，以及我们有4个驻餐点，就透过这一套的数字化系统，我们现在大概覆盖了这个汉兴街道接近30000多名老人。
0: 像这个智能设备都是不断的使用，出现问题不断优化的过程哈，然后中间可能会碰到一些很大的问题，是老人反馈的一些问题是什么，然后后期有什么样的一些改进。
1: 我们武汉吉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呢，是隶属于金融街集团的，是武汉市最早参与到这个养老的国有企业，是2020年成立的，2011年就开始了国家人工智能试点的这个工作，因为我们总共在武汉市承接了4个人工智能试点社区，包括了您现在所在的民航里社区，还同街道的江汉里社区，以及我们的北湖的这个横堤社区和民义街道的天后社区，每个街道每个社区它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像我们所在的民航里社区，它就是以老旧的但是是以单位为主的这种社区为主，然后呢，在江汉里社区是武汉最大的环建安置小区，环置红色物业为主的这种聚集型的安置小区为主，但横堤社区呢，就是旁边有什么凤凰城啊，这些就是在北湖街道那一块，是以这有一种这种新型的楼盘小区为主，但天后社区的就在民义街道，就是您理解的六桥那一带，都是以最老破小的老旧小区为主，所以我们在4种不同的业态在都实行了我们这数字化的这个看护系统，我们自己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试验当中不断地去改进我们的服务功能，让我们反复的就做调研工作，我们就摸清不同这个居民的需求，其实他们对这个东西满不满意，他们满意，他们满意的情况下面是他能够获得什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成立了一家公司，智联科技公司，专门来做这个智能看护系统和平台搭建的，我们制定了我们的养老服务清单以及上门的服务标准，兜底保障的人群我们是要兜底的，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要持续普惠可持续性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和我们的服务和我们的商业相融合的形式，然后就把这一整套的这个设施设备啊，就更人性化的就带温度的去给到老人家庭当中去，所以老人才会去接受它，去爱用它，其实他爱用的不是这些设备，他爱用的是这个设备背后给他带来的温暖和这一群人以及他能够享受到的兜底保障性的服务，在这一块科技以人为本，最终来说这个人除了我们的本身的客户这些老人群体来说，更重要的还有像我们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原来可能是干巴巴的，可能上一次门有好长时间，但通过数字化手段之后呢，他们的这个效率更高了，他们和老人的这个接触也更顺畅了，对于他们的服务也更扩展了，但他们的服务好的同时他们的收入也会增加，这个样子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循环。
0: 好了，听了今天的节目呢，大家不难发现智慧养老呢从来不是简单的给老人的家庭呢安上一堆的高科技的产品，其实真正的好用的智能化的养老设备呢，硬件只是载体，那核心呢是贴合老人生活习惯，匹配上门服务，应急响应，还有人文关怀，那这个设备有温度，养老才更有幸福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呢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是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的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眼下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正在黄冈火热上演，雅韵传荆楚，好戏润人心。那么本届艺术节呢，由湖北省文旅厅、黄冈市人民政府主办，以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启新城为主题，汇聚全国戏曲名家、优秀院团与青年新秀，集中展映原创大戏、经典名剧与精品折子戏，兼顾经典传承、人才培育与文旅融合，全面展现黄梅戏深厚的传统底蕴与创新活力。本届艺术节啊，为期18天，从8月21日持续至9月7日，设立黄冈黄梅戏大剧院主会场与黄梅县分会场。那么这次活动呢，涵盖了大戏展演、名家专场、戏曲论坛、沉浸式文旅体验等多元板块，十余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为全省戏迷献上一场高质量的戏曲文化盛宴。我们慧文说戏节目呢，也特别推出了本届艺术节的优秀剧目展播板块，带大家线上线下同步赏经典、品黄梅。今天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带来的经典传承版的黄梅戏《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的故事家喻户晓，流传百年。而黄梅戏以清丽婉转的唱腔、唯美诗意的舞台质感、与青春灵动的这种演绎风格呢，重新构建这段至真至美的悲情故事，为古典名著赋予了独特的戏曲韵味。黄梅戏《红楼梦》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标杆级的保留剧目，历经数十年数次的复排打磨、精心雕琢，那么不断的适配新时代的舞台审美，成为黄梅戏领域久演不衰的经典大戏。这部剧目突破传统的叙事手法，以遁入空门的贾宝玉晚年回忆作为开篇，倒叙回望大观园的繁华起落、人情冷暖与爱恨悲欢。剧中的宝玉经历了父亲严苛的棍斥，遭遇了金玉良缘的虚假婚姻骗局，彻底看透了封建家族的世俗桎梏与功利本质，最终呢，挣脱了封建枷锁，告别旧的人生。全剧以细腻的戏曲笔触啊，描摹了这个宝黛，就是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的纯粹与凄美，诠释了这份真情的艰难与崇高，凭借独特的艺术张力，让一代代观众为之动容。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呀，就来先听上一小段。

0: 女儿，
1: 外祖母，
0: 我的心肝宝贝，
1: 外祖母。
2: 三十余年的沉淀打磨，让这部黄梅戏《红楼梦》啊，完美融合了古典文学的底蕴与黄梅戏的唱腔特色。主创团队呢，不断的优化舞台呈现，打磨表演细节，将厚重深沉的名著故事转化为灵动抒情的戏曲篇章，贴合大众审美，成为黄梅戏创新改编的经典范本。而贯穿整部剧目呢，最打动人心的核心便是宝黛二人纯粹又遗憾的这种绝美爱情。宝玉与黛玉的情愫始于大观园当中的青梅竹马，心意相通，没有世俗功利，只有灵魂契合的双向奔赴。但在这个森严刻板的封建礼教、等级分明的大家族的体制束缚之下呀，这份干净真挚的情感从始至终都充满了束缚与挣扎，注定是难以圆满。宝玉呢，生性叛逆，向往自由，不屑这个封建世俗的条条框框。黛玉呢，清冷通透，细腻敏感，心怀纯粹诗意与傲骨。两个人彼此相知，彼此懂得，在繁华喧嚣的大观园当中互为慰藉。剧中既有二人相伴的共读，赏花谈心的温柔温存，也有因为世俗误会、家族压迫产生的惆怅与矛盾，深情与遗憾交织，美好的悲凉与并存，谱写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古典悲情爱恋。那么这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呢，不只是两个少年的儿女情长，那么更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禁锢真情的深刻批判。剧目以细腻婉转的戏曲演绎，深挖《红楼梦》的人文内核与思想深度，让这段跨越百年的情感故事至今依然能够打动当代观众。我们一起来听上这么一小段。这一段故事啊，主要讲述的是宝玉、黛玉之间的爱情。

0: 女儿，外祖母，
1: 我的心肝宝贝，
0: 外祖母，
1: 想不到你母亲先舍我而去，最后也没能见上一面。
2: 婆母大人多加保重。
3: 老祖宗保重。
1: 今天外孙女儿到来乃是大喜之日，我不再伤心流泪，来见过你的二舅母。
0: 拜见二舅母。
1: 哎呀，快快起来。
4: 哎呀，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未曾迎接远客，又要挨老祖宗的骂了，请老祖宗原谅，请林妹妹。哎呀，这就是林妹妹吗？
1: 你不认得她，她就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婆拉活娥。
2: 这是你的莲二嫂王喜富。
0: 莲二嫂，
4: 哎呦，切，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美人配子，今天呢我总算是见到着，要是宝兄弟在这，爷，这么大的喜事宝兄弟怎么没来呢？
2: 随他父亲一同出府，尚未回来。
4: 我说呢，这么安安静静的，原来是混世魔王还没有到。
5: 宝二爷来了。
6: 那么在全剧诸多的经典桥段当中啊，共读西厢是宝玉和黛玉情感升华的关键节点，也是整部剧目最富诗意、最显温柔的高光段落，细腻展现了少年情愫的懵懂与纯粹。春色浪漫的大观园里，沁芳闸边，桃花纷飞，璎珞满地，宝玉呢是独自在读《西厢记》，沉醉在书中真挚浪漫的爱情故事里。恰逢黛玉手提花锄踏春而来，两个人呢并肩坐下，坐在花树之下，一同品读千古名篇。《西厢记》当中自由真挚的爱情对白，恰好映照出了宝玉黛玉心底深藏的爱慕与憧憬。宝玉借书当中的这个词句啊，温柔调侃黛玉呢是娇羞啊妩媚，眉眼含情，漫天落花为幕，清风流水为衬，两个少年的心意在诗意的氛围当中悄然笃定，情愫悄然升温。这段戏文是非常清丽，唱腔婉转，其中唱到落红成阵，花落水流红等经典唱词，完整保留了原著的古典意境，又贴合黄梅戏抒情绵长的唱腔特质，演员呢以细腻的身段、灵动的神态，将少年人的羞涩、悸动、温柔与娇嗔呐、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准刻画了两个人纯粹通透的这种知己情深。这个情节呢，不仅仅是宝玉黛玉爱情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为后续黛玉葬花、生死离别等经典剧目埋下了伏笔，是整部剧这个艺术质感最高、情感表达最细腻的经典名段。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共读西厢。

0: 是什么书？躲躲藏藏，拿来看看。
1: 是父亲叫我读的《四书五经》，随身带着，没有什么好看的。
0: 四书五经，你也会随身带一本《四书五经》？刚才还说的好听呢，现在又在我跟前弄鬼了，不是？拿来。
1: 好妹妹，给你看，我是不怕的，只是不能让第二个人晓得。哎，这可是一本好书，你要是看了，连饭都不想吃的。
0: 西厢记，
1: 好妹妹，不信你看，这才是去世的好文字，是我叫裴明偷偷摸摸从外面弄进来的，这是一路惊险呐。

0: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这样的好书禁掉，不让看，却偏要拿那些最讨厌、最乏味的书，让我天天看，去举背。明天我非要叫裴明再去弄两本进来，我们两个一起看。我就敢说，张森和依依是天底下第一等可爱人，他们有胆识，爱就爱了，敢作敢为。哎，你去哪里？
1: 我去找舅舅，问舅舅这书看得看不得。
0: 哎，开个玩笑，哎，我怎么着？就
1: 哎，你刚才不是还在说敢作敢为吗？
0: 我
1: 原来你是苗而不幸，一股营养辣呛头。
0: 好哇，原来你早就读过这本书了，连里面的词句都背得出来。
1: 是刚才犯到底，你能过目成诵，我就不能一目十行。
0: 不对，我看着你的，你放不到那里。
1: 就不准我猜到，就不准我与王师傅不谋而合。
0: 算了算了，好妹妹，你莫要再装了。我们两个哇，臭味相投，彼此彼此。我喜欢你，没有你不喜欢的。你爱看的书，我总也会爱看的。就像那书中说的，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你就是我的倾国倾城。

好的，我们刚才呀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红楼梦》当中非常经典的“共读西厢”这么一段。上半段的节目呢，时间并不太多了，还有四分钟左右，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听一段这个戏当中的经典唱段。

0: 黛玉快来，快些收拾给你宝姐姐。
1: 哎，林妹妹呢？林妹妹到哪里去了？
2: 是啊，刚才还在这里呀。
1: 我到肖像馆去找她。
0: 哦，我也去。你们去吧，我们先去入席，等他们来吃酒。
3: 哦，送华生娘娘的人去酒去了。

0: 你们两个平日成天在一起玩，今天怎么把它给丢了？
1: 我
0: 到这边，你到那边，我们分头去找吧。
1: 宝姐姐，你真好，我跟你一起去找。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此刻正在欣赏到的是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展演作品。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我们常被说泰国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哈，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啊，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4: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继续走进本届黄梅戏艺术节重磅剧目《红楼梦》，感受经典改编的匠心与创新。经历了多次的复排打磨之后呢，新版的黄梅戏《红楼梦》啊，在坚守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之上，大胆创新，贴合当代舞台审美与观众欣赏习惯，让百年经典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在叙事结构上，剧目采用倒叙式的回忆创新手法，以暮年宝玉的视角回望大观园的繁华起落与悲欢离合，跳出传统平铺直叙的叙事模式，快速带入人物心境，让观众更深刻地读懂宝玉的人生沉浮与精神坚守，读懂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的珍贵与遗憾。同时呢，剧目跳出了单一的情爱叙事，通过宝玉反抗封建家规、结交知己的情节，凸显其追求自由、挣脱束缚的叛逆特质，将剧目的主题从爱情悲剧升华为对人性的释放的这种深刻探讨，立意更加深远。在剧情的编排之上呢，主创团队精简原著繁杂的支线，提炼出梦回、喜庆、共读、被答，然后立盟、密谋、生死、离别 等八大核心桥段，主线清晰，节奏紧凑，层层递进，完美适配戏曲舞台的演绎节奏，让剧情看点十足，张弛有度。在音乐创作上呢，剧目融合传统与现代，保留黄梅戏原汁原味的婉转唱腔，搭配传统民乐与现代器乐，适度融入现代编曲元素，旋律层次丰富，悦耳动听，既守住了黄梅戏的戏曲本源，又贴合当代听众的审美喜好，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在人物塑造上，整部剧目人物呢是立体鲜活，反差鲜明，宝玉叛逆的这种纯粹，坚守本心，敢于对抗封建礼教；黛玉清冷柔情，才情满腹，心思呢又细腻又纯粹又孤傲啊。宝钗呢端庄温婉，典雅大气，恪守世俗规矩。三个人物形象相得益彰，张弛啊有力，彻底摆脱了这种刻板的传统演绎，更具感染力与共情力。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欣赏的唱段是全剧的关键的转折场景，然后是这个贾政啊鞭笞宝玉。这一场非常严苛的责罚呢，不仅仅是肉体的痛楚，更是让宝玉彻底清醒了。他看清了封建家族的冰冷功力，看透了门第婚姻只是家族利益的权衡，与真心真意的爱情是毫无关联的。这场磨难彻底打碎了他对封建家族的幻想，让他更加坚定追求自由的本性，挣脱世俗的枷锁这种信念。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的唱段。

0: 看你又哭了。
1: 我只问你，那日计划生，大家冷落我，你为什么也不理我？
0: 我不理你，我还跟宝姐姐一起去找过你呢。
1: 找到了我，为什么要丢下我，却和一个戏子扯闲话？
0: 好妹妹，你知道那个戏子的底细吗？他就是如今名驰天下的一代名优，他叫齐冠，做众圣王爷的掌上玩物，他自然是不甘心，
1: 那就逃走嘛。
0: 说得对，我跟他一起商量过此事，现在他已经逃离了众圣王府。
1: 好啊，你背着我竟然做出这等大事，要是洞创四方，看你如何是好。
0: 好妹妹，你放心，这件事除了我跟他，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
1: 那么我再问你，昨天晚上我去怡红院，你和宝姐姐在说话，我去敲门，你为什么叫丫头不开门？
0: 哪有这事？哎，我要是叫丫头不开门，我立刻就死。
1: 哎呀，不是有意就算了，活必受死说荒，来怄人。
0: 想是丫头们懒得动。好妹妹，回头我一定替你去教训教训他们。
1: 哦，是得教训两句，今天得罪了我四小，要是明天宝姑娘来了，贝姑娘来了，也得罪了人家，那事情岂不就大了？
0: 好哇，怪不得今天早晨我去敲门你也不开，原来你跟我不一样，你是故意不开的，现在还来跟我唇枪舌剑，看我不收拾你！

0: 好妹妹，往后只要是我的门，你推不开就撬，撬不开就叫。
1: 那叫不开呢？
0: 叫不开就踢，
1: 踢不开呢？
0: 就撒，
1: 撒不开呢？
0: 就叫一群小死扛着木头来装。
1: 要是装不开呢？
0: 那干脆放一把火烧了它。我就不相信天底下能有那么大的门栓，能把我们俩过

0: 那是什么书？躲躲藏藏，拿来看看。
1: 是父亲叫我读的《四书五经》，随身带着，没有什么好看的。
0: 四书五经，你也会随身带一本《四书五经》？哼，刚才还说得好听呢，现在又在我跟前弄鬼了，不是？拿来，
1: 好妹妹，给你看，我是不怕的，只是不能让第二个人晓得。哎，这可是一本好书，你要是看了，连饭都不想吃的。
0: 西厢记，
1: 好妹妹，不信你看，这才是绝世的好文字，是我叫裴明偷偷摸摸从外面弄进来的。哎呀，这是一路惊险呐、啊！

0: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这样的好书禁掉不让看，却偏要拿那些最讨厌最乏味的书要我天天看句句背。明天我非要叫裴明再去弄两个进来，我们两个一起看，我就敢说张森和易英是天底下第一等可爱人，他们有胆识，爱就爱了，敢作敢为。
1: 你去哪里？
2: 我去找舅舅，问舅舅这书看得看不得。哎还在说敢作敢为吗？原来你是苗而不秀，一股营养辣呛头。
0: 好啊，原来你早就读过这本书了，连里面的词句都背得出来，
2: 是刚才犯到的。你能过目之后，我就不能一目是好。
0: 不对，我看着你的，你犯不到那里。
2: 就不准我猜到，就不准我与王师傅不谋而合。
0: 算了算了，好妹妹，你莫要再装了，我们两个啊臭味相投，彼此彼此。我喜欢你，没有你不喜欢的，你爱看的书我总也会爱看的，就像那书中说的，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你就是我的倾国倾城。

0: 爷，老爷叫你去。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黄梅戏《红楼梦》当中的一个选段。那么这一段呢，除了精妙的剧情改编和细腻的唱腔演绎之外呀，极具质感的现代舞台美学也是黄梅戏《红楼梦》圈粉无数的核心亮点。舞美、灯光、服饰、道具相辅相成，打造出了空灵的诗意、古今交融的绝美舞台氛围，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那么整部剧呢，是秉承简洁空灵、写意抒情的传统戏曲美学，以极简的舞台勾勒万千意境，摒弃繁复堆砌，留白充足，意境悠远。舞台呢是主打这个素白主色调，象征剧中人物的纯粹干净的本心与美好的理想追求，完美契合了《红楼梦》的这种清冷的诗意、如梦似幻的故事基调。服装设计啊，也是非常有巧思的，以纯白为底色，搭配朱砂还有这个黛色等古典色系，贴合人物的身份性格。随着剧情推进，贾府日渐衰败，服饰色调逐步融入灰黑等这种非常沉郁的色彩，以色彩的冷暖明暗无声地隐喻了人物命运的起落与家族的兴衰，氛围感十足。灯光的设计呢，层次也是非常丰富的，细腻精准，依托现代光影技术，随着剧情的起伏、情绪变化来切换色调与明暗，精准烘托繁华喜乐、青涩温柔、悲凉凄清的不同场景氛围，放大人物心境，渲染剧情张力。同时呢，剧目巧用落花、白雪等这样的一种道具啊，这种落红纷飞的隐喻来意示这种美好意识，茫茫白雪之中呢，也象征着尘埃落定，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极致地还原了原著的意境。传统写意美学与现代舞台技术的相融合啊，让这部黄梅戏《红楼梦》呢，是跳出了传统戏曲的呈现这种格局，用年轻化、现代化的舞台语言唤醒经典活力，让百年名著、老牌戏曲来适配新时代的审美，实现经典永流传。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这段经典唱段呢，演绎了全剧的终极落幕，历经了繁华落尽、生死离别，贾宝玉是彻底的挣脱了封建家族的桎梏与世俗的枷锁，告别了大观园的爱恨悲欢与世俗纷扰，毅然的奔赴自由天地。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的是干净，不仅是人物命运的最终归宿，更是对封建礼教最彻底的决裂，意蕴悠长，余味无穷。我们一起来欣赏。
2: 姑娘，青芳桥边风寒水冷，你还是回

这一带菊花海棠，万紫千红。你看，这些。

0: 秋风连我都经受不住，我们还是早些回去，改日再来吧。
1: 四剑呐，你以为我还能常来这地方吗？
0: 这是怎么说的？

0: 是啊，宝二爷这些天是怎么回事呢？
1: 像是他病严重了，等待我去看他的。可我又病成这样，宝玉不来。

0: 你有什么事情要这样瞒着我吗？你不要问了，来，慢慢扶我上那，假山失去，那边风大，你就在这里望望吧。我要站上高处。
1: 整体而言呢，新版的黄梅戏《红楼梦》呢，以古典名著为根基，以戏曲创新为抓手，通过现代化的叙事、精致化的舞美、细腻化的演绎，让传统黄梅戏焕发全新的艺术魅力。剧目呢，既守住了原著的精神内核与黄梅戏的戏曲本源，又贴合当代观众的情感共情与审美需求。 是黄梅戏经典创新传承的标杆之作。本届第12届这个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好戏连台，名家云集，汇聚了省内外优质戏曲资源与精品剧目，集中展现了黄梅戏传承创新的丰硕成果。艺术节以戏为媒，以艺传韵，搭建起戏曲交流互鉴、守正创新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黄梅戏发源地的深厚文化底蕴，持续擦亮湖北黄梅戏文化名片，助力传统戏曲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想要回听本期节目，可以打开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6: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17到21度，中东部21到2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6: 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0到34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专家解读精准聚焦民之所需。
6: 八月 A 股收官，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九月行情如何演绎？业内人士分析，调整压力依旧存在。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消息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呢，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0.97%，深成指跌1.88%，创业板指跌2.39%，科创综指跌1.37%。盘面上，传媒、算力、光伏板块调整，电网设备板块反弹，军工、玻纤、教育板块表现活跃。
5: 沪深两市成交额1.79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465亿，全市场超3900只个股下跌。
6: 近期美债收益率再次突破高位，导致全球资本市场动荡。 A 股能不能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走出特例行情？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张翠霞的分析。
7: 从过往的这个924啊那波行情，就是2024年9月24号开始启动，到现在为止，上证指数的涨幅就是50%多一点，最高点就是4258点。那经过这个4258点大三浪调整到3741点，当前位置上技术二次探底构筑的一种背景下，它其实已经什么有所充分的释放风险，而且是比海外市场跌的要周期要长，然后呢时间要更超前一些。同时呢，双创指数呢在这个重要的这波调整来讲的话，像科创50指数25点跌到现在的一个低点，绝对跌幅已经31%。那创业板指数从4380点高点跌到现在为止，也是27%的一个绝对跌幅。那即使他们有一个二次探底构筑的一种这个诉求和动能，但是有一点，我们国家的这个长债的一个这个收益率，或者说长债的利率并不是很高，而且呢是有所这个向下偏移的一种情况，基本上来讲的话不会形成所谓的同频共振的一种基本驱动。再加上我们从国内的经济基本面来讲的话，大家看这个整体的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来讲，它的一个基本驱动其实有内在逻辑的。虽然说大科技板块经过这个2年多的一个震荡盘升，有部分标的像易中天为代表的，或者像埃酸利为代表的公司，还有像一些 PCB 的一些头部的这个公司，或者存储芯片的一些这个高位高价的一些公司，大家看确实是涨了不少。最高涨幅呢，应该说三浪主升的结构是像中芯西创，它涨了88倍。 如果上像氨酸类的这个寒武纪来讲的话，它从底部位置46块钱涨到现在，大家看最高点位置它是什么，涨了50多倍。那在这样一个比较啊高位高价、啊、然后累计涨幅比较大的一种情况下，他们确实是有压力风险释放的诉求，因为你这么高的涨幅的话，这么点的跌幅，这时间上空间上来讲是不充分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啊因为这个局部的一些概念股票的这个过高溢价就否定了所有的板块，就已经全部进入高风险溢价了。截止到现在为止，经过这么长时间2多月的一个技术调整压力释放当中，我们看到重要的一些三级两高的一些底部标的啊加速啊大幅增加。在很多情况来讲，我们看到第一交易拥挤度来讲的话，这个明显已经什么达到了一个中级水位啊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说，从这个整个的 AI 趋势逻辑来讲，我觉得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管是啊涨价的驱动啊，还是我们所说资本开支加大呀，还是我们所说的供需缺口矛盾呢，还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国产化替代的一个底层逻辑啊，基本上都是比较给力的。而且呢，在二级市场当中，这个指数啊这个进行二次探底的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像 AI 算力的一个中游方向来讲的话，也不乏有公司这个创历史新高或者正在冲击历史新高。比如说像星伟瑞捷，大家看它在这个6月底的时候，这个指数啊开始调整的时候，它是什么一路的高歌猛进，现在已经什么创了历史新高，就是在前2天的时候直接就把历史新高给挑过了。那反过来讲，像紫光股份为代表的一些这个中游的液冷服务器的公司，大家看也是什么正在坚持冲击啊历史新高的路上，也是什么非常明显的震荡走高。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不同的赛道板块啊，有高的有低的有中位的，那么有的是这个梯队方向来讲的话，这高低位不一样，那么它走自己的一个路径。所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还是认为就 A 股走出啊自己独立行情概率比较大，一旦把这个位置的下方缺口或者说 ABC 二次探底到位之后，9月份下盘啊这个下影线做盘结束，基本上还会什么重回运行良好的三浪主升的一种结构。而这个三浪主升80%概率上证指数突破3100点大关，对这个双创指数来讲啊冲击或者叫攻击啊变浪顶压力啊这个区域位置概率是比较大。所以从策略来讲，我认为这个位置不宜恐慌的盲目的跟随或者卖空的操作，以防止反向的交易风险。
5: 嗯，好的，感谢张翠霞。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回顾8月 A 股整体震荡。

0: 向修复，中报业绩集中落地。板块方面，地产、医药、人工智能、消费等诸多产业政策利好密集释放，同时呢，海外流动性预期变化呢也带来一定的扰动。
1: 而根据之前专业人士研判， A 股这一轮调整预计进入尾声，但是板块的波动压力以及外部风险因素的影响仍旧是接下来市场走势的重要参数。那么进入九月，在多空因素交织之下， A 股可能迎来怎样的大趋势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纵观八月 A 股，沪指全月上涨 4.02%， 深证成指上涨 3.21%， 创业板指上涨 2.83%。 经历了七月下跌后，市场进入休整阶段。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表示，八月市场结构性分化特征明显，
3: 上证指数明显表现偏强偏稳，而双创指数的波动则更为剧烈。从内部板块来看，煤炭、石油、农林牧渔、金融等表现最为强劲，而电力设备、通信、半导体等科技相关的板块表现较弱，反映出市场存在一定的高低切现象，资金的防守情绪较为浓重。而这种高位科技股震荡消化，红利低位板块阶段性活跃，我们认为是属于缩量环境下的阶段性的结构再平衡，科技股产业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0: 另外，在经历了七月的深度调整，八月的震荡消化之后，当前市场调整空间与风险释放是否呢已经相对充分？那对此，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当前呢还不能够简单的判断市场行情会出现逆势反转。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中报披露税务官，部分成长标的业绩不及预期，低价海外利率呢是预期反复，也放大了板块波动。那前期机构扎堆的部分高弹性品种，在风险偏好回落背景下，资金从博弈弹性转向追逐确定性，引发结构性杀估值。那经过一轮震荡消化，整体风险得到一定的释放，但内部分化显著，权重龙头估值呢是已回归到合理区间，那回调相对的充分，但部分小票仍存在一些兑现的压力，风险并未完全出清，那市场很难出现呢全面见底，更多是结构性风险释放，那后续行情依旧要看业绩验证，不宜简单判断调整全部结束。
2: 进入九月， A 股将面临多重变量，美联储将于九月公布利率决议，光博会、华为全链接大会、阿里云栖大会等产业催化密集落地，投资者关心科技股是否已经迎来布局窗口。张帆表示，
3: 那些估值消化不充分、中期业绩不及预期或者核心竞争力不足的偏题材型的科技股仍然会面临较长时间的调整压力，所以需要保持谨慎。而另一部分调整充分或前期存在预期差、整体涨幅偏小但业绩持续超预期、具备较长行业竞争力和稀缺性的这样一些品种，反而进入较好的布局窗口。
2: 从配置角度看，多家机构预计九月 A 股大概率延续结构性分化行情，资金将更加聚焦业绩确定性强的方向。邢星建议重点关注三类标的。
4: 那在方向上，一是硬科技龙头、半导体、高端制造中订单兑现的核心标的，那估值经过回调是具备配置性价比；二是资源与周期龙头，那收益供需格局稳定，中报盈利扎实；三是医药龙头，那估值呢是处于相对的低位区，政策边际缓和，那整体呢是以震荡向上为主。
1: 从九月一号开始，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是第一个针对资产管理信托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资管产品的专门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
0: 专业人士分析，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可比性，从而呢进一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5: 根据新的管理办法要求，从九月一号开始，理财公司所有公募理财产品统一通过中国理财网集中披露全生命周期信息。
6: 比如说产品的净值、产品的过往的业绩、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定期公告，这个产品在本个投资期到底的投资运作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如果是投资了股票市场，在本个投资期运作的怎么样？体现到产品业绩里，体现到产品净值的波动会怎么样？之前呢，投资者需要登录不同的银行的 APP， 联系自己购买理财产品的网点的客户经理，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5: 在披露内容上，过去各机构的理财产品说明书格式不一，投资者难以比较权衡。新规落地后，各机构必须按统一的披露模板和数据规范进行披露，这也让全市场的公募理财产品拥有了标准化档案。
7: 比如过往业绩，以前各家机构在展示区间和计算方式上都不太一样，现在新规对展示期限、计算规则都有了更加统一的要求。你比如成立不足一个月的产品，展示过往业绩的就必须要同步披露业绩比较基准，避免了投资者因为看到短期业绩比较好而冲动决策。之前投资者只能看到理财产品的资产投资于某某资产管理计划，新规要求公募理财产品同时披露穿透前后的前十大资产，让投资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产品具体投资了什么，投了多少，风险在哪里。
5: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专家介绍，该信披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横向可比性，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8: 用一套标准可以让投资者能看懂各类产品，用一本明账呢管住啊这个产品的全周期，把这个信披啊从这个产品发行时候的一次性的动作呢升级为贯穿募集、存续啊重大事项和终止清算的这个全过程的制度，最终呢指向销售环节要看得清，风险状况呢要立得清啊，收益情况要算得清。
9: 对于理财投资者来说，那么需要关注呢理财资金底层资产的这个配置情况。比如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理财资金配置有权益类的这种理财产品；资金长期不用的理财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封闭期比较长的理财产品。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商务部等七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
6: 另外，实施意见特别强调，尤其是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其市场规模要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经济之声报道来了解。
7: 实施意见明确了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这次出台的政策的针对性非常强，精准聚焦民之所需，直面消费领域现存的痛点和短板。
8: 比如说在大宗消费方面呢，针对二手车流通不畅、废旧家电回收体系薄弱、充电设施布局不均，那么这些痛点、这些堵点来着力破除不合理的一些消费的这方面的限制。在民生领域聚焦一老一小这些短板，来扩大银发经济、婴童方面的优质的产品供给。在升级消费上呢，又提出了像智能家居互联这种标准，培育绿色、智能、健康消费这些新的赛道。
7: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了健全城乡消费载体，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加强消费品牌建设，强化财政金融支持，规范商品消费市场秩序等5方面支撑保障措施。李明涛认为，政策落地后将推动国内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8: 他提出的很多的目标包括措施，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而是面向15时期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做出了一个中长期的顶层部署。政策的落地实施一定会从多维度的来提振整个的消费市场。短期来看呢，通过破除流通壁垒，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来降低居民的换新成本，释放像汽车、家电这种大宗消费的潜力。那么中长期呢，又通过优化供给结构，完善行业标准，继续培育绿色、智能、健康这种10万亿级的新的消费赛道，来创造新的消费增量。所以呢，整体上我们看呢，政策呢将推动国内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向高品质、绿色、智能方向去迈进。
5: 另外呢，去年9月1号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一年来效果如何，消费者感受又怎样呢？央视记者昨天在北京进行了走访。
9: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王女士，今年8月份从银行贷款20万元用于装修，财政贴息之后，一年可以为她省下2000元。
10: 这笔钱的话，可以更好的帮我去做一些装修啊，然后还有一些购买一些置办一些家电啊之类的。
9: 据消费者反映，消费贷贴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无感，消费者在享受政策红利时无需主动申请，没有复杂操作，还款时由系统自动完成抵扣。经过一年迭代升级，依靠 AI 模型等手段，银行贴息业务的办理效率和精算程度均明显提升，消费者的贴息到账时间进一步缩短。
11: 我这边就只需要把贷款的流程走完，然后贴息这边我几乎是不用去处理的。
12: 把整套业务体系做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打通了客户申请、场景核验、贴息核算、后台审批等各个业务环节。目前依托智能规则引擎，能够自动匹配对应批次的贴息标准，精准计算补贴额度。
9: 消费贷贴息落地一年以来，政策内容经过2次优化。
13: 从实际落地的效果上看呢，2次优化落地之后， 日常客户咨询量、有效业务的申请量整体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尤其是在家装、新车的购置、家电以旧换新这些民生刚需的场景，业务增长最为明显。
9: 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实施一年以来，多家银行机构都实现了信贷规模与覆盖人群的快速增长，政策对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明显，政策机制上也从定向补贴向普惠覆盖全面升级。
14: 今年以来，前七个月我们个人消费贷款累计的投放是达到130亿元，那么相比贴息政策出台前啊，这个投放额是提升了37%。这一年的贴息政策呢，也惠及了首都市民将近30万人。
4: 云听财经，
6: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能源局最新消息，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15: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9月1号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
6: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的公告明确，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15: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6: 商务部昨天透露，2025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中国同东盟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
15: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
6: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9%。日本相互证券数据称，这是自1996年10月收益率达到3%以来，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
16: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1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5亿人次，同比增长2.9%。向山向海的避暑出行成为最鲜明的主题，一批清凉宝藏小城异军突起。
6: 同程旅行发布2026暑期夜游报告，武汉夜游及夜经济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3%，跻身全国夜游热度前10名。
15: 武汉官宣建设鸟类友好城市，减少玻璃幕墙，严控水草打捞。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9: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7: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9: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7: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9: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11: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卓涛泉南路从洛邑路到南湖北路的北向南方向，洛市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市路的南向北方向，文昌路的北向南方向，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呢，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呢，永旺孟乐城武汉金桥店、群光广场、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凯德广场、武盛店周边道路呢，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暑运收官。那记者今天呢，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0: 我们再来看看省内方面，今年暑运无铁累计发送旅客4099.3万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新高。新线路、新玩法成为吸引客流的新的增长点。来听湖北台报道。
13: 今年暑运，西石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客流高峰，日均开行高铁动车48趟，双向跨省客流持续攀升。铁路部门联合鄂陕两地文旅部门，联动沿线600余家景区、酒店，推出高铁专属优惠，凭高铁票可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暑运期间，仅十堰市单月接待西北游客就超25万人次。陕西游客王悦：
14: 以前得倒车换车，而且速度比较慢，现在直接过来，速度挺快的。周末刚好周末放假，去武当山转一圈。
13: 十堰东站值班站长陈丽：
15: 暑运客流高峰时段，单日发车次突破100趟，车次数量实现数倍增长。
13: 除了高铁新线路，坐着绿皮火车慢旅行也是今年暑运的热门选择，深受年轻人和亲子家庭青睐。暑运期间，武昌火车站多趟绿皮火车开票及售罄。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铁路部门还推出舒适型旅游列车，优化车厢环境、配套设施和旅途服务，进一步提升慢旅行体验。武昌站工作人员李敏：
16: 主要是以家庭游，然后还有年轻人结伴行这种为主。西发招致的列车，威海、深圳方向的这些火车一开售，我们这边就售罄了。针对客流高峰，车站加开了长沙、广州白云、吉林、乌鲁木齐多趟临客。
13: 一快一慢之间，铁路出行串起了沿途的文旅新体验。铁路部门持续打造特色文旅客运 IP， 推出宜昌茶文化冠名高铁专列、夜游武汉环线列车等特色产品，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主题列车常态化开行，不断丰富快旅慢游出行体验。
11: 再来看看民航方面，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5亿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国内民航市场引领增长，出入境市场持续回暖，出行活力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向山向海的避暑出行成为最鲜明的主题，一批清凉宝藏小城异军突

0: 吴起，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暑运期间，国内热门目的地中，北京领跑全国，成都、上海、广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上榜城市热度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前往北京、乌鲁木齐、广州、深圳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
2: 暑运期间，南航在大兴机场新开和加密了多条热门旅游航线，每周投入航班超过2500班次，日均保障净出关旅客超6.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运避暑寻凉成为旅客出行的主流选择。气候宜人、交通便捷的宝藏小城备受游客青睐。在浙江丽水的云和梯田景区，前来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
3: 美，很美，很美，比较高一点，山风吹来啊，感觉还是很凉爽。
1: 目前，丽水机场已开通12条航线，与国内15个城市架起了空中桥梁。这个暑期，随着一架架航班的落地，丽水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深圳、成都、重庆等全国各地的游客走出航站楼，奔赴山水秘境。
4: 家庭游、无陪儿童的数量明显增加，其中昆明、丽水、青岛这条航线的客座率稳定在90%以上。
5: 今年暑期首次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中，目的地为3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呢达到了26%。清凉加便捷，让这些小城从暑期出行的备选变成了首选。
6: 暑运期间，除了国内民航市场保持增长之外，国际出入境航线也在同步升温。海外社交平台 ChinaCool 热度持续发酵，叠加今年夏天欧洲多国极端的高温，海外旅客来华避暑深度体验的需求显著增长。另外呢，免签政策活力持续释放，国际航线不断加密等多重利好集中兑现，共同推动入境客源地与目的地双双扩容。
1: 从入境航线、热门客源地来看，暑运期间，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城市位居前列。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客源成为今年暑期入境游的一大亮点。受欧洲多国持续高温驱动，来华避暑需求达到新高。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25号，从欧洲出发的入境航线旅客量超1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
7: I got a direct flight from Air China.
8: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10个半小时，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对世界越来越重要。
1: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出入境需求，今年暑期我国国际航线网络进一步拓展。
9: 今年暑运筹备以及暑运运营阶段，先后新开和复航了上海浦东到斯德哥尔摩、苏黎世、青州等国际航线。暑运期间，我们国际航班运力同比增长6.2%，其中欧洲、东南亚增幅超过了20%。
1: 从入境热门目的地来看，这个暑期上海、北京、广州位居前三，入境市场呈现多城开花的格局。入境游目的地正从传统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加速扩散，一批特色文旅城市的入境旅客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10: 这个暑假来湖北旅游的人呢也有不少。三峡机场暑运期间呢，累计起降航班的5594架次，运输旅客67.7万人次，其中单日最高起降104架次，运送旅客1.26万人次，均超去年暑运单日最高水平。
6: 暑运全程保持高位运行，客流热度持续不减。三峡机场围绕旅客出行需求，分批次推出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加班计划，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进一步释放主干线大动脉效能，增强对周边城市的旅客吸附能力。
10: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8月31号，同程旅行发布夜游点亮中国之夜2026暑期夜游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武汉夜游及夜经济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3%，跻身全国夜游热度前10名。夜游呢已经不再是白天行程的附属品，那白天养精蓄锐，晚上全力出动，正替代部分传统的早出晚归节奏。
6: 根据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武汉以江城夜游领衔热度，暑期热门的夜游项目或者打卡地包括夜上黄鹤楼、两江游览、知音号、东湖、武汉欢乐谷夜场等。
10: 夜市是夜经济当中的覆盖面最广、参与门槛最低的形态，也是跨城户游中最具人气的吸引力来源。报告显示呢，暑期夜市以及美食街相关的攻略搜索量同比增长超60%，年轻用户占比最高，逛吃是最核心的夜游动机。户部巷、吉庆街、万松园等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是武汉夜生活的标志性打卡地，带动武汉暑期夜市周边住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45%。
6: 博物馆的夜场同样火热，武汉暑期博物馆夜间场次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3%。湖北省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武汉博物馆推出“浮生一日梁江城消夏季”，融合国风展演、非遗市集等沉浸式活动，让游客在夜色中品读荆楚文化。
10: 同程研究院分析认为，武汉夜经济的竞争力在于两江四岸的天然舞台，黄鹤楼夜游、知音号、两江游览这些夜游产品的共同点，把长江和东湖的水岸空间变成了消费场景。游客站在黄鹤楼上俯瞰的是长江夜景，坐在知音号上飘过的也是同一段江面，但体验完全不同。这种同一片江水不同视角的产品分层，也让武汉夜游有了亮眼的名片。

0: 提出了建设候鸟栖息港湾，推进鸟类友好城市建设，探索超大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9月1号，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对外发布了有的放矢的4条具体举措，落实分区管控，优化栖息地生境，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宣传发动。
0: 对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候鸟迁飞通道重点区域的关键栖息地，重在强化人为活动管控，减少对鸟类的干扰，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减少建筑立面玻璃幕墙，推行防鸟状设计。
1: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玻璃幕墙的高楼越来越多，对鸟儿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武汉市观鸟协会也走访了很多玻璃幕墙高楼或者有玻璃围栏的单位，部分单位呢理解护鸟工作，乐意在玻璃上粘贴壁纸。目前防鸟状工作还在持续推进。
0: 对城区湖泊坚持系统治理，优化鸟类栖息生境，严控水草打捞、游船线路安排等破坏候鸟繁殖栖息环境的行为，比如说很多的夏候鸟需要呢在湖面的水草上产蛋且孵化宝宝，那水草呢被打捞干净，湖面是干净了，可是夏候鸟呢却没了繁衍的空间。那近几年呢，通过各种沟通协调，目前呢部分的湖泊已经不再一刀切式的打捞水草。
1: 在城市公园社区鼓励种植本土植物，优化植物群落，营造适宜鸟类栖息的小型生态群落。多部门将联动开展鸟类资源监测，常态化执法检查，严厉打击伤害野生鸟类的行为，为鸟类生存筑牢安全防线。
0: 守护鸟类的同时呢，武汉将兼顾民生发展，化解护鸟与农业生产的矛盾，针对鸟类取食农作物的问题，规范使用农林渔业防鸟网，妥善解决保护鸟类与农业生产的矛盾。同时呢，探索关键栖息地周边绿色种养模式，逐步的建立健全湿地与候鸟保护补偿制度。
1: 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重要驿站，每年的秋冬季节是武汉一年中鸟类种类和数量最多的季节，有超过25万只冬候鸟呢是从北方飞来武汉湿地过冬过年，其中有很多是重量级的国宝，比如中华秋沙鸭、黑鹳、东方白鹳和白鹤都是国家一级的野生保护鸟类。武汉共记录到了鸟类483种，约占全国鸟种总数的1/3。
0: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黄石台记者彭晶。9月6日，黄石江首次迎来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该列车从瑞金始发，下午3:50抵达黄石北站，停靠2分钟后驶离，当晚10:34到达终点延安，全程耗时6小时42分钟。这趟列车途经59客专、西石高铁等线路，在黄石境内停靠黄石北站、大冶北站、阳新站等5个高铁站，覆盖黄石全域。
3: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近日，松滋近60万亩中晚稻进入收割期，田间地头农户与农机协同作业抢收，装运烘干环环相扣，助力粮食颗粒归仓。随着各地中稻陆续开镰，荆州秋收大幕全面拉开。记者从荆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当前全市594万亩中稻长势均衡，梯次成熟，已进入中稻收割关键期。预计全市中稻收割跨度达2个月，将于10月上旬基本收官。
4: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8月31号，湖北省第15批博士服务团成员来宜昌挂职锻炼对接见面会举办。16名来宜昌的博士服务团成员分别来自武汉大学、武汉工程大学等高校院所，他们将发挥专业优势，奔赴宜昌各地开展为期1年的挂职锻炼。据了解，该项目2011年启动以来，共青团宜昌市委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对接地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攻坚等实际需求，累计引进14批次136名博士服务团成员来宜昌服务锻炼。
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1号，记者了解到，黄冈市依托省级地灾防治一张图平台，搭建本地化数字场景应用，创新推行人工排查加无人机捕盲加平台研判模式，支撑村村走道专项行动，实现隐患即查即上图，推动地质灾害防治从传统人防向

0: 人防加技防转型。目前全市共布设2102套监测设备，已排查疑似隐患1430处，新增确认隐患点88处。
1: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9月1号，湖北省地质灾害防御联合工作站实验正式揭牌。实验是全省地质灾害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地灾形势严峻复杂，防治任务艰巨。联合工作站的成立，标志着实验地灾防治工作迈入专业赋能、体系共建、协同防御新阶段。
2: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8月31号上午，湘小河港树港铁路2期小河港特大桥正式启动架梁施工，项目全面转入桥梁上部施工关键阶段。目前小河港特大桥完成施工70%，项目计划2027年下半年全线贯通。
3: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随时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4: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呢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3: 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时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深圳校服冲上热搜，引热议，不需学校统一采购，学生自行在街边店铺外卖平台买，增设防透视硬性指标。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大国重器零距离前沿科技可触摸。
1: 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控制，军方严阵以待。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地之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3: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目前呢，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的东向西方向，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洛师南路从洛师南路的入口到文化大道立交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洛师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师路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排在拥堵榜靠前位置的分别是群星城、万达广场、菱角湖店、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和世界城广场。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途径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啊，祝您行车也一定要注意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当不少的新能源车车宽达到了或者是突破2米，车位标准呢却仍然停留在10年前的2.4米时，那一场汽车产业迭代与城市停车配套的错位，正成为广大车主的痛点。
2: 在武汉不少小区商圈的地下车库里啊，人先下车，遥控入库，正是成为很多大众新能源车主的一个日常的操作。
4: 8月25日，市民刘女士驾驶自家的理想 L7 驶入武昌百瑞景小区，欲将车停回自己的车位，却发现车身刚刚位于车尾白线之内，两侧与邻车的缝隙窄得无法正常开启车门。最终，她只能在车位外下车，通过手机遥控让车辆自行泊入。这不是智能泊车的技术演示，而是她停车的日常困境。
2: 今年7月，国内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的渗透率升至了65.1%，连续第4个月站稳60%以上的高位。这意味着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超过6辆是新能源车。在渗透率快速攀升的同时，一场悄无声息的尺寸竞赛正在重塑产业形态。市场的畅销车型当中，极氪 9X、蔚来 ES9 车宽达到2.02米，蔚来 ES8 宽而2.01米。小鹏的 GX、 理想 L9 等车型的车宽呢，也都逼近2米大关。
3: 持续加大的车身呢，却遇上了沿用10余年没有更新的停车位设计规范。那车大位小的矛盾呢，正在成为束缚车主出行、考验城市治理的多重枷锁。
2: 现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是从2015年12月1号开始实施的。规范要求呢，小型车垂直后退车位最小净宽是2.4米，最小的净长是5.1米。毗邻墙体时则需要达到5.3米。对于平行式停车，靠墙车位的最小宽度同样要求为2.4米。
3: 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呢并没有明确这2.4米宽是两边白线内侧、外侧或者是中线的间距。那如果说一个车位缩水0.2米，那10个车位呢就能够省出一个车位了，多卖几万到几十万元。那因此呢，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呢，这个停车位缩水的现象并不罕见。
2: 记者在武汉多地实地测量，印证了这一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武昌街道口某小区，记者用卷尺实际测量发现，地库绝大部分车位白线内侧净宽仅2.2米左右。记者采访时，恰逢了相邻车位的两位业主因为车辆开门杀正在激烈争执。随后记者来到汉口长青花园某小区地下车库实地测量，测的车位白线内侧净宽也仅2.2米，即便把外侧白线一并计入， 车位总宽度也只有 2.35 米，不少商圈停车场也有类似的情况，甚至更为突出。泛悦汇谭华林地下车库内，绝大多数车位也沿用早年 2.4 米最小标准尺寸。更加特别的是，该商场地下车位过半为机械车位。记者用卷尺实际测量机械停车位，发现其机械车位内侧宽度仅2米左右，这意味着大型新能源车连正常停入机械车位都成了问题。正在取车的李先生吐槽道，自己开大型新能源 MPV 到该商场，每次停车都要开着车反复打转，寻找能停进去的车位。在亚茂、江汉路等商场或商圈的地下停车场，停车位局促的问题也同样明显，车位内侧宽度普遍在 2.2 米左右。
3: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呢，破解这一困局既不能只靠车企的技术补丁，也不能够只靠标准的这个被动修订，需要的呢是产业端与治理端的双向发力。
2: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院长王磊建议，对于住宅小区停车场，物业可以在调研小区业主车辆情况的基础上，与业委会协商来确定各类型车位的数量比例，按照车位大小拟定差异化的租售价格，并且进行动态的调整。
3: 社会停车场呢，也可以按照车辆的实际情况设置大小不同的车位，加以醒目的片区标识，以引导车辆顺利进出，并且呢在履行必要的程序之后实行差异化停车收费。
2: 湖北省汽车流通协会秘书长李江天则坦言，车企盲目的堆砌尺寸续航的发展模式不太可取，背离了新能源汽车节能减排的初心，急需产业政策引导行业回归良性发展轨道。
3: 他还说，将目光呢投向了长效的经济杠杆，他建议呢推行按车辆重量收取这个道路养护费的新规，倒逼车企深耕轻量化、节能化技术，聚焦和

0: 新技术突破、产品品质升级和社会资源节约。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9月1号，多地中小学迎来了新的学期。与此同时，一则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
0: 据南方日报报道呢，由深圳检测院牵头起草的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已经于近日发布。该标准呢，明确规定了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色度参数、色差限值、白度及防透视性等核心的指标。
2: 深圳校服呢，不需要学校统一采购，由学生自行购买，可以随时在街边的店铺或者是外卖平台买到。每一件深圳校服都带有独一无二的校服监管码，扫码可以查询校服的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企业、生产资质等关键的溯源信息，以确保学生买到的是合格的校服。
0: 值得一提的是呢，该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呢，增设了一个防透视的硬性指标，明确的要求校服的防透透视指数达到93.0以上，这就意味着在日常自然光的环境下呢，校服能够有效的遮蔽视觉，避免内搭衣物透显，那切实的守护学生的穿着隐私与安全。
2: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除深圳外，广东珠海市、海南海口市等地也已经明确，学校不再统一采购校服，学生可以自行选购。
0: 今年7月1号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学校呢应该从深入论证和与家长委员会充分的沟通的基础上，明确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学生和家长呢可自主决定买不买、买几件，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等为由来设置穿着门槛。
2: 另外呢，办法明确严禁频繁更换校服款式，校服款式一经选用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家长的重复支出。一般来说，校服采购每3年一个时段，也就是小学的1到3年级、4到6年级、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分时段起在这个起始的年级采购，毕业年级不组织采购校服。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 AI 客服答非所问折磨过哈？中消协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呢占总投诉的26.79%，那其中呢 AI 客服不实的承诺，还有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尤为突出。
2: 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了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央视记者拨打了10多家投诉量较多的平台的客服热线，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3: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4: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5: 手机壳。
4: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6: 请问您是要咨询拿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5: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6: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3: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5: 我想转人工。
7: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5: 我想转人工。
7: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5: 转人工。
3: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 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5: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8: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0: 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范围。我们继续来了解。
9: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3: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9: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3: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2: 此次出台的新国标是我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
0: AI 客服的价值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呢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那这次的新国标呢，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那更重要的是呢，它告诉我们，技术狂奔的时代更需要人来划定边界，让技术服务于人，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这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1: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0: 2026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启幕，突出基础研究科普、人造太阳、东方超环 EAST 等大国重器的互动模型亮相现场，将我国基础科研最新成果向公众进行生动科普。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流变机器人是科研团队的最新成果，通过磁性颗粒与新型二维纳米材料复合形成的智能流变材料，使机器人能够灵活变形，适应复杂环境，未来在医疗和特种作业等领域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新技术成为今年科普活动的重点方向。中国科技馆内围绕脑科学等认知领域新技术的展示，加深了公众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理解。
11: 您看，我现在正在互动演示的呀，是一个叫莫尔条纹的物理现象。这样的两个圆盘呢，它可以在重叠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速度作用下，这个中间会呈现出不同的条纹。 而和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教具不同的是，现在呢，随着 AI 编程能力的加入，我们可以让 AI 自动化的去学习和生成这些物理现象。
12: 通过一些科技的手台套的展品的转化，能够让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一线的这些实际的场景能够在科技馆转化，让青少年能够切身感受到一线的科研人员正在做的一些真实的事情，提高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0: 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对外依存度高。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次突破了南旋铁矿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瓶颈。全球最大南旋铁矿磁化焙烧工程昨天竣工验收，来听报道。
10: 南旋铁矿指依靠常规选矿手段，难以将铁矿物与杂质有效分离，无法产出高品位铁精矿的原生矿产。常规选矿排出的超低品位铁尾矿也属于难选铁矿，过去大多被视作废料，可利用价值极低。为了提升这类矿藏和选矿废料的利用率，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科研团队突破传统磁化焙烧技术方案局限，成功创建了颗粒停留时间精细调控磁化焙烧成套新技术。可使含铁量仅11%的铁尾矿经过处理后产出铁元素质量占比64%以上的铁精矿。
13: 这个技术呢，解决了它的精准的转化问题，把铁矿里面的没有磁性的矿全部转化成这个磁性的矿。那么同时呢，大幅降低了这个焙烧的这个成本，实现了这个南旋铁矿的大规模工业的精细化利用。
10: 基于该技术，全球最大南旋铁矿流态化磁化焙烧项目于今年一月投产，铁转化率高达98%，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14: 我们的项目近期已经达产，每年可以生产铁精矿220万吨，对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支撑作用。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那么这项标准的制定将为传染病防控带来哪些改变呢？来听报道。
15: 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
16: 所以这本字典规不规范、准不准确，直接决定了检测结果可不可靠，是传染病防控、临床感染诊断的核心基础。此前全球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统一的如何编词典的规则，这导致不同的厂商、不同平台测出来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比对时很容易认错病原体。
15: 此次由我国牵头制定的这项国际标准，就是要为全球统一编写这本病原基因字典，
17: 明确什么样的基因序列有资格收纳入库，并且必须附带哪些基础信息，从源头杜绝信息不全。每条序列入库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校验官，为全球基因组测序的诊断试剂的性能验证提供了统一的参照基准，相当于有了一套通用的标准考卷。
16: 它将显著降低产业重复研发成本，提升创新效率。全球的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就可以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创新上。
15: 标准落地后，统一的数据库能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概率，同时能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撑。
0: 事件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 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来听央视的报道。
18: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2: 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127人。
19: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江汉平原鄂东南黄冈阴天有小到中雨，宜昌南部随州孝感多云转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7到20度，中东部20到2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0: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宜昌、荆州、咸宁、黄石晚上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9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17到20度，中东部20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2: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29到34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小到中雨，21到2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22到3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见多云，20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2: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0: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2: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

0: 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7: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8: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0: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9: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

0: 用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

0: 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斯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小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

0: 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 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3: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5: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3: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6: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3: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 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

0: 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2: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3: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2: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贞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分别同比增长 4.45%、 5.86%。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1.71%， 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5: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6: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5: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6: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6: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5: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7: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看黄冈溪水启动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重口夺粮，力保秋粮丰收；科技赋能重口夺粮，襄阳宜城植保无人机飞防护航秋粮丰收；梯田稻浪迎丰收，N18东农机服务队跑出秋收加速度；随州香菇誉满全球，但长期也面临着种源依赖引种、本土品种适配性不足的困境，该如何补其短板呢？三农关注，今天我们来看深耕种源20载，随州香菇有了自主芯片；荆州江陵荷塘透氧小龙虾脆嫩藕带出水来；恩施鹤峰萝卜地里种水果，农旅融合效益多；孝感大雾瓜果飘香迎丰收，特色鲜果销路旺。更多精彩的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秋粮产量占到全年产量的3/4，当前正值中晚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处于高发期。为了做好病虫害防治，黄冈市溪水县启动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40多名农技人员分赴各地开展技术培训100多场次，覆盖3000多人。同时，全县27个重点村落实村级植保员巡查报告制度，人防和技防相结合，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溪水台记者冯伟、陈广泽、王陆港的报道。
2: 防控稻飞虱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这几天，在溪水县清泉镇新铺大贩稻田里，溪水县清泉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启动虫情日报机制，组织镇村干部和农技人员分片包保，定人定责，开展拉网式排查。溪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程杰元：
3: 刚才我们下田巡田调查了一下，这个虫量比上周有所下降，这说明你们防的还是很不错的。你别看这个暂时这个田里好像虫子基数小了，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后期还要继续关注它的第4代稻飞虱和第5代稻飞虱。
2: 从县级统筹部署、技术指导，到乡镇分片包干、全域排查，再到村级网格巡查、入户宣传，县乡村三级联防联治的防线全面铺开，各项防控举措有序推进。溪水县清泉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陈杰峰：
4: 7月初发现之后有稻飞虱，我们组织前镇的技师人员到田间地头进行来回的指导，目前1个多月来我们统防统治的效果比较明显，刚才我们在田里看的，现在害虫就没有了。
2: 溪水县清泉镇新铺村党总支书记朱文旭：
5: 近段时间我们村两位入户宣传这个大花生病虫害，导致他们进行这个病虫害的入防，目前控制非常好，粮食生产的不受影响。
2: 人防筑牢防线，技防精准高效。植保无人机低空作业，针对稻飞虱藏匿的稻丛基部精准喷雾，一台无人机一天可作业几百亩，开展稻飞虱防控面积26万亩次。溪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程杰元：
3: 5个乡镇安装有智能虫情监测设备，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的发生密度，精准预判发生期时，告别盲目拥有。
2: 多措并举之下，防控成效逐步显现。溪水县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接近尾声，一喷多促带动统防统治覆盖率达49%以上。全域稻田稻飞虱虫口密度控制在安全阈值以内，虫害发生率大幅降低。全县15.7万亩早稻已获丰收，总产6.5万吨，比上年增长7.08%。45万亩中稻丰收已成定局。目前全域水稻长势均衡，叶青杆壮，灌浆进度正常，丰产态势良好。
0: 眼下襄阳宜城市水稻陆续进入拔节运穗抽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受前期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病虫害风险加大，当地积极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通过科技手段进行统防统治，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6: 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的千亩高标准农田里，连片水稻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大部分水稻已经拔节育穗。当地种田大户段成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为1000亩稻田开展病虫害消杀。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种田大户段成：
7: 一台植保无人机一天的作业量相当于120名人工的劳作效率，而且喷洒经营作业安全。台风过后，稻飞虱虫害加大，我们采用高效低毒农药，压低虫口基数，确保穗多穗大。
6: 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植保专家介绍，此次飞防采取一喷多效技术方案，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科学混配，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虫、防早衰、促灌浆三重效果。在襄阳宜城市燕城街道牧渠村，田埂上每隔几十米就安装有一盏太阳能杀虫灯，与无人机飞防形成空中加地面立体防护网络。一盏杀虫灯可有效覆盖40亩稻田，夜间诱杀害虫成虫，白天飞防杀灭幼虫，两项结合大幅压缩害虫种群数量。今年，当地通过物理防治加生物防治协同发力，在多个示范片区实现了绿色防控全覆盖。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吴运明：
8: 当前重点是抓好稻飞虱和稻纵卷螟的防控。我们通过智能测报灯和田间调查监测，准确掌握虫群动态，指导农户抓住低龄若虫高峰期开展飞防，既提高了防治效果，也减少了农药使用量。同时，我们还推广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化学农药交替使用技术，减轻抗药性的产生。
6: 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绿色防控技术的大面积推广，襄阳宜城市水稻病虫害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30%，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粮食丰产的双赢。目前，当地已组织30余架植保无人机投入统防统治作业，覆盖面积超过40万亩次，为夺取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再来看看收获。眼下，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千亩山地梯田水稻迎来成熟收割季，当地依托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组建专属机收服务队，以山地微型机械化作业替代传统人工收割，高效抢收秋粮，让山地梯田焕发乡村振兴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巴东台记者李秋月、牡丹的报道。
9: 秋日里的巴东县牛洞坪村，梯田错落有致，满目流金，饱满的稻穗压弯茎杆，清风拂过，稻浪起伏，稻香四溢。田间地头微型梯田收割机穿梭在层叠梯田之间，精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体化作业，高效完成水稻收割工作。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牛洞坪村村民傅大家：
10: 我今年种水稻，有4亩多地稻谷，品质相当于好，每一亩地呢达到1200多斤的左右，在去年的这些基础高头要上涨给10%，在这个经济收入上，可以达到20000多块钱。
9: 山地梯田地块零散，地势起伏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曾经是制约当地水稻收割效率的最大难题。过去村民收割水稻完全依靠人工弯腰收割，费时费力，效率低下。遇到阴雨天气，极易造成稻谷霉变，减产损收。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牛洞坪村机收服务队队员唐勇：
11: 之前的话，一亩田至少差不多要5个工，差不多一天。现在我们想机器1个小时都可以搞一亩田。
9: 为破解山地秋收难题，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今年牛洞坪村立足山地农耕实际，成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专项打造梯田机收服务队。批量普及适配山地地形的微型梯田收割机， 组建专业化作业队伍，为全村农户提供一站式机械化收割服务，彻底打通山地秋收堵点。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牛洞坪村村民傅大家，
10: 每天只要电话一打呀，就来帮稻花稻谷抢稻谷的嘛，确实还是比较方便。
9: 目前牛洞坪村水稻稳定种植面积达1600亩，年产量近500吨。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牛洞坪村党总支副书记谭勇，
12: 我们全村光收割机就有7台，我们的农机手达到30几人，我们全村的基本上收割都用机械化操作。我们下一步打算增加收割机、围耕机，为老百姓增产增收，真正的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随州是全国香菇核心产区，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但是也长期面临着种源依赖引种、本土品种适配性不足的困境。当地用几十年的时间坚持自主研发补齐短板，成功培育出第一个专利香菇品种随州一号，为百亿香菇产业装上自主可控的种源芯片。三农关注，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周科义的报道。
13: 眼下随州香菇秋栽制棒点种进入旺季，在湖北长久菌业生产基地自动化制棒生产线高速运转，不少工农专程上门预定菌种。随州工农李功富：
14: 因为我初年用他的这个，我这一茬菇的话下来就是花8块钱一袋，搞得好一点的就是花5-6块。新品种我今年拿一点先试一下，看要是可以的话，就是明年就大再规模的再换全部换它。
13: 菇农说的新品种是今年6月刚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的本土新品种随香一号。过去随州香菇产业体量庞大，但核心菌种长期依赖外地引种，水土不服，适配性差，每逢盛夏高温，烧棒烂棒问题频发。为打破种源卡脖子困境，长久菌业早早踏上自主育种攻坚之路，成功培育出了九香秋七和秋香607两个品种。湖北长久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龚长久：
15: 九香秋七品质好，但是它产量稍低一点，秋香607产量高，品质稍微差一点。我们就想综合两个品种的优缺点，当时的杂交子有4000多个，从当中一个个筛选过来，保留的这一个分龄胆正是活力强，转色快，皮肤整齐，菇性软，菇肉厚。
13: 从2018年的夏天开始，企业开展了2轮精准攻坚，最终攻克了菌种不耐高温短板，并通过反复测试锁定了最佳种植窗口期，为大规模推广打下基础。湖北长久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天记：
16: 我们成功的选育出了抗高温的随香一号，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接种出菇，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做菌棒是最适合的。
13: 今年6月，凭借稳定优良的性状表现，随香一号成功斩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企业计划年内生产菌种100多万袋，并将该品种推广到全国秋栽香菇主栽产区。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各地藕带采收已经临近尾声，荆州市江陵县沙岗镇白鹿湖渔场的2000多亩藕塘却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藕农们抢抓时节采收，一批批脆嫩鲜美的藕带源源不断运往各地餐桌。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佘国俊到采收现场去看看。
17: 一大清早，江陵县沙岗镇白鹿湖渔场的荷塘里已是一片繁忙，藕农们身着防水服踏入齐腰深的水中，凭借经验在淤泥间摸索采挖，不多时一根根洁白饱满脆嫩水灵的藕带便被抽出水面。这片藕塘连片种植规模有2000多亩，每年采收季都为周边村民提供稳定的务工岗位。采收工人徐尚前：
18: 我们那是五点钟，准时的话下池，用那个环保口袋。到11点钟就开始的话，警察搞那个筛选，接那个分级筛选，每天那个可以达到300多块钱。
17: 稳定的务工收益背后是沙岗镇不断优化的生态重要模式。产区以藕带种植为核心主体，在荷塘中套养小龙虾，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每亩综合产值提升到5000元左右。江陵县沙岗渔场藕带合作社负责人廖兆龙：
19: 高温期那只在4块钱左右，你比如说像现在接近尾声，活源紧餐，那那个比上就要达到了13块、40块，大概就在9月份底就完了。
17: 凭借优良的品质口碑，沙岗藕带的销售网络持续向外拓展，鲜藕带直供荆州市内各大生鲜市场，泡藕带目前以代加工模式销往全国各地。合作社正谋划布局自主深加工，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做产品升级，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廖兆龙：
19: 我们想充分地发挥这个资源呢，我们准备自己深加工，让老百姓得到确切的实惠，同时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升级。
17: 从单一鲜品售卖到深加工产品远销，沙岗镇的藕带产业正持续向产业链下游延伸，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夯实乡村

0: 种植基地，一排整齐的温室大棚格外吸引眼球。虽然红苹萝卜依然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角，但此刻最吸引人的却是大棚里缤纷多彩的配角。放眼望去，绿油油的西瓜藤蔓下藏着一个个圆滚滚的果实，鲜红的仕女果像小灯笼般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金黄的姑娘果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欲滴。此外，翠绿的辣椒饱满的金豆等各类蔬菜也是长势喜人，应有尽有，整个基地仿佛一个琳琅满目的果蔬超市。
1: 贺丰县荣美镇中坝路社区居民田金枝，
2: 姐弟的生意果味道很真，找到了销售的感觉，还有那个姑娘果，来一箱来一箱的，好喜欢，只在推荐。
3: 据了解，贺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此地发展红苹萝卜种植已10多年，现拥有红苹萝卜种植面积500余亩，还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发展萝卜种植1200余亩。今年基地试水打造了3个高标准水果大棚，引进优质果蔬品种，通过科学的水肥管理和温控技术，确保果蔬品质与错峰上市。如今，这些水果不仅半酿了基地，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更多佳门口就业的增收机会。贺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延明：
4: 今年我们第3个大棚的销售还蛮好的，种的西瓜、香瓜和水果，感觉是很新奇的。
5: 我学会了搬西瓜、挑西瓜，下一次我还想来这里玩。好，如果有空闲的时间，我们也不妨到贺丰的萝卜果园里去打卡游玩。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孝感，眼下孝感大悟县方范镇200多亩果园也迎来了大丰收，饱满多汁的黄桃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赏鲜，而且呢走出本地已经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来听大雾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6: 走进方范镇八里饭果园，连片果林郁郁葱葱，阵阵果香扑面而来，枝头上
5: 游客、胡慧，
6: 我今天特地是从孝感赶过来，品尝这边的葡萄和黄桃。葡萄它是皮薄，汁水多，非常清甜。尤其是黄桃，整个外形它是非常饱满软润的，而且肉质又厚，吃到嘴巴里就是那种满满的幸福感。
5: 游客们穿梭在林间，亲手摘下枝头的鲜果，在绿水青山间尽享田园野趣。果园里欢声笑语不断，采摘经济在这里做得红红火火。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保证水果的原生态风味，果园坚持不打催熟剂，不用喷打剂，全程采用精细化的绿色管护模式。大雾县方范镇八里饭果园负责人戴胜明：
7: 说真讲，在帮我们修好了产业楼，不仅经营了更多的游客，大家也可以直接看到软处装货，人数特别方便，还帮我们对接销楼，扣款市场现在各自承受就立马出货，收入也稳定了很多。
5: 采
0: 陈劲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特别强调了啊，就是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老朋友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交流，来分享您的健康收获，分享您的经验。新朋友大家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在电波当中啊，一对一的跟您做一个指导。实际上呢，也是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因为大家都在听，所以有很多类似的一些问题啊，都需要得到解答。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实际上每天时间的关系啊，真正能够参与进来的朋友也确实很有限。当然这也是我们电波的一个特点，我和大家一对一的在交流，但是这个信息是传播到了千家万户。我相信每天大家听到了很多健康的分享，实际上也都是我们系列产品真功实效的一个体现。那么之所以功效这么好，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强调的机理啊，很重要。我以往强调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治病要求因，寻方啊要求理。我们治疗疾病一定要找到因果关系，找到疾病的原因源头。那么寻找科学的方法呢，我们要了解它的机理啊，它的道理何在。那么咱们作为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大家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源头，这就是我们强调的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疾病产生、人体衰老的总根源。而我们很多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呢，也都印证了这一点啊。很多朋友说我现在不感冒了，为什么不感冒？因为您通过滋养骨髓，您的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自然就不感冒了。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现在腰杆直起来了，腿脚走路有劲了，浑身都很轻松了，为什么？因为您通过滋养骨髓，强肾，肾气足，肾精旺，腰杆自然就直了，挺起来了。然后呢，我们结合轻松固力健的服用，腰椎也好，膝盖也好，腿也好，骨骼也好，都得到了修复，那您自然腰杆挺直，腿脚有劲，走路轻松啊。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原来中风的，现在说话清楚了，

0: 腿脚走路也正常了，甚至血压也更稳定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滋养骨髓本身有抑制会抗痴呆的作用。那养老啊，老养好了，那您说您的老神经的功能恢复了，您中风后遗症的问题不都一扫而光吗？咱们本身滋养骨髓有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您说您血管通了，您的血压不就稳了，心脑供血不就更充足了。所以每一个功效的取得实际上就是我们机理的发挥，也就是我们说的寻方要求理。我们寻找这个科学的方法，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松孤立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它都有科学的道理。大家用了以后把这个道理能够好好的感受体会出来，那您说您的问题不都解决了。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希望朋友们在每天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多思考多对比，另外呢结合自己的病情来科学的考察，大胆的尝试啊。所以希望大家一边听一边的积极的来参与，老用户啊可以积极的分享您的健康经验，新朋友可以来交流您所关注的健康问题。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好，接下来我们开通热线。喂，你好的朋友。
1: 好，韩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1: 活力资源宝，我老用户，我
0: 都解决哪些问题了？
1: 关键最大的问题是就是肺气肿喘气，从小就有这个毛病，以后他这个感冒也少了，吃饭也吃得香了，他现在体重又增加了。
0: 哦，您这个多大年纪？今年
1: 有58了。
0: 哦，还不到60岁。那原来这个肺气肿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那种就是喘气啊，他会的前期一变天呢、就喘呀、再容易感冒啊。
0: 嗯，
1: 现在他也不蛮感冒了，他在一个吃饭也香甜了。
0: 等于说原来的话免疫力很低，经常感冒、是吧？
1: 以前就是免疫力低。三两头
0: 就
1: 是打一回吊针。
0: 哦，所以这个病呢就是这样啊，免疫力低一感冒，然后呢就咳嗽，然后就喘了。到医院去呢、也就是打点吊针消消炎啊。
1: 对，
0: 好了以后呢管一阵子。可以，你是哪里啊？
1: 江夏的。
0: 哦，江夏啊，好，
1: 在外面在打工。
0: 哦，好，那是
1: 没办法，在外面打工、帮别人搞一句话。
0: 可以，现在呢，您最起码这个哮喘困扰您一辈子的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了，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1: 对，不然他活不到这长时间了。
0: 即便是不影响您的这个生命，但是您老是这样咳了喘了，你也受不了啊。好好用，另外呢。
1: 这个我父辈是这个病，这个病他应该不到60岁他就死了。
0: 那您这个一定要好好的保养好。
1: 现在这个保养的也好，现在这个条件也好一些。
0: 是的，是的，咱们有高科技的方法来保驾护航啊。
1: 对，
0: 这个很重要。祝贺您，您关心了，爹爹。祝您更加健康了。
1: 感谢。
0: 好了，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们是仙桃。
0: 哦，仙桃的啊。
2: 我现在服用了有大半年了哟。有咳嗽，有前列腺炎，我们的爹爹前列腺算是好回来的。
0: 哦，
2: 咳嗽也好了。
0: 咳嗽也好了。
2: 热，市场也蛮好，我们这都相信。那现在我都在这服用了。
0: 哦，您也在用了。
2: 我也在服用啊，我看到很好的效果。我的老头子就是活好了，我也在这活。
0: 哦，就是老伴用的好，你也跟着用是吧？
2: 热。
0: 好，老伴今年多大年纪了？
2: 63岁。
0: 您跟我能说具体点，他原来那个咳嗽啊，前列腺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2: 他咳嗽有2-3年了。2-3年的老一直在咳。
0: 哦。
2: 他是武汉同期的去看了好多回收。现在就没有到同期的拿药去了。
0: 哦，
2: 是的，咱们其实黄金就治好了。
0: 好，2-3年到处求医都没解决问题，是不是？
2: 对。
0: 现在也就是刚才说大半年的时间坚持滋养骨髓，现在恢复了。
2: 对，谢谢你们。
0: 好，也祝贺您的老伴啊。
2: 前列腺炎也好了。
0: 所以咱们
2: 企业你老是1月5、6次。
0: 哦，
2: 现在多了2次，这个1次
0: 啊，那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2: 基本上恢复下来了。

0: 不错不错啊。
1: 我就是腰椎盘突出，腿的上不得动啊，他就一老叫我服用。
0: 嗯，
1: 我现在也在服用。
0: 嗯，放心用，好好用。
1: 我腰椎盘突出有18年了。
0: 哎呦，那时间不短了。
1: 现在也在服用啊，2个多月已经能做事了。
0: 哦，
1: 呼吸呀，着火呀。
0: 嗯，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呢？
1: 我用了有3-4个月了吧。
0: 哦，3-4个月，一个浮沉多一点。
1: 对啊，
0: 你看这真是要祝贺您啊！祝贺您，祝贺您！
1: 真是感谢他们的这好产品。
0: 好，作为您和老伴啊，应该说都用的时间不算长，希望你们呢好好的巩固，特别是像您腰椎啊，现在林哥在家里干点家务活了，这很不错，但是呢也别累着了。
1: 对的，对的哈，感谢呐。
0: 您贵姓呢，婆婆？
1: 我姓杨。
0: 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好好用啊！
1: 谢谢谭主任。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常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情况好得很呐。
0: 好得很啊，
3: 身体棒得很呐。
0: 那就好
3: 啊。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今年75岁了。
0: 75岁，身体棒得很
3: 啊。
0: 那您当初是因为什么情况用我们的产品呢？
3: 我当初有个胃下垂嘛。
0: 哦。
3: 胃下垂，我是听到你们的广播讲述。我给你管好嘛，我说买点试试。
0: 哦，
3: 我都买的早挺了，我买的那个我起码买有10年了。
0: 原来这个胃下垂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3: 胃下垂就是肚子胀的，反正吃饭也不香，睡觉睡不好。
0: 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好。
3: 对，
0: 就是吃了东西肚子胀。
3: 啊，现在胃下垂好了。胃下垂好了。
0: 现在好了。
3: 好了，我现在体重原来80多斤，不到90斤，现在将近120了。
0: 哎呦，那您原来也太瘦了啊！这男同志100斤都不到，那怎么搞啊？是不是？
3: 是的，原来太瘦得很。
0: 那您这胃下垂那不有很多年呢？
3: 我胃下垂也早得很呐，胃下垂有10岁、17、18岁都得。
0: 就17、18岁，这个胃就不好
3: 啊。对，以后检查的时候胃下垂。
0: 这个期间呢，那不一直也在也想过治疗没有呢？
3: 治疗了，所以吃的药也多，治胃的药也多，都是缓和也不行，还是治疗。
0: 就说不舒服的时候吃点胃药缓和一下，但是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那您原来那个大便怎么样啊？肠道怎么样啊？
3: 肠道原来可以
0: 啊，肠道还好。就是胃下垂，吃了东西肚子胀，不消化。
3: 对。
0: 哦，那您看这个病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应该说也是经常听到，而且特别在很多怎么说呢，就是有些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朋友身上啊比较多见。长期胃下垂，吸收不好，人呢、就像您刚刚说的，80多斤、90多斤、100斤都不到，那身体就很虚弱了。
3: 哎，弱得很，
0: 弱得很。您看，
3: 我天天老。前老伴还说我们，他说你都是走到窝头的
0: 啊，
3: 哪晓得他是比我走到窝头的去。
0: 哦，那您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
3: 现在吃东西也吃得香吗？
0: 吃得香了。
3: 哎呀，吃饱了还想吃。
0: 哦，哈哈，吃饱了还想吃，这个咱们还是要控制一下啊，一日三餐7-8分饱就可以了。
3: 对，我都是控制嘛，在控制。
0: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人也长好了。
3: 不控制就吃多了，疼都也受不了。
0: 那肯定不行了。吃东西，老年人，我刚才不说了吗？再好吃的东西，咱们也要吃个，就是留那么2-3分。
3: 啊啊啊！
0: 哎，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那您这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3: 后来都用了活力滋养了。
0: 活力滋养宝。
3: 对。
0: 好好好，除了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还有哪些其他的收获吗？
3: 其他的胖的没得啥问题，
0: 就身体其他的都还好。
3: 我主要都是胃下垂。
0: 现在睡觉呢？
3: 睡觉也香，吃饭也香。
0: 就吃得好了，睡得好了。
3: 哎，
0: 所以人现在也长好了。
3: 对，
0: 可以可以可以。血压方面都还好吧？
3: 血压血糖都正常。
0: 原来年轻的时候血压怎么样呢？
3: 原来血压有点低。
0: 您看，所以我为什么问一下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像您这种胃下垂的人呢、吸收不好，往往就容易导致低血压，甚至有的严重的还会有贫血。
3: 对，以前2个多月会说他是眼睛的有点低血压，有点贫血，
0: 就是原来本身就有，
3: 现在都正常了。
0: 那原来有没有头晕啊，或者是心慌的症状呢？
3: 咳嗽眼了，有发炎了，
0: 就是有这个头晕的。

0: 情况。
1: 对，现在不匀了。
0: 现在不匀了。现在一般量血压是多少啊？
1: 现在量血压在110多到120多的。
0: 高压110、120。
1: 低压是70多。
0: 哦，那就正常了。
1: 嗯，
0: 可以可以，这里祝贺您啊！咱们总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很多人呢、啊，长期吃不好，吸收不好，甚至有的人还有经常拉肚子。时间长了以后，就像您这种情况，人也长不好，而且长期的低血压甚至贫血，然后呢，整天呢、啊、浑身没劲，头晕脑胀，走路也好，做事也好，就感觉力不从心了。
1: 哈哈，
0: 哎。可以可以，现在还能够做点事噻，75岁了。
1: 我可想做吧，儿子不叫我做。
0: 儿子不让你做。
1: 啊，儿子不让我做。
0: 那好啊，儿子孝顺，不让您做就不做了，好好的养老就行了。平时呢，
1: 孝顺的很。我们这里桃园多嘛，给他整个字啊，讲个数字啊，他不叫我讲。
0: 哦，您是哪里啊？
1: 我是枣阳的嘛。
0: 哦，枣阳，好好好。那行，那您自己也保重好啊，平时咱们不干太多的事，但是呢该活动活动还是要活动活动。
1: 好好好。
0: 哎，您贵姓呢？
1: 我姓黄嘛。
0: 姓黄，好的好的。
1: 嗯、
0: 哎，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2: 连黄金和那个轻松固力健，两个产品我都在用。
0: 在用原黄金和轻松固力健。
2: 我是听收音机，有人呢在收音机高说呢，用了这两种药呢，对自己的很多病呢都能够缓解。
0: 对，
2: 每天呢都还返回信息。
0: 是的，
2: 我主要是睡了觉起来呢，那就走不停路啊，就东转西转的，老都是这样。
0: 早晨起床以后啊，人行动不方便。
2: 对吧？我的病呢还是蛮多的，夜晚要起来改收。
0: 晚上夜尿多。
2: 嗯，再就是在颈椎有时候发达，有时不舒服。
0: 嗯，
2: 颈椎再就是太疼了，再就主要是呢，在心脏慌，有时候慌的过不去。
0: 哎呦，那就难受了、嗯，心一慌啊，什么都干不了了。
2: 主要是慌，夜晚起来该说，但慌了那些怎么办呢？要服东西。
0: 是的。
2: 起来有很多吃食，所以你受不了。
0: 那就睡眠也不好了。
2: 嗯嗯嗯嗯，但这不发呢还不要紧，发了你就心里慌就过不去
0: 啊。对，心脏病就是这样啊，不发的时候好像是个好人，但是一发了就难受，甚至呢很危险。
2: 嗯，这是最重要的。那我就听了各个位置反馈的信息啊，我买的5大瓶呐，一个疗程。
0: 那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呢？
2: 原黄金快来用完了。
0: 一个分钟快完了。
2: 起来呀、啊，这心慌的这个事情呢，反正没法。
0: 哎呦，那就很好了。
2: 原黄金是买了一个疗程，我就想还要买呢，我就想买。
0: 心慌的症状啊，有明显的缓解了。
2: 啊，我都有70。
0: 短短一个浮尘，能够把心慌的问题基本上能够控制下来，这个很不错啊。你要像以前那样老是发作。要严重的话都有可能出现意外，尤其是晚上。像这个心慌啊，只是一个症状。我不知道您到医院看过没有，但多半是属于心肌缺血，甚至有的属于心动过速，还有的属于像比方说像我们中医讲叫什么叫心气不足，整个人啊，因为您本身夜尿多，就说明您肾气就亏虚了，肾气不足，肾水它就不能够上聚于心，导致心火一旺，人啊就出现心啊慌扑了的感觉，所以这长期这样的话，那真是对您的危害是很大的啊。
2: 啊，我就是这样、主要是起来睡觉啊，起来东转西转呐、要半夜起来咋还能走得成路啊，主要是这哈。
0: 那就说明已经影响到您的脑功能了，长期的心脏不好，睡眠又不好，心神就不定，心神不定，然后呢脑缺血缺氧以后啊，就会导致您整个的精神情志啊都比较差了，
2: 就是大脑缺氧。
0: 那现在这方面怎么样呢？就人的大脑啊精神方面怎么样？
2: 都好些。
0: 那还是不错。
2: 这我腿子啊，这腿弯子原来最都还疼呢，现在不疼了，你也走点路吧。轻松固力健买两个疗程，有没有吃完？
0: 是，那轻松固力健两个浮尘可以用半年多了。那您这恢复得很好，您这真是时间不长，恢复得很好。所以下一步啊，这我就不跟您多讲，您呢自己尽量的原黄金一定呢要加强用。
2: 是的，原黄金是要去买个。
0: 您是属于哪里呢？
2: 我是第三军了针头的。
0: 好好好，自己保重好，然后呢找到好方法。就像刚才我说的，很多老人家长期这里吃药那里打针，甚至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钱花了。

0: 并没解决，所以找到好方法了不容易，咱们就坚持用下去。因为您这能够把心脏得到这么快的恢复，好好珍惜这个方法。
1: 好好。
0: 您贵姓呢？
1: 我姓林，原黄金是哪一个疗程？在海燕买一个疗程。
0: 原黄金您肯定还是要坚持用，这个很重要。
1: 好好 好，
0: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
1: 好，谢谢，
0: 再见啊。好
1: 好好，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
0: 哎，您好，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呦，您客气啊。
3: 感谢，感谢。
0: 好好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来讲一下你们产品，我们用的这个。
0: 哦，好的，好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3: 哎，好好好。还有呢，我的是一个风湿性的疼痛。
0: 哦，就是风湿关节炎是吧？
3: 对，它也有像一个通风的形式呀，肘子啊那个都有用的那个小小包包。
0: 哦，那就有点肿，有点像那个变形的感觉了。
3: 对、
0: 啊、
3: 对对对，我用的时间很有的长。
0: 嗯，
3: 开头呢听广播嘛，我老爱听广播。
0: 嗯，
3: 那不要记得产品。
0: 哦，是。
3: 结果那个那个，结果那个，但是都只能听、
0: 嗯、
3: 听别人反映具体情况。
0: 嗯，
3: 所以呢，其中呢，我是选择了你的一家。和还有一家我们不算，有的是吧？
0: 嗯，就选择了
3: 的。但是结果、我还是选择了你们这个产品。
0: 哦，就
3: 老师们这个产品。
0: 最开始相当于是选择了两种。
3: 哎，对。
0: 然后就淘汰了另外一种，只留下我们了。
3: 哎，对，我们就是实事求是，我们不算那个，就是一种科学那个是吧？
0: 自己感受一下，做一个评判。
3: 哎、所以说，吃了以后呢，它有明显的这个转变。
0: 嗯。
3: 开头那东西是，它不能够很自然的，像那个劳动啊，又是轻微的走路啊东西，就是可以说摔就摔死走了。
0: 那就是原来那还是有点狠呐、啊，这个活动起来还有点不灵活的感觉，
3: 哎、
0: 是吧？
3: 我在同济的呀，在哪里都去了的，在屋里躺了那么两三个月了，躺了不能动。
0: 那就不光是手了，那你是腿呀、啊、腰啊都有问题了。
3: 那就一个是手，一个是腿，那个关节腿的那个地方嘞，那活动地方嘞，它确实疼，那不好说要命。
0: 您说的是腿的是膝关节还是？
3: 哎，习惯习惯、
0: 哦、
3: 习惯。
0: 那是，那这膝盖要是有问题，那真是走不了路了、
3: 我就听了别人讲这个什么那个轻松固定肩，
0: 是的，
3: 我开得起那个油，我说管他狗的，试一下子，
0: 试一试，
3: 成不成呗、我们再来噻，有预期的，其实有好转，
0: 好
3: 转的物质，就是骑，骑了之后的，么子要疼那个我的胃肠有点问题，
0: 哦，
3: 胃肠有点物质要骑那个活力宝，
0: 活力资源宝啊，
3: 是活力资源宝，那是都有明显的这个改变。
0: 嗯，您看，
3: 所以说骑了以后就要骑了两年的，就明显的这个胃肠啊东西都有得了改善、
0: 哎。
3: 所以说呢，我这今年的又骑那个软黄金，又强，对，两个
0: 黄金
3: 两个东西，我看别人反映的是互相可以兼顾。
0: 啊，对对，
3: 又可以治大脑东西噻，又可以这些。这些我心里都是通过反应嘛，我天天听你们的这个讲座，
0: 是的，是的。
3: 说结合呢，现在呢，我们说实话，就是什么轻微劳动都可以干了
0: 啊，都能做了，
3: 哎，都能做。那不是说这个辅导哪个人啊，那个东西是吧？
0: 是的，是的，是
3: 的，
0: 实话实说嘛。
3: 对，反应情况要实事求是，在那个听到，我可以说证明这个事情。就我是可以大胆讲讲说。
0: 好、
3: 今年呢，或者我的婆也是在同济的一些那个脑梗，突然那个就要今年，就要6年了。
0: 哦，
3: 他今年的反应，那个无形的像那起来的，突然晕晕的，或者错怪这个狗就又会发生的。
0: 哦，
3: 或者家里骑，或者买的这个软黄金。
0: 对。
3: 他这开始还是不相信啊，我们就是不是说谎的话、他不相信，我那是硬了买，我说我吃了都有好处，哪里没得好处啊？
0: 是的，
3: 我总想只能做工作嘛，家庭工作总想做噻、他吃了以后你坚持搞就是梦好了，
0: 哦，
3: 真是有的好啊。前几天我又去买呀、这个食品。
0: 哦，又买的食品啊，
3: 就完了，就完了，开始不敢吧，搞多少就完了噻。
0: 啊，他主要就是等于说6年前得过脑梗是吧？
3: 对，
0: 然后然后最近呢就是又出现头晕的症状了。
3: 对、
0: 啊、
3: 一起来一早晨起来就像晕晕沉沉的都。
0: 那他的血压血脂都正常吗？
3: 都还是蛮正常
0: 啊，都还是蛮正常。您贵姓了，爹爹？
3: 我姓高，我姓姚文。
0: 高耀文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汉川的，这个星河镇的。
0: 星河的啊，我还问一下啊，您自己刚刚说的那个风湿 关节炎啊，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3: 那这个不好说，那就时间很久的长，
0: 时间很久的长。
3: 开头几年了，我开头是中年的，开头是我们就是说心好玩的话，
0: 嗯，
3: 那个清明节我的老头过生了，我说我们去放鞭子。因为放鞭那个搁了弧形，那个脚趾搁了好疼了，我第一次不搞的。我说那学习好玩的吧，我说外边放个水后边，他不着下，你要宽的，你要归宽的，这能搞搞走了是发酒的。
0: 哦，
3: 发酒脖子只有不要十几个病。现在你
0: 哦，那等于说这个主要就是刚刚说的一个是手的那个小关节肿啦、啊，变形，有点像变形的感觉了。
3: 开的是脚趾嘎，
0: 哦，脚趾，哦，
3: 对，
0: 哦，脚趾，
3: 嗯，脚趾和那个脚板底的像一个针一样。
0: 哦，就是好像有点那个硬的那种感觉。
3: 不是像一个坨坨个针的，
0: 是啊，就是是啊，像有个小疙瘩啦，或者是小包啊，哎、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啊，所以您刚才说有点像痛风嘛？
3: 这完全是痛风嘛？
0: 您尿酸高不高呢？
3: 那是高啊，现在都压下来啊。
0: 哦，那就是痛风了啊，你尿酸一高啊，
3: 嗯、
0: 那就好。
3: 他意思上是风湿一种痛风嘛？
0: 应该说都有啊，都有两个情况都有 啊,
3: 啊,
0: 啊, 啊。关键您看，您本身后来这个胃也不好。
3: 哎，胃啊，胃肠都是都是有阴影疼的，该收我不是那样正常，
0: 哦、
3: 又是结火又是稀拉，就那样搞。
0: 所以您看，我觉得从您来讲啊，包括您的老伴，就是我们。所讲的所介绍的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轻松固力健也好，这三款产品呢、啊、功效说实在的不是说我们说它有多好，而是实实在在的是针对性的。
3: 对对对，
0: 您看您的胃肠道用了活力资源宝解决了，您的这个关节的问题用了轻松固力健现在好了，您老伴的这个也算是脑供血不足吧，咱们先不说脑梗，就是脑供血不足、
3: 啊、哎对、
0: 哎、头晕脑胀的用了原黄金通了自然就好了。
3: 对
0: 对，所以一对一的这个功效就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当然这也是老用户大家自己亲身感受的真功实效了。
3: 对，
0: 行，那这样啊，高爹爹，今天我就谢谢您带来好消息啊。
3: 我还想说一句话，
0: 嗯，
3: 我这里面公司的科学人员呢，技术往上前发展，
0: 那肯定。
3: 蒸蒸日上，在伙伴山一个山头的老名字。
0: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啊。那您自己就保重好。
3: 好好，我们技术干吧，技术
0: 好，好好，
3: 技术行了，
0: 再见啊。
2: 请收音机旁受到多年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尽早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及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机体由内到外、筋骨皮毛、五脏六腑重获健康态，焕发青春活力。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

0: 行，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北京时间20: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2: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脊髓损伤是一种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常导致损伤平面以下运动感觉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给患者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挑战。而科学系统的康复训练正是帮助患者改善功能、提高生活质量、重返社会的重要途径。它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身体功能，还能够增强患者信心，让生活重新燃起希望。对于脊髓损伤的康复训练，我们首先来关注步行训练。步行训练是脊髓损伤康复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患者功能恢复与生活质量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生活能力层面，步行能力的改善可以显著地降低患者对轮椅等辅助器具的依赖，让脊髓损伤患者能够更加自主地完成出行、购物、社交等日常活动，提升生活自理水平，减轻家庭照护负担。从心理层面上来说，重新获得一定的步行能力，能够极大地增强患者的自信心与自我认同感，缓解因功能障碍产生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帮助其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回归家庭和社会。同时，步行训练当中对平衡与协调能力的强化，也能够进一步地降低跌倒风险，为患者安全参加社会活动提供保障。那么，步行训练应该如何？

0: 何进行。我们一起来听康复治疗师李超的介绍。
1: 脊髓损伤患者的步行训练，步行训练的目的和意义，鼓励和训练患者站立和步行，可以预防和减轻体位性低血压，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防止下肢关节挛缩，减轻骨质疏松，对于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也有重大的意义。一般说来，颈脊至胸五损伤的患者可进行平行杠内的步行训练，胸六至胸九损伤的患者可进行治疗性拐杖步行训练，胸十至腰一损伤的患者可进行室内功能性拐杖步行训练，腰一至腰五损伤的患者可进行社区内功能性步行训练。我们以佩戴膝踝足矫形器的截瘫患者为例进行讲解。
2: 平行杠内步行训练，摆置步训练，患者躯干在过身位保持平衡，治疗师应站在患者身后，双手控制患者骨盆，患者两手分别或同时沿平行杠向前伸至距脚趾大约15厘米处，身体前倾，双手撑重，在平行杠上做支撑动作，肩胛带下降，使头和肩位于手的上方，提起双脚并向前摆动，使双脚正好落在手的正下方。平行杠内步行训练，摆过步训练，患者站在平行杠内，将双手沿平行杠向前伸，与摆置步时相同，身体前倾，双手撑重，在平行杠上做支撑动作，肩胛带下降，将双下肢提起并向前摆动，双脚落在手的前方，离手的距离大约等于摆动前与手之间的距离，恢复到起始位。患者掌握这种步行需要较高的平衡能力，但这是行走最快最实用的步行。平行杠内步行训练，四点步训练。在四点步训练的早期阶段，治疗师应站在患者身后，双手控制患者骨盆，确保每一个动作都能准确地完成，必要时在下肢上提时给予提拉，在下肢落地时给予加压，以保证平稳站立。下面以左腿向前迈步的动作为例进行演示，患者左手沿平行杠向前伸出15厘米距离，右手置于右髋关节稍前处，重心移到左腿，使左髋关节与同侧脚、膝和踝部在同一垂直线上，左肩稍前伸，左手支撑并使右肩下降，将右下肢向上提起并向前摆动，迈出的步子足够大后将右下肢放下，开始训练时步子要小，但迈出的脚一定要落在左手的位置之前，将重心移至右腿，右手沿平行杠向前移动，做好迈出左腿的准备，要注意避免骨盆的旋转偏移，重心移到左腿，左下肢向上提起并向前摆动，迈出的步子足够大后放下，右手沿平行杠向前伸出15厘米距离，重心移到右腿，左下肢做好迈步的准备。二是用双拐的步行训练，摆置步，患者平衡站姿，双拐前置，通过双上肢支撑的力量提起骨盆和双腿，双腿摆置而不摆过双拐，同心建立平衡站姿，拐杖迅速前置以获得更大的稳定性。使用双拐的步行训练，摆过步，患者平衡站姿，双拐前置，患者通过双上肢支撑的力量提起骨盆和双腿，一旦提起，躯干和下肢即如钟摆一样向前摆动并摆过双拐，脚跟着地，通过抬头收缩肩胛骨和推动骨盆向前，重新取得平衡站姿。使用双拐的步行训练，四点步，平衡站姿，左拐向前，重心转移至双拐和左脚上，低头并扭向左侧， 通过提髋提起右腿，一旦提起，右腿即如钟摆向前摆动，重心转移至左拐和双脚上，把右拐杖向前，重心转移至双拐和右脚上，把左腿摆向前，重复上述动作即完成步行。注意事项：一、腋拐是截瘫患者最常选择的拐杖，在使用拐杖进行步行训练之前，先进行拐杖平衡训练。二、摆置步相对于摆过步来说，消耗能量少，摔倒的危险小。
0: 由于脊髓损伤患者在步行训练当中常存在平衡能力较弱、肌力控制不足等问题，跌倒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而跌倒呢可能导致骨折、颅脑损伤等二次伤害，反而呢阻碍康复进程。因此呢，在步行训练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必须同步开展安全跌倒训练，形成能力提升、风险防控的完整康复链条。安全跌倒训练呢，并非鼓励跌倒，而是通过模拟步行当中可能出现的失衡场景，指导患者掌握科学的应对技巧，能够让患者在提升步行能力的同时，具备应对突发失衡的能力，为步行训练的安全推进和后续独立活动提供重要保障。具体该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康复治疗师李超的介绍。
2: 安全跌倒训练的目的和意义。步行训练中有摔倒的危险，学会安全跌倒可防止损伤的发生。
1: 我们以佩戴膝踝足矫正器的截瘫患者为例进行讲解。
2: 当用拐杖步行摔倒时，避免受伤的要点：一、当患者摔倒时，将拐杖扔在身体两侧，以免身体摔倒在拐杖上造成损伤；二、当患者摔倒时，应用手掌着地，上肢收于胸前身体两侧，用肘和肩缓冲一下，避免摔倒时上肢僵硬造成摔伤。安全跌倒训练方法具体操作：摔倒瞬间，把拐杖扔在身体两侧，双手着地支撑在地上，俯卧在地上。重新站立的方法：起始位、俯卧位，双拐置于合适地方，双手撑在地上。手足位，双手逐步后移，上提骨盆，迅速拿起拐杖，支撑身体站起。
1: 进行跌倒训练的时机是在患者步行训练之后，通过学习具体操作方法，防止跌倒损伤的发生。
0: 安全跌倒训练的核心是帮助脊髓损伤患者在失衡状态下减少伤害，而这一过程当中呢，对身体姿态的控制、重心的快速调整都依赖于良好的平衡功能作为基础。当患者通过安全跌倒训练建立起基本的风险应对意识以后，需进一步的开展系统的平衡功能训练，从被动防护转向主动稳定。平衡功能训练呢，不仅能够强化患者在静态，比如说站立、坐位，和动态，比如说行走、转身的场景之下的身体控制能力，还能够提升前庭觉、本体觉和视觉的协同作用，从根源上降低跌倒发生的概率。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李超的介绍。
1: 脊髓损伤患者的平衡功能训练主要介绍脊髓损伤坐位和平行杠内站位平衡训练。坐位分为长坐位和端坐位，患者的坐位姿势因脊髓损伤水平而异，不能强求一致。
2: 一、低位胸椎损伤患者有望达到躯干直立位下的坐位平衡。二、低位颈椎和高位胸椎损伤患者能维持在头前移、躯干屈曲下的坐位平衡。三、高位颈椎损伤的患者坐位平衡很差，一般不勉强其达到坐位平衡。坐位平衡训练的意义： 早期功能训练提高患者的

0: 心肺功能，避免长期卧床导致呼吸功能减弱，防止体位性低血压。后期功能训练增加躯干的灵活性，有利于患者穿衣、进食、与人交流，完成轮椅的功能性活动以及轮椅功能训练。训练顺序，以静态平衡逐渐过渡到动态平衡。作为训练的时期，患者在辅助下靠坐，不出现头晕、眼花、冷汗等不适症状，就可以开始坐位平衡训练。长坐位平衡训练，患者早期功能训练仅需维持长坐位，在坐位前放一面镜子提供视觉反馈，患者一手支撑，另一手抬起，保持平衡。双手抬起保持平衡，治疗师在后方保护。治疗师与患者做传接球练习，并保持动态平衡。治疗师在不同方向轻推患者，让患者保持平衡或重新建立新的平衡。注意事项，早期通过抬高床头，从15度开始，根据患者适应情况逐渐过渡到90度，完成体位适应性训练。端坐位平衡训练，患者双手支撑维持平衡，患者双手抓住自己大腿保持平衡，不时将手松开，快要歪倒时再抓住大腿。患者双手抬起保持平衡，治疗师把持其肩部，不时松手，将要倒时再给予支持。患者自行进行躯干前屈、侧屈、左右旋转训练。治疗师与患者做传接球练习，治疗师从不同方向轻推患者，让患者保持平衡或重新建立新的平衡。注意事项，患者不能独自维持坐位平衡，可在后背放一个90度楔形垫，治疗师或家属在侧面给予保护。患者能够维持坐位平衡时，可在家属的辅助下进行弯腰起坐、向两侧购物以及传接球训练。平行杠内站立位平衡训练，站立位平衡训练的意义，改善心肺功能，预防体位性低血压，改善胃肠道功能，减轻骨质疏松和肌肉萎缩，提高患者康复的自信心等。患者双手握住平行杠，开始时应在治疗师帮助下调整站立位平衡，治疗师一手放在患者背后，使患者保持髋关节后伸，一手放在患者上胸部，使上身前挺，保持平衡。治疗师双手分别放在患者肩前及对侧骨盆前方，防止躯干向前或两侧倾斜，同时帮助患者寻找平衡点。患者学会在髋身位平衡躯干，保持身体重心在两脚上，并从平行杠中解脱一只手。患者两只手都从支撑中解脱出来，当能维持稳定体位时，应逐渐将两手改放在髋前或髋后，保持静态平衡。动态平衡训练，训练方法，治疗师向不同方向轻推患者，让患者保持平衡或重新建立新的平衡。注意事项，患者能独立维持站立位平衡时，可在家中利用旷视助行器进行训练，家属在患者后方给予保护。
1: 我们学习了脊髓损伤患者坐位及平行杠内站位平衡训练，通过学习具体操作方法，提高了患者的部分生活活动能力，为下一步患者轮椅操作及行走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平衡功能训练的有效开展离不开肢体处于合理功能位的基础保障。当患者通过平衡训练逐步的提升身体控制能力的时候，良肢位摆放训练作为日常康复的重要补充，能够在患者休息、卧位、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下物理治疗师傅小康介绍一下良肢位摆放训练的关键点。
1: 脊髓损伤患者良肢位训练，良肢位摆放可以使患者保护损伤的脊柱，防止关节挛缩，减轻可能出现的痉挛，防止出现压疮等。
2: 仰卧位，头部及上肢体位，患者头下枕一薄枕，治疗师将患者头两侧固定，如果需要保持颈部过伸展位时，可在颈部垫上软枕。四肢瘫患者双侧肩胛下垫薄枕，使双肩向前，确保双肩不后缩，两侧前臂及上臂放在身体两侧的软枕上，用毛巾卷将腕关节保持30度至45度背身位，手指自然屈曲，有条件者也可使用手功能位矫形器，将腕关节保持30度至45度背身位，其他患者上肢功能正常，采取自然体位即可。仰卧位，下肢体位，患者双侧髋关节伸展但不旋转，治疗师在双下肢之间放一至两个枕头，以保持髋关节轻度外展，防止发生髋关节屈曲、内收挛缩，并可防止股骨内侧髁和内踝受压。膝关节伸展，膝下可放小枕头，以防止膝关节伸展过度。双足底可垫枕，以保持踝关节背屈，预防足下垂的发生。有条件者也可使用踝足矫形器，以保持踝关节背屈，足跟下放毛巾卷或小软垫，以防止出现压疮。侧卧位，患者侧卧位，双肩均向前伸，肩关节屈曲，下方上肢的肘关节屈曲，前臂旋后，下肢髋膝关节屈曲，上方上肢伸展位置于胸前枕头上，腕关节自然伸展，手指自然屈曲，下肢髋膝关节屈曲位，双腿先垫软枕，使双腿分开，踝关节自然背屈，踝关节下垫一软枕，以防止踝关节直屈内翻，背部用长枕等给支持，以保持侧卧位。注意四肢瘫患者双手应取功能位。
1: 我们学习了脊髓损伤患者良肢位摆放的练习，通过学习具体操作方法，保护损伤的脊柱，防止关节挛缩，减轻可能出现的痉挛等。
0: 在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过程当中，各项康复训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协同推进的有机整体。从良肢位摆放奠定的功能保护基础，到平衡训练构建的稳定能力，再到步行训练与安全跌倒训练形成的能力提升、风险防控闭环，每一项训练呢，都能够在患者康复进程当中承担着关键的角色。只有将这些训练内容科学整合、循序渐进地开展，并结合定期评估动态调整方案，才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康复的效果，帮助患者逐步地实现功能恢复与生活质量的提升。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湖北省的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江汉平原、鄂东南、黄冈阴天有小到中雨，宜昌南部、随州、孝感多云转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7到20度，中东部20到23度，偏北风3到4

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宜昌、荆州、咸宁、黄石晚上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9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17到20度，中东部20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29到34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小到中雨，21到2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22到3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见多云，20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和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咱们介绍了大明王朝的首辅制度，这个首辅制度就是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疤。一旦要是给皇上上奏书，首辅自己不能写，那哪成啊，必须安排底下的人写给皇上，然后行使他批诸的权利。那么这个当朝的宰相，他也用这个办法让底下这些门生旧部和那些跟自己不错的官员给皇上上了9道奏书。其实啊，这也违背当时的朝纲。你这个张居正不也在结党营私吗？张居正不得不这么做呀。但是张居正结党，他有2个原则：用术存政纪，结党不营私。就本着这一原则，多年来他用心接纳自己的同志，培植势力。在他上任首辅2个多月以来，他仿佛经历了漫长的20几年呢。他并没有被这暂时的困难吓倒，就在同立本上吊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感到形势有可能要发生一些转变。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全国各地发出了20多封急信，收信的那些人都是他的门生旧故。他在信里边向这些门生旧故密授机宜，教他们如何向皇上写本进言。现在摆在桌上这9道奏书就是其中的第一批。就在首辅张居正思考着朝廷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书办姚军慌慌张张的噔噔噔噔噔冲进来了。哎呀，首辅大人，不好了，出大事了，您赶快去吧。原来这天是佟立本的公祭日。佟立本已经死了10几天了，这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来了一波又一波，每天都绿里哈哈的。再加上佟立本住这个小羊尾巴胡同本来就窄小，可是这人来人往，纸人纸马，加上这些碗帐，一层一层的就把这胡同堵满了。再加上这几天又非常的热，一点雨也没下，这些纸草活被日光一晒，晒得干巴巴的。你看这些参加公祭的官员从4面8方陆续赶过来，把这小胡同挤得满满登登的。佟立本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不埋呢？嗨，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他死本来是一件很普通 同的事儿，可是王希烈为学增要在佟立本死亡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把这些官员发动起来向首府进攻。今天这王希烈来的比哪天都早，他来了不一会儿，就看各衙门的官员陆陆续续的到了很多，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因为这功夫他正在跟张居正较着劲儿。有一些官员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次经查过不了关，一听说佟立本死了也就掺和进来了，在里边是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把这件事搞得越乱，你的经查越查不下去。看到这些官员不满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起来了，王希烈的心里边甭提有多高兴了。一开始他希望魏学增领头闹事儿，现在发现自己的能力一点也不比魏大炮差，这回他由台后跳到台前是当仁不让，把礼部当成了反对派的大本营。这个王希烈头脑确实不简单，他现在已经跟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来个鱼死网破。最近这几天这个王希烈他是一点也没闲着，因为他心里明白现在只有进攻是没有后退之路了，跟首府斗就得斗到底，打蛇必须打七寸，这个宰相的七寸就是户部。既然我告你这个宰相我告不动，那我就找人弹劾你这条走狗王国光。我只要把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给弹劾了，嘿，你张居正就少了一条腿儿。找谁弹劾呢？他想起来了，有个言官叫桂元清。桂元清过去在南京待过，了解一些王国光的情况。这天他就把桂元清找过来了。桂元清来到之后就问了一下王希烈，王大人，天这么晚了，您找我要商量事儿吗？哎呀，元清啊，你我同朝为官，咱们都是高阁老的门生，这高阁老倒了，咱们这些高阁老的门生就没好啊。是啊，王大人，我也知道啊，尤其是这个首府现在要搞经查，这一经查说是不整高阁老，这不就是查咱们吗？我说桂大人，你说的对呀，现在张居正有一条狗，谁是他的狗？就是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哦，对呀，王国光现在上窜下跳，又是分胡椒面子，又是发苏木，把他忙活得够呛。桂大人，我找你来就想让你给皇上直接上一道本子，就弹劾这个

户部尚书王国光。过去你在南京跟他共过事，把他的那些粑粑事儿啊，添油加醋的都划了点，然后弹劾他，就说他不称职，让皇上啊把他免了。咱们呢先试一试。好吧，那我明天就弹劾王国光。嘿，这个桂元清他也是高拱的门生啊，他们就想到一块儿去了。回去之后他就写了一道本子，直接就由通政司递给了皇上。这万历小皇上接到了本子，跟首府本来想商量商量，可是他母后就在跟前啊，跟他母后就说了：“母后啊，你看看，这个本子是弹劾王国光王大人的。君儿啊，你知道这个本子是什么目的吗？”母后，我还不清楚，但是我想，这王大人刚到户部，就有人告他的状，甚至说有些事儿还都是过去的事儿，是不是不怀好意呀？君儿啊，你懂事儿了。母后啊，把这句话给你挑明，他告的不是王国光，他告的是张先生。啊，他告张先生，为什么不直接上本子？他没有这个胆量。他们想先把王国光告倒了，然后下一步就告张先生。哎呀，母后，这些人这么可恨呐！这件事啊，你也不用跟张先生合计了。这不，冯宝在这儿吗？马上下一道旨，把桂元清削职为民。好，冯宝，你马上就把旨意下去。冯宝心里特别高兴。好，让你这个王希烈的走狗告王国光，先把你这条走狗啊腿儿给打断了，马上这道旨就发下去了，桂元清被削职为民。王希烈一看这招没好使，他又来道了。那么他就想起来了，嘿，我呀再发动六科郎的这些言官为桂元清喊冤。结果六科郎的这些言官也都是傻狗不识臭，再说他们都是高拱的门生，另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次京察他们大部分都过不了关，行，就来个浑水摸鱼，把水给你搅浑。这回六科郎的言官一起给皇上上奏书，为桂元清喊冤。就在六科郎这些言官同时给皇上上本子的时候，同立本的公祭日到了。公祭日完了，同立本就得下葬，下葬那叫入土为安。那么王希烈一看，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这些六科郎的言官给皇帝这边上本子，他利用同立本的公祭日再把这个事儿闹大着，让你张居正嘿这回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好在最近几天礼部的新任尚书还没到任，一切部的事都是他这个左侍郎说了算，所以他就用他手中的权力动员礼部官员全部出动，凡是前往同立本家吊过唁的官员都收到了一份礼部参加公祭的请柬。现在王希烈走在杨尾巴胡同中间，他眼睛一望，呵，这一张张官员的脸，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他心里边增加了一些自信，一边走一边看。这时候就来到佟立本的院子门口。他又抬头一瞧，魏学增、魏大

王喜烈连忙迎上去：“我说大宝，你看今天这阵势，是不是关心向背呀？”魏学增四外的看了一遍，人是来了不少，但是刚才我翻了一下签到簿，有些奇怪的地方。京师各大小的衙门堂官，正职的官员一个也没见，这说明一定的问题呀。哼，什么问题？户部那些官员，王国光早就下令了，谁也不准来。再说吏部的杨伯，也给你手下的人开了会儿，大伙儿谁也不能来。再说那个老朱恒，他跟谁都不来事儿，他能让他手下的官员掺和这事儿吗？王喜烈啊，有些事儿你不得不防。这个张江陵往往是后发制人呐。我说学僧，现在就不用怕了，他不让咱们好，咱们也不能让他好过。这时候魏学僧用手指了指满胡同那些纸牛纸马，还有那些碗章。哎呀，我说王喜烈，为了一个上吊自尽的六品主事举行这么大的功绩，这可是国朝史无前例的事儿啊。我看这件事儿是不是搞大着了？怎么的，你害怕了？难道张居正他能派兵来镇压？魏学僧笑了，现在不是怕他派兵来镇压，就是怕他不来。他要是一派兵来，那就好看了。两个人说完之后，哈哈哈哈，都笑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攻击正式开始。胡同里边挤满了100多名官员，再加上看热闹的这些老百姓，把这个地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满满登登的。再说胡同两边住户那些人家墙头上也站了不少看热闹的小孩，就这么一条小小的胡同挤了有1000多人。这时候那个主持王典立给佟立本还找了一口质量不错的棺材，这口棺材还抬到了院外的街面上。当司仪宣布功绩开始，这些人低头肃穆，哀乐奏起之后，站在棺材前的王喜烈开始宣读他写的祭文。要说这祭文写得挺长，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全念这篇祭文了，简单的介绍几句，要听起来还真挺感人。说想念你啊，童工，你是六品的清官，清贫的寒士，不走运的闲官，累死于百姓。看那些吃喝玩乐的人，夜以继日的狂欢消遣，你却衣不求新，食不求饱，儿子两条腿瘸了，妻子还一双瞎眼睛。你不过是身为无耻的贱命，所有的财产仅是一匹瘦驴，本来是朝廷的命官，现在竟然成了阴间的恶鬼，卸下官袍而自尽，挂上苏木而悬梁，请问这是谁的罪过呀？这个王喜烈王大人摇头晃脑的把这祭文念到这儿，自己还哭起来了。再看底下那些官员也都受感染了，有的一边哭还一边擦着眼泪，最后也不知道谁在底下说了一句：“哼，这个王大人平时要是稍微关照关照这位佟大人，这位佟大人也不至于死啊。”行了行了，别说了，你看看人家王大人都哭了。再说王喜烈的哭本来就是有作戏的成分，就在他擦眼泪的时候，佟立本那傻儿子喊起来了。这个傻儿子他没见过这种场面，他冲那棺材喊了一声：

0: 爹，我要拉屎。
1: 这个傻儿子这句话一出口，有的官员当时捂嘴笑了。可是王希烈继续声嘶力竭地喊了几句：“这是谁的罪过呀？谁的罪过？咱们要追查清楚。”他这一喊可煽动起来喽。是啊，我们是朝廷命官，岂能让首辅随便的宰割？这些话更有煽动性，本来就有的官员憋了一肚子气，这下子都是怒火冲天。再说胡同里一下子就像炸开的锅，看到这种场面，王希烈高兴坏了，他向站在身旁的韦学增交换了一下眼神儿，然后挥挥手让大家安静安静。接着，他又要往下念。看来这篇祭文确实王希烈下了一番苦功。可是他还没等念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就像杀猪似的喊了一声：“不好了，是我啦！”哎呦，听到这句话，这些官员全惊呆了，胡同里一下子就乱套喽。王希烈以为啊，这是谁的恶作剧？本想做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他把祭文念完。可是他一抬眼，只见远处的胡同口，腾的一下，窜出一股浓烟。堆放在那儿的纸人纸马，也不知道为什么，噼里啪啦的就着起来了。他马上丢掉手中的文稿，显得非常镇定，大声的疾呼。大家不要慌，赶快弄水把火浇灭。那响晴的天儿，上哪儿找水呀？这胡同里摆满了十几天晒干的纸人、纸马和碗帐。呵，这风一刮，这火苗子就窜起来喽。再加上这个狭窄的胡同又是一个抽风口，很快这大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这胡同口已经被看热闹的老百姓给堵住了，这火势往胡同里就扑进来了。你看眼前这些官员，谁也顾不了了，只顾自己往出跑，好逃命。但是，这五角的烈火，可比有角的官员跑得快呀。世上有一句俗语说：“水火不留情。”最软的东西都最硬，最硬的东西都最软。你看那牙硬，舌头留下了，牙都掉没了。你看那大火，那火苗子软和，要是烧起来是绝不留情。不大功夫，胡同里已经是一片的火海。再说这口大棺材，呵，正好被熊熊的大火给点着喽。很快，这火就窜起来了。佟立本被火化了，你现在就听这烈焰噼里啪啦的就烧起来喽。这大火一烧，房子也倒了，墙也塌了，逃命的官员和这些老百姓一个个都慌不择路，很多人呐，让那浓烟呛的都昏了头。本来是逃生，结果偏偏往火海里钻。王希烈，他是个文官，当时吓得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了。这时候夺路逃命的那些官员，谁也顾不得他了，纷纷的一个个从他身上踏过去了。嘿呦，这个王希烈被踩的是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亏他里部有几个官员拼命的把他拽起来，然后领着他猖狂的往外跑。再说这胡同里还有一位大官员是纹丝儿没动，他就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魏学增，这位在辽东大营带过兵的总督大臣，一见出了事儿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兵，而是要尽快的把火扑灭。他一看这些官员都像兔子似的乱窜， 连忙跳到佟立本正被燃烧的棺材上，大吼一声：“都不要跑，跟我一块救火！”但是啊，不管他怎么喊，根本就没人听他的。再说这些平常养尊处优的官员，
2: 恨爹娘给他少揍了两条腿儿。如果要是四条腿儿，那跑起来比兔子都得快。就在这些官员乱糟糟、蒙蒙糊糊的时候，有一个官员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呢、推荐给大家。
2: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3: 对对对，
2: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3: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血压血糖平稳了，正常了。
2: 对，
3: 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你像我们仙桃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现场啊也是非常火爆。
2: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你想买5个疗程直接就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3: 对对对，就相当于啊半价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2: 没错，
3: 哎，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3: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我们积极来治疗，没有出现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2: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3: 对对对，如何防治疾病，要做到以下很关键
2: 啊。
3: 一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2: 对，
3: 饮食习惯呢、这个非常重要，
2: 太重要了。
3: 对对对，
2: 我们都说是吃出来的病，富贵病，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吃饮食有关系。
3: 对，有直接的关系。健康的饮食呀、要做到啊以下几点。
2: 哦，哪几点？
3: 一个是呢低脂低盐低糖。
2: 哦，
3: 所谓的低脂低盐低糖啊，就是饮食清淡。并且呢肥肉、动物的内脏以及蛋黄啊这些食物啊少吃或者不吃。
2: 哦，这就是低脂饮食。
3: 对对对，多吃一些水果以及蔬菜。并且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蛋白质啊含量高的食物。你像我们瘦肉、鱼类、牛羊肉这些食物啊都是比较健康的
2: 啊。咱们吃肉不要吃动物的内脏啊。
3: 哎，对，不要吃肥肉或者少吃肥肉。
2: 对对，
3: 另外呢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啊、哦、
3: 每天呢适量的锻炼，愉快的心情，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2: 对，
3: 以及健康的基石。
2: 是的，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3: 是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准字号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它也是我们中医中药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
2: 对，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也希望这个准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你。
2: 好，陈主任，
3: 哎，
2: 关于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3: 好，我们请接电话。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4: 啊，你好，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这要感谢你呀、我打电话来特意 哎，来向你感谢，向你们公司感谢所有员工啊，在家里呀、啊，特别感谢你呀、啊。
3: 哦。
4: 在我们这个药啊，练就得很好啊。
3: 哦，不错。
4: 我吃了15天了吧？
3: 嗯。
4: 10天都有效果了，这15天约拍有效果。我以前呢、啊，胸闷气短，一个人呢、啊、都想到，就是年纪大了，总想要活得没意思，像死的感觉，那感觉到难受，就不舒服。哎、嗯，我听了几天以后，我觉得以为是假的，我就买了试一些看一看。哎，一试真的是那个事。
3: 嗯，
4: 吃了以后身上真的很轻松啊。
3: 啊、
4: 嗯，在呢这个心上有一点，心中过熟，就是懂。后来吃了以后啊，打比方说你头脑走快一点，它不像那样了。以前
3: 有那个这运动量大了，就是心慌啊，有点难受，是不是、啊？
4: 胸闷气短，就是我查了个心电图的，他说我这个左心呐、啊，心脏的血管有一点堵塞，就吃了以后就像没有那个感觉了。真的，你这个药真的很好。我还想咨询一下子
3: 啊，
4: 我想跟我的妈妈买，我妈妈85岁了，
3: 嗯，
4: 她有那个手塞，说话也塞，
3: 嗯，
4: 她塞了几年了。
3: 他这个情况啊，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呢、啊，他这个吃了进行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4: 嗯嗯，你这个药真是好啊！谢谢，真的，我先以前呢、啊，真的还不相信呢、
3: 啊啊。
4: 我买了以后，我没有打电话进来之前，我跟人家道具宣传，跟你道具宣传，人家还不相信，他还不相信，他以为我是做龙的，我说不是的，我真的是自己体会，吃的真的很好。我说还买到我儿子吃了的，真的，我儿子有一点点那个，他长期坐着开车子，有点前列腺炎，我也买他吃。我们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吃5个疗程，他也吃5个疗程，我们现在还是吃了10几天，真的效果可以了。
3: 不错，我跟你讲的、
4: 嗯，
3: 对于你心脏不好的，那估计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知道吗？
4: 嗯。
3: 咱这里头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呐、啊，通透了，血流通畅了呀，你这个心慌啊，它慢慢就会好转，知道吧？
4: 啊，谢，真的感谢。
3: 不谢，你多大年龄了？
4: 我有60岁。谢。
3: 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武汉的，武汉汉口的。
3: 好。
4: 谢谢。
3: 再福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啊，谢，真的感谢，特别感谢你呀、啊，这么好啊。
3: 不谢，你客气了，你贵姓的？
4: 我免贵姓田。
3: 哦，田老师啊。
4: 哎呀，不敢当。
3: 好，哎，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好，
3: 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高兴啊。
4: 好，再见。
3: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4: 谢，再见。
2: 好，咱们这位汉口的田婆婆呀，打来电话是特别的激动。婆婆呢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她的这个胸闷气短啊，心跳过速这些情况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儿子前列腺炎的问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就和这位田婆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找陈俊仁呐。
6: 哦，陈俊仁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哎，我这月的前些日不是给买了一个疗程。
5: 哎。
6: 买了疗程起来以后的都，特别是在尿频尿急啊，他想强通畅这些，吃完了，今天又给买了3个疗程。
5: 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好效果，今天又去买了3个疗程。
6: 是的。
5: 好，那个不错。你当初是哪些方面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有问题？
6: 他是这样，等于我是中风的。
5: 哦，你中过风了？
6: 有中风的，还本身还没有好，我是去，我都听了那个广播到底。
5: 嗯。
6: 我听了以后呢，为这个晓得蛮得我的人呐、啊。
5: 是的。
6: 学我都跑去买了一个疗程、
5: 啊，
6: 买了一个疗程，你去了以后呢，我这又跑去买了3个疗程。
5: 哦，吃了一个疗程，就是说身体有变化了。
6: 对，他主要是特别是那个尿频尿急呀。
5: 哎。
6: 通畅些的，他现在原来的月里改时候的就是改不干净。
5: 哎。
6: 这一改以后才通畅些的。
5: 是的，那个补充肾气、补充充盈呐、啊，你那个排尿啊有劲了、啊，通畅了。
6: 是的。
5: 那个不错，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对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呐、啊，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6: 是的。
5: 哎，这属于一个老年的一个前列腺的问题。
6: 哎。
5: 我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

0: 里面有一个淫羊藿，淫羊藿呢就是补充肾气的，哎，强筋骨的，这个比较好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那个中风偏瘫怎么样啊？现在
1: 中风偏瘫的，反正我可以都活着了，可以生活自理了。
0: 哦，现在能生活自理？
1: 能生活自理了。
0: 你这个服的时间还不长，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要服两三个疗程呢、啊，人就大变样了。
1: 是的，是的。那我以后跟你再报个好消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现在服灵芝一柱胶囊，见到两个好效果啊。
1: 哎。
0: 一个呢是脚手有劲了，现在能走路了。
1: 哎，能走路了，能走路了。
0: 哎，你那个中风偏瘫是脑溢血、啊、还是脑梗的呀？
1: 我是脑梗。
0: 哦，大脑那个血管堵了。
1: 哎，
0: 不通了。
1: 不通了，不通了以后我是堵了的，人好生的堵了的，倒下去的。
0: 倒在地下了呀？
1: 他自己越下去了，越下去不能起来了。
0: 哦，就哭下去了，就起不来了。
1: 起不来了，起不来了。我这个儿子吧，拖了扶椅子，越了十几天院。
0: 哎，那你这个抢救比较及时啊。
1: 是的，是的，我是脚都给的，当时都给的嘛。
0: 你要是在偏远山区啊，估计啊，人说走都说走人都走人了、啊。
1: 那是的，你
0: 多大年龄了，爹爹？
1: 今年68岁了，快。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啊？我是京口啊，江夏京口。
0: 哦，江夏区京口街的。
1: 哎，京口的。
0: 那不错不错，你那个江夏京口那边啊，以后啊，条件都还是蛮好的、啊。
1: 是的，是的，暂时正在发展嘛。
0: 是的，是的，现在咱们那个经济条件好的，给身体照顾好哈。
1: 哎，是的，谢谢你啊。哎、
0: 好，不谢不谢，你贵姓呢、啊？
1: 我姓李呀、啊，叫李林先。
0: 好，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
1: 8156379。
0: 你对灵芝一柱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李爹爹？
1: 满意呢。
0: 好，有时间打个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啊，李爹爹。
1: 好，那谢谢你啊。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哈。
1: 好，
0: 再见。
2: 好，江夏京口的李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中风偏瘫呢，现在脚手有劲儿了，能够自己走路，生活自理了。另外，他的这个尿频、尿急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就和这位李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郑哥啊。
0: 哎，你好。
3: 哦，好，我原来呀，我去过疗养，在这个沙市啊。如果甚至我买过一回药
0: 哦，
3: 我今年呢我又就在你们武汉又买了5个吊针，哎，这个药效蛮好。
0: 哦，灵芝益寿胶囊服了蛮好，你买了几次是吧？
3: 哦，我就搞了2次了，在武汉你光给我寄过来的。
0: 好，老
3: 东家，
0: 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就是高血压，
0: 嗯，
3: 糖尿病，
0: 嗯，
3: 这个药效蛮好。
0: 哦，一个是高血压，第二个是糖尿病，现在服了蛮好。
3: 效果好。
0: 你当初高血压高到多少啊，爹爹？
3: 156。
0: 哦，150、160是吧？
3: 哦，我这现在蛮好的，80几100个。
0: 哦，现在是80到120。
3: 效果好。血糖呢，原来是10点几，我现在一般的都是6点。
0: 哦，原来餐前是在10点，现在餐前是在6点。
3: 对。
0: 那你现在？你的血压血糖非常好啊，爹爹。
3: 对，我的使用药我听了40年了，我老我每天都听了那些。
0: 哦，咱们的灵芝益寿的健康广播呀，你听了10-20年是不是？好，
3: 我老你听了这，我每天都听嘛。
0: 你现在听广播，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你现在受益了是不是？
3: 对，什么好？
0: 为什么你现在血压血糖都很正常呢？因为灵芝。因为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哎，你现在血压血糖都非常好，这个比较好啊。
3: 这非常好，我每天都听嘛。
0: 对，你现在听广播，你选择了，哎，咱现在受益了。如果说你不买这个药，你这个病。能不能好得了啊？是不是？
3: 这是的，我饮食了在接近3个月了，我买的5个吊针了，送了5个吊针了，我这么勤劳，怎么还肯买什么？要叫我寄来的，我还可以寄给你。
0: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的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和治疗，你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3: 这非常好。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现在64岁。
0: 咱们60多岁，身体健健康康的，晚年的生活呀。有品质有保障。
3: 对，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江宁县巡国镇新安山山主。
0: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黄，叫黄祥彪。
0: 好，黄爹爹，咱们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 身体都比较好，咱们那个江陵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3: 嗯，我前年去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今年又去了，再接近了三个月，我又好多整个种蜂蜜也是跟他，我都把这个盒子啊，把它看给他去买，在荆州这30多块钱，那菜场旁边我去买过一回去了，让他们去买。
0: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也帮助了很多人，是不是啊？
3: 就中风你。
0: 对对对对，他们有的人呐、啊，中风了，生活不能自理，确实需要人帮助啊。
3: 这叫告我说，许愿是15天，不用见效。
0: 对对对对对，咱们也是一个疗效的见证者，帮帮他们，咱们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吧？
3: 对对对。
0: 好，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啊，好好。
2: 好，江陵县熊河镇的黄爹爹啊，打来电话感谢。高血压、糖尿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0，另外血糖也正常了16点。黄爹爹啊，很热心，也在帮助身边一体多病的朋友，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新洲区仓铺街陈松林湾76岁的陈汉涛爹爹的家里。爹爹啊，一体多病，高血压、冠心病，导致了中风偏瘫，行动不便。另外啊，爹爹还有严重的哮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实话实说。
4: 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陈汉涛，70楼，
4: 76岁。
5: 哎，我觉得什么病呢？就是心脏病。那个老头把你压白了，
4: 哦，
5: 压白了以后，中风高血压，血压低呐，不能走，血高的，肚子昏的啊。
4: 你血压有多高啊？
5: 原来是100楼，今年我听的广播的电台，也加了个那个友好，哎，我让我这个小子，新买买那个疗程，要送你，把你这胶囊喝的时候啊，80一包，哎，对得很、哦，我现在已经喝了3个多疗程。
4: 哦，只3个多疗程。
5: 哎，孩子，这你看到没有？要笑吗？
4: 3个多疗程，你现在就能够自己走。
5: 哎，自己走，那自己这孩子棍子掉了，要把棍子那棍子给他了，
4: 拐杖都已经丢掉了，是吧？哎、现在血压也平稳了。
5: 那比那个再不相干，头也不昏呗。
4: 头也不昏了。
5: 现在我想的好，想的好多事情呢。
4: 啊，
5: 你家那快你们快的那个好的，那是你家那个有。
4: 陈爹爹，你刚才说有这个血压高，还有什么问题啊？
5: 这个孩子喘息。
4: 还有个气喘，
5: 心脏病，
4: 心脏病、哎、
5: 都好的哇、啊！原来那喘不掉啊，发烧，
4: 原来老喘是吧？
5: 老喘都不得了，这喘的。
4: 喘又多少年呢？
5: 2年多，
4: 有2年多的时间、嗯。
5: 哎，
4: 这个喘还是很危险啊！哎、有的老人家，哎，一喘喘不上气儿就走了。
5: 走了的
4: 啊，
5: 那走了的，是不是没得办法了？那个么是叫你晚的不要喝酒，没办法。
4: 你喘的时候啊，都喘成个什么样子的呀？
5: 喘的我喘的，不想跳楼，不想洗饭，学了也喘，坐了，然后坐着靠墙就喘的，哎，
4: 吃饭也喘，睡觉也喘，
5: 洗饭也少洗，那碗你不能洗多。
4: 哦，现在不喘了。
5: 现在不喘，现在都好了。
4: 我现在看你听你说话就很好，哎、都不喘。
5: 那是你是要让那个好的好的和那个他个和谐的
4: 啊、哦？
5: 我原来警觉兵，他那个和谐的，对不对？连些蛤蟆嘛的，我的
4: 哦，腿脚都是麻的，
5: 都麻几年呐。
4: 哦，
5: 现在这里头也都慢慢和谐了。
4: 嗯，
5: 哎，但我现在呢也没得么子肉，晓得吧？这是我是讲的写本书，
4: 嗯，
5: 写本那个关于的故事。
4: 哦，你还想写一本书，哎、想写自己的故事是吧？
5: 哎、我光这么把你这胶囊喝的时候啊，白我什么的，把原来事情都回到一起走。
4: 陈爹爹呀、啊，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5: 也是学教书的。
4: 学校教书的。
5: 教书的那是。
4: 感觉呀、啊，您是越活越年轻了，好像原来没有做的事情，现在又想做了，是不是呀？
5: 哎，对对对。
4: 今天看到你那个恢复这个样子，我们非常的高兴啊。
5: 对对对。今天我想到的，我想到你们那个来呀。
4: 嗯。
5: 我想到啊，我那个小子的，他那个亲娘，就是我的媳妇那个，都不动。
4: 嗯嗯。
6: 亲娘。
5: 亲娘都不动。
6: 媳妇的娘。
5: 媳妇的娘都不动。
4: 亲家母是吧？
5: 哎，对的，公。
6: 亲家母。
5: 就找不来了。他我看着我买了他还喝，后来你现在也能够把金额都做，所以我跟那个药师也看你。
4: 哦，他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5: 哎他，
4: 也能够走了。
5: 哎，很好的。
4: 是您告诉他的。
5: 哎，我告诉他的。
4: 亲家母啊，哎、他也是中风偏瘫了、哎、是吧？
5: 现在能够坐得起，
4: 能够自己坐着吃啊。
5: 坐得起，扶着一走了，
4: 他吃了多长时间呢？林志益寿，
5: 跟我差不多，我时间
4: 也就三个。

0: 哦，你们这个湾子人都姓陈。
1: 哎，这就是。
0: 你电话是多少啊？
1: 13298165050。
0: 哦，好。
2: 不错不错，他是好好的很呢。
0: 好的很。
2: 好好好。
0: 嗯，好，谢谢你们啊。
2: 好好好，你看去吧，你看去吧。
0: 好，爹爹您保重啊。好好好，行哈。嗯。
3: 好，陈主任，
4: 哎，
3: 听到了这位忻州仓铺街的陈汉涛爹爹他的健康故事啊，
4: 哎，
3: 这个爹爹呢，其实原来是一名老师啊，他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中风偏瘫呢，还包括这个心脏病啊、哮喘，
4: 对对对，陈爹爹啊一体多病，
3: 嗯，
4: 每一个病呢、啊、都是比较重、比较复杂，
3: 对，
4: 高血压高到160的时候啊，都出现中风偏瘫了，
3: 嗯，
4: 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服用，老人家。一体多病呢、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对对。
4: 他说一个人呢、啊、能上仓铺街啊走几公里没有问题。
3: 嗯。
4: 现在老人家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以后的生活啊更有盼头。
3: 嗯。
4: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灵芝。灵芝啊它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现在陈爹爹啊血压120-80，
3: 对，
4: 非常正常。
3: 嗯，
4: 李安呐、啊，
3: 嗯，
4: 咱们那个中风偏瘫是大脑神经受损的
3: 啊、
4: 哦。哎，灵芝益寿胶囊这里边呢有两味药，
3: 嗯，
4: 一味是灵芝，另外一味是五味子。
3: 嗯，
4: 这两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
3: 哦，
4: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陈爹爹的就是都有劲了。
3: 嗯，
4: 肢体都灵活了。
3: 对对对。
4: 哎，补充身体的元气啊，老人家现在身体啊恢复的越来越好。
3: 哦，难怪爹爹说啊，现在这个拐杖已经扔掉了哈。
4: 对对对。另外，陈爹爹身体恢复的好啊，
3: 嗯，
4: 他屋的亲家母啊，也是中风偏瘫，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3: 是的，
4: 这就是啊，口碑的力量。
3: 对，
4: 所以啊，现在灵芝益寿胶囊啊，在我们荆楚大地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3: 对，
4: 一全十，十全百，百全千里，千全万。
3: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陈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5: 好的好的，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啊，讲得蛮好啊。
4: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5: 我是低血压吗？
4: 哦，你是低血压的问题
5: 啊，姐，我的刚开始去打一个疗程的，我觉得效果蛮好，对身体或者一些都有好处，我就有车去买了几个疗程。我现在已经欠1.5年的。
4: 哦，不错不错，老人家你低血压现在服了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蛮好的，便秘也解决了，那个口水也解决了。我主要是怕中风，你中风那搞的是不是活不活着也晓得吧？
4: 那是的，是的，一个是高血压容易引起中风，低血压同样啊也能引起中风，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对。
4: 你现在低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这个便秘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5: 便秘现在蛮好的。
4: 现在便秘蛮好，恢复的蛮好。
5: 对对对对，
4: 好好好好，那就不错。我跟你讲的、
5: 嗯、
4: 特别是老年同志啊、
5: 嗯、
4: 不能便秘，他便秘之后啊，他这个毒素啊不能正常的排出，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呢、啊、我们的身体素质，我们的体质啊会越来越差，知道吧？
5: 对对对对，现在头晕的也好些大，原来呀下午都头晕的，走路都不敢走。
4: 哦，你头晕了、啊、走路都不敢走。
5: 就从吃了你这个药以后的头晕也晕的，我也解决了，反正好处是蛮多。你好处不多我不得再不买，我要不我去了，现在都1.5年了的现在。
4: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吃那个药没有好处咱就不会再买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对，我吃好药。
4: 好，他这个头不晕呢、啊、还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好了，知道吧？
5: 也是的。
4: 哎，咱这里边呢、啊、灵芝丹参三七你看一下，都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呀。
5: 对对对对。
4: 哎，然后人参防气呢，大补人体的元气。
5: 因为我知道中风的人前头就是流口水嘛，我喝的没办法，我才是到时候这个啦。
4: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中风啊，就像你说呢，他这个前兆有的脚麻手麻，有的呢流口水，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4: 现在不流了呢，证明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慢慢给你调理好了，知道吧？
5: 啊，昨天晚上都没这个症状的。
4: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5: 我67。
4: 67岁啊，还是个年轻的婆婆呀。
5: 哎呀，还要年轻什么的？我跟你说个实话，我主要是为什么要找你们呢？我就说这个东西能不能长期吃？
4: 可以
5: 长期的话，
4: 婆婆。
5: 嗯。
4: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属于一个 OTC 甲类的一个药，知道吧？
5: 嗯。
4: 它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你服它之后啊。来强身健体，知道吧？
5: 啊，我知道你们这还是基本上是人参呐、啊，什么三七啊，

0: 你们这都是水中补的中药。
1: 哎，对对对，他有病呢、啊、他治病，没有病呢、啊、你服他之后啊，他能强身健体。你看人参防疲，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另外的灵芝呢，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
0: 对对对对，
1: 它的功能功效啊都是比较广泛的，知道吧？灵芝还可以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安神益智，促进睡眠，这个都比较好，知道吗？
0: 是的。
1: 婆婆，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0: 肯定满意了。
1: 肯定满意。
0: 我今天开始吃到现在了。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婆婆，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厦门的。
1: 你叫什么、啊、婆婆？
0: 我叫李光梅啊。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聂婆婆。
0: 13789260。
1: 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聂婆婆。
0: 还没老到那个程度啦。
1: 是的，是的，咱们给身体照顾好，晚年生活呀，有品质，有尊严，有幸福，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好好好，那咱家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你老保重啊。
0: 好的，好的，好
1: 的。好好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好，祝贺金门市的聂婆婆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咱们介绍了大明王朝的首辅制度，这个首辅制度就是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把。一旦要是给皇上上奏书，首辅自己不能写，那哪成啊，必须安排底下的人写给皇上，然后行使他批诸的权利。那么这个当朝的宰相，他也用这个办法让底下这些门生旧部和那些跟自己不错的官员给皇上上了9道奏书。其实啊，这也违背当时的朝纲。你这个张居正不也在结党营私吗？张居正不得不这么做呀。但是张居正结党，他有2个原则：用术存正气，结党不营私。就本着这一原则，多年来他用心接纳自己的同志，培植势力。在他上任首辅2个多月以来，他仿佛经历了漫长的20几年呢。他并没有被这暂时的困难吓倒，就在佟立本上吊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感到形势有可能要发生一些转变。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全国各地发出了20多封急信，收信的那些人都是他的门生旧部。他在信里边向这些门生旧部密授机宜，教他们如何向皇上写本进言。现在摆在桌上这9道奏书就是其中的第一批。就在首辅张居正思考着朝廷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书办姚军慌慌张张的噔噔噔噔噔冲进来了。哎呀，首辅大人，不好了，出大事了，您赶快去吧。原来这天是佟立本的公祭日。佟立本已经死了10几天了，这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来了一波又一波，每天都绿里哄哄的。再加上佟立本住这个小羊尾巴胡同本来就窄小，可是这人来人往，纸人纸马，加上这些碗帐，一层一层的就把这胡同堵满了。再加上这几天又非常的热，一点雨也没下，这些纸草活被日光一晒，晒得干巴巴的。你看这些参加公祭的官员从4面8方陆续赶过来，把这小胡同挤得满满登登的。佟立本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不埋呢？嗨，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 他死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可是王希烈、魏学增要在佟立本死亡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把这些官员发动起来向首府进攻。今天这王希烈来的比哪天都早，他来了不一会儿，就看各衙门的官员陆陆续续的到了很多，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因为这功夫他正在跟张居正较的劲儿，有一些官员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次京察过不了关，一听说佟立本死了也就掺和进来了，在里边是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把这件事搞得越乱，你的京察越查不下去。看到这些官员不满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起来了，王希烈的心里边甭提有多高兴了。一开始他希望魏学增领头闹事儿，现在发现自己的能力一点也不比魏大炮差，这回他由台后跳到台前是当仁不让，把礼部当成了反对派的大本营。这个王希烈头脑确实不简单，他现在已经跟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来个鱼死网破。最近这几天这个王希烈他是一点也没闲着，因为他心里明白现在只有进攻是没有后退之路了，跟首府斗就得斗到底，打蛇必须打七寸，这个宰相的七寸就是户部。既然我告你这个宰相我告不动，那我就找人弹劾你这条走狗王国光。我只要把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给弹劾了，嘿，你张居正就少了一条腿儿。找谁弹劾呢？他想起来了，有个言官叫顾元清，顾元清过去在南京待过，了解一些王国光的情况。这天他就把顾元清找过来了。顾元清来到之后就问了一下王希烈，王大人，天这么晚了，您找我要商量事儿吗？哎呀，元清啊，你我同朝为官，咱们都是高阁老的门生，这高阁老倒了，咱们这些高阁老的门生就没好啊。是啊，王大人，我也知道啊，尤其是这个首府现在要搞京察，这一京察说是不整高阁老，这不就是查咱们吗？我说顾大人，你说的对呀，现在张居正有一条狗，谁是他的狗？就是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哦，对呀，王国光现在上窜下跳，又是分胡椒面子，又是发苏木，把他忙活得够呛。鬼大人，我找你来就想让你给皇上直接上一道本子，就弹劾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过去你在南京跟他共过事，把他的那些粑粑事儿啊，添油加醋的都划了点，然后弹劾他，就说他不称职，让皇上啊把他免了。咱们呢先试一试。好吧，那我明天就弹劾王国光。嘿，这个顾元清他也是高拱的门生啊，

0: 就想到一块儿去了。回去之后，他就写了一道本子，直接就由通政司递给了皇上。这万历小皇上接到了本子，跟首府本来想商量商量，可是他母后就在跟前啊，跟他母后就说了：“母后啊，你看看，这个本子是弹劾王国光王大人的。君儿啊，你知道这个本子是什么目的吗？”“母后，我还不清楚，但是我想，这王大人刚到户部，就有人告他的状，甚至说有些事儿还都是过去的事儿，是不是不怀好意呀？”“君儿啊，你懂事儿了。母后啊，把这句话给你挑明，他告的不是王国光，他告的是张先生。”“啊，他告张先生，为什么不直接上本子？”“他没有这个胆量。他们想先把王国光告倒了，然后下一步就告张先生。”“哎呀，母后，这些人这么可恨呐！”“这件事啊，你也不用跟张先生合计了。这不，冯宝在这儿吗？马上下一道旨，把桂元清削职为民。”“好，冯宝，你马上就把旨意下去。”冯宝心里特别高兴。“好，让你这个王系列的走狗告王国光，先把你这条走狗啊腿儿给打断了。”马上这道旨就发下去了，桂元清被削职为民。王系列一看这招没好使，他又来道了。那么他就想起来了：“嘿，我呀再发动六科郎的这些言官，为桂元清喊冤。”结果六科郎的这些言官也都是傻狗不识臭，再说他们都是高拱的门生，另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次京察他们大部分都过不了关。行，就来个浑水摸鱼，把水给你搅浑。这回六科郎的言官一起给皇上上奏书，为桂元清喊冤。就在六科郎这些言官同时给皇上上本子的时候，同立本的公祭日到了。公祭日完了，同立本就得下葬，下葬那叫入土为安。那么王系列一看，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这些六科郎的言官给皇帝这边上本子，他利用同立本的公祭日，再把这个事儿闹大着，让你张居正，嘿，这回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好在最近几天，礼部的新任尚书还没到任，一切部的事都是他这个左侍郎说了算，所以他就用他手中的权力动员礼部官员全部出动，凡是前往同立本家吊过唁的官员，都收到了一份礼部参加公祭的请柬。现在王希烈走在羊尾巴胡同中间，他眼睛一望，呵，这一张张官员的脸，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他心里边增加了一些自信，一边走一边看，这时候就来到同立本的院子门口。他又抬头一瞧，魏学增、魏大炮来了。王系列连忙迎上去：“我说大炮，你看今天这阵势，是不是关心向背呀？”魏学增四外的看了一遍：“人是来了不少，但是刚才我翻了一下签到簿，有些奇怪的地方。京师各大小的衙门堂官、正直的官员一个也没见，这说明一定的问题呀。”
1: 什么问题？户部那些官员，王国光早就下令了，谁也不准来。再说吏部的杨伯，也给你手下的人开了会儿，大伙儿谁也不能来。再说那个老朱恒，他跟谁都不来事儿，他能让他手下的官员掺和这事儿吗？王希烈啊，有些事儿你不得不防。这个张江陵往往是后发制人呐。我说学曾，现在就不用怕了，他不让咱们好，咱们也不能让他好过。这时候魏学曾用手指了指满胡同那些纸牛纸马，还有那些碗章。哎呀，我说王希烈，为了一个上吊自尽的六品主事举行这么大的功绩，这可是国朝史无前例的事儿啊。我看这件事儿是不是搞大着了？怎么的，你害怕了？难道张居正他能派兵来镇压？魏学曾笑了，现在不是怕他派兵来镇压，就是怕他不来。他要是一派兵来，那就好看了。两个人说完之后，哈哈哈哈，都笑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攻击正式开始。胡同里面挤满了100多名官员，再加上看热闹的这些老百姓，把这个地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满满登登的。再说胡同两边住户那些人家墙头上也站了不少看热闹的小孩，就这么一条小小的胡同挤了有1000多人。这时候那个主持王典立给佟立本还找了一口质量不错的棺材，这口棺材还抬到了院外的街面上。当司仪宣布功绩开始，这些人低头肃穆，哀乐奏起之后，站在棺材前的王希烈开始宣读他写的祭文。要说这祭文写得挺长，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全面这篇祭文了，简单的介绍几句，要听起来还真挺感人。说想念你啊童工，你是六品的清官，清贫的寒士，不走运的闲官，累死于百姓。看那些吃喝玩乐的人，夜以继日的狂欢消遣，你却衣不求新，食不求饱，儿子两条腿瘸了，妻子还一双瞎眼睛。你不过是身为无耻的贱命，所有的财产仅是一匹瘦驴。本来是朝廷的命官，现在竟然成了阴间的恶鬼。卸下官袍而自尽，挂上苏木而悬梁，请问这是谁的罪过呀？这个王希烈王大人摇头晃脑的把这祭文念到这儿，自己还哭起来了。再看底下那些官员也都受感染了，有的一边哭还一边擦着眼泪，最后也不知道谁在底下说了一句：哼，这个王大人平时要是稍微关照关照这位佟大人，这位佟大人也不至于死啊。行了行了，别说了，你看看人家王大人都哭了。再说王希烈的哭本来就是有作戏的成分，就在他擦眼泪的时候，佟立本那傻儿子喊起来了。这个傻儿子他没见过这种场面，他冲那棺材喊了一声：爹，我要拉屎。这个傻儿子这句话一出口，有的官员当时捂嘴笑了，可是王希烈继续声嘶力竭地喊了几句：这是谁的罪过呀？谁的罪过？咱们要追查清楚。他这一喊可煽动起来喽。是啊，我们是朝廷命官，岂能让首府随便的宰割？

0: 这些话更有煽动性。本来就有的官员憋了一肚子气，这下子都是怒火冲天。再说胡同里一下子就像炸开的锅，看到这种场面，王希烈高兴坏了。他向站在身旁的魏学增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挥挥手让大家安静安静。接着他又要往下念，看来这篇祭文确实王希烈下了一番苦功。可是他还没等念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就像杀猪似的喊了一声：“不好了，是我了！”哎呦，听到这句话，这些官员全惊呆了，胡同里一下子就乱套了。王希烈以为啊，这是谁的恶作剧，本想做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他把祭文念完。可是他一抬眼，只见远处的胡同口腾的一下穿出一股浓烟，堆放在那儿的纸人纸马也不知道为什么噼里啪啦的就着起来了。他马上丢掉手中的文稿，显得非常镇定，大声的疾呼：“大家不要慌，赶快弄水把火浇灭。”那响晴响晴的天儿，上哪儿找水呀？这胡同里摆满了十几天晒干的纸人纸马和碗帐，呵，这风一刮，这火苗子就窜起来了。再加上这个狭窄的胡同又是一个抽风口，很快这大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这胡同口已经被看热闹的老百姓给堵住了，这火势往胡同里就扑进来了。你看眼前这些官员谁也顾不了了，只顾自己往出跑好逃命。但是这五角的烈火可比有角的官员跑得快啊。世上有一句俗语说水火不留情，最软的东西都最硬，最硬的东西都最软。你看那牙硬，舌头留下了牙都掉没了。你看那大火，那火苗子软和，要是烧起来是绝不留情。不大功夫，胡同里已经是一片的火海。再说这口大棺材，呵，正好被熊熊的大火给点着喽，很快这火就窜起来喽。佟立本被火化了，你现在就听这烈焰噼里啪啦的就烧起来喽。这大火一烧，房子也倒了，墙也塌了，逃命的官员和这些老百姓一个个都慌不择路。很多人呢，让那浓烟呛的都昏了头，本来是逃生，结果偏偏往火海里钻。王希烈他是个文官，当时吓得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了。这时候夺路逃命的那些官员谁也顾不得他了，纷纷的一个个从他身上踏过去了。嘿呦，这个王希烈被踩的是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亏他里部有几个官员拼命的把他拽起来，然后领着他猖狂的往外跑。再说这胡同里还有一位大官员是纹丝儿没动，他就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魏学增这位在辽东大营带过兵的总督大臣，一见出了事儿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兵，而是要尽快的把火扑灭。他一看这些官员都像兔子似的乱窜，他连忙跳到佟立本正被燃烧的棺材上，大吼一声：“都不要跑，跟我一块救火！”但是啊，不管他怎么喊，根本就没人听他的。再说这些平常养尊处优的官员，
1: 恨爹娘给他少揍了两条腿儿。如果要是四条腿儿，那跑起来比兔子都得快。
0: 就在这些官员
1: 乱糟糟、蒙蒙糊糊的时候，有一个官员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沧海一粟》，请听第二集。
4: 蔡元培先生在思想上极为包容，极为开放，使充满叛逆精神的我深为钦佩。上海美专成立校董会时，蔡元培欣然接受校董会主席一职，并且推荐梁启超、黄炎培等社会名流担任校董，大大增添了上海美专的美誉度。我最为难以忘怀的，莫过于当年震惊上海的模特风波。
5: 施主，施主，阿弥陀佛。施主，您画得太用心了。
6: 对不起，小师父，你有事吗？
5: 阿弥陀佛，师父让我来叫您，请您到方丈室喝茶。
6: 请代我谢谢圆觉法师，我呀正在临摹这几尊佛塑，就不去打扰了。
5: 师父有话要跟施主讲。
6: 是吗？那好吧。
5: 施主，这边请。
6: 好。阿弥陀佛，圆觉大师，打扰了。
7: 快请。刘施主，请坐。
6: 多谢大师。
7: 你来小寺临摹写生，是佛堂生辉啊。从早晨画到午后，我想你也是累了，来来来，一杯清茶不成敬意，请。
6: 谢大师。
7: 刘施主，老僧请你前来，有一事相求。
6: 大师请讲，只要海素能够做到，我。
7: 阿弥陀佛，善哉。昨日午后，本寺闯来一位妙龄女子，衣衫凌乱，臂上有一块块青紫的伤痕，想来是受虐跑出来的呀。她闯进寺内，哭求要见老僧，跪倒在地苦苦求我，只想在本寺出家。白云寺本乃僧寺，并非尼庵，佛门净地，僧尼安得杂处？看他哭得可怜，老僧又不忍却之，只得暂时安排他歇宿。可今后如何安顿他，老僧实在是为难呀。
6: 有这等事？
7: 佛门教义本是普度众生，他以弱女子，若非走投无路，何能遁入空门？施主是校长，办学校的，虽为世俗之事，实有无量功德，不知可否急人之难？
6: 大师，我明白了，本校是美术学校，学生都是学画的，若他愿意， 在学校里安顿个事情做，倒还

0: 只不知这女孩子，
1: 去，请昨日的小姐过来说话。是，师父。阿弥陀佛，师父，您同意我出家了？善哉，善哉。
0: 先不要念佛号，来来来，快起来。见过刘校长。刘校长？哦，是这样，本寺是僧寺，不便安排你再次出家。老僧看你也是尘缘未了，这位刘校长办个图画美术学校，
1: 愿意安排你在那里做些事情，不知道你可否愿意？我遭遇危难，只想图个安身之处。如果庙里不便，刘校长不嫌我，我愿意跟刘校长去，随他安排什么事，我都愿意做。
2: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0: 因何想到庙里出家？我叫江南雪，家里遭了变故，走投无路，才想到脱身佛门。我，哎，所以老僧说他是尘缘未了吗？大师说你啊，尘缘未了。这样吧，你若同意，就随我回学校。
3: 找点事做吧。谢谢刘校长。快起来。粗活累活我都肯做的。我把这女孩带回了学校，安排她在学校做点杂役。这女孩子也勤勉努力，言语不多，总是默默做事。有时站在教室门外，悄悄听一听。
4: 韩叔。
2: 你看看，我们招聘模特，报纸上竟然发出文章诋毁和攻击我们，话说的太难听了。这些假道学伪君子，太下流，太无耻了。教务长，陆勋先生最近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说在中国移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
4: 割
2: 出旧息，开辟新路，实在是太难了。就算真有模特应聘，我想也不会风平浪静的。是啊，模特写生课还没有开，外面已经是满城风雨了。
4: 校长，江南雪，
2: 你找我有事啊？
1: 我，
4: 韩叔，我到教研室去看一下。
2: 西化系啊，有个从法国回来的先生，要来本校教课。哦，我约他来谈谈。哎呦，那太好了，教务长，你去忙吧。
4: 好，
2: 那我走了。哎，江南雪，快进来。啊，
1: 刘校长。
2: 啊。来，江南雪，喝点水啊。慢慢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刘校长，我的父母开了个茶叶店，我本来也是念书的，家境说不上好，但也过得去。可那天夜里，遭了强盗，我爸还有我妈被乱枪打死在屋里了。
2: 啥？
1: 那案子破了没有？强盗抓住了吗？没有，警察也来了，但是后来也没有了下文。
2: 那当时你在哪里？
1: 我在另一间屋子里，我听到枪响，也听到了砸门声，我吓坏了，可是。 他们并没有进我的屋，我可。

0: 喝点水啊。爸妈出事后，茶叶店倒闭了，我也上不了学了。后来来了一个人，他说是我的表叔，把我带到了他那里。表叔？那你认识他吗？我不怎么记得他。
1: 小的时候，我恍惚觉得他来过我家，跟我爸爸借钱，可是我又觉得那个人不是他。啊？
0: 反正他说是我的亲戚，就这样把我接走了。是这样。
1: 没想到，我没想到。 他是个黑道上的，买鸦片、赌博，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我也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他欺辱我，打我，他不是人。那天我偷偷跑出来了。 想死，可又觉得自己年轻。我后来跑进了白云寺，我想出家，可他们不能留我。好了，不哭了啊。
0: 江南雪，把这些不幸都忘掉吧。啊，哎，看得出啊，你很聪明，又受过教育。这里是一所美术学校，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这里学点东西。
1: 刘校长，啊，我也想学画画，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可是我，嗯。
0: 我交不起学费，免费，不收你的学费。不，校长，我不能。真的不？校长，我做模特可以吗？模特？你？是的，我不要报酬，我只是想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学习，而且我要报答校长，像校长说的那样，为了艺术，这是高尚。
1: 圣洁的，好啊，江南雪，谢谢你，谢谢你啊！如果你从心底里愿意这样做，
0: 我愿意，我愿意。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正式开。 人体写生课，本校自从1914年开办人体写生课以来，曾经用过男孩和老人做模特，从来没有一个健康美丽的少女出现在模特台上。今天，终于有这样一位美丽纯洁的少女，勇敢地站出来了。这是中国美术史上划时代的一页，我们要给她以。 真诚的礼敬，同学们，我们欣赏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布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也欣赏过他著名的作品《春》。我们啊，为女性肉体夺人心魄的美所震惊。如今，站在模特台上的，就是我们的维纳斯，我们的。 春之女神，哇，太美了！真的是太美了！同学们，用你们感动的心去体会它，用你们圣洁的眼光去凝视它，用你们灵动的画笔去描绘它吧。
2: 面的天气真棒，
3: 是吧？
2: 天气特别
0: 好。窗庭外，牡丹片，芳草。
1: 江南雪，
0: 校长。啊，
1: 唱歌呢？
0: 嗯，高兴，随心而唱。
1: 知道吗？你唱的歌啊，是李叔同的词，他才华横溢，懂画，懂音乐，还能演戏。
0: 是啊，这歌写得真好。李叔同，嗯，他在哪儿呢？
1: 他出家了，现在是弘一法师。啊，
0: 这么有才华的人，为什么？
1: 开发众生智慧海，得见如来清净身。这是他的话，他是真心向佛呀。哦，
0: 白音寺的圆觉大师说我尘缘未了，来到学校我才感觉到这里才是我乐意待的地方。
1: 那你做模特觉得还适应吗？
0: 开头很难为情的，可后来想到校长的话，又觉得没什么了。哦，
1: 我说过的哪句话呀？
0: 校长说，对艺术要有一颗宗教之心，嗯，要把艺术当作宗教来信仰。我既是尘缘未了，进不了佛门，就把这份虔诚的心献给艺术好了。
1: 说得好啊，江南雪，难得你这样美丽又灵慧，我得谢谢你啊。
0: 校长，您说哪里话？您救了我，我不知如何报答您呢。
4: 海苏，
1: 哎，教务长，
4: 咱们美专的人体写生画展还开吗？
1: 为什么不开啊？不是筹备好了吗？哎呀，
4: 社会上议论很多啊。前两天啊，校门口还出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起哄。哎
1: 呀，你晓得我的性格，我是不怕这一套的。在腐朽落后的中国，新生事物总是要受到打压，艺术也罢，人生也罢，这认准的路啊，虽千万人，吾往矣。教务长，没有这股子劲头，就不会冲决罗网，开出新路。这个画展，我要亲自主持开幕，我就是要闹出大的响动来。
5: 哎呦，哎呦，画上全是光溜溜的大姑娘哎，奶子翘翘的，屁股鼓鼓的，呦，真开眼哦。
6: 我没有想到人体写生画展会引起这样大的风波。上海县知事韦道峰发布命令，要求撤销画展，并以道德风化为借口，禁止学校的人体写生课。在一些卫道士的鼓噪和怂恿下，闸北区议员江怀素向地方检察厅对我提出起诉。更令人愤怒的是，因上海美专在法租界内，法国当局为了不得罪地方政府，也要求我们取消模特写生。我对此置之不理，抱定了一往无前的决心。
7: 刘海松，快出来！
8: 滚出来！
7: 刘海松，
8: 快出来！
7: 滚出来！
8: 校长，
7: 快！
8: 校长，
1: 怎么了？
8: 校长，不好了！校门口来了一些流氓，又吵又闹，还打了几个学生，指名道姓要见模特江南雪。啊，
1: 那江南雪呢？
8: 他吓坏了，躲起来了。
1: 去，把江南雪带到楼顶我的画室去，再找几个男同学把他保护起来，绝不能让流氓动他一个指头。
8: 是，
7: 刘海松。
9: 刘海苏，
7: 出来！
9: 你引诱良家妇女，逼良为娼，你把小雪快给我交出来！我原以为她跑了、丢了、死了呢，原来是你们把她藏起来了，还脱光了衣服画呀画的，哟，羞死了，臊死了！
7: 羞死！
9: 哎，那是脱光了衣服呀！
1: 谁敢迈进此门一步，我敲碎他的狗头！
9: 你怎么着？
10: 你就是刘海苏。
1: 我就是刘海苏。

0: 的呀？
1: 这件血案至今未破。
0: 你什么意思？
1: 江南雪住在父母的隔壁，但是她安然无恙。出事之后，你就将她带离了自己的家，而这是违背她本人意愿的，她是被你强迫带离的。在这之前，她并不认识你。我只想告诉你，如果江南雪想起诉，警方会随时展开新的调查。
0: 哎，好，刘海素，算你狠，这事儿咱们没完。
2: 对，
3: 另外
0: 兄弟们，
2: 走。
4: 这次流氓大闹学校的事件发生后不久，江南雪竟然在一天夜晚失踪了。我向警方报了案，并发动一些学生去寻找。但偌大的上海，到哪里去寻找一个独身的女孩呢？我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校长，校长，
1: 怎么了？
5: 校长，啊，江南雪她出事了。啊，
1: 出什么事了？
5: 她跳了黄浦江，她自杀了。
1: 啊，
5: 校长，
1: 走，看看去。
5: 走。
6: 海素，昨天下午有一封给你的信留在了收发室。
1: 啊，
6: 是他写的，
1: 快拿来给我看。
7: 我被绑架了，校长，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这里好黑好黑，他毒打我，我受不了了，校长，你曾经救了我，我爱学校，我爱画画，我爱艺术，我回不去了呀，这里好黑好黑呀，永别了，
1: 江南雪。你是如此的洁白、晶莹和美丽，你是纯洁的，没有人比得上你的纯洁。我们艺专全体师生要为江南雪举行追悼会。横暴之来，少女殒命，艺专师徒怀清念清，瑞雪纷纷，白玉盈盈，美丽不死，艺术永生。让我们向中国画坛首个女模特，勇敢而圣洁的江南雪小姐致哀。江南雪小姐死于腐朽而黑暗的中国，死在残暴的恶势力手中。她第一个充当了中国画坛的女模特，她勇敢的行为使那些封建卫道士灵魂龌龊的伪君子为之战栗发抖。如果说我刘海素是艺术的叛徒，这美丽而圣洁的少女就是艺术的圣徒。我们不该忘记她，我们要用艺术耀眼的光芒划破中国黑暗的夜空。我们手中的画笔就是剑，就是火，就是新文化不灭的火种。
8: 讲得好得好，太好了。
9: 让开，都让开了。开门，
10: 全都不许动，原地站好。你们这里面谁是刘海素啊？

0: 我就是刘海粟，
1: 还蛮神气的嘛！你神气什么呀？你犯了法了，你晓得吧？
0: 我犯了什么法？
1: 哼！你以艺术之名勾引良家妇女，画村公画，行不法事，私行淫乱，伤风败俗，还出了人命，你还敢嘴硬啊？来人，
2: 在，
1: 把他铐起来。
3: 是。
1: 要抓我，请问你们依据哪条、哪款的法律？你还敢跟我讲法律？还哪条哪款？我告诉你，我随便讲句话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你晓得吧？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孙大人亲自签署的通缉令，这还不够吗？来人，把他铐起来。
4: 是，
5: 海粟。
4: 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同学们，不要怕，我要写文章，在报纸上控诉他们。另外，请立刻给北京的蔡元培先生拍电报，告知我无端被捕的情况。嗯，他会出面救我的。好，
5: 弟兄们，把他带走。
6: 走，
4: 海粟，
5: 我会回来的。
6: 校长，
7: 校长，校长。
8: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好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说个心里话，迷茫没有爱好，如何自我取悦。 解忧早过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件事儿跟一块手表有关。就在最近，小天才电话手表又上热搜了。这次不是因为孩子沉迷社交，不是因为攀比消费，而是因为一句评语，体重超过 99% 的同龄人。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妈妈发现自己11岁的女儿在使用小天才电话手表的健康监测功能时，输入身高167厘米、体重 50.5 公斤的数据。按照通行的儿童 BMI 标准，这个身高体重完全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手表给出的评价却是这两个字，偏重。同时，系统还显示了另外一行字，体重超过 99% 的同龄人。一个11岁的女孩身高就已经有1.67米了，体重101斤，本来是很正常的，却被一块手表告知你的体重超过了 99% 的同龄人。请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女孩每天低头看着手腕，看到的不是时间，不是朋友的消息，而是一个关于自己身体的负面判决。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妈妈随后做了一组测试，她把女儿的身高体重改成了120厘米30公斤，一个明显偏低的数据了，结果手表依然给出了偏重的评价。再换几组数据，结论如出一辙，显然这套所谓的健康算法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小天才官方后来回应说，相关功能已经下架，正在进行整改。但这件事儿引发的讨论远远没有结束，有媒体追问，一块儿童手表为什么要给孩子贴上体重超重的标签？为什么要把成年人世界的身材焦虑塞进一个孩子的童年？而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你就会发现，这已经不是小天才第一次出圈了。从好友圈里的社交攀比，到游戏沉迷、积分消费、碎片化聊天，再到今天的身材焦虑，这块手表好像隔一段时间就要逼疯一批家长。
1: 一块售价几百到上千元的儿童电话手表，最近因为一句话被推上风口浪尖。江苏一位家长在为11岁女儿录入身高体重信息后，手表屏幕弹出评价，偏重紧跟着一行小字，体重超过 99% 的同龄人。问题在于，女孩身高167厘米，体重 50.5 公斤，参照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学龄儿童青少年 BMI 筛查标准，属于完全正常的范围。家长满心疑惑，随后用自己的数据反复测试，发现无论输入什么数值，得到的都是偏重或超重的结论。更荒谬的是，一个明显偏瘦的数据组合也被判定为偏重。面对质疑，小天才方面回应称，该功能由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算法参考的是成人标准而非未成年人标准，目前已下架整改。可网友的追问并没有停止，为什么一块面向儿童的手表会内置一套以成人身材标准为基准的评判系统？为什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一个孩子会被动接收你的身体不达标的负面信号？当一个工具开始对孩子的身体评头论足，它越过的恐怕不只是技术的边界。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
0: 片话里提到了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值得玩味。小天才的回应是，这套算法参考的是成人标准，不是未成年人标准。换句话来讲，他们用一把成年人的尺子去量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当一块手表对女孩说你的体重超过 99% 的同龄人，她到底在向孩子灌输些什么？第一，她在灌输一种被比较的焦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有媒体在报道这次事件的时候采访了一位家长，这位家长说自己的孩子也在用小天才手表，有一次孩子带着手表去上学，回来以后闷闷不乐，追问之下才知道班里好几个同学都在手表上互相的评比健康分，谁的评分高，谁就能在好友圈里获得更多的点赞和送花。这个孩子因为评分比较偏低，被同学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太胖了。请注意，这个孩子才上小学三年级。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原本呢对胖瘦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他只知道饿了吃饭，饱了去玩。但当一块手表用一个具体的数字告诉他你超过了 99% 的同龄人，他就被强行拉入了一场关于身体的比较游戏，而且这场游戏里他永远是被评判的那一个。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学龄期的孩子正处于社会比较开始萌芽的阶段。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提出过一个经典理论，人天生有评估自己的倾向，当缺乏客观标准的时候，就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定位自己。对于儿童来讲，这种比较如果被工具化、被量化，就特别容易演变成为自我否定。因为孩子的认知能力尚不足以理解 BMI 只是参考、标准因人而异这些概念，他只会记住一句话：我不如别人。第二，他在灌输一种身体可以被打分的价值观。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的感受最早是从哪里得来的？是从父母的拥抱里，是从奔跑时的风里，从镜子前的好奇打量里。身体对孩子们来说呢，首先是一个快乐的工具，是爬树、游泳、跳舞、踢球的载体。可是当一个电子设备开始对身体打分，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被审视的客体。心理治疗当中呢，有个概念叫做身体意象，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心理图像和主观感受。身体意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当一个11岁的女孩反复看到偏重超过 99% 这样的标签，她的身体意象就可能发生扭曲。她可能明明很健康，却开始觉得自己有问题了。她可能开始关注那些本来不属于她的年龄的词汇，比如减肥、节食、卡路里。这不是危言耸听，国外有多项研究都表明，儿童期呢过早接触体重评价和身材比较，与青春期进食障碍的发生有显著相关。比如说，有一个国外的儿童科学会曾在关于儿童肥胖预防的指南当中特别提醒，不要对儿童使用羞辱性的体重语言，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度强调体重数字，因为这可能会引发自卑、焦虑和不健康的减重行为。而小天才手表做的事情，恰恰呢是把一个冷冰冰的成人化的评判直接推到了一个孩子面前，没有任何的缓冲，也没有任何的解释。第三，他在消费一种父母的焦虑。说到这儿，可能有家长会说，可是了解孩子的身体数据不是好事吗？如果能够早点发现孩子超重，不是就可以早点干预吗？这个想法本身也没有错啊，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是每个家长的本能。但问题在于，关注和焦虑之间需要一道过滤网，而这道过滤网不应该由一个商业公司来充当。小天才手表上这个体重评价公司

0: 能，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看，本质上就是一种焦虑驱动型的设计逻辑。他先制造了一个问题，你的孩子可能偏重，然后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持续监测，关注健康。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存在。这种设计思路，与其说是为了孩子的健康，不如说是为了增加用户对产品的依赖。他把家长的焦虑变成了产品的用户粘性了。有心理学者指出，当代家庭教育当中最大的陷阱之一就是量化育儿。身高、体重、成绩、排名、兴趣班的数量、阅读的书目，什么都想用一个数字来衡量。而智能设备恰恰就迎合了这种需求。它让一切看起来都是可以测量、可以管理的。但是你要明白啊，孩子不是数据，成长也不是一个可以被算法精准预测的过程。我们再回到那个11岁的女孩，身高1.67米，在班里可能已经是很高的孩子了。一个正在抽条的女孩，身体的变化本来就是剧烈的、非线性的，今天重一点，明天长高一点，后天又变瘦一点，这些波动恰恰就是生命力本来的样子。而一块手表却试图用一个静态的数字去定一个动态的生命，这本身有点荒谬了。所以呢，当小天才说我们用错了标准，那么我们更想问的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需要用一个所谓的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的身体？在儿童产品的世界里，有些东西啊，本就不该被标准化。
1: 如果说身材焦虑是一次翻车，那小天才的翻车史可要长得多。2023年，一篇报道曾引发广泛讨论。一名小学5年级的男孩，为了在小天才手表的好友圈里获得更高的等级，每天放学后花2-3个小时刷积分、送礼物、做任务。他的母亲发现，孩子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是看手表，醒来第一件事还是看手表。更让人揪心的是，班里已经有同学因为好友圈里的排名问题发生过争吵，甚至出现小团体拉黑和孤立的现象。同一时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小天才手表内置的游戏和积分系统让孩子在课堂上也忍不住偷偷操作，老师多次没收手表，但孩子回家后依然哭着要回来。2024年，有媒体又关注到拿起就不愿放下的现象，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对手表的依赖已经超过了手机，因为手表更隐蔽、更便携，家长更难监管。到了2025年，深度报道则把镜头对准了另一个侧面，一个孤独的孩子躲进了父母看不见的社交世界，在那里他有几百个好友，有热闹的群聊，有刷不完的动态，但现实中他几乎没有可以一起玩的伙伴。从攀比到沉迷，从社交焦虑到身材焦虑，这块手表似乎总能踩中家庭教育的痛点，而每一次家长都觉得自己防不胜防。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
0: 片花里的那些案例，不知道有没有让各位家长心里咯噔一下？可能有人会想，一块手表而已，怎么就管不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儿：小天才手表，它其实从来就不只是一块手表。首先呢，它是一个社交入口。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现象，在很多小学里，孩子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手表社交圈。有没有小天才手表，能不能加好友，加了多少好友，好友圈里有多少人给你点赞，这些成了孩子们课间讨论的话题。有的孩子因为没有小天才，被排除在了好友圈之外，甚至呢被同学说，你跟我们都加不了好友，那你跟我们玩什么呢？去年呢，有一篇报道里，一个细节让我印象非常深。一个男孩说，他的手表上有300多个好友，每天晚上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维护关系，给这个人送积分，给那个人回消息，还要记得谁过生日，谁升级了。他说，如果我不回消息，他们明天就不跟我玩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个男孩几乎没有朋友，他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课间也不怎么跟同学讲话。各位听出问题了吗？一个在线上拥有300个好友的孩子，线下却是孤独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手表里的社交并没有真正满足他对友谊的渴望，反而让他陷入到一种更加深的社交焦虑当中。从心理角度来说呢，儿童期的同伴关系对人格发展至关重要。童年中期形成的密友关系是孩子学习共情、信任和亲密感的重要基础。 但这种关系需要面对面的互动，情绪的真实碰撞，冲突与和解的过程。而手表里的社交是碎片化、表演性、及时反馈的。孩子学到的是怎么让别人喜欢我，而不是怎么和别人建立真实的关系。这种社交模式恰恰是成人社交平台上点赞文化的翻版。孩子们在不具备辨别能力的时候，就被抛入到了一个以关注度为货币的世界里了。其次，它是一个隐蔽的娱乐终端。很多家长给孩子买小天才，初衷是为了安全，能够定位，能够打电话。但是用过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儿童手表早就不是电话手表那么简单了。它内置了各种小游戏、积分任务、短视频内容、 AI 聊天机器人，甚至还有支付功能。早在2024年的新闻报道里，有不少孩子把手表当成了迷你手机来使用。因为手表屏幕很小，操作隐蔽，孩子可以躲在被子里玩，在课桌下玩，在写作业的间隙偷偷地玩。一位家长说，他发现孩子夜里12点还在被窝里看手表，他走过去问孩子说，我看看几点了。可是手表拿过来一看，屏幕上是一个宠物养成的游戏页面。这种隐蔽性让家长是防不胜防的。手机呢还可以没收，但手表就戴在孩子的手腕之上，你总不能把他的手腕上的手表也摘了吧。而且很多家长对自己的智能设备了解还不如孩子，孩子轻易就能绕过所谓的家长管控。但我们今天想说的重点不是孩子沉迷了怎么办，而是为什么孩子会这么容易沉迷于一块小小的电子屏幕呢？我们也是找了很多材料发现啊，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心理动因，那就是孤独。我们注意到一个时间线，小天才手表的爆发期恰好与双减之后的孩子课外时间增多、独处时间增加的阶段是重叠的。很多孩子放学之后没有玩伴，父母又忙于工作，陪伴他们的就是手腕上那一块小小的屏幕了。手表里的好友圈、宠物积分等级，本质上是在提供一种陪伴的替代品。当现实当中的情感连接不够，孩子就会转向虚拟世界寻找补偿。有个概念大家非常熟悉，叫做替代性满足。当一个人在现实中无法获得足够的关注、陪伴和成就，他就会转向那些能够提供及时反馈和虚拟成就的系统。小天才手表的设计恰恰就是冲着这套心理机制去的。点赞、积分、升级、排名，每一个功能都在给孩子及时的奖赏，让大脑分泌多巴胺，形成依赖。而在一个现实当中感到孤独和无聊的孩子，对这种奖励的抵抗力几乎为零。同时呢，它还是一个消费主义的入口。家长们有没有注意到孩子手表里的积分商城？孩子通过完成任务获得积分，然后用积分兑换虚拟道具，甚至可以用零花钱购买实物商品。有的孩子为了攒积分半夜爬起来做任务，有的孩子缠着父母要钱充值。这个逻辑呢，和成人世界的会员体系积分兑换是如出一辙，只不过成人世界呢，至少还有一定的理性判断能力，而孩子面对的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成瘾机制。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吐槽，我给孩子买手表是为了联系方便，结果孩子在手表上花的钱比我还多。这不是玩笑啊，当一块儿童手表开始构建自己的商业闭环，它的产品逻辑就已经偏离了儿童优先的原则。到这儿，我们其实已经接触到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一块儿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失控的儿童手表，为什么能够如此精准地戳中家庭教育的痛点？它的视同化底线到底又在哪里？
1: 一块儿童手表到底应该做什么？答案似乎很简单，打电话、定位、保障安全。但如今的小天才早已远不止于此，他有社交圈、有游戏、有积分系统、有 AI 助手、有健康监测，还有五花八门的成长报告。每一次功能迭代都打着陪伴成长、守护健康、连接友谊的旗号，可每一次出圈却都伴随着家长的愤怒和孩子的受伤。从好友圈里的攀比与孤立，到健康监测里的身材焦虑，从深夜被窝里的游戏沉迷，到虚拟社交对现实关系的挤压，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指向同一个根源。一块面向儿童的产品却在使用一套成人的逻辑，他把孩子当作小大人来对待，把成年人的社交压力、消费逻辑和身体焦虑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儿童的世界里。专家们反复呼吁的是同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因为视同化不是简单的缩小字号、限制时长、增加家长管控，而是要从产品设计的底层逻辑出发，回到一个问题：儿童到底需要什么？是更多的功能，还是更安全的边界？是更多的社交，还是更真实的陪伴？是更多的数据，还是更自由的做一个孩子？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
0: 为什么小天才总能戳中我们的痛点？原因呢，可能有三个。第一个原因，他精准地踩在了父母的焦虑和孩子的孤独他之间的裂缝上。各位不妨想一下，为什么要给孩子买智能手表？大多数人会说啊，为了安全，为了能够随时联系。但在这两个理由的背后，其实还藏着一层更深的心理。我怕，怕孩子出事，怕自己失职，怕孩子脱离我们自己的视线。而智能手表恰好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定位、通话、监控，它让很多父母觉得自己多出了一双眼睛。但与此同时，孩子那边呢？孩子戴着手表感受到的是一种被监视的数控感。很多孩子对于家长随时查定位、随时打电话的行为是很有抵触感的。一位初中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妈一天能打五个电话，就问我在哪儿、在干嘛，我烦得要死，又不能关机，因为关了机她更急。你看啊，父母的安全感建立起来，孩子的自由感却被压缩了。而小天才手表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裂缝里不断的加满，给家长更多的管控的功能，给孩子更多的社交和娱乐功能，两边都觉得自己被满足了，但两边的焦虑也都在加深。越控制，孩子越逃避，孩子越逃避，家长越焦虑，家长越焦虑，就越依赖管控功能，一个典型的焦虑循环就这么形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小天才出了问题都能引发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因为他戳中的是当代中国家庭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我到底该怎么管孩子，管多了怕伤害，管少了怕失控。第二个原因，他利用了一个结构性的社会现实，儿童社交的数字化下沉。有社会学者观察到，近年来儿童的社交空间正在急剧的收缩。以前孩子放学之后在院子里奔跑，在巷子里打闹，现在城市里能让孩子自由玩耍的空间是很少的。与此同时呢，孩子的数字社交却在无限的扩大，手表、平板、游戏、社交软件正在取代跳皮筋和丢沙包，成为孩子们建立关系的重要方式。这不是小天才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问题。但小天才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把数字社交的年龄门槛拉低到了学龄之前。3岁戴手表，5岁加好友，7岁发动态，这在很多家庭已经是常态了。当一个孩子还来不及在现实世界中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就已经被抛入到一个以好友数量和互动频率为衡量标准的虚拟社交场。这种数字下沉带来的心理挑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严峻。第三个原因，它模糊了工具和裁判的边界。我们给孩子一块手表是为了让他服务孩子，但当这块手表开始给孩子的身体打分，给孩子的社交排名，给孩子的行为评级，它就不再是一个工具了，而是一个裁判，而且是一个没有温度、不讲语境、不会说没关系的裁判。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价值条件。意思是说呢，当一个人的价值感建立在外部评价标准之上的时候，他就会不断地问自己，我够好吗？我值得被爱吗？这种价值条件如果在童年期就被植入，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自我接纳程度。而一块不断给孩子打分的手表，恰恰就是在制造价值条件。他告诉孩子，你偏重了，你不够好，你的好友不够多，你就是不受欢迎的，你的等级不够高，你不够努力。每一句话都在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变成了一组需要被优化的数据。那么视同化的底线该怎么把握呢？我们从3个层面来谈一谈。第一个层面就是产品，要把禁止变成允许。目前很多儿童产品的视同化以禁止为主，禁令是容易激发孩子叛逆的。真正的视同化应该从允许开始出发，允许孩子不被打分、不参与排名、不做任务，允许无聊。好的儿童产品应当用减法思维，不刻意占据孩子的注意力，而那种不断推送消息、制造社交压力、激发攀比功能的都是不合格的。第二个层面，家庭层面，把管控变成对话。 孩子沉迷手表往往是现实社交的匮乏，或者是现实成就感的缺失。家长不必急于收走手表啊，可以多陪孩子建立现实连接，同时和孩子开展共情式对话，先进入孩子的世界再引导。管控解决行为问题，对话是解决关系问题的，关系才是改变的基础。第三个层面，社会层面，要把商业逻辑挡在童年之外。本次小天才身材焦虑事件暴露出的是商业逻辑对儿童世界的入侵。产品团队漠视儿童优先的原则，缺乏对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认知。视童化呢，应当成为儿童智能产品的基础门槛，需要多主体共同推动，相关设计问题都需要被认真对待。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建议落实不容易，但家长们啊，至少可以做到不把自己的焦虑交给一块手表来管理。孩子的成长没有精确的轨迹，有些不可预测的变化才是成长本该有的样子。家长要做的就是陪伴孩子的经历，而并非是用手表来测量评判去定义孩子。最后有个问题送给所有的听众，当你的孩子低头看着手腕，你希望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提醒他你不够好的数字，还是一个可以随时找到爸爸妈妈的安全感呢？答案其实在每一个家庭的日常当中。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当小天才变成大焦虑，一块手表为何频繁戳中心理困境。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贝甲星他说，这能怎么办呢？身边的同学都有小天才，孩子没有，社交也会受到影响的。谁他说啊，还有攀比心理，很多儿童手表又便宜又好用，但加不了小天才的好友，甚至呢有一种儿童手表的鄙视链，变相刺激孩子买小天才。芳芳他说，电话手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功能呢？不应该是直接打电话接电话和定位就行了吗？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迷茫没有爱好，如何自我取悦？解忧早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呢，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现在人到中年了，难得偷闲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如何自我取悦呢？
2: 人到中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每天被各种事物缠身，总盼着能闲下来好好放松，可真等到难得的假期或偷闲时刻，却发现没有什么能让自己提起兴趣的爱好或事情。看着同龄人仿佛已到站下车，而自己还有十几年的工作要做，即便退休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取悦自己的一生。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给这位朋友的回复留言。这种情况呢，与人的心理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人说，人的前半生是为了别人而活，后半生则是为了自己而活。如果长期啊将自己工具化，把完成他人的要求当做了一个核心目标，价值感和目标感便会与他人的需求深度绑定，导致空闲的时候你自己反而容易感觉到空虚。中年时期呢，往往是重组身份认同、构建人生意义的关键转型期。兴趣呢，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主动培养的。现在建议你多将注意力投向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事物，放松地去体验各种活动，才能逐渐明白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面对兴趣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啊，有些兴趣可能源自于内心被长期忽视的渴望，有些则可能是自己擅长而且能够带来新鲜感、新鲜体验的事情。此时需要多与自己的真实感受来相处，重新审视我到底是谁，我需要什么，我有怎样的感受，才更有可能发现并且发展你的兴趣。而从心理发展阶段来看呢，人到中年，对事物的兴趣往往不再局限于消费与享受，更倾向于能够带来创造感和繁衍感的事情，比如工作的成果、子女的成长，或者是其他能够让人感觉到有产出、有价值的活动。我们要明白，兴趣与工作不同，兴趣呢不需要强烈的目的性，不必追求做得多好或者是多多来获取他人的认可，只要能够让自己放松，取悦自己就足够。有时呢，即便没那么热爱也无妨，不必将其当做一个任务，一切能够带来松弛感的小事就是很好的事情了。那么现在你也可以回顾自己的过去，自己曾经喜欢的是什么，做什么事情会感觉到有成就或者

0: 是放松，比如是偏爱安静还是热闹，喜欢实用的事物还是富有想象力的活动，喜欢广泛社交还是与少数人深度交流呢？现在建议你还可以尝试加入一些网络上的兴趣小组啊，体验体验在不同环境当中的一些感受。另外呢，你自己提到与他人的比较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感觉自己现在落后了，而别人已经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或许你目前的工作和经历当中也藏着尚未被发现的意义，等待着你自己去挖掘。所以呢，这位朋友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开始了了解自己的第一步，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义啊，所以不要放弃，慢慢来，好好加油。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现在26岁，希望成为一位所谓的万人迷，如何做到不讨好别人也同样能够受欢迎呢？
1: 26岁的我渴望成为受女生追求的万人迷，却摸不透自己这个想法的动机，既怕生活太冷清，热闹起来又觉得精力被人际关系耗尽。小学时我经历了6年校园暴力，追女生也大多失败，看到身边的万人迷朋友，我忍不住和他对比，还向他取经，总结了很多经验。小学之后，我在初中、高中、大学和工作中都挺受欢迎，也能担重任，常成为领导或候补，但这些都是靠讨好、扮小丑换来的。虽然我有脾气，会为他人出头，可随着年纪增长，自尊心越来越强，不太愿意再扮小丑了，可内心仍有讨好的倾向，总需要通过提供情绪价值来证明自己有用，习惯把别人放在首位，这导致我不受尊重，也不被女生追求。工作中曾因一心扑在工作，积极和同事打招呼，被赞可爱，我羡慕朋友能兼顾关心他人和关注自己，而我却做不到，还因为回避人际交往，社交能力和洞察力没有成长。恋爱中我容易依恋对方，如果对方是回避型，我会变得焦虑，越在意越内耗，想太多。我问 AI， 得知坏男人更吸引女生，可我是个老实人，性格很难有那种张力，或许是自卑和不自信压抑了自身的攻击性。朋友行事自在，坐姿舒展，我却总等着别人，坐姿拘谨，我需要帮助。另外，朋友出门注重打扮，在意他人印象，也很讲究卫生，看到不干净的地方会主动清理，我忙起来就随便穿衣出门，备考时甚至一个月不洗澡，对环境干净程度要求也低，我不知道该如何改变这种心理。
0: 好，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这次分析的很多。首先呢，看到这位朋友的描述，非常能够理解他的想法，既希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喜欢，又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同时身边有个非常受欢迎的朋友，难免会产生一些羡慕，也会请教他的方法，想学习一二。首先，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万人迷到底是什么？是能交很多朋友，受到家人、同事、朋友或异性的欢迎与喜欢，还是这位朋友认为的万人迷仅仅只是那个啊，获得异性的认可，这样自己就能够表白成功，得到喜欢的女生？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得到周围他人的认可和喜欢，可能啊，更加偏向于性格和能力，比如家人喜欢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乖巧懂事，尊敬长辈，同事和领导喜欢我们，往往是需要出色的工作能力，或者是能够维护好同事关系。如果想要得到心仪对象的喜欢，那么就要了解对方的择偶标准，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这是两个方向的自我成长或改变。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既受家人、同事、朋友的喜欢，也可以受女生的欢迎，这两件事儿并不冲突。但如果把问题混为一谈，就抓不准该往哪个方向调整和进步了。其次呢，从这位朋友的自我描述、成长过程和社交状况来看，他呢更加侧重的问题是如何吸引这个异性啊。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那么这位朋友是希望得到身边所有异性的喜欢，成为流连花丛的情圣，还是啊只希望遇到了喜欢的人，希望对方也喜欢自己，答应自己的追求呢？

0: 这是两件事情，前者可能更加强调男性魅力的释放，但这种解释啊，这种释放需要见仁见智。打个比方，你身边有两个女生，女生 A 喜欢有腹肌的霸总型的男生，看到就挪不开眼睛，要是对方表白，她就会立马答应。女生 B 则喜欢胖胖的、有点肉感的、有点小幽默、憨厚的男生，这种男生表白，她也会马上答应。这个时候，你要是变成有腹肌的男生去吸引异性，还是要吃胖一点，变得幽默一点去吸引异性呢？答案很明显，你不可能做到让身边所有的异性都喜欢你，甚至是同理，你也不可能啊，想让身边的家人、朋友或同事都喜欢自己，其实并不现实。毕竟每个人的喜好标准各有不同，我们根本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真正重要的是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那就是明确自己想吸引哪类人，获得哪个群体的认可。这个就需要我们先梳理和觉察自己的核心需求，比如我自己的理想伴侣是什么样的，我又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清楚了解这两个问题之后呢，在日常的社交当中，我们就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寻找与自己同频共振的人了。比如说啊，如果你习惯了所谓的抽烟喝酒，当然这个习惯非常不好，却想要找到一个不介意自己这些习惯的伴侣，这样你们才能够聊到一块儿，顺利的恋爱或生活。可能啊，如果对方啊，如果连自己的方向都没有搞清楚，偏偏遇到了一个特别讨厌抽烟喝酒的人，还非要让对方喜欢自己，那么就会陷入困境了。要么反复自我怀疑，为什么对方就是不喜欢我呢？我是不是非常招人烦？要么明明知道对方的喜好，却强行改变自己，比如就强行自己啊戒掉自己的习惯，让自己不舒服。但这种改变是否合理，得看具体情况了。如果把例子换一下，对方讨厌的是你爱运动、有腹肌的特质，你还要为迎合而放弃这些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明确自己是想让所有接触到的异性都喜欢自己，还是只希望自己喜欢的人能够喜欢自己。两性之间的喜欢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普通社交层面的好感，比如朋友之间的欣赏，另外一种是爱情层面的喜欢，需要建立在清晰的自我认知之上。要知道自己想要是什么，无论哪种喜欢都离不开互相尊重、理解和包容。至于现在啊，如何提升自我觉察、梳理需求，需要做出改变，可以适当的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一方面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在情绪和认知层面清晰了解自己、探索自我；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学习实用的社交技巧，比如如何在不委屈自己的前提之下，妥善维系家人、朋友和同事关系，既做自己又处理好人际；再比如学习两性知识，包括如何建立或维系亲密关系、表达爱意、理解对方的感情等等。进一步来说，恋爱前要先明确自己的恋爱观以及心仪对象的婚恋观，恋爱后或进入婚姻，则需要学习如何经营亲密关系和婚姻。最后聊聊个人形象和习惯问题啊，这不一定和心理问题有关，它可能啊只是一个个人习惯，关键在于你是否想改变，比如提升衣品，让自己更加的干净清爽，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女生呢可能会更加在意穿搭、发型、饰品，让自己来开心。男生呢则可以先从干净整洁入手，尝试一下运动风、休闲风等等。再比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睡前洗漱、定期打扫卫生，或者啊请这个小时工来帮忙保持家里的清洁。以上这些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自己觉得舒服不想改变，完全可以不做调整，但如果觉察到自己想要改变却不知道从何入手，也可以在心理咨询当中加入啊行为调整的部分，逐步推进改变。到时候啊在忙碌可能啊一个月都不洗澡啊，这里反映出核心问题在于时间规划的管理缺陷，需要部分调整。我们再以洗澡为例，女生可能会需要长一点的时间，而部分男生可能五分钟左右就洗完了啊。如果日常生活当中连这种碎片化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大概率是条理性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重新规划日常时间来安排，乃至是这个事件的顺利的啊调整和这个理顺。但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我们内心并不认为更干净的环境是值得自己追求的，那么觉得现状还可以凑合，这才是真正需要觉察和调节的核心。 既然可以接受这种状态，觉得日子可以凑合，为什么又会羡慕朋友，觉得这是个问题呢？这也是一种自我矛盾，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呢，这些问题都非常非常明确了，和之前提到的吸引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本质一致。我们如果没有清晰的了解自己的问题答案和诉求，那么现在你可以通过一些咨询、询问或者是探讨的方式，寻求这种专业的辅助和自我梳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我，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好，来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21岁，大学快毕业了，非常焦虑，学习和找工作都非常拖延，怎么办呢？
1: 本人21岁，马上就要大四毕业，去年暑假时因为觉得自己考不上研，加上身边人也不推荐考研，便决定备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想去的岗位考不上，而能考上的岗位又不愿为之努力，所以备考时拖延的厉害，已经很久没打开书本学习，一直在玩。我还有自我否定的习惯，总觉得自己考不上。找工作方面，我既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也觉得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因为我没有实习经历，各种技能也有所欠缺。现在我在做心理动力学的心理咨询，却感觉始终停留在探索阶段，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办法，反而越来越沉浸在自我怀疑里。我知道部分情绪源于网上的信息，比如看到大家备考公务员的时间都很长，或是对考上公务员研究生后的生活产生怀疑，这些都让我陷入深深的自我否定。不过我也搜索了信息茧房的危害，还看了一些与我设想相反的帖子，那些没考上研也过得很好的分享，这确实缓解了不少焦虑。除了拖延，学习时我还容易闪回不好的情绪和事件，总想着要解决，想通，要是想不通就会一直沉浸在那种情绪里。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第一点就是看见自己的内在，描述当中所说啊，本人21岁，马上大四毕业啊，等等等等。对于即将毕业步入社会的你来说，这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感到压力、焦虑和不知所措都非常正常。你自己评估自己考不上研，加上啊他人不推荐，那个时候就选择了考公、考编，这一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非常不错的道路啊。但这个选择似乎是随大溜，并非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这也是你内在动力不足的原因。另外还描述到啊，一直觉得自己想要去的岗位考不上，或许我能去的岗位啊也不想为之努力，而且一直都有自我否定的习惯，觉得自己也考不上。那么从这儿也是觉察到了内心存在自我否定，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另外呢，找工作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啊，各种技能也有所欠缺。关于找工作，心里没有明确的预期和准备，也缺乏规划和可以参考的方向，再加上自我否定，不够自信，不相信自己配得上理想的工作，这让这位当事人在求职时感觉到迷茫。此外，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考公考编之后的生活的信息，似乎让这位啊提问者更加看不到希望了，进一步削弱了备考动力，反而加剧了焦虑和犹豫，导致行动上更加拖延。这种状态又让你对自己充满了不满，陷入更加多的一些批评和自我否定，造成了内在的自我消耗，进而给行动带来更大的阻力。尽管网络上有些帖子能够缓解部分焦虑，但现在也感受到了整体上未能让这位朋友彻底摆脱焦虑、担忧和恐惧，这些情绪反而让自己的能量更低，更加容易想起不好的事情，联想到过去自我否定甚至是失败的经历。受到这些念头和情绪影响，你不断地陷入情绪漩涡，更难有动力去调整、改变和自我的发掘了。另外，现在你需要做的可能啊，首先得理解自己，要理解自己在人生的转折点之上，面对未经历过的事情产生焦虑和担忧非常正常，同时也要看到你自己正在做的一些部分，比如通过观看他人的经验来选择了一些未来道路，考公考编都可以啊，同时也会看到一些成功分享来缓解内心的焦虑，这是你已经做到的部分， 也许啊，你需要看见并肯定自己的部分也就是这些。当你能够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不再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进行拉扯和内耗，那么就能更加理解自己，倾听自己，肯定自己和鼓励。

0: 立关系的同时进行探索的阶段，而此刻的你则更加需要明确答案和方向，以便尽快的行动起来。这或许是目前心理咨询尚未满足你的一个部分啊，当然也不排除咨询师和你并不相匹配的一种可能性。你可以将这些感受告诉你的咨询师，一起来讨论和解决。其次呢，你会发现网络上的帖子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这并非是他们的分享不对或者是虚假，而是你需要有自己的判断。每个人通过语言分享的内容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不到语言背后他们具体是如何行动，付出了多少努力，有着怎样的认知，甚至拥有怎样的资源和能力，这些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你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但一定要保持独立的分析和思考，不要轻易被他人的分享带偏或者是被影响。最后，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无论结果如何，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先采取行动，迈出第一步，这样就能够缓解一部分焦虑了。因为很多时候想的越多，问题也就越多，那些想法或想象往往站不住脚跟。而当你踏踏实实地去做了，在行动当中总结经验，不断调整，就能够找到答案。这个过程无谓失败或者是对错，而是能够获得更多的反馈，帮助你看清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这也是一个探索自我、找到自我的过程。那么如果你仍然感觉到非常困惑，还可以继续和心理咨询师来聊一聊。如果觉得目前的咨询效果不佳，那么也建议你可以尝试更换更加匹配的咨询师，帮助你一块来探索，尽快走出当前的困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的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3: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

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林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38374-3636，8374363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同时呢，也会把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健康产品、好的一些治疗方式推荐给大家。目前随着我们社会啊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出现一体多病的情况，你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同时出现了这些慢性疾病，我们又该怎么来防、怎么来治呢？
2: 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1: 嗯，
3: 每天我们这个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
1: 对，
3: 以及慢性疾病呐，该如何防如何治。
1: 嗯，
3: 在我们最为常见的呀，像高血压这个疾病，是不是？
1: 嗯，
3: 这个疾病呢，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3: 有的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是没有症状的，
1: 对对，
3: 头也不昏，头也不疼，但是呢，大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都会有症状，比如说出现高血压，他会产生呢头晕、头疼，有的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高血压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的，它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呢 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1: 对，一旦这个发病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哈。
3: 对对对，高血压它主要是对我们呐心脑肾呐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3: 心脑肾呐都是我们人体啊重要的器官。
1: 嗯，
3: 血压高了它会造成呐心室扩大。
1: 嗯，
3: 以及出现呐冠脉粥样硬化。
1: 哦，
3: 另外呢对大脑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3: 你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啊，大脑出现呐
1: 脑梗，
3: 严重的呢，它会出现呢脑溢血的问题，
1: 是
3: 这个轻者呀，就是自残，重者是危及生命，
1: 对，
3: 有很多人呢出现脑溢血啊，没有机会治疗，说走人就走人。
1: 所以说看来这个高血压一旦发病啊，那都不是小病哈。
3: 对对对，血压高了还会造成呢肾脏缺陷问题，
1: 哦，
3: 它对我们呢肾小球啊造成伤害，
1: 嗯，
3: 严重的就造成呢肾功能损伤，
1: 哦。
3: 像我们有一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肾功能缺陷问题啊，到了后期啊，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尿毒症了。
1: 哦，
3: 所以去向高血压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
3: 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尽量啊少盐，少油的饮食，是吧？
1: 对，
3: 多吃一些呢新鲜的蔬菜，以及新鲜的水果，平时呢注意啊身体锻炼，
1: 对，
3: 保持一个
1: 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个很重要。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药物治疗，是不是？对对对，
3: 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啊也是比较多的，李安，有中药，有西药，是不是？
1: 是，
3: 西药治疗高血压呢，就是治标，中药治疗高血压呢，它是从本源上来治，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林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治好的药，又是一个大种方的药，
1: 对。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我们林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这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4: 对，
1: 好，林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种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好，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请陈主任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好，请您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啊。
4: 大家的，那个姓张的肺气肿的。
5: 哦，你是肺气肿的张伯伯是吧？
4: 对。
5: 哎呦，你这个肺气肿听着比较严重啊。
4: 我好年重。
5: 你这个肺气肿是什么那个状况啊？你先说一下。
4: 我一行也不能动，再有五年一行也不能走时。
5: 有五年的肺气肿。
4: 肺气肿有10好几年，染成了转为肺性病，病原性支气管小球癌，落得转的肺气肿。
5: 那是的，你这个肺性病呢，它最早啊，它就是支气管哮喘。
4: 对。
0: 有咳嗽的一个病史，是不是啊？
2: 哎，开的还是清痰。
0: 哎，并且还比较乏力，没有劲，是不是？
2: 没有劲。
0: 到了后来啊，就卷成那个肺心病了，
2: 不能走路了。
0: 走路都不能走了。
2: 哎，不能走了。
0: 你走路，你这个气啊接不上来。
2: 对。
0: 你这个是不是平时用一些抗生素啊？
2: 是的，扎针打安插针呢，在去年住一个月住一遍，住了六遍医院。
0: 那你这个长时间呢、啊、用抗生素啊，形成了一个耐药性呢、啊，跟抗药性呢、啊？
2: 对，这心上又发黄，这打了的身上又过敏，身上起红点点、红坨坨，好像药也打不得。
0: 哦，你打那个头孢啊，就形成了一个过敏。
2: 嗯，打不得又。
0: 你现在吃的是安插针呢？
2: 对，吃的安插针。他暂时不去，我都受不了，又打氧气，还要再又口里还要分
0: 安插针。它是一个西药，知道吗？
2: 对。
0: 哎，它就是缓解啊你呼吸的一个通道的。
2: 嗯嗯。
0: 你这个林芝益寿胶囊你了不了解呢？
2: 我买的，我跟你讲的。
0: 林芝益寿胶囊你已经买过了是吧？
2: 我买过来的，送着来的。我
0: 你买了多少啊，婆婆？
2: 我五个疗程啊。
0: 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2: 对，那个是那个姓魏的送来几号的，他服务态度晓得就好。
0: 哦，是我们那个姑娘小魏给你送过去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是我们汉口服务站送货小组的人员呗。
2: 哎，服务态度晓得就好。
0: 我跟你讲噻，
2: 嗯，
0: 你这个呀，肺心病呐、啊，
2: 嗯，
0: 就是天气冷的，他这个病情加重。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饮食呢，放清淡一点啊。
2: 哎，什么是不能动啊？什么是不能走？闻什么是闻不得？
0: 是的，是的，他这个病情严重了之后啊，他就呼吸困难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这个服林芝益寿胶囊呢？
2: 嗯。
0: 它补充你肾气，
2: 嗯，
0: 调节你五脏六腑。哎，像我们心肝脾肺肾，知道吧？
2: 嗯。
0: 你现在五脏，你两脏都出现问题，一个是心脏，第二个呢就是肺部，知道吧？
2: 还有胃病呐、啊！
0: 哦，还有胃病。
2: 这眼睛也不行了、啊，眼睛也白得长啊！安插针喝多了，怕搞坏了。
0: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西药啊，时间长了，对你心肝脾肺肾呐、啊，它都会造成损伤，造成伤害。
2: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这次买林芝益寿胶囊就对了。
2: 嗯。
0: 哎，像你这个病情重的，
2: 嗯，
0: 你刚开始是早上两粒，晚上两粒。
2: 对于我身体好虚，我什么都起不得，两线起不得，发线起不得，汤也喝不着几多斤。
0: 是的，是的，你这个肺心病呢、啊，就是到比较严重了，知道吗？
2: 嗯嗯嗯。
0: 他这个就是支气管哮喘呢、啊，慢慢引起发展成肺心病的。
2: 是的。
0: 你早期不是肺心病呢、啊，早期他就是支气管炎哮喘，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有病呢、啊，一定要早发现、嗯、早治疗。
2: 没有钱治，家里的好困难。
0: 你看，你看，你拖到后期啊，你看你现在打针还挂氧气，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大概服过把疗程就能见到好效果，好吧？
2: 感谢感谢。
0: 你是不是每天在听我的节目啊？
2: 我睡不着，听到了我原先猫找找不到。
0: 是的，是的，我的节目啊都是患者的心声啊。
2: 大事都是大病中病，我看他整不好的病。
0: 是的，是的，林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剂国药啊。
2: 那、
0: 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啊。
2: 我看到的。
0: 哎，林芝呢，又并且又被大家称为仙草仙药啊。
2: 这我知道，你原先你这高头草都是好草好药，这个我那是好好的感谢你们的、
0: 哎。不能感谢，不感谢。感谢。
2: 服了
0: 十天半个月有好效果，及时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感谢感谢。
0: 哎，不能感谢，你是哪个里的人呢？
2: 我是忻州。
0: 啊。
2: 杨罗。
0: 哦，你是忻州杨罗的人。
2: 对对对，五湖乡。
0: 哦，五湖乡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你贵姓呢？
2: 我姓张，
0: 多大年龄了？
2: 六十四了。
0: 六十四还是个老大姐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吧？
2: 你陈月，你别注意身体啊！你讲几个小时？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感谢感谢感谢。
0: 给大家服务是应该的，好不好？
2: 对对，好
0: 好好，那就这样哈。
2: 好好
0: 好，好再见哈。
2: 好好好，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在哪？
3: 啊，陈局长。
0: 哎，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师姐。
3: 啊，师姐。
0: 哎。
3: 是我的老婆，老婆老婆记得个林芝胶囊呢，现在记得一个将近10年的，
0: 嗯，
3: 那现在是原来是老婆发孕，
0: 嗯，
3: 现在也不发孕的，
0: 好，就是老伴以前头发晕呐、啊，现在服了40天的林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晕了、
3: 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就蛮好啊，他那个头晕是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3: 他那个喉咽呢，估计我分析我是颈椎有问题，颈椎。
0: 哦，颈椎病他也会造成头晕，知道吧？
3: 哎，对对对。
0: 是的，老年同志啊，很多人去见颈椎病，他就造成头晕，是吧？
3: 啊，那个您是家人对颈椎有好处吗？
0: 林子一兽胶囊对颈椎好处比较大，知道吧？
3: 好处比较多呀。
0: 哎，这里边有通筋活络的药，有
3: 通筋活络啊。
0: 哎，
3: 我原来是那么感觉，我原来这开始来也去三国，去三国去的也四五年，我以后跟了几啥子一国，最近两国。两股现在又及时恢复的，恢复开始去上，早是三股，晚是三股，每天去咯。

0: 照顾。
1: 对，就早三粒晚三粒是对的啊。
0: 啊啊啊！
1: 哎，早两粒晚两粒，这个剂量小了啊。
0: 啊，剂量小了，对对，我现在而且我现在要跟着增加的增加增加的。
1: 哦。
0: 啊，
1: 那挺好的，就是你老伴儿服林子一受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特别打个电话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形势确实也蛮好。
1: 哦，
0: 啊、
1: 那蛮好就好。伯伯多大年龄呢，爹爹？
0: 啊，今年76。
1: 哦，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了。
0: 哎，对对，对对对，你快八十了。
1: 对，你二老啊，都要给身体照顾好，好吧？
0: 啊，好好好。
1: 哎，老伴去了那个头晕呐、啊，反应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爹爹？
0: 他主要是得了头晕，但是也精神好。
1: 哦，就是人的一个精气神比较好。
0: 哎，对对，今年精气神比较好，啊，比较贵。我上回才你们的电商才今年也买的，啊，行，我怎么去问以后怎么计算机？
1: 哦，
0: 啊，
1: 你在我们服务站买的是不是啊？
0: 他今年不是今年19点吗？
1: 对对对，
0: 我还跟你干涉的。有个老人说干啥子干啥，经理说不定到跟到你们那买去，到你们那买去。
1: 哦，
0: 啊，是那个林子家人效果蛮好。
1: 哦，
0: 啊，是我干跟你们在这干啥。
1: 哦，老人家你很热心，啊，你老伴儿扶的好啊，你还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购买林子益寿胶囊。
0: 哎，对对对对对，你很确实也效果是有蛮好。
1: 好，老人家，啊，咱这个。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
0: 对，也是做好事了，像雷锋学习了。
1: 对对对，因为很多老年同志啊，身体出现问题，找不到有效的药，找不到合适的药，他们也很着急，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你们那个建立县呢，有很多林子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0: 啊，有，我们那都有两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爹爹你。
0: 我们这边都有两个。
1: 你糍粑镇你所认识的都有两个人，
0: 啊啊啊！
1: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
0: 啊，
1: 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0: 啊，好好好好，谢谢，
1: 啊，
0: 谢谢。
1: 好，爹爹，你贵姓呢？
0: 我姓王的，王华先呢。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0: 173
1: 175969417。好，你待会向婆婆问个好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咱们这个建立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跟他们讲一讲啊。
0: 啊，好好。
1: 你是建立县哪里的呀？
0: 我是建立市吗？
1: 哦，建立市糍粑镇。
0: 哎，对。
1: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谢谢谢谢，好。
1: 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啊，好，谢谢。
2: 好，建立县糍粑镇的王爹爹啊，老伴儿头晕，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晕了。婆婆的体质免疫力提高了，人有精神了，并且介绍身边的朋友服灵芝益寿胶囊也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经理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的韩元呐。
1: 好好好，什么情况？
3: 对，我一个反馈是吧？信息啊。
1: 哦，你来反馈一下好消息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你是什么？
3: 我现在是老根山。
1: 嗯。
3: 老根山毛也不好。
1: 嗯。
3: 新黄。
1: 嗯。
3: 新黄好呀，胸闷现在才好呀。
1: 哦，心慌啊，胸闷现在好了。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3: 服了2个月。
1: 两个月现在好了，胸慌胸闷现在都好了。
3: 哎，是是是是。
1: 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报告一下好消息，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我想一打电话的。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林子益寿胶囊两个疗程，你现在胸慌啊胸闷啊现在都好了。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3: 80。
1: 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在购买林子益寿胶囊之前，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3: 那没有想到，
1: 没有想到，
3: 没有想到。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爹爹？
3: 血压80/100。
1: 哦，现在血压80/120很正常。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再接再厉，再服过把疗程，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爹爹，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尹先进。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韩山。
1: 嗯。
3: 幺台镇林家村3楼。
1: 好好好。尹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服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身边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像你一样有脑梗的，包括胸慌胸闷的，血压高的，你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真实疗效，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你老保重，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你在收音机里面的讲座我听了。
1: 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4: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糖尿病，
1: 嗯，
4: 血压高，
1: 嗯，
4: 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我第一是三个疗程，
1: 嗯，
4: 吃了一个疗程之后效果特别好，我就又买了三个疗程，就减了我两个疗程，
1: 嗯，
4: 吃了之后，这一次我买了五个疗程，我就是吃您的药，我的效果特别好，我现在我专吃您的药。
1: 哦，你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反应的效果好。
4: 对。
1: 你这个血压高跟糖尿病病史长不长啊？
4: 有6年。
1: 哦，你这么说话有点不是太清楚，我是怎么回事啊？
4: 很好啊。
1: 你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有没有说不良的反应并发症有没有？
4: 我就是走路有一点瘸。
1: 什么原因呢？走路瘸？
4: 我怀疑就是糖尿病啊。
1: 好，你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效果好，你查了没有啊？你的血压现在是正不正常啊？
4: 我的血压最高压是128，
1: 嗯，
4: 低压85。
1: 那你这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呀。
4: 这个血糖餐前是，昨天我查的，餐前是6，
1: 嗯，
4: 餐后我没查。
1: 那你这个餐前是6啊，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
4: 对对对，就说很正常啊，现在。
1: 对对对，很正常啊，他就避免了呀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吗？
4: 嗯。
1: 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并且伴随着高血压的病人，像这样同时有这两种疾病呢，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第二个是脑梗中风。
4: 对对对。
1: 哎，你这个服的还是比较及时，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4: 57岁。
1: 才57岁呀、啊？那还年轻得很吗？
4: 对呀、
1: 啊。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啊，我是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1: 哦，咱们荆州沙市的朋友。
4: 对对。
1: 你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哎呀，我相当的满意。
1: 相当满意。
4: 对对。
1: 好好好，相当满意就好，因为咱这个林志益瘦胶囊啊是个准字号的药，林志呀、丹参啊、三七啊这些药啊，它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另外呢，林志呀，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4: 嗯。
1: 哎，现在血糖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不错不错啊。另外我对你个要求，咱服林志益瘦胶囊受益了呀，身边有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益瘦胶囊，好吧？
4: 我给我的同校、同学和同事，我已经介绍了7个了。
1: 哦，你要在帮助身边的朋友是吧？
4: 对，第7个了。
1: 在帮助别人呢、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好，你贵姓呢？
4: 啊，我名贵姓李，我叫李春。
1: 李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4: 啊，我是
1: 13217629149。好，李老师也祝贺你，再付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保持一个好的身体， 好的心态哈。
4: 啊，行行。
1: 好，就这么说。
4: 好，
1: 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好，这位荆州沙市还不到60岁的李大哥呀，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都比较严重，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现在血糖、血压都已经正常了，血压是128/85，血糖餐前6。李大哥呀，还是一位热心人，前后介绍了7位朋友都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好，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林志益瘦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
5: 啊，陈主任。
1: 哎，你好。
5: 好好，陈主任你好。
1: 哎，
5: 辛苦了。
1: 哎，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5: 啊，我的老伴儿，高血压到180-190了。
1: 老伴儿高血压180-190了呀。
5: 啊，全林志益瘦以后， 他这个让你还是拐棍又头红又红是扁红是骨扁，
1: 嗯，
5: 先进这些手以后都缓解一下，都好一些的。
1: 哦，老伴原来是中过风去拐杖走了。
5: 哎，对对对。
1: 哦，现在那个拐杖甩掉没有？
5: 甩掉了。
1: 现在老伴拐杖甩掉了，能走路了。
5: 哎，对对对，哎，能走房过去，还能走房过去，
1: 还能做饭你吃啊？老伴多大年龄啊？
5: 他比我大两岁，他今年70了。
1: 挺好的。现在老伴血压是多少啊？
5: 现在血压成绩量的130的，85的。就说75，三天量一次。
1: 哦，你三天跟老伴量一次，血压是130-85，有时候是75。
5: 对对，低血压75-80，哎。
1: 那挺好的，85-70-85，这个非常好啊。
5: 哎，对对对。
1: 那就不
5: 现在睡眠也好啊，睡眠也改善了。
1: 现在睡眠也比较好，是不是？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5: 一晚上都倒在床上都能睡到大天光了。
1: 哦，倒在床上都一觉睡个大天光。
5: 哎，是是是，
1: 是的，是的。咱这个灵芝呀，镇静安神。另外呢，灵芝的作用非常广泛，它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哎，现在老伴的血压正常，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1: 好，那现在呢，修复神经呢，咱那个左手有劲了，拐杖也甩掉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1: 现在啊，老伴一体多病呢，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啊。
5: 是的，是的。
1: 代外向老伴问个好啊。
5: 好，谢谢，好，谢谢陈主任，好。
1: 哎，不接不接，你们是哪里的朋友啊？
5: 不是安东市赵鹏镇。
1: 哦，安东市赵鹏镇。
5: 啊，对对对。现在该的村是叫马梅村，我们的村是老村是一万村。
1: 哦，你贵姓哪里的？
5: 我姓张，叫张石荣，石建石，光荣的荣。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
5: 记得，记得。
1: 嗯，
5: 182-0729-8307。
1: 8307是吧？
5: 对对对。
1: 好，我记下来了。代外向老伴儿问个好，好吧？
5: 好，谢谢陈主任，谢谢。
1: 好，你的谢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啊，谢谢谢谢陈主任，好，好不容易跟你电话，半天就盼望跟你电话了。
1: 啊，一直盼望了，想跟我通话交流，今天终于通上话了，是不是？
5: 哎，感谢呢，莫唐老师，感谢你的工作人员，都蛮客气，蛮热情。
1: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我也代你向他们转告，好不好？
5: 好，
1: 哎，好，
5: 经常都跟你们宣传，嗯，
1: 你也经常在宣传身边的人，也在服从林志一手教了。
5: 对对对对对，我住到哪里跟你宣传哪里，我的亲戚小厂也有，地主也有，地主小厂给我们挨着的。
1: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5: 啊，是是是，啊，
1: 好，你二老要保重身体，好吧？
5: 好，谢谢陈主任，你要保重身体，你干活辛苦。
1: 哎，好好好，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5: 好，谢谢。好，
1: 就这么说。好，再见。
5: 再见，再见。
2: 好，安陆市赵鹏镇的张爹啊，打电话感谢老伴儿有严重的高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正常了，130-80左右。还有这个中风走路困难的，现在啊拐杖都扔掉了。另外这个风湿骨病啊、失眠都恢复得很好，祝贺张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7: 啊，你好，你好，我是你那个用户。
1: 什么情况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7: 我原先有血压高，
1: 嗯，
7: 十几年，有个抹墙梗。
1: 我墙梗就是大脑的小血管呢、啊、不通了，知道吧？
7: 哎，对对对，
1: 那就是我们

0: 所说的一个小中风，知道吧？
1: 对对对对，2013年又搞这个没糖尿病，糖尿病的那个糖尿病的测糖仪啊，他搞不到的。
0: 哦，那就是说你的血糖特别高了。
1: 哎，突然你在屋里病了，有点脚酸手软，没得劲，就垮的没得劲。
0: 嗯。
1: 没得劲呢，就没得医院的去找的嘛，社区那个鬼医生来，他来看了，他那边的医生搞搞些，他技术高些，他不上门。那个医生呢，可是睡这个，他是在屋里来的。来了一看呢，一问呢，他回去配了药，护士来打，他可能得的葡萄糖，当时也没他测血糖也没测出来，他没得血糖。我就想他是得的糖，
0: 嗯，
1: 得的糖打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打的要夜期了。
0: 哦，他都搞复杂了，
1: 搞复杂了。第二天还在外头在玩，在打牌。4点多钟，我就想起来上厕所起不来，完全起不来。
0: 哦，
1: 拼命的爬起来，最后一走不到厕所来，就在屋里弄个盆子盖手，一盖手还没盖完，一屁股坐的地下起不来，完全起不来。
0: 哎
1: 起不来，我是后来一直等到我爹爹回来，5点钟回来，我就赶快跟我就说两句话，
0: 嗯，
1: 我说赶快给我送医院去，我死不死的屋里，我就那样说。
0: 哦，
1: 后来打120救护车来把我抬起走，人事不知。
0: 哎呦，
1: 跑到医院里给你妈抢救，搞点急救，我搞那个监护室，搞一晚上，找一天，磕到他的妈2万多。
0: 哦，在重症监护室里边。
1: 哎，
0: 那就是 ICU 里面是不是啊？
1: 哎，
0: 那是的 ICU 一天的费用差不多就是18000块钱。
1: 是的，后来搞不起了，我的老爹爹说赶快给我弄出来，那我拔不起，那我的屋里不是那个经济来源，那搞得起。
0: 哦，你看，
1: 搞出来，搞出来，打针，都是一忙，再是血糖又高，他说血糖高得没不低，他说这个血糖仪查不出来。
0: 那就是血糖仪都爆表了，查不出来了。
1: 哎，
0: 哎呦，你看，
1: 就住了半个月的医院，这要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得吃那个血糖药了，降压的药了，我是科管的药了，还是药，一天一打吧，搞得130多的。
0: 那是的，你这个降糖的药、降血压的药，你都要吃。
1: 是啊，吃了，后来我就觉得个右边两个腰啊，它不是疼，它蛮胀。
0: 胀。
1: 哎，胀啊，有个查的肾呐，他说没得问题。我的问题，我说是没半夜的，那总是胀啊，坐不住啊，坐都是胀，只有躺的。
0: 嗯，
1: 后来是没了办法，就天天晚上睡不着，就听广播，听的，一家听了点那个广播。
0: 嗯，
1: 听到广播呢，我就听了点讲了蛮多事。
0: 嗯，
1: 反正一上个蛮多当，骗了别个搞了蛮多，我是胶囊，我是鬼囊啊，一起几千块，没得效果。
0: 也走了很多弯路，为了治疗你的病。
1: 哎，但是呢，都。对的，那个药的有兴趣，不敢下手，
0: 不敢下手。哎呀，
1: 有兴趣不敢下手，天天晚上听了不听的还想着，一听了一晚上都睡不着，听了在脑筋都是转个转来，到底搞不搞？
0: 心动还不敢行动。
1: 对，好，后来的腿子疼，脚疼。
0: 嗯，
1: 胳膊疼，颈子疼，肩膀疼，
0: 啊，
1: 疼的没得办法，我在屋里跟他爹的引了商量，我说我把1100块钱，你给我买两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就回来骑的是啥子？
0: 嗯，
1: 一骑头昏呐，么是啥子？那就减轻了。
0: 哦，回来一次呀，那个头昏呐、头疼的一些症状啊，都慢慢减轻了。
1: 是的，吃了那个中药以后啊，那么是阿司匹林喽，么是贝塔诺克喽，
0: 嗯，
1: 喝的嘛都没起了。
0: 你那个阿司匹林呐、它就是抗凝的，就是防止啊你血液凝固，防止你中风的，知道吧？
1: 哦，哪个小的鬼小的找不到。
0: 因为咱那个灵芝呀，包括丹参、三七呀，这些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知道吧？
1: 哎，对，我听到你说是听了天晚都是，个心动不敢行动噻，是不是又怕跟他那一起的鬼药一样又上当噻？又上当，后来就没得办法，我就。我说这是最后一条路，走得通就走，走不通就拉倒。我说就买了，买了两个疗程回去，其他觉得还好，头晕了就要强多了。头晕就强多了，这量血压的，但是我的血压蛮顽固啊。
0: 你的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婆婆？
1: 高的那是的，220，还是住了医院。
0: 哎呦，220，谁是谁的都会脑血管破裂啊，说走人的走人的啊。
1: 是的。
0: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现在慢慢往下降没有？
1: 降啊，强多了。
0: 哦，血压也在慢慢往下降。
1: 是的，
0: 那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你血压慢慢会平稳了，知道吧？
1: 是的，
0: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

0: 血压、头温、头疼，这个都是比较帮助比较大的呀，是不是啊？
1: 是的，都觉得还想买书，但是还是三个，还是每天都过的，还是模样啊？
0: 你还是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
1: 好好，我又买三个疗程。
0: 你给这三个疗程服完了，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你血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血糖？
1: 现在蛮舒服，我的五点，我的跌点毛线，我就是连带呢，连带别的心脏不是都觉得还想蛮舒服。
0: 你以前心脏也不好啊？
1: 以前心脏总是背心疼啊，那个背那个肩膀骨卡卡都得疼。
0: 哦，放射性的疼痛。
1: 不晓得是么回事疼，找不到查心脏啊，他说你都是有点心缺血。
0: 那就是心脏缺血，那就是冠心病的一种吧。
1: 搞不懂。
0: 哦，那你现在那个心脏疼痛情况怎么样？
1: 没得。
0: 现在不疼痛了。
1: 哎，再补上那个大口大口偷那个白葡萄糖。
0: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服用啊，是选对了，婆婆。
1: 嗯，好，对的对的对的，我也是选对，所以说不是对，我前天又买了三个疗程。
0: 哦，前天吃了效果比较好，又去买了三个疗程。
1: 都觉得还想买食物。
0: 慢性病呐、啊，慢慢给它调理好，咱人活百岁不是梦啊，婆婆。
1: 我不想活百岁，我只想搞个身体健康的。
0: 是吧？现在满大街八九十岁人多得很啊，婆婆。
1: 我早已我的眼睛也瞎了。
0: 哦，你是眼睛看不见？
1: 眼睛看不见，我又没得退休的钱，我活一辈子做么子？我就想留在活的有点，我就想留在活的有点质量，我做的屋里人。
0: 那是的，人活了有质量有尊严，是不是啊？
1: 是的，人留着他满处疼才糟，拽不下去，等一下还起不来。
0: 对对对对对，你现在那个疼痛情况怎么样？现在福林自己手胶囊
1: 比现在要强多了。
0: 比以前强多了。
1: 哎哎哎，
0: 好好好好，
1: 就是、
0: 那就慢慢调理，因为我们啊，
1: 嗯，
0: 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对我们骨关节疼痛，你像我们有桑寄生，里边还有阴阳藿，这两种中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1: 啊，
0: 你看你服了之后，你疼痛啊，慢慢也好转，是不是啊？
1: 嗯，我看你没服之前，我的脚一肿，手一肿，脚背都肿得像个粑粑。
0: 啊，
1: 手也肿得像个粑粑。
0: 啊。
1: 他手那个门门那个螺丝那个手那个筋骨那里，他左右不能扯了。
0: 哎呦，我跟你讲噻，你这个腿肿啊，还是跟你糖尿病有关系，知道吧？你糖尿病引起肾功能不好，它就形成了，脚肿，有的手肿，有的全身都是浮肿的，知道吗？
1: 反正我去查找不到，我
0: 你现在那个肿的情况怎么样？
1: 这脚背都消了。
0: 哦，脚背的肿啊都消了。
1: 哎，手背也可以消的，是不是手背消？手背可以那个前头左右扯的。
0: 那你这个是反应力是非常不错的呀、啊，反应非常好啊。
1: 都觉得还想买食物。
0: 好好好，那就是你选择你自己做胶囊对的，我觉得你还很有眼光啊，婆婆。
1: 不是眼光，都逼了没得办法了。
0: 那是逼了没有办法，那是。
1: 我这是最后，我这是说了，我这是最后一步，
0: 最后一条路。
1: 哎，最后一条路。
0: 能通就通，不能通就算了。
1: 对的对。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1: 我年轻得很，我今年还真都是三岁，
0: 62、63，那还是个年轻的婆婆吗？
1: 是的呀。
0: 你要是眼睛好，什么是吧？身体好是吧？
1: 真就是。
0: 现在正是干事业的时候，是不是？
1: 是的呀，我50岁都眼睛瞎了。
0: 什么原因？眼睛失明的呀？
1: 在各医院的满足的高高了，都是说是血压高冲瞎的。
0: 哦，眼底视网膜出血了。
1: 说这些。
0: 哎呦，你看你看，
1: 像我们又是个造业的人，家庭环境也不蛮好，再一个呢，我自己也没得退休的钱，
0: 那就是靠老伴儿的一点退休工资。
1: 哎，没得办法。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噻，
1: 嗯，
0: 穷人有穷人的过法，富人有富人的过法，是不是？
1: 穷人过得
0: 哎，老伴儿只要对你好啊，能给你照顾好就行了。
1: 老伴儿好好好，
0: 老伴儿好就行。
1: 老伴儿那什么是关照，那都江南西啊麻辣煎那屋的钱。
0: 那不错不错，那证明你找个好老伴儿，那给你老伴儿点个赞啊。
1: 啊，谢谢
0: 好，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咱身体慢慢好起来。
1: 好，
0: 给身体养好啊。
1: 啊，行了，关心行了。
0: 不谢不谢，你现在住在哪个地方啊，婆婆？
1: 住在古田寺喽。
0: 汉口古田的是吧？
1: 嗯。
0: 好好好，那不错不错，那就安心服用，好不好？
1: 好。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1: 哎呦，行。
0: 福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
0: 你老保重啊。
1: 感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江汉平原鱼米之乡钱江市，钱江啊，也是中国最大的。

0: 龙虾养殖基地，走访的是钱江后湖农场刘坦分厂的刘宝旭爹爹。爹爹啊，今年70岁，是一位养殖龙虾的技术能手，不光自己养龙虾种藕带，也给别人做技术指导。但是已经70岁的刘爹爹啊，身体也是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高血压15年，还有前列腺炎，失眠睡不着觉，肠胃疾病。由于长期的水里作业，爹爹还有严重的风湿骨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刘宝旭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1: 这是您的家是吧？
2: 在我的家啊。你是李建老是吧？
1: 啊，对对对对，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2: 天天听，我天天听
1: 啊啊！
2: 你听我的时候怎么知道呀？
1: 啊，是的，是的。贵姓啊？
2: 我姓柳，
1: 姓柳，
2: 柳树的柳，
1: 柳树的柳。
2: 刘宝旭，
1: 刘宝旭。
2: 哎，
1: 宝是保证的宝。
2: 啊，训是训练的训，
1: 训练的训。
2: 啊，对。
1: 刘宝旭啊。
2: 我现在70岁了。
1: 70岁啊，带了一个孙子是吧？孙子多大呀？
2: 那个孙子还是3岁。
1: 3岁啊？
2: 哎，我孙子才5岁，我拿不着。我在这拼命在搞的
1: 啊，
2: 帮那儿子帮忙呢。
1: 儿子呢？
2: 刚才在后湖街，我们的房子在后湖街上。
1: 哦，在后湖的街上面是吧？就是孙子他们都在这上学在。
2: 在上学，我们两道去跟他引哈，在这个搞，这个池子喂着蛤子，抽的藕带。
1: 这个池子是喂的虾。
2: 喂的虾，喂的。
1: 这是自己的池子。
2: 自己池子啊，我在后湖那边，这个别人干啥？别人在喂蛤子。
1: 啊。
2: 人家还在娶我们当员当技工，我回来赶这回已经给搞不成了，搞不成了，我就是一晚听收音机的，就是我们的陈主任，这个活家里非常好，我说呢四万多，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去给我寄了5个疗程了。
1: 啊啊！
2: 哎呀，我说这下子跟年轻人一样的了，高血压这也没起了。
1: 啊，您是原来是有高血压的是吧？
2: 我高血压已经15年了。
1: 15年的高血压。
2: 高血压。15年高血压，胃病到管化。去看看也是严重的很啊，长期到水里作业的，这个肺是这个腿是卡骨的疼啊，也是这样的有诺的月也是没起好。
1: 嗯，
2: 再就是这个前列腺，
1: 哦，
2: 特别是前列腺把我害苦了
1: 啊，
2: 一夜7、8回呀，我搞得不得了，就是又小腹又坠胀。
1: 嗯，
2: 我说这样子，我去跟我的哥说，这我帮不得你忙，哪里工人下不能搞。
1: 嗯，
2: 啊，我说这搞不成的，我们老二说你不搞了不搞了，叫我回来。啊，我这前2个月呢，我去听那个收，听那个要不要红的睡不着嘛噻，
1: 嗯，
2: 就听那个收音机呢，去我们陈主任讲那个课，说什么那个灵芝胶囊啊，我说买了4盒，搞了4盒多，高血压完着就没起了，啊，那就平稳了嘛，就好了。
1: 嗯，您的血压原来是多高啊？
2: 原来走三个我们的医务室的就阴了，那个量啊，你1.9到2.0。低压一百二，
1: 低压都达到110、120了。
2: 120都平啊，这高压都差不多赶上了高压。
1: 是的，是的啊，相当危险啊。
2: 是相当危险，是确实。
1: 现在是多少啊？
2: 现在80的130。
1: 80的130。啊，现在高压130，低压80，相当不错啊。
2: 是相当不错，确实感觉就这了。
1: 现在这个血压降下来之后啊，人这个精神怎么样啊？
2: 其实好像很跟年轻人一样的，这个垮着也进了，这个饭也吃了。肠胃也好了
1: 啊，
2: 那大便成型了
1: 啊，
2: 那香蕉全部我的香蕉被拿下来
1: 啊，
2: 一天一次，
1: 嗯，
2: 确实可以
1: 啊。你刚才说了几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血压的问题，一个是胃病的问题，啊、前列腺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风湿骨病是吧？
2: 对，
1: 嗯，现在胃病怎么改善了呀？
2: 老头其他了就疼，
1: 嗯，
2: 一不敢吃多
1: 啊，
2: 其他就疼。
1: 风湿骨病啊，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2: 就是风湿骨病就在我们长期的水质作业了，
1: 对对对，
2: 就起那个。这个就这个卡骨这里
1: 啊，
2: 或吸药或药酒啊，吸贴膏药啊都不行。
1: 嗯，
2: 吸这个药消失了，但就不全筋了。这个腿子
1: 老抽筋是吧？
2: 抽筋，但是不全筋了。
1: 嗯，
2: 确实现在这个药确实搞得好。
1: 前列腺的问题呢？
2: 前列腺一过月以后就见效了
1: 啊，
2: 一过月就
1: 原来是起夜起得多，
2: 7、8次，
1: 7、8次，
2: 现在1次2次。
1: 现在晚上1次2次啊，
2: 现在确实恢复，
1: 哎，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2: 特别好，确实好。嗯，
1: 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2: 开始是收音机听那个收音机，
1: 嗯，
2: 睡到10个点以后就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就是听了天天，现在收音机打开听听着就睡着了，
1: 嗯，
2: 现在睡眠确实搞得好。
1: 好，
2: 嗯，
1: 这个看你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老人啊，
2: 确实是一体多病，
1: 但是您说你现在像年轻人一样了啊，
2: 我说这个林志杰确实会活到90岁是没问题的，这感谢林志杰了，难得遇见的好友。 就我其他我这很干扫些人。
1: 吃了之后你还给别人介绍是吧？
2: 别人干扫些人。我是深有体会嘛，是吧？也不说文化，也人家搞行善事，
1: 对对对，
2: 行善事就好人有好报了，
1: 对对对，
2: 我的伙计是最不相信的，就是我的老弟，前天在我在当时都去那个前年，中保三处，都给买了，三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
1: 啊。您的弟弟，
2: 我弟弟啊，
1: 你也给他介绍的是吧？
2: 我介绍的。这搞的一个国外也是前那个介绍也给买了特别是我们这高山的过，高山的过，当时去领着家了，他的老婆去领着家了，团圆回来的，他就火起了。你看那我说他到医务室的挂针去挂肘子。
1: 你说的这个人是也是你们附近的一个人？
2: 附近的
1: 他是什么情况啊？
2: 他的老婆也是说中风了，中风到我们前线市那个中心医院的去做了泡瓦的医院这个肿还没消，那医院就说搞不好了，你们去回去吧回去半个国自己慢慢调理去大家回来他就去领着去了，我当时老婆就还活起了，就现在满根子了，或者说就拐棍都不要了那我你同时两个，那我过来说是回来去了医务室的挂针挂肘子同时一天出进院，两个同时间出院
1: 就是一个用了灵芝，一个瘦胶囊，一个是没有用灵芝，一个瘦胶囊，结果就不一样是吧？
2: 我走的，这不是就是我们高厂保安的，也不远，我们是小小的，那个他自己说了，我们还我可能给我问他的。
1: 你是实际去了解了的是吧？
2: 确实一个事。是我们高厂保安的。
1: 弟弟，我觉得你还蛮不简单啊，自己搞个龙虾池子是吧？还种的藕带是吧？
2: 藕带龙虾
1: 这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啊？
2: 一年收入四五万块钱。
1: 四五万块钱，
2: 我们两老还工资还有三千多。
1: 你们还有工资？
2: 工资还三千多，
1: 就相当于是你们农场发工资是吧？
2: 农场发工资还三千多，一年大概是有大几万块钱收入。
1: 可以，
2: 好吧
1: 相当于你搞龙虾池子有退休工资，你还在外面还做事情。
2: 外面过去请我们给慢慢做技术指导了，
1: 做技术指导
2: 那早晚做技术指导
1: 这个搞这个龙虾池子辛不辛苦啊？
2: 这个挺辛苦的，
1: 蛮辛苦。
2: 那时候有蚊，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那个蚊子一多一赶着又把手哈子还拖出个麦去狗带手哈子在车上抽狗哨抽狗带，抽狗带又要抽麦去，
1: 都是您自己搞
2: 这是自己搞。
1: 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2: 一个人没。马虎
1: 还可以搞是吧？
2: 对
1: 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2: 是后湖农场，
1: 钱
2: 江市
1: 后湖农场
2: 牛潭分厂，福兴二组的
1: 电话是多少啊？
2: 153-499-0013。
1: 好，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
0: 陈主任，
3: 哎，
0: 这位钱江后湖农场的刘宝旭爹爹特别特别的能干哈。
3: 对，
0: 你看自己搞龙虾池子养藕带，
3: 对，
0: 同时呢还要做这个技术指导，并且他和老伴儿呢，因为是这个农场的退休职工，每个月还有退休工资。
3: 对对对，刘爹爹他也是一体多变，并且呢，他这个高血压特别高，
0: 是
3: 190/200，
0: 对，低压都达到了110/120。
3: 对对对。他这个呀非常危险，
0: 嗯，
3: 如果说血压一高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0: 是
3: 轻者呢自残，重者呢危及生命，不过呢刘爹爹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现在老人家血压很正常，
0: 是
3: 80/130，血压平稳的，并且钱江也是我们国内最大的一个龙虾养殖基地，也是因为工作性质的问题长期跟水打交道，
0: 对，
3: 出现了风湿骨病，
0: 对，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祛风湿强筋骨，现在骨病呢也不疼痛了，
0: 对，
3: 并且抽筋的现象现在也没有了，
0: 对对对，
3: 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并且前列腺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对，
3: 小便呢一个晚上起来1次到2次，
0: 原来
3: 以前是七八次
0: 对对对，
3: 并且呢能睡个好觉老人家现在身体越来越好，
0: 对，他说像年轻了一样
3: 对对对，越活越年轻感觉，老人家现在收入也比较好，是不是
0: 是
3: 钱江农场属于国有农场，每一个老人都有退休工资，
0: 对，
3: 自己经济条件好并且身体好，来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购买灵芝益寿胶囊让身体恢复健康，
0: 对， 所以说爹爹说呀，如果不是林芝一手胶囊，他的这个龙虾池子呀，包括这个藕带呀，肯定是做不了

0: 的事儿啊，
1: 都做不了。
0: 对，
1: 那个是不敢想象的呀，李岩，是不是？
0: 是。
1: 哎，老人家一体多病，还有肠胃疾病，是吧？
0: 嗯。
1: 排便也不好，现在一天一次排便，是不是？嗯、
0: 对。
1: 哎，肠胃疾病呢，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嗯。
1: 所以啊，林志一寿胶囊啊，在我们潜江这个地方啊，广受大家的好评。
0: 嗯。
1: 他走访了几个用户。
0: 嗯。
1: 其中有一个用户啊，去年中风偏瘫，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另外一个没有选择林志一寿胶囊的病人，说走人就走人了。
0: 嗯，
1: 所以说啊，林志一寿胶囊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0: 嗯，
1: 一拳十，十拳百，百拳千里，千拳万。
0: 对，
1: 刘爹爹自己获得健康啊，还介绍自己的亲兄弟、也在服用林志一寿胶囊。
0: 嗯，
1: 身边很多朋友啊，都在他的带动下，都在选择林志一寿胶囊。这个健康啊，需要大家共同去决定。
0: 对，
1: 李岩呐、啊，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0: 对，
1: 我说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年慢性病，像柳爹爹一样选择林志一寿胶囊啊，同样的呀，也能帮助到你。
0: 对，林志一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呀，也和我们更多林志一寿胶囊的受益者一样，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哎呀，陈主任吗？
1: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110的。
1: 啊。
2: 我现在有87岁。
1: 啊。
2: 我前年们那个林志胶囊以后啊。
1: 啊。
2: 开始呢，我不敢买左。
1: 啊。
2: 去了到20天的时候呢。
1: 嗯、
2: 从我的大小便都有变化。
1: 哦。
2: 睡眠也有变化。
1: 就是服了20天了，见到效果了。
2: 哎，这样效果以后，我就买两个疗程。
1: 啊，
2: 现在从睡眠来说，
1: 嗯，
2: 我原来一夜啊，我是忘不醒的失眠，
1: 嗯，
2: 啊，完全不能睡午睡。
1: 哦，
2: 现在出来那个林志胶囊以后啊，
1: 啊，
2: 能够睡到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1: 哦，原来呀，通宵的睡不着觉，现在
2: 那完全睡不着，那晚上他精贵得很。
1: 哦，现在服了林志一寿胶囊能睡四五个小时。
2: 哎，不少于五个小时。
1: 哦，不低于五个小时，那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呐、那个也不错呀啊。
2: 他如果喝了不睡好的话，一白天以前就没得精力。
1: 那是的，是的，你通宵睡不着觉，你白天呐、没有精神，知道吗？
2: 哎，这是在睡觉方面的话。
1: 嗯。
2: 现在呢，就是原来呀、还没有起这个。那个你这叫人以前的，
1: 嗯，
2: 那个胯子啊，他根本起不起来呀，从一楼到三楼就完全走不动、现在呢，从一楼可以到五楼，我算的上，我们是7层楼了，现在胯子有力了，胯子有力了以后呢，那人个精神就蛮愉快，
1: 那个体质增强了，人有劲了，是不是啊？这是咱林志一寿胶囊当中啊，有两种药物，一个啊就是那个人参，另外一个呢就是防芪。人参跟防芪啊，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元气充盈了呀，体质增强了，人都有劲了，知道吧？还有灵芝呢，灵芝也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哎，增强体质的灵芝也被我们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啊？就说你现在体质特别好，人家有劲，是不是啊？一口气上五楼都没有问题。
2: 哎，现在我本身住的是3楼，我现在的担心我到5楼就不吃亏了。原来从1楼到3楼啊，那走的很慢呀！哎呀，我的妈，我的妈，这个气喘不过来。
1: 啊。以前是那个上楼气喘不过来，
2: 哎，
1: 现在上楼不喘气了，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不错不错，你87岁呀、听不出来呀、你这个精神状态好得很呐，爹爹。
2: 我在我们那要开的，他小马人，到时候老说你的精神不好，我说我欠银子交了你，这个药好得很。我说你现在我能来我个七个，七下你又笑了，你就感觉在找我。
1: 就是你服林志一寿胶囊效果好啊，你
2: 在
1: 做义务的宣传，是不是
2: 啊？啊，义务宣传，
1: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我们这都是做好事做善事啊，是不是啊？
2: 那这是确实，那这个药啊，确实好。我听了蛮多

0: 我呢去那个教堂之前，我哪里想弄饭了？我闻到我不想搞，我现在精神好了，精神好我的小弄饭去了，晓得不？
1: 哦，自己还做87岁，自己还做饭吃。
0: 我的婆婆死了啦。
1: 哦，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
0: 哎，我一个人住这么个房子，我找也就找这了，也别的我找不到，亲戚我也不找也，就是一个人蛮孤独。但是我现在搞习惯了，也不是为就是。
1: 爹爹，你现在是个空巢老人呐、啊，一定给身体照顾好，知道吧？
0: 哎
1: 哎，身体好，精神好，咱人活百岁不是梦，是不是？
0: 那是的，人家是这么讲的。
1: 哎，对对对，你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失眠呐、啊，包括你的体质啊，你的那个精气神现在恢复的不错，其他方面哪有好转了？
0: 还有这个呢？
1: 啊，
0: 原来该说话也搞7-8刀。花1个小时一刀，那还好气人了。天天想睡着的，他有我，现在只搞3刀了。
1: 哦，以前你有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哎，这个跟我也我又想我，我一进来的起来了，他又想我。
1: 哦，
0: 哎，那个好麻烦，他真的特别麻烦。现在呢，你也可以只对着我3刀，我打记号的。我原来就是要从1点钟开始，2点钟要我。但是我现在呢是从12点钟以前我来后呢，到半夜3点钟最多我一次，天天给我一次。
1: 哦，那就是说你老人家呀，以前有前列腺炎，前列腺真正特别严重，是不是？
0: 哎，
1: 一个晚上起来7-8次，那你根本都睡
0: 不。哎，那完全不能睡我睡啊。
1: 哦，一个小时起来一次小便，根本没法睡觉。
0: 哦，他带我了，带爸爸，带我了，个大便也不通。他的狗我不蛮多，这个猫子实际上我以前喂的，只有喂这些这个的，你这叫他以后呢，他我的不是蛮这个想要蛮粗，一般你小子大子该怎么粗？
1: 哦，你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你小便也恢复正常了，
0: 哎，
1: 大便也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0: 哎，
1: 现在两便呢、啊、都恢复的比较好了，
0: 哎。
1: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我还想请教你呀，
1: 啊，
0: 我还会还去几个疗程呢、啊？
1: 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呢、啊，爹爹？
0: 我一起去了5个疗程。
1: 好，爹爹。
0: 啊，
1: 你这个恢复的不错，你这个年龄呢、啊，87岁，你这个后期啊，还要服个2-3个疗程，巩固巩固，好不好？
0: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人家知道我们，你这个药确实好，那确实是好。
1: 林志颖瘦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知道吧？
0: 哎，这个说明书我看了。
1: 嗯，
0: 一共有9味药。
1: 对对对，它又是中药的。
0: 第一味药是灵芝。
1: 对，第一味药就是灵芝。
0: 哎，灵芝。
1: 哎，灵芝的功效啊。
0: 第三味是还有什么三七啊，什么芹菜？我看了，我就问我，我就请那个楼上那些啊们膏药来给我听，晓得吧？
1: 老人家。
0: 嗯。
1: 那个灵芝呀，它的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知道吧？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在民间大家给灵芝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0: 哎，确实好，确实好，那不是假的说好。
1: 好，老人家，
0: 啊，
1: 听得出来，你服灵芝一瘦胶囊效果蛮好啊。
0: 啊，
1: 那你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0: 好，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哎，爹爹，你贵姓呢？
0: 我姓王，我叫王学福。
1: 好，王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0: 好，
1: 好，
0: 感谢你们了。
1: 不感谢。
0: 你们那个药确实好，确实好。
1: 好。
0: 那我们不是我话，我只说确实好。
1: 好，王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
1: 你老人家保重啊。
0: 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瘦胶囊。

0: 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王希烈这个官员想利用同里本的忌日给首府一个难堪，再一个你张居正就想利用京察这个机会来排除异己。那好，同里本为了胡椒苏梦死的，我在京城的各衙门忽悠一下子，把这事儿闹大着。所以到了同立本忌日这天，京城各大小衙门来了很多个官员，不过这些官员可没有主要的官员，

万万没想到，就在王希烈念同立本祭文的时候，一场大火噼里啪啦的就烧起来了。本来这些纸人纸马纸扫活都是易燃品，尤其是同立本的大棺材是果木做的，又新刷的油漆，呵，就更愿意着火了。这一烧起来，把同立本就火化了。再说看热闹的老百姓特别的多，整个这一个胡同口被人都围满了，这突如其来的大火一着起来，可乱套喽，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啊，哭爹喊妈叫娘的，什么动静都有啊。这些官员现在，嗨，谁也顾不得谁了，往东跑的也有，往南跑的也有，往北跑跑不出去，再往西窜，呵，这家伙乱到什么程度，简直是没办法形容啊。这期间有一个官员后悔了，后悔这个官员就是魏学僧魏大炮。要说魏学僧这个官员呐，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也有一定的头脑，做过封疆大吏，也指挥过千军万马。这个场面虽然他没经过，但是战场上的事儿他了解呀。千万不能乱，越乱死的人越多，这水火不留情。你看他站起来大喊一声，都冷静冷静，千万不要乱。他这一喊，有些官员清醒了，可是有些人呢，照样是乱跑乱窜。这把魏学僧气的，说实在话，他上了王希烈的贼船了。王希烈在他面前，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对这个首府是一点好印象也没有。到现在他才明白，跟这些人搅在一起，是一种耻辱啊。现在王希烈也说不上跑哪儿去了，是被官员救走了，还是烧死了。魏学僧他真就不知道王希烈猫哪儿了，他必须要指挥大伙灭这场大火。他一看有一个年龄大的官员呐，浑身上下都是火，让火给包起来了，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噗噗，就这么两下子把这火呀扑灭了。然后他找了一个小盆，端了一盆水，哗的一下子给这个年龄大的官员就泼清醒了。哎呀，魏大人，谢谢您呐，快起来快起来。你还真别说，经过魏大人重新再一组织部署，有些官员开始听从指挥。大伙儿啊，有的找钩子找铲子，有的找水桶，开始有秩序的灭火。这场内的形势就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不像刚才那么乱了。可是这水火是照样的无情，继续噼里啪啦的烧。也就在这个功夫，王传接到信儿了。王传是怎么接到信儿的呢？王传他是巡城御史，巡城御史下边有30多个巡警部，同时这5城兵马司好多兵马归他指挥。这巡警部有的巡警就发现了这个胡同着火了，马上就报告给王传。王传一听啊，这场大火要是真烧起来，那个羊尾巴胡同那就麻烦了，那全是易燃品呐。王传要说这时候他是非常的机灵，马上派一伙人给首府张居正送信儿，说是羊尾巴胡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然后他就组织5城兵马司的这些官兵，带着灭火的工具，急冲冲的就来到了现场，开始救火。这场大火虽然烧得挺旺，这人呐也烧死了不少，但是魏学僧

领着一些官员由里边往外扑，王传领着官员由外边往里边冲，这样里外合围，大概能有一个时辰的扑救。嘿，这火势基本上就控制下去了。这个时候一清点人数可惨喽，光官员就烧死了150多个呀，老百姓踩踏死的也有70多个，呵，那惨状啊就甭提了。你说那人烧死的模样胡了八区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时候王传就开始组织人马清理着现场。等清理完现场，天儿已经黑了。这时候首府也接到了信儿，亲自来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一看，呵，现状是特别的惨。魏大人呐，头发也烧焦了，眉毛也烧没了，浑身上下呀烧的是没好地方，赶快抬到医院去吧。说实在话，这场大火表现最好的官员就是魏学增。首府看到这个场面，王传呐，大人，这场大火经过你们的扑救，现在基本上扑灭了，这倒是一个好事儿。我在想，这场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呢？王传当时把头就耷拉下来了。哎呀，首府，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吧。大人呐，这场火我对东厂的人有怀疑。哦，难道东厂的人要放火？首府啊，我手下的人最近认识了天儿，一直跟我汇报一个情况。东厂的这些小特务，自打佟立本死了之后，就在这周围布下了眼线。其实这个事儿首府知道，因为什么呢？每当有官员到这祭奠，首府马上就知道，这都是冯宝秘密送过来的信儿。首府就琢磨，冯宝难道真的这么狠心，就敢在这放火？他不知道这要出人命吗？如果真要那样的话，冯宝这个人也挺狠毒啊。你看表面上这个人，哎，杀个鸡他都害怕，看来他心术不正啊。但是冯宝和首府的关系，首府还不能把这件事说透。你有足够的证据吗？首府，足够的证据我没有，但是我认为东厂放火的面特别的大。那么这场火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还真就让王传给算上了。冯宝早就想在这个忌日里，我让你王希烈死在火场。他主要是对王希烈魏大炮去的。这天他一看人来的这么多，把这胡同都围满了，再说这些纸草活一点就着，不用费多大的力气，他就把徐觉叫来了。徐觉啊，哎，老爷，今天是佟立本的忌日，也是你和陈英凤立功的时候，到那儿多派一些人，看看究竟有多少官员参加佟立本的忌日。另外啊，徐觉啊，如果这个魏大炮和王希烈都在那儿，他就使了个眼色，然后用手啊比划一下子，那意思就是把火扇起来。这徐觉多机灵啊，就明白主子的意思了。主子您放心，到时候啊，我保证让王希烈就死在那个火他没敢说那个现场，去吧，一定办好了，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也不能让这个湖北佬知道是咱们干的。

这个冯宝多阴险呐！徐觉跟陈英凤两个人一沟通，就派了几十名便衣特务奔那个胡同去了。到那之后，这些人呐都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其中有两个东厂的小特务提前带着个火绳子，那时候也叫曲灯，把这东西都准备好了，一切俱备，只欠东风。他们就看这个魏大炮和王希烈嘀嘀咕咕说了几句话，不大功夫，这王希烈慷慨陈词的就开始念起了祭文。大伙都集中听着祭文的功夫，你看那小特务趁人不注意，嘿，把这个火绳子取出来了，唰，就把这火石打着了，这火呼啦家伙就着起来喽。再加上十几天没下雨，这些东西晒得特别的干，它噼里啪啦一着起来，这就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燎原的大火把这胡同就变成一个火胡同了，嘿，这烧起来喽。

送到了医院去救治，还有一些官员也正在抢救，死的尸体也都存放起来了。那么这个王希烈跑哪儿去了？王希烈啊，被几个官员连拖带拽呀，拽出去了，回家了。回到家里边，他就知道了，坏了，这场祸惹大了。他还不知道这是有人放火，但是他知道什么事儿都是脚上的泡自己走的。他本来想把这件事儿喝了起来，跟这个首府对着干，没想到一场大火把他的美梦给烧灭了。回到家里之后就精神恍惚，饭也吃不下，是坐不安站不稳，越想越窝囊。哎呀，我这一辈子为的是什么呢？跟高阁老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本来想继续在官场上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升到大九卿就可以封妻荫子，那祖祖辈辈的孩子就可以弄个公务员，有养活他们的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落个这么个下场，明天这底报就得发往全国，皇上就得知道这件事儿。皇上知道这件事儿，我王希烈这脑袋还能待在脖子上吗？哎呦，想到这儿他不敢想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啊，嗨，他找个绳子也学了佟立本悬梁自尽了。王希烈自杀的消息首府是第二天早晨才听说的，首府把着火的情况让王传写一个详细的经过，准备把这个经过报给皇上，当冯保的面也要把这些情况说清楚。他想观察观察冯保究竟是不是罪魁祸首。可是一大早，王传给首府送这些材料，然后再把一些情况跟首府汇报汇报，说是今天早晨已经接到了报案，王希烈悬梁自尽了。不管怎么说，王希烈也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呢，按现在说那也叫副部级干部啊。这王传亲自到了现场，他一看现场什么都明白了，找仵作一验尸，他和佟立本一样都是自杀，没有暗害的迹象，这件事已经都明了了。他把这件事详细的跟首府汇报了一遍，首府拿着这王传写好的扑灭大火的经过，好吧，王传，你呀立了大功了，救火你立了一功，根据你在救火现场你说一说表现最好的官员还有谁。首府啊，你让我说真话还说假话？哎，王传，让你说真话可不是听你说假话呀，跟我张某人处事咱就直来直去，有什么你就说什么。首府啊，我说这话您可别不愿意听，别看魏学增跟你是死对头，但是他表现得确实不错呀，如果他领着官员不在里边往外边开始救火，看来这场损失还得大，还要烧死很多人。那你的意思是，我想一会儿您见皇上，您在皇上面前给这位大人呐美言几句，要不皇上就得处分他。好，我听明白了。我本人对魏学增这个人也不错呀，别看他是高拱的好朋友，其实我早就想启用他，一会儿我见到皇上单独把魏学增的情况跟皇上说一遍，如果皇上能听从我的意思，我准备让魏学增接任两广总督。好，首府，你如果能把魏学增提起来，大伙更

0: 气了，就知道你张首府不是踩高拱的肩膀上来的小人。嗯，王传，看来你还是了解我的，不过对你的使用，老夫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1: 哎呀，老恩师，你还能给我提一把？
0: 老夫我已经想好了，把你提到漕运，做漕运总督，也就是运河总督，这官可大。不过他这衙门不设在京城，而是设在扬州，那可是三品大员呐。这三品衙门在京城不算大衙门，但是在扬州那可是最高的衙门呢。
1: 哎呀，老恩师，那在下可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你下去吧。首府把材料也准备好了，所有的情况都了解了，他马上坐着轿来到了乾清宫。内宫里边，皇上还有太后娘娘也都知道昨天着了一场大火，死了那么多的人，这可是件大事啊。一听说首府早晨就要到乾清宫跟皇上禀告这件事儿，太后还有冯宝加上万岁爷在乾清宫金銮殿接见了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还是老习惯，首府一见面先给皇上行了君臣大礼。你可别看皇上年龄小，人家那叫万岁爷，不管多大的年龄，你张居正永远是人家的臣子，古代年间君臣分的是特别的清楚。三拜九叩大礼行过之后，给太后娘娘也行过了大礼，这些礼仪都过去了，首府开始把王传写的详细情况向万历小皇上做了如实的汇报。当万历小皇上和太后娘娘听说死了那么多的人，还有一些无辜的老百姓，小皇上还显得很心疼。看来万历小皇上这心地还挺善良。哎呀，母后，死了这么些无辜的老百姓真够可怜的，他们的家属啊，我看都给一些抚恤。太后娘娘点了点头，然后转向了张居正。首府啊，万岁爷已经说了，给那些无辜的家属一些抚恤，谢皇上。那么那些官员怎么处理啊？臣已经想好了，这些官员是私自来参加同立本的祭日，跟咱们朝中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丧葬费咱们朝廷该付还得付啊。
1: 那就按首府说的办，小皇上也同意了。这个时候冯宝在那块儿啊，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2: 首府啊，那个王希烈听说上吊自尽了。
0: 是，冯公公，您不说这件事儿，我也要跟皇上禀报这件事儿。王希烈属于畏罪自杀。
2: 好了，他死就死了吧，
0: 如果不死啊，朕也得把他发配3000里充军。
2: 那么死了就不用再处理了，这几件事都处理完了，
0: 首府马上就提到了还有一个人咱们应该嘉奖，那就是魏学增。由于魏学增表现的是非常勇敢，临阵指挥这些官员开始救火，立了显赫的功劳。再说魏学增他也是个能臣呐，原来也做过封疆大吏。
1: 他把魏学增的情况跟万历小皇上说完了，
0: 他就请求万历小皇上：“臣有个意见，请皇上批旨。” 张居正建议魏学曾到两广担当两广总督。按常理说，首辅提到这个问题，小皇上应该支持这个大宰相。可是冯保提出了反对意见，小皇上为难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自旧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上回咱们说了北京的老街王府井，这条街啊算到今天得有700多岁了，但是王府井作为商业街出现也只是清朝末年的事儿。现如今呢，一说到王府井，那绝对是北京城里数得着的一条商业街。既然是这样，那今儿个呀咱就说说王府井大街上的老字号。头一样要说的就是亨德利。一听这仨字啊，其实不光是北京人熟，在全国来说都有名号，卖钟表的呀，而且还是名表店。您看现如今王府井大街上的名表店多了，可是依然盖不住亨德利的风头。亨德利早先其实啊不光是卖钟表，人家的全称叫亨德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亨德利自从开业到今天，这名声可谓是经久不衰。刚才咱也说了，亨德利啊不光是北京人知道，那在全国都是叫得响的字号。其实这是因为亨德利不光是北京有，在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国家的香港台湾都有亨德利的店铺。光咱北京啊早年间就有3家亨德利的店面。前门外观音寺有南城亨德利，这西四北大街有西城亨德利，王府井的这家是东城亨德利。亨德利起根还真不是在北京，最早是在江苏的镇江开业的，那是民国4年的事儿。经理叫王光祖，号叫丙三，是浙江定海人。您别看亨德利钟表的名声享誉全国，但是这老板的本行啊跟这钟表一点关系没有。亨德利的创始人王光祖原本是个裁缝，在浙江老家开了一个小裁缝铺养家糊口。后来这生意啊做的还真是不怎么样，实在是逼得没辙了。王光祖把心一横，干脆我背井离乡到外边闯荡去了。咱都说故土难离，尤其是那个年代，但凡要是有辙的，谁也不愿意抛家舍业。第一站王光祖先是来到了长江的码头上，干点什么呢？也没旁的手艺，就会裁缝，所以初到码头之上他干的还是裁缝活。可巧了，有这么一次机会啊，这王光祖给上海一家洋行的人做衣服。这家洋行当时正要做广告呢，于是看上王光祖了。那位说了，说王光祖懂得广告发行啊。不是，这家洋行啊是想让王光祖把人家的广告画给缝到自己衣服上，这叫活体广告。王光祖为了多挣俩钱也就答应了。再说了，这家洋行的产品也是正经玩意儿，大罗马的钟表。起先王光祖先是给人家洋行做广告，可是时间一长他可就琢磨过味儿来了，给别人吆喝那不如自己做买卖挣钱呢。这王光祖跟洋行呢也熟，所以就先从这家洋行赊出手表来，跑到码头上卖去，卖出去以后啊再把本钱给洋行还回来。王光祖人勤快，也会做买卖，一来二去的还真是攒了不少的钱。他一想老当个油商也不是个长久之计，看看手头这本钱也够了，干脆开个自己的买卖自豪吧。正所谓是无巧不成书嘛，这个时候王光祖的两位朋友也想开买卖呢，仨人一合计把钱呢给拢到一块儿，来个合资股份制吧。于是在1915年江苏镇江开启了第一家亨德利，这王光祖担任经理。当时镇江是长江上的重要码头，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很多，商铺也是一家挨着一家。王光祖开的这家亨德利钟表店卖的又都是洋货，讨了一个稀罕，所以买卖一开张生意就红火，真可以说是日进斗金呐。钱挣多了，资金雄厚了，在民国8年王光祖又在上海的广东路开了一家上海亨德利， 而且还在这家店面添了一项业务，就是卖眼镜。为了扩大买卖，王光祖又招了几个股东，他们也学着西方的洋行，把亨德利的名字改成了亨德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亨德利被定为了总店，力求守住上海市场，开拓全国市场。从1923年到1948年，也就是20来年的光景，这亨德利先后在天津、重庆、北京、南京、广州、杭州几十个城市开了60多家分号，店里卖的商品都是由打上海总店统一上货。这下王光祖可成了大老板了。亨德利跟同行的买卖比起来，卖的商品样式新，价格还便宜，所以极具竞争力。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是说亨德利的，说亨德利遍及全国，钟表眼镜货色多，专修复杂难走表，信誉至上，迎客人。您听听这几句啊，亨德利的买卖为什么能红火，也就不言而喻了。不过俗话说得好啊，树大了招风，王光祖这边规规矩矩做买卖，生意兴隆，那边可就有人记恨上他了，没事找事儿，想添点麻烦。怎么回事啊？我给您细说说。亨德利这字号，您听这名字是超凡脱俗，还带点洋味儿。为了起这么一个名字，王光祖可是没少费心思琢磨，可就是这个名字惹麻烦了。话说1864年有一个法国人叫霍普，在上海的延安东路开了一家霍普兄弟公司，卖的都是在中国生活的欧美侨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后来这霍普啊，把公司迁到了上海的南京路上，名字也改了，叫亨达利，卖的东西呢也不再是生活用品了，而是经营钟表眼镜了。咱前面说了，这王光祖是1915年在江苏镇江开了第一家亨德利钟表店，在民国8年，也就是1919年在上海的广东路又开了一家亨德利，而且是生意兴隆。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同行是冤家，都是卖钟表的，你们家买卖好必然会招来同行的嫉妒。于是这法国人霍普啊，就想难为难为王掌柜的。可是找茬儿得有理由啊，法国人霍普想来想去，就盯上王光祖这买卖的字号了。王光祖的字号叫亨德利，霍普的公司呢叫亨达利，一字之差，而且在外语发音里边啊，这差不多。有一点最要命，王光祖的买卖是1915年起的名字，这霍普的公司是1864年起的名字，比王光祖足足早了51年，而且王光祖的亨德利当时还没注册呢。于是霍普就向当时的上海民国法庭起诉，告王光祖店名侵权。咱都知道啊，一个买卖的字号，那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脸面呢。告你店名侵权了，这可是大事儿，整不好这么多年辛苦经营的东西转眼就灰飞烟灭了。况且那个年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谁也惹不起他们。可是王光祖偏就不信这个邪，他找了当时最好的律师给他打这场官司。当时这法院的法官也争气，主持公道，不怕洋人。经过几次审理，最后是王光祖胜诉了。有了这次教训，王光祖可算长记性了，他赶紧在农商部把亨德利给注册了。这下亨德利的店名被政府承认了。要说买卖家啊，谁也不愿意摊上官司，但是有句话叫因祸得福啊。被这场官司一闹腾，王光祖虽说是烦得不轻，可是这知名度一下比从前更高了。前边咱说了那么多亨德利的发家史，下边咱得说说北京的亨德利了。在老北京啊，流传这么一句话，叫两肾三亨一条龙。这两肾说的是买卖字号，指的是前门外观音寺和王府井大街的两家慎昌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 而三亨呢，说的是北京的三家连锁的亨德利，一条龙说的是王府井的汇龙钟表眼镜公司。这盛昌和亨德利早年间呢，在钟表眼镜行里头可是老对手了，就跟现如今的肯德基跟麦当劳似的，在全国只要有亨德利的老字号，您找吧，肯定也得有盛昌的买卖。不过呀，现在盛昌和汇龙这两家早已经没有了。北京的亨德利是在1927年开业的，选址在前门外观音寺路的北边，担任经理的是王光祖的三儿子，叫王惠春。这王惠春在南京华中公学毕业，算是有学历的，然后又在上海的亨德利当了三年学徒的，算是有实践经验了。在学徒期间，王惠春呢，在父亲王光祖的亲传之下学会了生意经，他是精明能干，把北京观音寺这家亨德利打理的是井井有条。现代社会对富二代多多少少的有点成见，其实我倒觉得这家里边有钱不是坏事，也没错，怎么教育孩子这是根本。王光祖有钱吧，人家照样让儿子学徒三年，前门外观音寺这家亨德利生意兴隆。可是王惠春对前门这地段并不是特别满意，他看中的是王府井和西单这两块地方。当时比起前门大栅栏，这王府井和西单呢，算是客流量少的。那为什么王惠春能看中这儿呢？这就得说是邵掌柜的眼光长远呢。因为王府井离东郊民巷近，那可是使馆区啊，洋人多，而且王府井西单都在城里，住的大官富商多。所以别看这地方现在没有大栅栏，客流量大，但是以后有发展前途。主意定下来就开始行动，但是要找个好店面也不是容易事儿。王惠春不怕麻烦，托人弄巷的找了一年多，最后在王府井大街路东边找了一个店面，而且还花大价钱把这家店的门脸后院都给买下来了。筹备妥当之后，在1930年阴历的5月初五可就开张了。打这儿起，北京有了两家亨德利。开业当天，这王惠春呢，凭借着自己在北平的人脉关系，还找来了当时政界、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过来当开业庆典嘉宾，而且还请了报馆的记者写文章给自己做宣传。就在这之后不久，北京又开了第三家亨德利，也就是西单北大街的亨德利。一个公司要想干得好，您得懂得企业管理，亨德利就如是啊。王府井的亨德利啊，当时就有自己一套生意经，当年来这家店的以外国人和有钱有势的人居多，一般的普通人家你买不起高档住。

0: 所以王府井的亨德利店面从装修到陈设，在老北京的商号当中可谓是独具匠心。这门面呢是大玻璃橱窗，两扇玻璃推拉门，这店里边啊是一圈玻璃货架，当中摆的是两个大玻璃柜台，打眼一看是窗明几净，透着洋气，一般人走到这儿您都不敢抬腿往里进。也许您该觉得了，这不是损失客源了吗？其实不然，人家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顾客群。店里边的店员按要求必须是容貌端庄，和蔼当中不失高贵。那个年代啊，北京大多的商户店员穿的都是长袍马褂呢，可是亨德利的店员已经是西服革履扎领带了。就为了这身行头，亨德利还给每个店员发放补助，按现在话说呀，这叫充分的尊重员工，将心比心，只有这样员工才会给你卖力的干活呢。您看现在好多老板抠抠缩缩的，要我说呀，这叫鼠目寸光啊。您从员工身上能咔出多少钱呢？为那俩钱儿失了人心，您说值当的吗？咱们言归正传，亨德利的店员都练就了一副好眼力，会看人。一看这位坐着小汽车啊，下车之后身边有随从，有下人，甭问，这肯定有来头，店员绝对会高接高送，热情周到。亨德利卖的商品都是明码标价的，说是言无二价，其实啊也有缓价的余地。做买卖最忌讳死性，您要是老主顾或者是经朋友介绍过来的，也能给您稍微优惠点，别看是打折了，但是赚头也不小。您记住了，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啊，这么一来就能拉住主顾了。来店里的有时候也有不少的傻的款，其实不懂行，但就是觉得没有花钱的不是，只要是贵的它就是好的。所以店员呢往往也能抓住这种人的心理，给你拿最贵的让你看，让你挑。如果是挑来挑去没有中意的，那也不能轻易的把这财神爷放走了，这店员有招啊，再给您拿。您该说了，这最贵的表都拿出来了，人家没挑上眼，那还能给人什么呀？人家有办法，同样质量的表再给您拿几块，但是样式颜色呀都不一样了，而且开的价更高。因为店员拿准了这类顾客的心理了，往往这个时候您把价抬上去了，反倒是顺顺当当的能把表卖出去，您不就买贵的吗？北京的三家亨德利经理都是王慧春，他一个人照顾三家买卖肯定是力不从心，所以北京的亨德利总店在前门外的观音寺，这王慧春在这坐镇，王府井和西单的店面他另找人经营。亨德利的员工待遇都是工资加提成，卖得多的挣的就多，这种方式在今天看来不算新鲜，但要是搁在民国那会儿，这也算创举了。亨德利的员工作息时间是上午9点开门，晚上6点关门，在北京的可以回家，不是北京的这店里边啊还给提供住宿。北京三家亨德利大部分的员工都是经理的浙江老乡，北京人不是没有，但是不多，这也是为了同乡之间呢知根知底儿，沟通起来方便。亨德利的店里要是招学徒的，那可是相当严格，因为这个买卖不像其他生意，他卖的是值钱的玩意儿，要是赶上手不干净的店员，您甭多了，偷一块表亏大发了。所以来亨德利当学徒的必须有保人做保，出了问题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保人得负责。学徒的在店里边要学3年0一节，不能违反店规，否则就给轰走。学徒期满了还要再试用3个月，表现好的留下来就算出徒了，用咱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转成正式工了，掌柜的就得发工资了。在这之前，只要是管吃管住，外带着给点零花钱就行。北京有三家亨德利，之所以王府井的这一家让人印象深刻，这都得益于当年三家里头就属王府井的这家生意最火。从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到解放初期，亨德利跟很多商家一样也面临困境， 进货渠道不畅通，社会不稳定，物价飞涨，但好在亨德利是挺过来了，没倒闭。1956年，王府井的亨德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的家族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以前的亨德利卖的是高档货、洋货，服务的人群呢都是有钱人。变成国营企业之后啊，亨德利开始面对广大的人民群众了。而且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的工业是突飞猛进的发展。1958年，天津、北京先后做出了自己的手表。中国呀，有打明朝万历年间就有钟表了，不过那是洋人给皇上进贡的。可是到了1958年，我们结束了中国人不能够生产手表的历史。亨德利的柜台上也摆出了国产的手表。时光流转到今天，亨德利依然是王府井大街上的一个名牌老店。其实王府井的老字号何止亨德利这一家啊，下回阿龙闲聊北京城，我再跟您说说王府井其他的老字号。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活水的源头就是骨髓。
2: 骨髓是生命的源泉，骨髓是健康的保障。骨髓造血机能的退化，导致人体疾病和人体衰老。
1: 45岁以后，骨髓造血机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能力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2: 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使您从骨髓总根源头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内到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滋养，重塑自然康复能力，焕发青春，
1: 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身体通泰，智慧通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 027

0: 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朋友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么一个词啊，叫用进废退。它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的很多器官呢，长期的经常的使用，它会更加的发达，如果要是不用的话，它就会退化。我想这点我们很多老人家可能有深的一个体会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哎，每天要出去走一走，动一动，不要整天待在家里，要不然您的关节啊会僵硬，肌肉会萎缩。甚至我们也经常叮嘱有些老人家，没事的时候多看看书啊，或者是听听音乐啦，听听新闻啦，或者是打打小麻将啊，哎，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整个大脑啊经常的动一动，运转一下，这样呢免得我们的

0: 长期不用导致的记忆力下降这些不良的一些变化。这是我们讲的是用进废退，就是要科学适量的运转。这个运转就包括很多，既有我们刚才说的日常的这种很明确的这种活动啊，肢体关节的活动，也有我们内在的思维的这种活动，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好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在另外一个层面啊，也必须强调，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黄帝内经》里面曾经说过这么一个，就是导致疾病产生的重要原因，叫什么呢？叫生病起于过用。那就是导致疾病有很多是因为过，就是太过了，用的太多了而导致的。那么刚才我说了，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讲，这点应该说更加的突出。您看最明显的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有很多朋友说啊，我的颈椎、我的腰椎、我的关节常年的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常年过于劳作，长期不停的劳作，这样呢导致我们的关节劳损比较厉害，结果就导致关节炎了啊，我想这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啊。还有其实我们内在的五脏六腑都有这个特点，你就像我们讲肠胃一样，肠胃是干什么的？尤其是我们的胃，它是受纳食物，就是装东西，促进食物的分解消化的一个场所。那么如果说您长期的啊暴饮暴食，那么就会导致它消化的能力啊被长期过量的使用，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胃受到损伤。所以《黄帝内经》里面说，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饮食自备就是饮食长期的备，就是几倍的增长，那么肠胃就会受到伤害。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生病起于过用。有的时候我们讲睡觉一天能够睡个六七个小时就很好了，但是有的人长期的一天睡的时间很长了，反而会导致人的身体机能会明显下降。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任何这种生理上的事情啊，都要掌握一个度，平衡适量是最关键的。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骨关节，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啊。我就希望大家呢，很多老人家患了骨关节疾病以后，要想康复，当然一方面服用我们的青松固力健确实很重要，促进关节软骨的修复，提高骨密度，能够很快的使关节不疼不肿不胀，活动灵活，腿脚有劲。但是我们必须要保障充足的休养，您本身就已经是过用啊，用得太狠了，那您还不再休养的话，您再去用它，那它的损伤就会很难修复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大家啊，科学的方法是获得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但是呢良好的这种生活的要求啊也必须要配合起来。希望大家呢要理解生病起于过用的这样一个意义。好，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您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1: 喂，陶总，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1: 啊，我用的是活力健保。
0: 哎，
1: 这是我以前是那个睡眠不好。
0: 哦。
1: 吃了这个药以后，睡眠基本上可以了。
0: 哦，就是睡得好了。
1: 睡得好了，但就是以前经常的感冒，把这个药吃了以后，就基本上没感冒了。
0: 好。
1: 基本上没感冒，那就是腰疼。
0: 腰疼。
1: 有腰肌盘突出，我就买的这个轻松固力健。
0: 对。
1: 简单的吃，不是第一，也不是长期吃，我是也是单纯是睡得起。这个腰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你们做活动啊，我就买一个疗程啊，
0: 就这样吃
1: 啊，就吃。
0: 嗯，
1: 现在就基本上腰没这问题。
0: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没问题就好啊。这腰疼起来，
1: 就是那个以前吃了饭了以后呢，不管是吃饭了或者喝水，它总是有点胃不舒服。
0: 哦，
1: 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哦，就是喝点水，胃都有点不舒服，是吧？
1: 再就是一活下去就要大便，现在基本上是每天一次大便。
0: 哎呦，那您这肠道原来也不好啊，吃了东西喝了东西就有点拉肚子的 感觉。
1: 对。
0: 哦，现在也好了。
1: 现在也好了。
0: 嗯，那不错不错。
1: 哎，
0: 您贵姓呢？
1: 我姓黄。
0: 哦，黄师傅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汉南湘口干。
0: 哦，咱们汉南区的。
1: 对，汉南区的。
0: 好了好了。那您就保重好身体，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呀，你那好，韩主任呐，感谢。
0: 哎呦，您客气啊！
2: 谢谢。
0: 哎，怎么您也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吧？
2: 哎，我有一年多的。
0: 哦，用了一年多了啊！
2: 哎，感谢你们高级产品呐，感谢韩主任呐。我每天都在辛苦啊，我要是肠胃不好，半病了呢，一生病了呢。
0: 您跟我们详细说一说。
2: 我前年都在那个我的心肠不好，有冠心病。
0: 哦，冠心病。
2: 去年五月份就弄的肠子息肉，我息肉都拿了，我又有高血压，又有脑梗。半病了呢，
0: 那您这还真是光病啊，这问题还不少啊。
2: 这年纪是不大呢，只有77。
0: 77哦。
2: 我觉得今年呢，我们要出十九了，我有个人在家。
0: 哦，那您
2: 这我们是应城，我老在应城拿的药吧，应城的肖老师给我送过来的呗。
0: 哦，就我们应城专营店。
2: 哎，应城专营店。
0: 那您原来您看您这么多病，人当时是个什么样子，怎么不舒服了？
2: 我都是肚子里呼的呼的呀，胃胀呐，后头一老头是七八股胀呐。
0: 哎呦，那吃东西都吃不了。
2: 吃不了，我辣的不敢挨，冷的不敢挨，硬的不敢吃。
0: 哦，胃有息肉，肠道有息肉。
2: 哎，都拿了，我在十一月的拿的。
0: 那原来大便好不好呢？
2: 原来大便不好，现在大便有嘛好？大便呢，有时间一次，有时间两行。
0: 原来是怎么是拉肚子还是便秘了？
2: 他也不拉肚子，他就是便秘，还没样呢，还一还一滴一行三行。
0: 反正就是说，原来就是次数多，每次又拉不了多少，是吧？
2: 哎，对。
0: 那也是麻烦的很。
2: 哎，我现在都在吃，那时候谢谢你们的，在吃吃的，现在还可以。
0: 那您吃我们的产品吃的是哪一款呢？
2: 我吃的开始吃的润黄金呐，
0: 润黄金
2: 吃了一盒，满了我说把盒的自然保存金都吃了两盒。
0: 哦，两个都在用。
2: 哎，早三粒，晚三粒。
0: 好，现在吃东西怎么样了？肚子胀的情况怎么样？
2: 胀的还好啊，这比罗强多了。
0: 强多了。
2: 哎，
0: 大便也规律了。
2: 大便规律的。
0: 其实这点说明您自己啊，我不知道您原来是不是怎么说呢，就是女同志啊，平时啊心情一定要放愉悦一点。
2: 是的。
0: 哎，尤其长息肉长得比较多的人呢、啊、都和气啊郁结有关系。心情一定要好，现在一个人生活了一定要把心情搞好。领导刚才说的还有什么脑梗啊、血压高啊、冠心病啊，这些情况怎么样呢？
2: 现在都还可以。我一老头量血压嘛，血压120-130啊，80啊。
0: 哦，那还蛮正常。
2: 哎，那还可以。我是日清的录音得的高血压160。
0: 那也有6年多了。
2: 哎。
0: 那您心脏和大脑怎么样呢？
2: 原来有时间脑梗来着，我就去打两针头是好的。
0: 就是原来是怎么头晕？
2: 不晕。他就是那个眼病了，他的人了，这个喉头像有点不舒服啊。
0: 哦，
2: 又不是感冒，我自己晓得。
0: 那是怎么
2: 就把那个脑梗的症了，一人打两针是好的呢？
0: 哦，您就说平时有时候不舒服，就是怎么是有点昏昏沉沉呐、啊，还是？
2: 哎，
0: 就有点好像头脑有点不清醒的感觉，是不是啊？
2: 哎，对，喉头像有点温凉，我就快点去打针。
0: 哦，那您这还算是掌握了这个发病的特点。
2: 哎，
0: 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发得很，就是天。旋地转，站都站不稳。
2: 感谢您，我心里在辛苦呀。
0: 可以。
2: 心里每天在辛苦呀。我说那些女士很不舒服，我不一个没七班八班的，要搬那个收音机搞，要很辛苦的。辛苦的，我说自己跑到银行去买了，
0: 拿
2: 那个八尺楼啊。
0: 是的。
2: 八尺楼买一盒汽油消啊，我就忙着去找那个肖老师，去肖老师又给我送了两盒来的。
0: 是的，可以，反正用得好就坚持用，这咱们花钱要花得明白，能够解决问题。
2: 花钱比较义务的好学生。
0: 是您这，您因为您的原来的病太多了。
2: 是的，谢谢，感谢啊。
0: 行，您老贵姓呢？
2: 我姓宽的，罗宽的宽，宽王姨。
0: 好，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2: 好。
0: 以后在用的过程当中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交流，多分享一下。
2: 好，感谢啊。
0: 好，再见啊。
2: 谢谢。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家。
2: 哦，那好，那好。
0: 哎，您贵姓呐？
2: 我姓向。
0: 方向的向。
2: 啊。
0: 您是我们的老用户是吧？
2: 啊，老用户。我身体还好，就是心脏有点问题，这现在去原黄金呐、好多了嘛。
0: 主要是心脏有问题是吧？
2: 啊，就是心脏有问题。
0: 哦，那您跟我们具体讲一下，心脏病有多长时间了？有几年了？
2: 他是一滑的，你他就心肌啊、就跳啊，就喘不过气来。
0: 哦，气出不来，就是感觉很胸闷、憋闷，是吧？
2: 我就今年呢还好，今年没滑。
0: 就是用了以后，这今年就没再发了。那您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5了。
0: 哦，也75岁。那每次发的时候，就是呼吸困难、心里慌。有没有这个冒冷汗呐、或者手脚没劲呐、这种感觉有没有？
2: 我什么也没的，他就是、一滑呢，他就胸前他就动啊跳啊，就好的很汗呐、就好就反正那个药一吃，他就后来他就好一些了。
0: 哦，现在好些了啊。那您这心脏病到现在有几年呐？
2: 我只有4-5年了。
0: 哦，有4-5年了。平时血压好不好呢？
2: 血压原来是啊，它有块偏低。
0: 偏低。
2: 现在啊好些了，现在查也搞它好些。
0: 哦，就是现在检查正常了。
2: 哦，我一般老是血压有块低。
0: 哦，原来低的时候是多少？记不记得了？
2: 原来的血压我也不清楚啊，
0: 啊，反正只知道原来血压是偏低的。
2: 我这现在啊，那个老伴呢去查的，天天呢去查的好，查的好，你血还蛮好。
0: 那就放心了啊，你血压正常了，心脏才能供血充足啊。
2: 心脏今年还好。
0: 那平时人应该感觉还是很轻松的。原黄金呢、对心脏效果确实很好，尤其像您这样典型的心肌缺血冠心病呐、胸闷呐、气短呐、浑身无力啊，心肌缺血这个用原黄金确实效果很好。那您现在平时在家里做点家务？
2: 没有别的毛病嘛，都我身体还可以。
0: 身体还可以。
2: 没病了，我这。
0: 那您现在平时做家务都还行啊？
2: 啊，我天天早上买菜呀、买菜的回来都好，还好。
0: 啊，还好啊。好好好，那行，我祝贺您，向婆婆 啊。
2: 谢谢谢谢。
0: 哎，您是哪里啊？
2: 仙桃啊。
0: 仙桃。
2: 嗯。
0: 好好好，行，您自己保重好身体 啊，坚持巩固，好吧？
2: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好好，谢谢。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呀，唐总您好。
0: 您好，您好。
5: 我是要向你汇报一下。
0: 好，交流一下。
5: 因为我这个是个特殊东西。这个药，切这个药你不是我切的，是我的一个姐姐。
0: 哦，您一个姐姐是吧？
5: 她今年75了。
0: 哦，75了。
5: 75是去年的这个事业肝，阴历事业肝抽筋的，这有问题。这有什么问题呢？她就因为财源子这个提这个血液提多的。
0: 哦，
5: 提多那个铜的血又重了一点，重了一点是把这个重液、把这个腰啊，震的，震的，你开始你还不要紧，不要紧，过了一个4-5天，它就发作。
0: 您看，您看，
5: 一发作就是就不能动的，
0: 那是
5: 疼的高熬啊。
0: 哎呦，
5: 疼的高熬就打电话到我，我说你有先是有一块腰椎呀、又有颈椎呀、你这个碰了麻烦的，这个
0: 是的，是的，
5: 你不能疼，你平常不能动了嘛，我这没办法了，我叫你不能有些菜的跟前面，他叫什么？把他搞得验进去，这个验进去一查，那一个什么结果啊？那个胸椎撕裂了。
0: 哦哟，
5: 一直把搞得呢，他是从那个两边背后这个中间疼的，两边疼的，疼的一直不疼的前行来的，就是这个通过拍片出来的嘛。
0: 那就整个脊柱都损伤的比较厉害
5: 了。损伤了，撕裂了，跟是血瘫的，血瘫也严重。 平常不懂得一年都叫一个多星期这你这回个养啊。
0: 那是那只有养。
5: 搞不好没有结果，回来又再睡45天的才能够好。啊，你是回来一最好趁你的开你那个止疼，你因为一切切时间长的啊，倒把胃搞坏了。
0: 哦，就是吃止疼药。
5: 止疼药都是送胃。
0: 那是。
5: 每过10天半月到屋里睡，一共又休睡了40多天。
0: 那有了睡得难受啊。
5: 那个胸膈也没好。没好环境了，把这个胃也是疼得高熬啊，疼得到什么地步呢？疼到一个大门不切给我不买上厕所都要扶墙的，
0: 那真是
5: 起也起不下，睡也睡不了，没得办法，
0: 真是难受。
5: 去活呢，也是在这当躺工说话。
0: 嗯，
5: 农村里面哪些几的钱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5: 活了不想活了。我在这里去洗一洗活，
0: 哎呦，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遇到啊。这个
5: 我也到整成了，我也能不要医呢。最后到了十月干这一岁的时候，40多天到了冬夜晚还来打。
0: 嗯，
5: 我是按照面临你们阳光更新呢，俺们按照回应呢，你们都过年前难搞呢，还是个捐客，有个捐。捐一查出来，嘿，胸膈没好，我说还搞得我胃镜一查出来是息肉。
0: 胃息肉是吧？
5: 胃息肉。
0: 胃
5: 息肉都是疼成鬼嘛，疼成就是搞熬嘛，这医生也就要做手术。
0: 哦，
5: 做手术的时候推荐你去了没？怎么有医生说？
0: 是的。
5: 怎么来做手术？结果呢？但是你这个过来有个15天的人，你这个身体太弱了，不能走。
0: 哎呦，风险大。
5: 风险大了，
0: 嗯，
5: 要等着那恢复的差不多开了，到一个门年里，养成3月再来走。
0: 就是把身体先养一养。
5: 哎，说个这话，看那些从10月初几的一直不好的人，回来捐又捐18天，回来捐到哪一个是一的？
0: 你看，你看，都快过年了，
5: 好长时间了，你看不能等了。
0: 2个多月的时间，
5: 两个多月了，
0: 两个多月了，
5: 我是没得办法，我就这亲自去问问，这是好啊你，
0: 嗯，
5: 我能不帮你？
0: 嗯，
5: 我老在听你这个讲座。很多这个胃的问题啊，这个颈椎腰椎的问题，这都可以搞的哈。
0: 是的，
5: 我说我来试一下。
0: 对，
5: 这你大有个怀疑，大有他们也不相信。
0: 啊
5: 是啊，我们的亲戚都不相信，还是我才相信我老亲。
0: 嗯，
5: 我说我来试一下，我想增加，我说这个如果我给你出钱买。
0: 哦，您出钱，
5: 我出钱，1900块钱，1190，我说我出钱呢，有效再选。
0: 是的，是的，是的。
5: 啊，没得效，算是我给看了你。
0: 对，您这说的好。
5: 我都4年快，我都只剩10块钱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看人家弄，你给到跟我还隔5公里到6公里，该怎样呢？我又不能够去，
0: 嗯，
5: 我的眼睛不多好，我不能够出门。
0: 哦。
5: 最后我的儿子回来，我也去看你伯伯去，保着要哪里去？
0: 嗯，
5: 到了腊月二十四，那是最好的日子。腊月二十四又按开始疼的，那边撑了5天。他们我说这药几时有效呢？我说我不看你这个的话，
0: 每个人看病情吧，看
5: 你
0: 的身体。
5: 你先拿人了，
0: 我也
5: 他一定按我保心里都有效啊。
0: 对。
5: 我一般的可以搞一个半个月看能不能见效呢。
0: 嗯，
5: 我有的反应慢的，应该去过个疗程了。我之前学的精呢，
0: 对，
5: 就学的精呢，但是不多相信。但是我又工作，我没有得去钱嘛，我反正见了没得害。我跟你讲，人家有害了我负责。
0: 嗯，
5: 我有害，我唐工我搞10年了，这东西在弄。
0: 对，
5: 这不是法医这样的好玩
0: 的
5: 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5: 我你要相信这个东西，我就跟他学学，这还是中了我的嘞。看到有这。几乎去年的时候付了5天，去年就是九的过年付了5天，一直到月半，到几个年的正月干，正月月半还是不行。我说这20天来没得效，我也还产生一个怀疑。
0: 哦，
5: 哎，就是这些难搞呢。
0: 您当时只跟他买的是活力资源宝，
5: 我也是活力资源宝呢。
0: 啊，
5: 这一口气到了25天，都还没得效。我觉得就是看看，
0: 嗯，
5: 看那一个月像那样，我还空5天的话，
0: 嗯，
5: 我能猜的哦。哎，那就有奇迹呢。到正月的时候，
0: 啊，
5: 安些，但是是闻了像比错好的开了。
0: 哦，有
5: 好了开了，我说好了开是好事啊。
0: 嗯，
5: 我问你这老师好一好，乖一乖。
0: 嗯，
5: 那早点他一疼起来，没法子说，万一疼的那个激素药呢？
0: 那
5: 疼的这激素药控不住了。这一共前前后后一直学了到110天，
0: 嗯，
5: 硬是大门没学根本不买人，那个那好，
0: 那没办法了。
5: 那我当然是几个寡居一个人，没人拿我招呼他。
0: 哦，那真是难。
5: 他们那些才老是跟前的都会过一过的事。
0: 是的，
5: 这事情想起来，我也跟他隔几年，我也不能够去。
0: 那他后来？
5: 后来到正月个是五的，稍微好一点的，到正月个是六的，到时候打电话，哎呦，我那比错也好了哈。
0: 嗯。
5: 咦，我这是好现象啊！我这话不能高兴过早。
0: 对，
5: 我起码要过3天，
0: 观察一下啊。
5: 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那3天过来，我3天还不行，我要过7天。
0: 啊，
5: 哎，7天倒也没得问题。看那些抽抽那天就是5、6个月，
0: 那就说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
5: 好，一直到现在了。
0: 啊，
5: 卡死都没了。 干净了，胃也不疼的，背后子也不疼的。开始背后子还有个问题，还有个问题，我接着又去搞一个轻松骨的件。
0: 哦，
5: 两下加工。
0: 对对对对对。
5: 现在前六七个月吧，七八个月了。
0: 对，差不多。
5: 我又去买了，我的这毛又去买了那个
0: 轻松骨的件。

0: 那个俺们学，反正亲戚那些现在不好了嘛，那些句子上什么语言什么，这太好玩了。
1: 您看，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了，是吧？
0: 哎，我感激呢，我是向他汇报哈。
1: 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您啊，您就是一个传递健康的人，传递健康，这
0: 是
1: 功德无量啊。因为首先您自己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听得很认真，
0: 我听你认真，我在这方面有很研究，我才喜欢听收音机，
1: 所以您才能够把这个健康传递给他啊。
0: 传递的我是到这里面下抖音面，我抖音搞不好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医院里的没有办法嘛，两次
1: 是的，是的，是的。您看，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最起码免除了手术之苦吧。您手术现在很多手术，这个手术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但是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尤其咱们老年人。
0: 这个东西，这个我听到这个洗个这手术的以后，这还是不怕，
1: 对，
0: 有才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要产生免疫力以后，他才能够健康。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还是要靠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把您自己的功能恢复，这是最关键的啊，真是不错。
0: 得这个病以后，这日子又不能够吃，饿也不能够吃，冷也不能够吃。哎，这也不能信，那也不能信，您是说一个是精神的，
1: 那肯定。现在您刚说的红光满面，
0: 现在身体恢复比原来还要好，
1: 还好，
0: 还要好，还有人还精神，
1: 行行行，
0: 还养的还好。
1: 那我确实也第一个祝贺他，第二个感谢您。这个、
0: 哎呀，我这是我代替他感谢他们这个产品，他不能够学，他哪里他也不操这个心呢？他也没操过虚的，他怕别的，他委托我向他们汇报。
1: 行，谢谢您，您老贵姓呢？
0: 我姓曾。
1: 姓曾啊，
0: 曾国藩的曾，
1: 曾国藩的曾啊，
0: 嗯，
1: 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天门楼市。
1: 哦，楼市的啊。
0: 哎哎哎，
1: 好的好的。我
0: 天门楼市正常居。
1: 行，那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啊。
0: 啊，我感谢他，感谢
1: 我、哎、我得感谢您啊，我得感谢您，也祝您这个。
0: 早日向他汇报好，真的有个机会向他们
1: 好
0: 也好啊。
1: 也代我向您这个是您个姐姐，
0: 我有个姐姐
1: 啊，那就祝她更加健康了啊，
0: 哎、
1: 好吧？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好了好了，都保重啊
0: 好
1: 啊，都保重啊。
0: 哈哈，谢谢
1: 好好
0: 谢谢。
1: 再见啊！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州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千好万好，不如骨髓造血功能好。权威医学报告，骨髓造血功能的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是国家发明专利，增强骨髓造血功能的高科技精华产品，从总根源上解决了骨髓造血功能退化产生慢性疾病和加快衰老的问题，使您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4: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 台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

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3: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0: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
6: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对于咱们中华民族来说呢，助人为乐是一个传统美德。那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别人处在困境当中，我们通常会选择是伸出手去帮他一把。但是有时候啊，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帮一把，非但呢没有让对方脱离困难，还有可能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发生在这样一位七旬老人刘大强身上的一个案例。
7: 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南方某市一个医院的病房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子正唉声叹气地躺在病床上，而一个小伙子站在床边不住地数落着他：“爸，这次啊，真不是我说你，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非逞能，这下好了，把自己呀弄到医院里来了。”原来，这躺在病床上的老爷子名叫刘大强，今年呐70岁了。因为平日里比较喜欢锻炼，他的身体自然比同龄的老年人要硬朗许多。他经常自诩啊，自己是70岁的年龄，40岁的身体，所以平日里经常啊就在公园里做一些倒立单杠、单手俯卧撑这类的危险动作，来引得周围人的喝彩。虽然平日里儿子啊也经常嘱咐他，可是每当听到周围人对他发出啧啧称奇的夸赞时，这儿子的叮嘱啊早就抛到脑后去了，他这心里简直比吃了蜜还要甜。这天中午刚下过一场大雨，空气里啊凉爽舒适，刘大强在自家的院子里给自己的小孙子展示自己的拳脚功夫，可谁知他那两下子呀早就勾不起孙子的兴趣了。眼看着孙子有些昏昏欲睡，刘大强不免也有些扫兴，于是就收拾了家伙准备回屋做饭。可是刚要回屋，忽然听到院外啊有人敲门。刘大强闻声走去，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背着工具箱的小伙子。这小伙子自我介绍说是宽带公司的员工钱涛，今天呢是来给新客户刘星安装光纤网络的。这经过简单的检查，钱涛发现刘大强家并没有安装光纤网络的接口，如果想要安装新的光纤，就需要啊从院外的一个电线杆上拉入一条新的线路。可是 望着那高耸的电线杆，钱涛是犯了难。这想要爬上去呀、啊，就需要借助一架梯子。
8: 没一会儿，刘大强就从邻居家借来了一个梯子，并将梯子架在电线杆下。钱涛立刻向上爬去，可是爬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感觉梯子晃动了一下，险些掉下去。慌乱中，钱涛急忙向刘大强呼救，请求刘大强在下面帮自己扶稳梯子。谁知这一帮忙，刘大强却出了意外。
7: 这刘大强听到钱涛的喊声，也连忙用双手去帮他扶着梯子。可是这不扶不要紧，一扶吓一跳。刘大强扶上去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十分的不对劲。原来呀、啊，这梯子自身就十分的沉重，再加上钱涛自身的体重，使得这梯子不断的向泥土里下陷。这重量已经远远不是70岁的刘大强能够承受的。刘大强感到十分的吃力。他本想叫钱涛先下来，想想别的办法，将梯子啊固定好。再进行作业，可是刚要张口，忽然看见一旁的小孙子正一脸崇拜地望着自己。这时他想，如果自己此刻说自己扶不稳着梯子，那自己呀、啊，在孙子心目中那高大威猛的形象岂不是就崩塌了？所以就在钱涛问刘大强自己要不要马上下去的时候，这刘大强啊，不仅没有拒绝，反而还强撑着回答：“没有问题，有我在这儿帮你扶梯，你放心的在上面干活吧。”这听了刘大强的话，钱涛便放心的开始在上面进行了接线作业。很快完成了工作，这钱涛啊就顺着梯子往下爬。可就在要爬到地面的时候，这刘大强的手臂却再也支撑不住了，只见他双手一松，这梯子马上啊就失去了平衡，向一侧倾倒了下去。这刘大强毕竟上了年纪，动作迟缓，因为躲避不及，被梯子呀重重的砸倒在地。这钱涛呢倒是身手敏捷，在梯子马上就要摔倒的时候，哎，翻身一跃，立刻呀跳到了地面上，只是受了一些轻伤。这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孙子被这突发的情况啊是吓得哇哇大哭，哭声很快就引来了周围的邻居。邻居们赶忙将倒地不起的刘大强和受了些轻伤的钱涛送往了医院。经过诊断，刘大强被梯子砸伤了左腿，又在摔倒的时候撞伤了手肘，造成了两处骨折，必须立刻住院进行手术治疗。刘大强这一住院呀，这家里可是乱成了一锅粥。儿子刘星不得不请假与妻子轮番在家照顾父亲。这小孙子呢也因为没人照顾被送到了外地的姥姥家。这刘星因为请假年终奖泡汤了不说，整个人呐也累瘦了一大圈。住院期间，刘大强总共花费了医疗费30000多元，再加上刘星请假的误工费、交通费等等，这算下来呀，可是损失惨重。
8: 为此，刘星不停地数落父亲逞强的行为。面对儿子的指责，刘大强只能一言不发。就在父子俩以为这件事只能自认倒霉的时候，一个病友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启发。
7: 原来呀，刘大强隔壁床的病友大叔是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住院的，属于工伤，所以他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等等不仅可以由单位报销，据说出院以后还可以得到一笔伤残赔偿金。这件事儿让刘星有所触动，他不由得想，父亲刘大强虽然不是宽带公司的员工，他所受的伤不能属于工伤，可是钱涛可是宽带公司的员工，而且父亲又是在为宽带公司 干活的时候帮忙受的伤，那么他的损失是不是也可以请求宽带公司来进行赔偿呢？为此刘星啊就赔偿问题与宽带公司进行了协商，可是宽带公司却认为刘大强的受伤与自己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啊拒绝赔偿。无奈之下，刘星啊只好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刘星，刘大强与宽带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义务帮工的劳务关系，所以宽带公司必须赔偿刘大强部分损失。有了这颗定心丸，刘星便以父亲刘大强的名义将宽带公司诉至了当地法院，要求宽带公司赔偿父亲刘大强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3000元。那么刘大强的这种帮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到底是否应该由宽带公司来进行赔偿呢？要想谈到义务帮工担责的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叫义务帮工。义务帮工是指在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前提下，帮工人不以报酬为目的，出于自愿，为了被帮工人的利益提供帮助的事实行为。简单来说，义务帮工啊就是助人为乐。那么在义务帮工过程中给他人或自己造成的损失，又应该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呢？因为本案发生在2020年7月，所以呀要适用案发时生效的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关于义务帮工担责的问题，并没有新的法律规定，与之前的法律一脉相承。那么回到本案中，钱涛在安装宽带网络过程中请求刘大强为其扶梯，二人之间形成了义务帮工关系，刘大强属于帮工人，钱涛属于被帮工人。而因为钱涛是在执行工作任务，那么被帮工人就视为钱涛的工作单位，也就是宽带公司。在帮忙过程中因为梯子过重导致啊刘大强受伤，那么他所遭受的损失就应该由被帮工人宽带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因为案发时刘大强已经70岁，对自己的安全并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自己呀也存在一定的过失，所以呢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宽带公司赔偿刘大强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4400元。
2: 那刘大强老人呢是热心帮忙，虽然说本身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不注意啊，但是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呢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他是在产生损失之后呢是依然得到了宽带公司的这个赔偿。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一位小伙子非常热心肠，他呢也是免费主动的去给别人帮忙，但是呢在产生了损失之后，他呢是需要自掏腰包来进行赔偿。这个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7: 2021年4月初，北方某市一民事法庭上是火药味十足。原告席上一个年轻的女子手上还打着绷带，怒气冲冲地对着被告席上的两个男人叫嚷着，今天呐，你们不拿出钱来谁也别想走。再看被告席上的两个男人呢，一个是垂头丧气低头不语，另一个呢则是一副抱屈含冤的模样，冲着法官大呼，法官大人呐，这件事儿可全是刘光他一个人自作主张造成的，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可真是比窦娥还冤呐。那么这三人之间到底是产生了什么样的纠葛，以至于都闹上了法庭还纠缠不休呢？原来呀，这原告席上的年轻女子名叫王秀娟，今年刚满19岁，来自一个小山村。为了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秀娟小小年纪呀便来到城里打工 做了一名服务员，为了方便上下班考虑，这刚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秀娟啊便到镇上最大的车行购买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可是这车刚骑了不到一个月，秀娟就发现这车前轮呢总有异响，而且声音呢还越来越大。想起买车时车行老板彭志伟曾经对他说过，这辆车呀如果在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随时都可以回到车行免费进行维修。于是这个周末，秀娟呢就将电动自行车骑到车行，想让老板呀给看一下。王秀娟到达车行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而此时呢庞志伟正在热情地接待另一对买车的夫妇。这秀娟走上前去对庞志伟说，老板，我是在你家刚买的车，没骑多久就有异响，是不是你家的车有什么质量问题？这庞志伟一看是老客户啊过来修车，唯恐让新客户听见以为自家的车质量不好，于是连忙将秀娟拉到一旁轻声对她说，你呀先到门口等我一会儿，我先接待一下新客户，稍后我就立刻啊叫专业的师傅来给你进行修理。这听了老板的话，秀娟呢也只好先到车行门口等候。
8: 由于店内顾客较多，庞志伟没时间帮王秀娟修车，而此时一个陌生男人主动上来要帮王秀娟修车，这个人是车行旁边小超市的老板刘光。可让刘光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个好心却惹上了大麻烦。
7: 这刘光平时啊在店里也经常看庞志伟修车，一来二去呢也就学会了不少修车的小技巧。秀娟就将车辆的毛病跟刘光说了一遍，刘光啊便开始摆弄起秀娟的车。而此时正在不远处接待客户的庞志伟看到刘光打算呀给秀娟修车，于是连忙跑过来对刘光说，这位客户的车呀跟你以往看到的车都不一样，是店里的新款，跟旧款不同，你呀可千万别动手修理，稍后我会找专业的师傅来修。这听了庞志伟的话，刘光心里啊是越想越不服气，他想不就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吗，再新还能新到哪儿去，就算自己没有见过也不一定就不会修呀。于是刘光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秀娟的车，果然一眼就让他发现了问题。原来秀娟的这辆车呀前挡泥板有些变形，每次骑车的时候挡泥板啊就会刮蹭到轮胎，发出沙沙的声音，这呀就是产生异响的原因。刘光得益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决心一定啊要露一手给小乔自己的庞志伟瞧瞧。于是他让秀娟站在车前方扶着车头，自己呢则站在车后帮自己扶着车尾，他想通过相互较力的方式将挡泥板归位。可是万万没想到，正如庞志伟所说，这辆车呀与以往的旧款都不相同，旧款的电动车想要前行需要拧动车把手，而这辆电动车只需要按动车前头的一个前进按钮便可以前行。可是对此毫不知情的刘光在扶着车把手的时候不小心呀误触了这前进按钮，这电动车忽然就像脱缰般的野马一下子冲了出去，而站在车头前的王秀娟对此毫无防备，一下子啊就被这突然冲出来的电动车重重的掀翻在地，倒地不起。面对此情景，刘光也被吓得是不知所措，只能一起和庞志伟七手八脚的将秀娟啊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诊断，秀娟被确诊为腰间盘膨出和多处软骨质挫伤，说光是医药费啊就需要好几万元。
8: 王秀娟上班刚一个多月，手里毫无积蓄，她的家庭又比较贫困，哪能交得起那么贵的医疗费呀？无奈之下，刘光和庞志伟替她先交上了钱，王秀娟才勉强住上了院接受治疗。 那么王秀娟接下来的治疗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
7: 因为伤到了腰，秀娟被医生要求3个月不能下地。这秀娟远在老家的母亲也只得放下手中的农活赶来城里照顾她，因为需要在家养伤不能上班，这秀娟啊差点还被老板辞退。好说歹说，老板虽然没有开除她，可是啊在家养伤的日子却没有收入，再加上秀娟的伙食费、误工费等等，这秀娟损失了最少有50000多元。妈妈望着受伤的秀娟，整天是愁眉苦脸，秀娟自己呢更是越想越气，她只好天天打电话找刘光和庞志伟想办法。可是电话打到庞志伟那儿，庞志伟却说这人呢是刘光撞的，要秀娟去找刘光解决，而且还让他返还自己之前垫付的医药费。这更气人的是那刘光，刘光说这车是庞志伟卖给他的，应该由庞志伟来承担他的损失。这打到最后，刘光啊连秀娟的电话都不接了。事情发生3个月后，这秀娟啊总算是能够慢慢下地走动了，可是手上的石膏还没有拆除，不仅行动不便，而且呀这上班的日子更是遥遥无期。由于赔偿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这秀娟一气之下将刘光、庞志伟和庞志伟的车行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自己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6000元。这到了法庭上，刘光辩称车辆是庞志伟卖给秀娟的，秀娟是庞志伟的客户，自己呢属于好心给庞志伟帮忙，出现了事故纯属意外，所以呀不应该由自己承担责任，应该由庞志伟来进行赔偿。庞志伟呢则更是大呼委屈，他说自己呀曾经明确告知刘光不要给王秀娟修车，可是刘光却一意孤行强行给秀娟修车，这才导致秀娟受伤，所以自己和车行根本就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几个人是各说各的理，那么在本案当中，刘光和庞志伟之间到底是否形成了义务帮工关系？秀娟的损失又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关于义务帮工的免责情形，在民法典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按照司法解释来处理。根据2022年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义务帮工过程中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王秀娟在庞志伟的车行购买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本应由庞志伟安排相应的技术人员进行修理，可是刘光在明知自己没有相应技术的能力情况下强行为王秀娟修车，主动当起了帮工人。在此过程中，他的这种帮工行为曾经遭到过庞志伟的明确拒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庞志伟之间就没有形成义务帮工关系。为此法院认为刘光强行为秀娟修车造成了秀娟受伤，这属于刘光自身的重大过错，理应承担秀娟的赔偿责任。同时因为秀娟擅自将车交给不属于车行的工作人员修理，自己呀也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慎义务，所以呢自己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刘光赔偿王秀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的70%，共计35000元，王秀娟自行承担30%的责任，庞志伟和车行不承担赔偿责任。收到判决后，刘光才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自己虽然是好心帮忙，可是啊也要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金刚钻才能去揽着瓷器活。庆幸的是庞志伟作为刘光的好友，尽管在法律上并不需要他承担赔偿责任，可是他依然表示不需要刘光之后返还他垫付的 医药费，而且呀，他还免费给王秀娟更换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
6: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那今天的分享的这两个法律案例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在热心助人之前，最好呢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啊、实力来确定是否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帮忙。因为遇到一些有风险的事情的时候，的确要更加的慎重的去考虑，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好心成为了别人的麻烦和负担。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0: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9: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永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爬上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啊，拎一袋米拎一袋面都会觉得很吃力，包括您日常从沙发上从椅子上起身的时候，总是要撑着这个扶手才能够站起来。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是年纪大了啊，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其实呢，这个是身体的肌肉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在老友健康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中老年朋友该怎么样科学的存肌肉。那为什么说中老年人一定要重视肌肉的储备呢？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组调研数据啊，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留意的。那国内呢，针对60到94岁的老年人开展的大规模的随访研究显示，肌少症的患病的比例呢是偏高，平均每6-7位老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确诊了肌少症。另外呢，还有超过30%的老人是已经出现了肌力衰退啊，这个肌呢是肌肉的肌，肌力衰退这样一些肌少症的早期的症状。而综合多项万人调研的数据显示，患有肌少症的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提升89%，骨折的风险会增加71%。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爬楼费劲儿，还有起身迟缓，包括拎一些重物呢拎不动，这些呢都是肌肉流失最直观的表现。那我们刚刚分析的这样一组数据啊，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科学上来讲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和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冯强，我们来听一听他对此的解读。
11: 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但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就跟我们存钱一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哈。当我们量足够多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啊。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 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我们的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啊，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我们要健康的体现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种管理的理念。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人老先老腿啊，其实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稳了，腿有劲儿了，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功能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走路也有劲儿，
12: 是
11: 啊，这样我们才愿意出门去锻炼呀，降低我们跌倒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系数。同时我们上肢其实是维持我们良好功能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我们拧瓶盖拧不动啊，我们买个菜拎点东西就拎不起来了，带孙子还给抱孙子，这不没劲儿不行啊。所以我们上肢啊，其实跟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功能都息息相关，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五十肩啊，肩周炎，是不 是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越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驼背，一来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功能的退化，但是很大程度也和我们的肌肉力量的减弱，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系。所以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我们的上肢、下肢要协调发展的原因。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3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我们一定要用好三通三宝，保护好自己的晚年健康。仙桃老爹和金山老爹啊，都有骨关节的问题。仙桃老爹是颈椎病比较严重，金山老爹的腰椎的问题，因为压迫神经，甚至导致他起不来床啊。两位啊，都是通过用三通治疗仪治好了颈椎的问题，治好了腰椎的问题。金山老爹说他是2014年就开始用上了三通仪，老爹反复强调说我现在好得很呐。那血压的问题，他们都是通过佩戴三高仪把自己的血压调整正常。金山老爹现在高压120，低压90，这个年纪这样的血压指标真是令人羡慕啊。所以我们和三通三宝相伴呢，就能够保晚年平安，保晚年的健康。好，三通专线大家记好啊，随时可以拨打83624785。小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已经为您开办了28年的三通健康乐园。现在天气凉快了，有些肩膀疼痛的这个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啊疼得更厉害了，睡不着觉了。所以我们说大家要注意保暖，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像肩膀冻住了一样，我们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可以通经活络，松解肩背部肌肉的僵硬。咱们治疗带上它有热疗、磁疗、远红外疗、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用了之后呢，它可以改善你整个肩背部的血液循环，通经活络之后可以帮助大家消除疼痛。那么通过坚持治疗，三通的三号药有强筋壮骨的作用，今后天气变化您干活的时候就不容易发了。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咱们老年朋友选择治疗方法呢，一定要选择一个经久耐用而且可以长期依靠和治疗的方法。那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就像家庭医生一样，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膏药剂，可以多病同治，也可以专病专治。
1: 向三通健康人学习，三通三宝用起来，保健康保长寿啊。来接听打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正在早上好。
2: 三通健康乐园你好啊。
3: 我用三通，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
2: 嗯，
3: 头上呢，我就是腰间盘突出，用了就有太大的好转，至今就完全康复了。
2: 哦，
3: 康复以后呢，我们这6年、7年呢，都每年买8个药膏在里搞这个保养，至今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三通的。
2: 您原来主要症状是什么？
3: 主要是腰间盘突出。
2: 啊。
3: 一勾腰啊，老人起来啊就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
2: 嗯，
3: 再以后一个头也昏，搞得那人呢简直是不能让我们农村的都活啊就做不成了。
2: 嗯，
3: 就用了以后呢，那就比较轻松了，至今就完全康复了，这每年感冒都没得过来。
2: 因为三通啊，它是病灶穴位给药，它恢复你椎间盘的弹性。你这个椎间盘水分恢复了，它复位了，所以你现在才是能走能动，还可以劳动。再一个，
3: 一是你第一的，
2: 多了不起啊！你看是不是、啊？其实中医的穴位治疗，它不仅仅是解决局部的问题，它可以打通你全身的经络和气血运行。所以很多人说用了三通以后啊，身体比原来好了，不容易感冒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很多病啊，它不是积聚在某一个病灶上。它其实跟我们全身的循环和系统都是有关系的。你现在恢复的挺好，祝贺你。
3: 哇，谢谢。我你这只是要坚持。
2: 对，你使用三通的经验就是坚持。
3: 那万一好了就放弃了，那就不行，你要坚持。
2: 坚持治疗，椎间盘才能完全复位，你才有今天种10几亩田的这个劳动力。
3: 嗯。
2: 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0岁了。
2: 60岁了。
3: 种了水稻是种了60亩地的。
2: 在家里种了这么多的地，那说明你的这个身体素质是相当不错的。
3: 我原来我就是这个腰我受不了，我到前楼呢我根本不能干，你随便一点骨子都是请别人跟着帮忙搞的，有时候之前那搞，现在我根本我都是我自己过来搞。
2: 那你很了不起啊。
3: 这一块我介绍4、5个人的，你可以那随便拿来调查都、我都看我的人看一看我都清楚。
2: 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呐？
3: 我是今天剩下挣的。
2: 好嘞，
3: 感谢三宝啊，我还是要及时用的了、
2: 啊、
3: 我每一年都是及时用。
2: 对，
3: 因为我随着我年纪的增长，这骨骼的变化，你随时随地都要保养，不保养就不是不行的。
2: 对，人呐，他是逐渐往下坡路走的，衰老是一个哎，是个自然生理现象。那么要保养骨骼，每天咱们劳动了一天回来以后，你可以用三通的治疗带做做大椎穴，两个肩膀的中间，做做两个屁股蛋子的环跳穴，也可以纵向做做脊柱，这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再一个，把这个治疗带呀横着做做命门跟肾腧，就是肚脐眼的对面。这个肾腧穴位啊，对男性的改善你前列腺的功能啊，这都是有好处的。再一个，中医上讲说肾主骨，肾好的人骨骼就好。
3: 哦，
2: 行，
3: 好，
2: 老人家，谢谢您呐，跟我讲您过去的故事啊，那现在人是好好的，这说明咱们用三通战胜了他，对吧？嗯，行，
3: 谢谢啊。
2: 好，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金山老爹从曾经是一个壮劳力，到生病了请人帮着干活，用三通三宝又恢复到壮劳力，这都是三通仪的功劳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喂，你好。
2: 您好、
4: 啊、我的这个老伴儿他现在没有佩戴了。
2: 就是说老伴儿啊用三通健康三宝
4: 啊。
2: 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4: 69。
2: 69了
4: 啊、
2: 他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4: 他是高血压心脏病。
2: 高血压心脏病，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4: 他心脏病挺厉害的。
2: 什么症状啊？
4: 他心慌，心跳快。
2: 是经常有症状，经常发吗？
4: 经常发。
2: 那就危险了，如果经常发，说明他这个长期的高血压已经造成高心病了。
4: 我听了你们这个，我都听了10几年了。
2: 您是老听众了。
4: 我是老听众
2: 啊，
4: 是的，在三通服务站的防水室的那个你的那个服务站呢，我们就买了三高治疗仪，
2: 把激光的高科技的方法请回了家
4: 啊。
2: 跟我说说老伴儿带的情况。
4: 他带的情况呢，现在他越要询问了，现在他已经没带了。
2: 三高啊，今后还要坚持佩戴，只是减少佩戴的量就行了。
4: 啊，
2: 你看它有作用啊？
4: 看了看，最后心不跳了，他说我心呢好了一些，他说我的血压平稳了一些。
2: 不是心跳不跳了，正常人是感觉不到自己心跳的，但是心脏病的病人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
4: 他不是这个跳，他是慌的厉害。
2: 所以你刚才讲老伴儿戴了三高以后血压平稳了，心跳也平稳了、
4: 啊、
2: 不慌了。
4: 嗯啊，
2: 那你看他这脸色呀，走路上啊，
4: 脸色现在也红了。
2: 原来什么颜色？
4: 原来是个白色的，现在转红了。
2: 哦，现在脸色有血色了。
4: 精神好多了。
2: 好多了。
4: 嗯，
2: 因为心脏供血好，他泵血能力强，那么心脑的供血就会好。脑袋供血好以后呢，他的睡眠呐、啊、精神状态呀、啊、免疫力呀、啊，包括心情上都有变化。
4: 对对对，
2: 真是恭喜你的老伴儿。
4: 我感谢郑主任呐、啊，有你们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用起来很高兴的。
2: 很高兴，挺方便的，对不对？
4: 啊，我那天我到印山去了，我说我的老伴他现在没带了，我说我想。搞个保健用一下，行不行呢？
2: 行啊，
4: 最好的像你的老伴经常带他是。
2: 对对，那么你的老伴呢、哦？原来得过高血压和心脏病，这个病呢是不是突然间得的？它是经过几十年的累积才会导致血管的硬化，心脏的血管堵塞。虽然老伴戴三高，现在脸色也好了，心也不慌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但是还是要坚持佩戴。坚持佩戴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人的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血管会老化呀，会变硬啊，对不对？第二，我们每天都要吃喝拉撒，有很多代谢垃圾在血液当中，所以你跟你的老伴儿呢，咱们家里有三高，一天戴一次，每次戴半个小时做保健呢。
4: 一天戴一次，
2: 每次戴半个小时。
4: 哦，
2: 它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净化血液，软化动脉血管。
4: 哦。
2: 老人家、
5: 啊、
2: 今天这个电话打通的还是很值得的啊。一方面呢、
5: 啊、
2: 哎，分享你的老伴儿啊恢复健康的好消息，另外一方面、
5: 啊、
2: 咱们戴了三高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放下呀，要坚持继续佩戴做保健呢。
4: 对对对
2: 啊，替我呀、啊、跟老伴儿戴好
5: 啊
2: 祝贺他
5: 啊。好好
2: 好嘞，
5: 谢谢谢谢，
2: 再见，
4: 谢谢谢谢。
1: 广水老爹老伴儿戴三高仪成绩还是非常显著的，要坚持。喂你好。
2: 早上好。
6: 喂。
2: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6: 郑老师你好。
2: 哎，早上好。
6: 哎，我想跟你们通话呀、啊，我打几次电话都打不通了。
2: 辛苦了。
6: 我把那个我的那个情况跟你们讲好了。
2: 好的。
6: 我原来呢患很多病，第一个呢就是低血压，第二个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2: 哦。
6: 走起路来像个采莲花，有时候恍恍惚惚。恨不得有时候摔跤啊，那么搞头。
2: 嗯，
6: 第一个呢是胃病，头三嘴啊吃多了就痛了。
2: 嗯，
6: 第三个呢是腰椎间盘突出，腰疼得简直不能直不起腰来，痛得不能了。
2: 嗯，
6: 第四个呢就是便秘，是吧？有时候啊，一个星期都是解一手，解不出来就用手扣。
2: 嗯，
6: 第五个呢是肩周炎，那膀子因为穿衣服都难穿了，穿这衣服都穿半天了才起手，才起手啊，肩膀，有时候说丑话，个脚多少的，个屁股都不简单的。
2: 嗯，
6: 我有这方面听到别人讲了，是吧？这个三高啊，可以吃那个低血压。
2: 对，
6: 我说这有都是啊，他说你不是找医生的，你是听广播。我是听了有跟你说这个低血压有那个三高吃药，我本来那个买的过呢3000多块钱买的过呢，我带了一两个月，像是真的给带的，2个月三个月都没来都笑我。
2: 嗯，
6: 我就带了差不多4个多月呢，那时候的就显然不同的。
2: 啊、
6: 哦，我走起路来是对他真的很舒服，因为。又不慌，又不采棉花都搞出来的。
2: 哦、oh.
6: 我说走动还是有效啊，总开东西啊，穿个手表啊，不可有效啊。
2: 您戴了有效。
6: 对，这确实有效。结果呢那我这胃疼，我去买那个用那个三通吃了一干的日和药包，不能2个药包啊，那就不能买了。确实这三通效果也好。再呢，我全身腰椎呢疼呢，我去用那个3号药包，3号药包就敷点3号药包，他就下来走啊，有时候呢搞四高啊、小四啊搞，都是好不得了。
2: 嗯，
6: 3号药包搞完呢，他就简直不疼的。
2: 嗯，
6: 就是有跟你说这个是什么的啊？从这个便秘，我现在买的3瓶，我一天呢活20滴，这是有效啊，确实还好。
2: 嗯，
6: 我先留几天改一次扎点，现在每天一次，早上一起呢就一次。那肩周炎呢，我是用这个3号药包。
2: 嗯，
6: 这肩周炎我敷了2个药包啊，就好不得了。
2: 哦，
6: 我就总结几句话
2: 啊，
6: 人生到老总有无病啊，三通三宝先真品。
2: 嗯，
6: 药老病除疗效好，相信科学出病根。
2: 嗯，
6: 我认为那么你这个药包呢也还可以，别人的所有什么东西都涨价，那就有个40分之1。
2: 对，
6: 老的是这个价，老百姓确实用得起用得好啊，最好病。
2: 嗯，
6: 非常感谢你。那么这个3通50，我要长期啊，我把这个东西呢放在心上啊，也我逢人就夸，逢人就讲。
2: 啊、
6: 嗯，有很多人都是听说你原。

0: 健康。
1: 您刚才讲了，您是三头三宝的受益者。带气光呢，您治低血压，解决了草莓花的问题。用三通呢，治胃病，治腰椎间盘突出，治便秘。喝 CMD 呢，也是解决便秘。治肩周炎呢，用三通恢复的都很好。那么老年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慢性病多。我们用三通呢，带气光啊，它可以多病同治，就在家里边治疗呢，又很简单，很方便。
0: 是的，是的。
1: 好，您是哪里人？住什么地方啊？
0: 我是天门的王场，王场镇嘉岭村。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陈叫红。
1: 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4了。
1: 那您这个思维表达能力超越同龄人呐、啊，反应思维快。
0: 我还是差不多的。
1: 这个带气光的人呐、啊，他这个大脑的血氧饱和度高，和同龄人比，记忆力、思维表达能力都很强。还有就是坚持喝 CMD， 它可以抗氧化。
0: 我经常喝 CMD，CMD 确实很好。
1: 对，
0: 我是说相信科学，出病根的事，只有这个案例。
1: 相信科学才能走正确的道路。文家，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我电话是133。9602。
1: 9602。
0: 3328。
1: 好嘞，文家，电话号码也记得清楚。
0: 记得清楚。
1: 不错啊，希望咱们更多的老年朋友啊，我们带激光，用三通，把 CMD 喝起来，都能够像您一样这么健康。
0: 我现在很好的，我现在身体蛮好的、有时候还可以打零工啊。
1: 那说明体能不错。
0: 腰身直，腰都直不起来，现在确实蛮好的身体。
1: 您原来腰都直不起来，您现在都70多岁、还能打点小零工，那非常棒了。
0: 打零工啊。
1: 好，是吧，祝贺您啊，兰家。
0: 谢谢你，郑主任，跟你通话我非常高兴。
1: 听到你恢复健康的好消息，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感谢你啊。
1: 哎，好嘞，兰家，祝您呢长命百岁。
0: 哎，感谢感谢您。
1: 好嘞，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要恭喜天门的陈老爹取得这么多的三通健康成绩，也要感谢大家对三通三宝的信赖呀。
3: 这人老了，慢性病多，非常适合于大家居家用三通健康三宝贴身相伴，来达到多病同治的目的。所以三通健康三宝是真正经济实惠的好方法。咱们现在三通健康三宝有优惠活动，欢迎大家到家门口就近的专卖店去看看。对于交通不是很便利的老年朋友，大家也可以享受咱们的邮购服务。
2: 我们要紧紧伴随三通三宝，保健康，保平安。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1台，送电子针灸1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电子针灸1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1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1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5: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啊，朋友们经常听我讲，特别是结合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滋养骨髓啊，对于提高免疫力、维护人体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特别是稳定机体的内环境呢、非常重要。什么叫内环境呢？说简单点，就是我们人体细胞所处的这样一个生存环境，包括我们人体内在的血液循环啦、还有神经调节啦、还有内分泌呀、等等啊，就是这种稳定的状态很重要。那么在我们谈到特别是活力资源宝的时候，我们强调一个功效叫抗菌抗炎，然后呢抗突变。而抗菌抗炎很好理解啊，菌嘛就是细菌，炎就是炎症，细菌和病毒的感染容易产生炎症，这个就容易破坏我们人体的内环境，也就是我们细胞所生活的环境被破坏了，然后呢就容易出现突变啊。那么一说到突变，我相信大家多少有那么一点认识啊，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啊，它容易发生突然的这种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到底是好还是坏，那我们这里就不强调，但是不管是好是坏，只要变化了，肯定对人体会造成伤害。所以这个突变呢是对人体会造成影响的。那么刚才我们说了，环境的变化是导致细胞发生突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是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生理学上研究啊，人体细胞啊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你比方说化学因素，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一些霉变的一些食物，特别像亚硝酸盐啊、黄曲霉素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食物放的时间长了变质了、变霉了，就不要再吃了啊，因为这些容易诱发细胞的突变。还有就是我们受到外界的啊，特别像辐射啊、电离辐射啦，还有紫外线的辐射啦，也会诱发细胞的突变。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各种病毒的攻击、细菌的感染，也是导致细胞发生突变的一些原因。那么这里我们就特别强调，当我们细胞发生突变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基础，也就是我们产生各种肿瘤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缓慢的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它的危害是很大的。我相信一说到肿瘤大家都很担心，所以这就跟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要想真正的远离肿瘤，我不管你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首先就要防止细胞发生突变，那么就要稳定我们的内环境。像刚才我们说的外界的什么紫外线啊、这种电离辐射啊，我们尽量的远离，这个饮食上的这种黄曲霉素啊，这些我们尽量的不要接触。然后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免疫功能要保持完善，免疫机制要保持稳定，它才能够识别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啊、病毒啊、各种因素的感染。所以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这句话不管在什么病的防治上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今天我们就强调这个防止细胞突变、远离肿瘤的危害，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识到。那么原黄金、活 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最大的核心功效，那就是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而且要坚持巩固。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唐主任你好，辛苦了。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唐主任，天天听你讲课，弄成的太讨厌了。
4: 你是哪里的？
5: 我是安陆的，挨着水就是的，最山处最边缘的。
4: 哦，那是确实农村呐、这方面经济上呢可能稍微差点，但是咱们只要找到好方法，把钱呐、花在刀刃上，这钱呢还是花得值的。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就是关节疼，那个关节开一那个弄成出来头发开一包痛
4: 哦，
5: 再就那个膀子玩的关节痛，再就那个肩膀，普通话睡不着，太瘦了个太个肘关节痛，
4: 哦，那就是膝关节、肩关节、肘关节几个关节都有问题。
5: 等等，腰痛了，有时候跟着爬都爬不起来，扑都爬恨不得。
4: 哎呦，那您这一说啊，这还真是很难呐、
5: 难，特别爬不最难呐。
4: 是啊，您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5: 是的，这会换身都不能换。
4: 就是躺在床上都不能翻身了。
5: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4: 那就是腰椎、椎间盘有问题了。
5: 啊，是的。
4: 那疼的时间应该很长了吧？
5: 那就长，那都不疼噻。
4: 你看，
5: 弄成造业，又没找不到好方法。
4: 是的。
5: 听唐主任听了讲课，才找到好方法，找到好效益啊。现在缓解呀，现在想的好，现在能当饭碗了，现在膀子都能当饭碗。
4: 膀子原来连碗都不能担，那就完全不能抬。
5: 担一会儿都掉到地下去。
4: 哎呀。你这说的、这说个这句话让人同情您了、是不是？
5: 像我们家造业人太多了，弄什么玻璃破坏的玩啥的啥的人真是多了、不是说玩。
4: 那您一直用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5: 用的轻松固力健。
4: 轻松固力健啊。
5: 那
4: 个腿呀、膝盖呢？
5: 相当好啊，很多相当好。
4: 就是
5: 走楼
4: 啊，现在能走路了。
5: 能走楼啊，
4: 能走了。
5: 能走楼啊，还能帮忙我新的菜篮子。
4: 哦，那就好，那就好。您看您这真是替您高兴啊。
5: 洗衣服又帮忙走饭去，
4: 那就从生活上来讲啊，是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5: 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哎。
4: 您看，又能自己生活能自理，又能做家务，又能种点菜园子，那不就很正常了吗？
5: 实在是太穷了，孩子们经济为了压力大，为了困难大。
4: 那也是，这个也只能说咱们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病呢，可能生活还过得去。回头说一说呢，也都是长期劳累啊，积劳成疾所引起的这个老慢病。
5: 八几天的时候，那换毛都洗的，衣服毛穿的。
4: 是的，是的。
5: 夏天的热，
4: 条件太差了。
5: 热就干活，不干活不干活的没得洗的。
4: 那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今年76岁呀。
4: 哦，
5: 那成几个月的到了77岁呀。
4: 所以您看，您找到这个好方法，轻松固力健，骨软骨护关节，那您的关节现在基本上恢复了。您看钱呢就花得值。
5: 唐主任，有钱的话我买你软房去，我天天听你节目，就是没得钱买。
4: 好，一步一步来吧，先把这个关节的问题先好好解决，咱们最起码生活上不受影响了。
5: 唐主任，托你护关节问题现在基本上解决的可以啊。
4: 好好好。
5: 还想买点轻松骨的剑，再巩固一下，再巩固一下身体。
4: 好的，那就争取巩固一下，毕竟来讲能够解决问题不容易，咱们不能让它反复的发作。
5: 是的，再不会让它发作，肯定要坚持吃下去的，不会放弃的。
4: 好的好的，祝贺您。您贵姓呢？
5: 免贵姓张。
4: 张姐姐，那就祝您更加健康。
5: 好好好，麻烦跟导播小姐说一声，给我邮寄一点过来。
4: 好的，您放心吧。
5: 好，
4: 再见啊。
5: 好，再见，再见，再见。
4: 好，确实也是祝贺我们安陆的张爹爹啊。刚才老人家健康的收获了，大家也听到了啊。病情呢是很复杂的，尤其身上的几个大关节对生活的影响非常明显。那么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刚才老人家反复强调啊，在农村，而且呢很偏远，经济条件很困难，所以呢，您看选择一个好方法呢，确实很重要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呢，始终不断研究的一个动力。因为只有科技不断创新，才能够跟大家提供更好的健康方法。所以在此呢，我也希望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越是条件不好的朋友啊，越应该以我们这些老用户为榜样，积极的选择我们的系列方法，像骨关节、 大家一定要把轻松固力键好好的用，这样才能够让您的关节不光是说不疼，而是从修复的角度来讲恢复正常，就能够保持稳定，生活能够恢复正常啊。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键，全新千裂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5: 啊，我吃了你们的那个药，这好得很呐。
4: 吃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5: 原黄金。
4: 哦。
5: 原黄金吃过。
4: 嗯。
5: 这个258的、238的我都吃过。
4: 那就是活力资源宝。
5: 对对对，我都吃过。
4: 啊，都吃过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都吃了。
5: 对对，我身体都可以啊，没得问题啊，又吃的又喝的。
4: 啊，现在是又吃的又喝的。
5: 如果今天。也每天在屋里下午就打牌呀，上午就玩。
4: 那生活过得很舒适了啊，是吧？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5: 我80岁了，我骑你们那个黄金，我骑了11年了。
4: 哎，您当时身体是什么问题啊？或者说您为什么要用呢？
5: 我说是啊，原来没得精神，这个血压又高。现在骑的又有精神了，这个血压又平稳了。
4: 哦，人也精神了，血压也正常了。
5: 对，血压正常了。对对对。
4: 啊、那您当时
5: 好得很了，我现在精神好得很。
4: 啊，精神好得很，上午转一转，下午打个牌。
5: 对对对对对。
4: 那您呢？原来就是除了高血压，还有哪些问题呢？比方说原来吃饭呐、睡觉啊，都怎么样？
5: 我的又大便不清醒，又是几天改不出来。
4: 哦，
5: 现在也正常了，每天一次。
4: 哦，那就是原来肠道也不好，排便也不规律。
5: 对，
4: 那就是原来血压也不好。原来血压高的时候，心脏啊、大脑啊都怎么样呢？
5: 那是头昏呗，头昏。
4: 头昏。
5: 走路远无力。
4: 那还是有点狠呐。血压高到多少了？
5: 高到180。
4: 高到180了。
5: 哎。
4: 所以头晕脑胀的。
5: 低的就是90。
4: 低的90啊。
5: 我现在血压就是120-70几。
4: 哦，那这个现在是蛮好。
5: 对。
4: 所以咱们原黄金您为什么用得好呢？因为您血管通了，血压降了，脑供血恢复了，所以人也轻松了。这几年免疫力提高了吗？
5: 提高了，
4: 抵抗力也增强了。
5: 各方面都好，
4: 各方面都好。
5: 对。
4: 您就说吃啊、睡啊，现在肠道的。
5: 我那晚上呢，就写了2道。晚上都是吃了干点吃小手，那我跟小娃子啊，这5分钟就睡着了。
4: 就是睡得很快。
5: 睡着的快。
4: 睡得很快，入睡很快。
5: 5分钟就睡着了。
4: 那您那个刚才说肠道啊，原来大便不好，不是拉就是便秘，现在怎么样啊？
5: 那现在1天1次呢。
4: 一天一次啊。
5: 有成型。
4: 哦，也成型也规律了。
5: 对，
4: 好好好好，那还真是要祝贺您啊。您看您这样一说我们就听得很清楚了啊。所以咱们聊一下好不好，您自己当裁判，自己来感受，自己来验证。好好好，那祝贺您啊，爹爹。
5: 好，谢谢。
4: 现在还在进一步的巩固吧？
5: 还在巩固，还有5瓶还没全。
4: 那就好好用。您是属于哪里啊？
5: 我是中祥。
4: 中祥。
5: 我是中祥。
4: 您贵姓呢？
5: 我姓魏。
4: 姓魏。
5: 姓魏。
4: 好好好，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5: 好，谢谢。
4: 好，再见啊。
5: 再见。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主任。
4: 哎，您好，您好。
6: 你好，好哦，你好，辛苦哦。
4: 好了，您久等了，老人家您好啊。
6: 也得我们还既关心了，也要管我们心。
4: 应该的。
6: 感谢了，感谢了。后来自从去了那个国力资源宝，看着都蛮好。
4: 蛮好。
6: 我也搬到眼角，我没去那个国力资源宝的人，头发好白，我头发也没白。
4: 哦。
6: 现在是的，当我们个老实人，什么都说嘛，又不闷又不瞎。
4: 对。
6: 又不瞎说，又
4: 是
6: 事实。
4: 是的，是的。就说这个跟您同年人。比较起来，您现在显得更年轻。
6: 你是的，在一些都大姐是一些小毛病啊，和眼睛啊，和妇人们的某些疾病啊，看着还蛮好。
4: 哦，都

0: 这么好，
1: 那
0: 您这样跟我们具体说一下，您原来都有哪些毛病呢？
1: 我像那有么腰疼喽，走胯子神经，坐骨神经吧，是。
0: 对对对。
1: 那个脱鞋了，脱鞋子也都么饼干呐、
0: 哦，饼干。
1: 那都可光是一些比我那后娘一打电话的激动都好，
0: 想不起来了。
1: 走了不好，你也不好人。
0: 哦，浑身都不舒服，人也显得就是很衰老。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你来看这个跟往常这扎实好些了，
0: 扎实多了。
1: 在我这，是的，这今年这才没挣钱，今年这俺们叫我们歇哈，这咱
0: 是的，是的，这个。反正到这个年纪了，不在乎那点地了，好好休息。那您说平时腰啊、腿啊都没问题啊？
1: 可以，可以，
0: 可以。那吃睡排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1: 排你好，都蛮好，
0: 都蛮正常，
1: 都蛮正常，蛮好。
0: 好好好，那就行。您看，咱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您看，不管什么大问题、小问题，只要用上活力资源宝，就能够得到全面的恢复。
1: 好，谢谢你。
0: 另外呢，也可以把我们轻松固力健结合起来，加强骨关节的保养。
1: 你吃药肯定都有好。
0: 可以，您呢就。加强巩固，现在人到这个年纪，就像您说的，跟别人比较起来，您头发都没白啊，人呢、啊、就是精神好，这就是气血充盈的表现。
1: 好，谢谢谢谢。
0: 好，祝贺您，您贵姓老婆婆？
1: 我姓魏。
0: 姓魏啊？
1: 是。
0: 您是哪里啊？
1: 我是文茂的。
0: 好。那就祝您老人家更健康了啊。
1: 谢谢了，关心了，谢谢了。
0: 好好好，
1: 谢谢了，
0: 保重保重，再见啊。
1: 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3: 谭局，你辛苦了。
0: 哎呦，您好，您好啊。
3: 我在我这儿骑，我先我还不敢骑，我骑了个自然包，我这骑的把那个麦片给我的疼，我喉咙管子一个疼的跑不掉的。
0: 哦，等于说您是。
3: 我往个光笔，我往个一年聚集会员。
0: 嗯。
3: 这精神反正蛮好。
0: 现在蛮好。
3: 我往个打皮鞍，有什么痔疮光轨。
0: 哎呦。
3: 这些都消失。
0: 都消失，是吧？
3: 这天天骑反正骑得多，精神也好。
0: 嗯。
3: 这就买骑啊，我这一下子我了。满意的我，我等着接着又跑我了，就以前的又是花些鬼哪个搞的屋里是炒面方便面的在屋里又是我是骑蛮骑他反正这我个打皮鞍这个下晕晕你那个墙啊墙下转在屋里那个墙在打大路的下转往往把晕的、打皮鞍
0: 的
3: 一个是晕你站着不稳的那个墙的下转呢、就把个胸口都给我圆血打接着一年聚集会员接毛也聚员的
0: 那等于说您当时怎么就是发烧了
3: 就是老是脑壳疼啊接着毛都三个现象反正也像个好了头起我这跑出去转呢、天天早上出去转每天要出去转的东西呢可你精神接好啊
0: 就是别人看您精神很好
3: 我只选我骑的东西你们找不到就是现他是瞄着我两个不同一下的精神好啊
0: 精神好
3: 你骑的多了就是天天我还是48年我还是快80岁每年这上级是80岁
0: 您是48年的
3: 三样产品我这里骑我一起夸子疼啊现在接谁没事接个疼那个疼我谁没事骑我的又是那个鬼颈椎病的严重症的靠近都没得病了
0: 那就说关节也好了
3: 现在个颈椎也疼了严重症的靠啊就没得那个现象这就是痔疮啊这往我发晕啊这发皮汗啊这光是去骑的把的
0: 那您的那个血压血糖都怎么样啊
3: 血糖都蛮正常那个糖均都是多的我说你这一阵上台我蛮好的糖均的
0: 您说的是我们那个
3: 我检查血糖我老的搞成领导我的
0: 您说我们王主任吧就是我们王主任去的时候您检查了那就放心了真不错这说起来您原来呀那就是颈椎发的蛮狠
3: 这老严的真的靠这马路上那个现象就好了。
0: 好了，因为刚才您说的，刚才您说的那个头晕呢、像打德罗。
3: 头晕呢，他坐，坐那个墙啊下转。
0: 下转。
3: 下转转的不能学科学怎么开学把胸口子给软扶着塌。
0: 哎呦，那是。
3: 这一年聚集会员，反正。
0: 原来那个心脏怎么样呢？
3: 原来心脏这不好，这住院子，住院子，他是要把他一住十几天呢。
0: 哦，那您这还真是，原来您看这一说一说啊，
3: 住十几天院等着名院里。
0: 啊，这问题还是蛮多。
3: 先老七的八的啊，什么见那些鬼风叫啊，些鬼气鬼不气，他没得叫，我就他手机的要我去，我就不去。
0: 是的，没效果。
3: 没效果，全听听在没效果，我都不去啊。
0: 对。那您
3: 我的那些有一句下一句，没得效果我都不去。
0: 您在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3: 七十股的检验器啊，的那个元黄金也在去，那个自然宝的还，我现在不是那个自然宝开头，我现在壳子大，去不下去，我就买些把那个子煎的活麻片。
0: 就是
3: 麻片就一下子也下。
0: 活力自然宝。
3: 我还听你这么老自然宝。肯定我赚不
0: 好。这
3: 次把这麻片买到这一天子下去。
0: 那还行，您这头也不晕了，这个颈椎啊。
3: 先晕打皮汗。
0: 就是。
3: 谁不是搞过的。
0: 那整个人的身体精神都很好了。
3: 我选定的早上的去自然保。这下午的去元黄金，我怎么得保险一些学科学的。
0: 是的。然后那个青松固力健是早晚吃一颗。
3: 是像那个健反子那些健毛的那个现象。
0: 好。
3: 就颈椎不疼的就都像蛮好玩。
0: 那就好，您看您这真是无病一身轻了啊，您这走出去。别人都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大年纪了。
3: 我的天，你妈牌子，我都七八十岁呀，妈不牌呀。我忙着转一下子。
0: 是的，腿脚灵活。
3: 天天早上忙着转。
0: 腿脚灵活，身体轻松，精神又好，经常转一转。
3: 谁去远的休息？
0: 那就好，但是还是注意一下，太热了，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反正有时间呢，早晚凉快转一转。
3: 转一下子。
0: 行，祝贺您啊，您老贵姓呢？
3: 我姓王来的。
0: 是哪里啊，王婆婆？
3: 我是汉川的。
0: 是汉川城关的。好好跟爹爹好好巩固。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3: 谢谢。
0: 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4: 你好，你辛苦了。
0: 不客气，我是唐主任，你好啊。
4: 我和你们那个活力宝，我跟你说，我这一段时间，我以前我买了，我喝了，我多喝，我舍不得喝，
0: 舍不得喝。
4: 我这回又喝一个多月，我有点糖有点高，我又喝了一个多月。我现在我看我喝了一个多月，我也吃枣子了，也吃甜食了，我看我身体还是怪好的。我准备我再喝完了，我还有几瓶两瓶，我喝完了我再进一份的。
0: 等于说您原来有这个血糖高。
4: 我才对的血糖高。
0: 刚刚发现。用了有个把月了。
4: 有，我喝两瓶了呢，我以前喝的有药，我现在总得喝了有两瓶一个多月噻。我再喝了我没喝药了，我也吃甜的了，我这水果啥子我没记嘴了。
0: 因为说原来的药已经停下来了，而且吃点甜的也没问题了，有没有再复查一下呢？
4: 我复查了，是5.94，前天我查的。
0: 是空着肚子查的。
4: 晚上不吃不喝嘛，都先查的，不是手指头上的血，
0: 那很好，
4: 静脉上的。
0: 这个就很正常，感觉怎么样呢？
4: 我精神好嘛。
0: 精神好。
4: 精神好也有劲了。
0: 有劲了。
4: 不像以前那了，学了多少苦，正然你看我笑了吧。
0: 是，有时候得了病啊，人啊总是病殃殃的感觉了。
4: 那些那个老头他有钱，他天天在喝呀，他今年都进三份了呀，那个老头啊，
0: 就是
4: 人家进的呀。
0: 他是每天在用咱们的活力资源宝。
4: 他每天在用啊，他都等不了啊，他喝的现在他天天打麻将，他咋子？他还有劲了，他这才劲还没喝完。
0: 有时候这样说，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当然您呢可能条件差点，你舍不得喝。
4: 我条件差，人家都养活人家，我这还一个贪爸，我身体这一段时间还是怪好的。
0: 所以您有了好身体啊，就更好。您要是身体要垮下来了怎么办呢？所以呢，一鼓作气，好好用就行了。您是哪里啊？
4: 我是枣阳的。
0: 枣阳，贵姓呢？
4: 姓龚。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62岁了。
0: 那我们那个千里眼贴了吧？
4: 我贴了，贴的眼睛都怪清亮了。
0: 怪清亮，要好好的把它配合起来，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啊，血糖高的朋友就怕出现眼睛的并发症。所以要好好的用。另外您现在用的时间也不算长，争取多用一段时间，这样更放心一些。
4: 好，我还有两瓶，我再进啊。
0: 可以，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好，谢谢你们的关心。
0: 不客气，再见啊。
4: 好，再见。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道地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及萃取和重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小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22至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20至31度，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阵风5到6级。后天晴天见多云，气温21至3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南部、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全省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荆州、咸宁、黄石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6至31度，最低气温西部17至20度，中东部20至2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恩施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9至34度，最低气温西部17至20度，中东部20至23度，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阵风5到6级。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0至35度，最低气温16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 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4: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5: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 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

0: 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4: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1: 直到被丢弃。
12: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核心引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聚焦五大变革方向，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
1: 李殿勋在汉调研数字湖北建设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更大力度推进数字湖北建设，更好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
2: 孙伟在黄石调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暨清洁家园行动现场推进会召开，诸葛宇杰出席并讲话。
2: 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启用多校集聚，激活车谷人才引擎。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小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22至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南部、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全省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荆州、咸宁、黄石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6至31度，最低气温西部17至20度，中东部20至23度。
0: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湖北要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当下，湖北正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核心引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由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省级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搭建的梯次创新力量矩阵，正是湖北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载体。今天，我们从一颗实验室里的芯片说起，看一场科技成果的接力跑。湖北台记者田思鹏、唐清辉报道。
3: 都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科研成果走向产业也要过一座独木桥。每一天，各大科研机构都在产生大量的科研成果。根据统计，到去年年底，全国高校有效发明专利已经接近100万件，但产业转化率只有1/10左右。也就是说，10项高校的发明专利，最终真正能够落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大约只有1项。而这个小小的相机，就是这样一项从高校实验室里走出来，如今即将实现量产的科研成果。
4: 在实验室里，肉眼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的透明液体，这台小相机却能精准识别成分，甚至判断浓度。它依靠的是一款国产短波红外芯片。英锐红外创始人刘宇轩：
5: 目前在中国的首款短波红外端测的 AI 模组，能够看见可见光不可见的这个场景。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行业里面呢，就是我们穿透雨雾烟雾的特性，能够让机器的识别更准确，检测的精度更高。
4: 这项技术的源头来自刘宇轩的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的高亮教授团队。5年前，同波段国外芯片售价高达数万元，高亮教授团队坚持自主研发，找到一条新的技术路线，成本可以降低90%以上。但成果要走向产业，有一道死亡谷要跨越。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教授高亮：
6: 1到10，其实这个阶段可能是最难的，因为它也不产生像学校里面考核的论文，就需要很多外部的资源。
4: 让成果落地开花，学校顾不上， 技术不成型，企业又不敢接，如何破局？在湖北，一批创新平台正在填补这中间的关键一环。在湖北光谷实验室，这颗芯片完成了产业赛道的起跑。湖北光谷实验室高级技术经理人吴晨，
7: 一个好的技术刚刚从实验室走出来之后呢，它需要得到一个验证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前期呢会给到一定的资金的一个支持，建立了一个中石化的一个平台，搭建这样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队伍，85%奖励给老师团队，激发科研老师团队的动力嘛。
4: 有了平台托底，刘宇轩博士毕业后在光谷创办了英瑞红外，成为这颗芯片产业化的接棒人。但从实验室到企业，技术评价的逻辑变了。
5: 技术可行，你可能比如说做个10把，有1把出来，我就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能够走通的技术路线。我们争取要去实现的就是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4: 实验室里以技术突破为核心，产线以稳定量产为目标。两套评价体系的巨大差异是不少科研成果无法真正落地的症结。为了打通科研到产业的标准壁垒，光谷实验室设计了一套全流程转化制度，将产业端的要求前置到转化早期。湖北光谷实验室高级技术经理人吴晨，
7: 我们采用的是6步闭环的体系，前期的价值梳理，了解到一些好的技术成熟度怎么样，我们还跟一些律所去评估专利的这个风险边界啊，有这样一批技术经理人来帮我们精准的去锁定符合这个技术落地的需求企业。
4: 如今这台相机已经在消防、农业等场景完成验证，下个月即将量产。而这样的转化接力正在湖北实验室体系中推开。今年湖北对225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开展年度绩效评估，指挥棒直指产业实效。湖北工业大学的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70%研发经费来自合作企业，校企联合攻关，实现进口树脂国产替代，用在长飞光纤、烽火通信等企业。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赵西坡，
8: 企业的研究人员去担任我们的兼职研究生的导师，能够更了解学校里面的优势，学校里面也能够更了解企业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可以很快的实现这种产业化的进展。
4: 这场年度大考中，57家实验室获评优秀，13家实验室被评为不合格整改，1家被撤销。动真格的奖优罚劣，倒逼实验室把研究方向对准产业真需求，让科研资源向能转化、能落地的成果倾斜，也为这场从实验室到产线的接力赛筑牢了制度保障。湖北省科技厅实验室处副处长冯星星，
9: 通过这个动态调整机制以及加大这个奖优罚劣的机制，引导督促他们不断的提升建设质效。
3: 从一台红外相机的转化之路，到全省200多家重点实验室的年度大考，湖北正在加速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让创新链和产业链加速的链接，让科技创新这个源头活水真正的能够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9月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相关工作，听取省有关部门、部分市州政府和重点企业工作汇报及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食品、纺织、建材是事关吃穿住永续民生需求的基础产业，也是湖北重要的传统支柱产业。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清醒认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主动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聚焦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国际化5大方向，切合食品、纺织、建材3大传统产业发展实际，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和创新驱动，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为进一步促进创业、吸纳就业，为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殿勋强调， 广大行业内企业要充分发挥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主体作用，尊重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现代金融规律和企业管理规律，遵循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双重逻辑，通过大力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通过积极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文旅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数十融合等跨界融合创新，持续优化产业协同创新生态，重构参与国内外市场供给的质量、效率、公信力，重塑发展竞争新优势。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秉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服务理念，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全面重塑经济促进行为，围绕提升食品、纺织、建材产业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和生态完整性，按照弱的就强、缺的就补、错的就改工作原则，进一步完善产业引导政策，聚焦要素供给、供需对接、权益维护三类企业诉求，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水平。通过大胆创新政策引导和切实强化服务保障，努力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一流产业生态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优良营商环境，为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议。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长、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数字湖北建设，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数字湖北建设重点工作。李殿勋来到省大数据中心，了解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数据安全维护等情况，要求更大力度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和开放共享，更好服务广大企业和城乡群众。在黑芝麻智能科技公司调研智能驾驶数据标注和 AI 算力芯片设计研发情况，勉励企业发挥行业领军作用，在智能驾驶和具身智能领域塑造更多先发优势。在武汉数创大厦了解数字经济企业隐喻情况，强调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更多依靠盘活存量支撑做优增量，打造更多以创投孵化为核心的现代都市楼宇园区。会上，李殿勋听取了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企业意见建议。他指出，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高质量加速度建设数字湖北，是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抉择，是推动我省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治理变革、民生保障改善和政府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当前重塑国内外发展竞争新优势的关键聚焦。要坚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引领，努力推动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数字转型与智能变革。李殿勋强调，要围绕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三大功能定位，努力推动数字湖北建设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一，要坚持算力、运力、存力并重，注重通算、智算、超算、边缘计算统筹，强化算、网、存、用协同，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二，要聚焦数据、聚、通、用、管四个关键，进一步夯实末端感知、网络互联、数据融通、算力共享、智慧应用、安全监管六大支撑。三，要把握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板块，大力推进实数融合，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大力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进网络互联。

0: 和数据融通，积极推进场景创新与开放应用，支持企业探索数据应用商业模式，依靠改革创新为数字湖北建设提供深层动力。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政策，优化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努力营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为数字湖北建设提供根本保障。省领导张文兵、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1: 湖北台消息，9月1号至2号，省政协主席孙伟在黄石市调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文体旅融合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动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在黄石未来科技城等，孙伟详细了解科技实验室建设、创新技术研发、产业链构建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优势产业，系统化、集成化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检验检测中心等专业服务机构，加快建设创新强势。在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等，孙伟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切实将文体旅产业培育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0: 湖北台消息，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暨清洁家园行动现场推进会昨天在咸宁市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优质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副省长黎东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扛牢粮食主产区责任担当，加快把农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要全面抓好中央巡视、审计巡查、自查发现问题，确保改彻底、改到位。会议要求，要常态化推进清洁家园行动，统筹抓好农业生产和秋冬播、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土地承包第二轮延包整省试点等重点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1: 湖北台消息，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第一期主体班一号开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何良军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报告。他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把握其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实践要求，要强化政治忠诚教育，锤炼党性，提纯思想，砥砺作风，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建立常态长效机制，以高质量党建服务高质量发展。
0: 碳市场的基本规则是，排碳要花钱，减碳能赚钱。如何让企业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降碳，甚至靠降碳盈利？湖北探索出一套市场化新机制，引导企业算好减排经济账。湖北台记者田思鹏、程德明报道。
2: 在 TCL 华星光电车间，生产对环境要求极高，温湿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损失上千万元。但维持恒温恒湿的空调系统能耗占了全厂一到两成。湖北国资平台中碳资管和 TCL 联合开发的 AI 能碳章鱼平台精准破解了这一痛点，上线三年来服务了百余家工厂，累计减碳超40万吨。能碳章鱼公司总经理王辉
3: 归纳了物流能源双碳的八个场景，就像章鱼的八个这个触角要触达每一个工厂的应用场景，再通过智慧决策能力用算法来控制设备的启停，给出一个最优的能源供给的方案，节省5%到30%的能源浪费的一个成本。
2: 企业愿意主动改造，根本原因在于碳市场有真金白银的回报。湖北碳市场运行超10年，覆盖钢铁、水泥、石化等16个高耗能工业行业，配额富余可挂牌出售，额度不够则需购买。以36元一吨的价格计算，一家企业如果年盈余10万吨配额，便可获得360万元碳收益。宏泰集团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张镐。

0: 年来400余家的企业是从缺碳转向了富余碳的现状，这些企业通过减排，通过碳市场实现了近50亿元的收益。
1: 然而节能改造前期投入大，回本慢，尤其中小企业常因缺技术缺资金望而却步。为此湖北推出合同能碳模式，省属平台中碳资管免费为企业实施改造，双方按比例分享收益。宏泰集团中碳资管公司总经理方文：
2: 我们既投资金也投技术，帮他去做节能改造，省下来的能源费用啊，包括碳的排放啊，它形成的收益我们进行一个分润，把资金引入到绿色的项目技术企业上，以碳资产为底盘呢，就连通了我们的碳市场以及我们的绿色金融。
1: 碳资产收益加入分红池，叠加节能产生的直接收益，加速前期投资回笼，企业零门槛实现降本增收，投资方获得稳定回报。这套可复制可持续的市场化减碳机制正在湖北加速成型。宏泰集团湖北碳交中心总经理何昌福：
3: 纳入的16个工业行业的企业，有7个行业实现了总量减排，其他的行业大部分实现了这个强度的减排。
4: 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昨天正式启用，近3000名师生入驻武汉经开区，加上武汉理工大学君山校区和武汉商学院马颖河校区，大批人才落地君山新城，为车谷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湖北台记者杜瑞雪、陈芳芳报道。
5: 昨天一大早，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就热闹起来，2910名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陆续办理入驻。校园硬件配套充分贴合研究生科研和生活需求，学生宿舍为2人间，每层还设置公共自习室。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26级硕士生李静怡：
6: 学生楼栋里面都已经设置了一站式的学生社区，有20多个为我们研究生量身打造的导学思政空间。
5: 新校区由武汉经开区与华科大共建，总用地约2050亩，首期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除临床医学、网络安全外的全日制专硕均在此培养。昨天入校的新生分布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碳中和、生命健康四大交叉学部。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工程硕士曹凯毅：
7: 实践一定是多个方向进行交叉，人工智能现在在车辆上面有很多的相关应用，与车谷相关产业进行紧密的融合。
5: 近期，武汉理工大君山校区、武汉商学院马颖河校区也将迎来新生，近1万名学子汇聚武汉经开区。以此为依托，经开区正规划23平方公里环大学创新带，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引导企业向校园周边布局。2个月前落户君山新城的迈瑞达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学君山校区隔街相望。双方已联合研发出分布式底盘系统等新产品。湖北迈瑞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孝怀：
8: 现在离得这么近嘛，跟学校联合开发的课题也会越来越多，项目的进程加快了。
5: 校门之外不仅有产业，更有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武汉经开区正构建一条无围墙的转化链，一方面将大学周边18万平方米老厂房改造为大君山科创园，聚焦新材料、中式检测、低空经济，打造孵化载体；另一方面，搭建研发中式产业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华科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武汉大学君山中式实验室等已相继落地。武汉君山科投集团总工程师、君山新城双智事业部部长蓝俊：
9: 为中式的孵化以及我们的一些中小微的企业提供我们的全产业链的检测、研发还有商业化全产业链的服务，形成一个大中小型的这种科创载体共同发展的通融型的创新生态。
10: 2026年暑运收官，武汉天河机场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长18%，越来越多外籍旅客选择经湖北入境中国。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欣报道。
1: 在武汉天河机场入境大厅，国际航班密集落地，每天都有很多外国面孔拖着行李箱来到湖北。墨西哥旅客玛利亚·费尔南达：
11: 我这次来是来学习武术的，我要坐火车去武当山，我要去功夫学院学习武术，要在那里待1个月，我是第一次来这里，非常兴奋。
1: 像玛利亚这样的外籍旅客，今年暑运期间天河机场口岸

0: 入境了8.8万人次，同比增长18%，其中免签入境超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从这里进入中国。武汉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杨舒：
1: 外籍旅客客流以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主，专程来鄂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外籍旅客涨幅明显，同时商务考察、国际研学的外籍旅客也稳不增多。
0: 暑运期间，武汉新开加密、雅加达、万象、吉隆坡、首尔等航线，航班量和旅客吞吐量同比均增长约20%。恩施也打开大门，先后开通复航至韩国釜山、越南河内等8条国际客运航线。暑运期间，恩施口岸出入境客流量达1.7万人次，出入境外籍人员占比高达74.8%。巴基斯坦游客乌拜德·乌尔·拉赫曼。
2: 我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尤其是特色服饰体验。我刚来的第一天就有机会穿上传统服饰，每处景致都令人叹为观止。
0: 客流增多，边检和海关提前做足预案，靠前分流，团队散客、特殊旅客分开引导，旅客候检时长缩短约20%。恩施海关法制内控科副科长傅水：
3: 依托机检、智能审图等监管手段，对无风险正常旅客行李实现快速放行，大幅减少人工开箱查验，保护旅客携带的地方特色伴手礼完好无损。
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5: 一组短消息：河武高铁长江新区站首根试桩1号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站建设进入施工准备阶段。河武高铁正线全长约360公里，途经安徽、湖北两省。长江新区站是沪渝蓉沿江高铁从东部进入武汉后的首座车站。
6: 支江长江大桥1号启动桥面铺装，该桥是目前在建世界最大跨境钢超高性能混凝土组合梁式斜拉桥，年底建成通车后将结束宜昌百里洲千年孤岛的历史。
5: 湖北省林业保护利用155规划1号印发，锚定建设长江经济带林业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健全实施保障机制，筑牢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费小丹、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武汉高校陆续开学，催生送学游热潮；武汉文旅推出新生专属大礼包，解锁别样入学体验；
6: 金秋开学，大别山革命老区4.1万名学生课桌椅换新，午休可以躺着睡；
1: 暑运收官，武汉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长18%。
6: 深圳校服真香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引热议。焦点观察，校服应该全市统一还是一校一款呢？
1: 不同秤测出不同数值，体脂秤应该怎么用？专家建议尽量保持测量条件一致，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
6: 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124.98亿元，放映场次创历史新高。
1: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美伊军事冲突3天内迅速激化，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打击多地美军目标。
6: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开学季。最近各大高校都陆续开学了，昨天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正式启用，近3000名师生入驻武汉经开区，加上武汉理工大学君山校区和武汉商学院马引河校区，大批人才落地君山新城，为车轱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8: 一大早，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就热闹起来，2910名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陆续办理入驻，校园硬件配套充分贴合研究生科研和生活需求，学生宿舍为2人间，每层还设置公共自习室。
9: 学生楼栋里面都已经设置了一站式的学生社区，有20多个为我们研究生量身打造的导学思政空间。
8: 新校区由武汉经开区与华科大共建，总用地约2050亩，首期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除临床医学、网络安全外的全日制专硕均在此培养。今天入校的新生分布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碳中和、生命健康4大交叉学部。
10: 实践一定是多个方向进行交叉。人工智能现在在车辆上面有很多的相关应用，与车轱相关产业进行紧密的融合。
8: 近期，武汉理工大君山校区、武汉商学院马引河校区也将迎来新生，近1万名学子汇聚武汉经开区。以此为依托，经开区正规划23平方公里环大学创新带，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引导企业向校园周边布局。2个月前落户君山新城的迈瑞达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君山校区隔街相望，双方已联合研发出分布式底盘系统等新产品。
11: 现在离得这么近嘛，跟学校联合开发的课题也会越来越多，项目的进程加快了。
8: 校门之外不仅有产业，更有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武汉经开区正构建一条无围墙的转化链， 一方面将大学周边18万平方米老厂房改造为大军山科创园，聚焦新材料、中式检测、低空经济，打造孵化载体；另一方面，搭建研发中式产业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华科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武汉大学军山中式实验室等已相继落地，
12: 为中式的孵化以及我们的一些中小微的企业提供我们的全产业链的检测、研发，还有商业化全产业链的服务，形成一个大中小型的这种科创载体共同发展的通融型的创新生态。
1: 昨天，华中师范大学也迎来了2026级新生报到，一批2008年出生的奥运宝宝踏入校园。新生张奥出生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名字也因奥运而来。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弟双双圆梦华师，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
13: 我叫张奥，是2008年8月8日出生的。小的时候，我爸妈他们给我说过的，就说这个是专门挑选的这一天来出生的，就图个吉利啊，有很好的那种寓意的那种。
8: 来自四川遂宁的张奥以644分考入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公费师范生专业，怀揣着梦想与家人的期许。张奥在父母的陪伴下一同奔赴武汉，开启崭新的大学篇章。
13: 因为一个奥运开幕嘛，我们国家好像第一次办奥运会吧，正好我儿子也在那一天早上来到了这个世界，当时心里真的很激动。
14: 当时叫张若愚，我说大智若愚的那种，然后后面开幕式一激动，才完全就叫张奥。
8: 张奥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小学成绩并不突出，高中入校也曾排名靠后，但他不服输，把奥运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化作学习动力。
13: 到了高中来的时候，那个英语自开先是很差的，只有100几，但是高三的时候不服输，慢慢学，冲到130去了这个高考。
8: 初中时，一位语文老师认真备课的身影在他心中埋下了当老师的种子，给同学讲题时的那份成就感更让他坚定了站上讲台的愿望。
13: 恪守这个华师大这边的校训吧，然后认真学习就对了嘛。就是物理老师嘛，因为我对物理比较感兴趣啊。
8: 据学校统计，今年华师共有30名新生出生于2008年8月8号奥运开幕当天，姓名带奥字的新生4人，2008年出生且名字含奥字共有73人。同样出生于2008年的双胞胎姐弟陈玉彤、陈玉建也来到华师报道。姐姐读经济学，弟弟就读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15: 其实也非常幸运吧，最后同样都到华师来，挺期待能在4年当中去得到一个很好的培养。
16: 网上都会叫2008年奥运宝宝嘛，然后也觉得自己可能有承担这种美好的意义。我觉得就是大学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各种活动也比较多，然后可能学习也更会依赖自主性，然后我觉得还是挺期待能够提升一下自己的综合水平。
8: 从汲取奥运精神励志讲台的张奥，到并肩逐梦的双胞胎姐弟，2026级华师新生怀揣热爱与坚持，在桂子山开启属于自己的青春新征程。
6: 眼下正值开学季，全国各地的大一新生都陆续来到武汉报到，不少家长借着送学的契机，带着孩子打卡江城的风光，催生了火热的送学游热潮。那为了迎接新生，武汉文旅部门特别推出了新生专属文旅大礼包，来听一下京市的报道。
8: 昨晚，随着长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不少大一新生和陪同的家长在两江游船甲板上迎着江风眺望两岸景色。这些大一新生正是凭借手中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等证件，享受到了免费登船游玩的福利。
17: 平时很少来这边看这么好的风景，这次来了看了一眼，的确很震撼的，看见了武汉这么繁华的城市，让我很喜欢。
18: 我们在逛街的时候看到这个了，看到这个就一起过来了嘛，感觉这个挺实在的，非常棒。
8: 本次免费游船活动开放武昌红巷码头、武昌汉阳门码头、汉口苗家码头三大登船点， 大家不仅能近距离打卡黄鹤楼、龟山电视塔、晴川阁等武汉地标景点，还能领略两江四岸璀璨夜景的灯光秀。截至9月1号，武汉两江游览已免费接待2553位大一学生登船游玩。
19: 无论那个江汉路的那个万国建筑群啊，还是长江这个夜景的广阔度，给我一次全新全方位去了解武汉、去观赏和游玩武汉的一个很好的体验，
20: 有助于我更了解武汉城市的底蕴。
21: 游船上独具特色的国风舞蹈、NPC 演绎互动、机器人表演等项目。

0: 会让学子们感受一场沉浸式的青春开学狂欢，解锁夜游长江新体验。
1: 此次武汉面向2026级大一新生推出文旅专属大礼包，覆盖景区、游船、文化场馆等多个品类，既可以享受木兰草原、木兰花香等景点门票半价优惠，也能只花1元乘坐东湖之眼摩天轮，俯瞰整片湖光山色。
2: 先是能感受这个武汉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样貌，然后文旅局也特别给力，然后给我们大一新生准备这么多的小礼物，让我们很惊喜。
3: 对学生非常友好，给大一新生一次免费来这里体验观光游轮的机会，非常有人情味，会对武汉的印象很加分。
1: 同城数据显示，武汉跻身2026年全国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第5位，有效激活了城市住宿、景区、本地休闲消费市场。
4: 送学游是依托高校入学刚需形成的季节性的特色文旅业态，成功的将刚性入学需求转化为了城市文旅消费增量。送学游客是比较稳定的，消费场景也较为集中，市场潜力比较可观，也拉长了暑期文旅消费的链条，为城市文旅经济持续复苏注入了新鲜活力。
5: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6: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5: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7: 小心，我来帮你。
6: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小学生的开学季。这个开学季啊，黄冈市完成了72所学校的课桌椅改造，让4.1万多名中小学生从趴睡变躺睡。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6: 中午12:40，午休铃声响起，在黄冈红安县将军希望小学201班，一排排崭新的课桌椅开始变形，一提二翻三拉四按，课桌椅秒变小床铺。
11: 每个同学都配齐了，可以很轻松的来午睡了。
6: 将军希望小学地处高桥镇，192名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中午基本都在学校度过。今年6月，当地教育部门为学校配备了全新的课桌椅，让孩子们能舒服地午睡。
12: 孩子回家兴高采烈地跟我分享，终于可以躺睡了。将军如果看到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享受到这样的条件，一定感到很欣慰吧。
6: 在红安县龙泉小学祠堂口校区，学校利用控制教室、功能室改造成6个午休室，搬进360张独立折叠躺椅，按照年级、性别划分区域，张贴编码，为每一名学生固定午休位置。
13: 相比在以前的教室里面改造，成本更小，是根据孩子的这个人数配备专用的午休室。
6: 在趴睡变躺睡项目推进中，资金是最大难题。红安县打出向上争、县级投、社会筹组合拳，统筹上级补助资金221.65万元，县级财政投入39.6万元，同时接受省青基会企业捐赠折叠课桌椅550套，目前已完成12所学校改造，汇集学生6450人。
14: 一校一策，因地制宜，条件允许的我们就是配备这个趴变躺的课桌椅，条件不允许的就采用一批的这个躺睡椅来改善学生的午休条件。
6: 据了解，去年开始，黄冈市在48所中小学开展趴睡变躺睡试点，累计投入1867.34万元。到目前已完成72所试点学校，其中城区学校24所，乡镇学校48所，汇集学生。

0: 增4.1万人。
1: 计划再用3年的时间，在全市分批推广健康的午休模式，让更多的孩子睡得舒心，家长放心。
2: 结束了2个月的暑假生活，现在要回归到校园的学习状态，有些孩子呢可能会有些不适应，家长啊要警惕孩子们患上开学综合征。别小看这个开学综合征，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极端的事件。那作为家长，要如何注意孩子的状态，避免孩子患上开学综合征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心理专家表示，开学综合症产生的本质是从假期到学期的转变。儿童青少年从安逸的假期心态突然进入不同模式，难免滋生紧张、不愉快等不良情绪。除此之外，不愿与家长分离，担心校内的人际关系，因升学或转学带来的适应困难，也都是开学综合症的常见原因。
4: 原来很放纵的状态，那么现在要回归到学校，要回归到这个紧张的这学习状态的话，他一下子不能适应，那么就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容易烦躁，有的会出现一些情绪的低落，更多的呢会出现一些焦虑的一些症状。
3: 目前已经开学了，在前期还没有调整好的孩子，怎么从假期模式平稳切换回学期模式呢？专家表示，首先要允许孩子有短暂的不适应，不想开学、紧张、焦虑都是正常情绪，可以给自己一点调整和适应的时间。遇到压力、委屈、烦恼，不要独自憋在心里，可以主动和家长、老师沟通倾诉。家长要引导孩子按照开学后的节奏循序渐进，积极调整作息规律与娱乐学习安排等。
4: 首先要建立相对慢慢这个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让自己能够适应开学的这种作息制度和生活规律。第二点呢，这个孩子呢要正性的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啊，多想想校园生活，它也有好多的乐趣。那我能学到了知识，另外还有好多的一些要好的同学啊，他马上又见面了，这样呢，都想一些正性的东西。
3: 林雪丽记者为你报道。
5: 不仅是孩子们可能会面临开学的紧张焦虑啊，不少家长也提前焦虑起来。那为什么家长会出现这样的情绪呢？这份焦虑又会给孩子带来哪些影响？应该怎样缓解呢？来听一下心理专家的解读。
6: 临近开学，一些家长在社交媒体发帖吐槽自己的开学焦虑，比如烦躁、失眠、心慌等。心理咨询师介绍，首先是因为不少家长承担了结果负责的角色。
7: 因为孩子上学以后，他可能孩子的成绩啊、升学啊，以及老师的评价呀，就会让家长觉得好像我也要进入了一个被检验、被评定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当中啊。另外一个方面原因就是，确实咱们家的孩子他在学习状态上呀、注意力啊或者一些方面是有些小问题的。那这些问题可能会让家长除了现实的这个担忧以外，也会隐含着对孩子未来的一个担忧，这个焦虑是一点叠加的嘛。
6: 此外，家长在假期中形成了新的秩序感，开学意味着这些已知重新变成未知，而未知天然会引发焦虑。心理专家表示，家长的焦虑情绪很容易传染给孩子，即使不说，孩子也能通过语气、表情、身体语言感受到。孩子的开学焦虑会因此被放大，甚至让孩子感到自己需要对家长负责，而隐藏自己的压力和痛苦。
7: 家长的焦虑情绪呢，也会就是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就是更加用力啊，他会增加很多的掌控孩子的行为，就比如说催促啊、提醒啊，去安排孩子的一些事物，他用这些行为来缓解自己的不安。这个部分也会让孩子觉得就是自己的自主性会被削弱，反而让自己有一些被动的一些压力感。
6: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通过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调节自己的焦虑，比如可以适当的为自己做一些事，通过散步、阅读、社交等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家长也可以把心里的担忧写下来，分清哪些是自己的情绪，哪些是孩子真实遇到的难题，专注自己能控制的，同时接纳不可控的。
7: 比如说，我可以帮助孩子去调整一下作息啊，然后跟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对吧？但是不可控的就是孩子进入学校以后，比如他的学习，已经跟同学的互动啊，以及老师的这些态度啊，他是不可控的。那对于不可控的，我就先接纳一下啊，就是让焦虑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那么扩散。
0: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2: 开学这两天，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深圳全市统一校服，家长自主选购的模式收获了大量的关注。那校服究竟是全市统一样式，还是保留一校一款呢？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江苏台的报道。
6: 深圳校服全市统一款式，不需要学校统一采购，由学生自行购买，可以随时在街边店铺、外卖平台买到。不少人表示羡慕，希望全国推广，认为这样采购公开透明，家长选购省心。也有人担心全部统一后，学校失去辨识度，校服承载的校园情怀会被冲淡。带着这些讨论，记者在南京进行了实地走访。在南京的一家校服线下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来给孩子选购校服。
8: 原来的校服小了，然后我们就过来到这边来挑选一下。我觉得价格非常的亲民，一套的话可能就是150左右。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校服，我觉得挺好。然后包括是校标，因为学校是有自己的文化和底蕴在那边。
9: 我们可以在小程序上面订，也可以过来，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边，然后离得近。其实每个学校应该有每个学校的风格嘛，不一定说一定要一模一样的。
6: 公开报道显示，早在2002年，深圳就通过校服设计大赛，并广泛征求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意见，选出中小学校服全市统一款式。2003年又出台《中小学校学生统一着装管理办法》，在此基础上，2018年深圳正式停止校服统一招标，取消校服指导价，全面推行市场化供应。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校服供应企业达150家左右，校服也变成了可以货比三家的普通商品。教育专家殷飞认为，深圳校服冲上热搜，背后折射出公众对公开透明办学的期待。统一校服的初衷是减少学生之间的攀比心理，培育集体归属感。政府规范样式与采购，也能够规避采购环节风险，把教育导向、市场规律和家长自主选择结合起来，对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有借鉴意义。
10: 通过这种统一校服和这种家长的自主权的结合，那么把一些既反映了这个教育理念，又呢这一个让家长获得了这一种自主权，降低了这一种成本，我觉得这是一举几得的。统一校服的本质啊，从教育德育和学校发展的角度来说，首先是儿童的发展，通过统一的校服，避免了因为家庭的这种背景不同，学生之间产生攀比。另外一个呢，从这个学校的精气神和孩子的这样的一种学校的这一种凝聚力啊，通过统一的校服，也能让孩子们有一种统一的标识，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们形成一种团体的和集体的归属感。
6: 教育界也有观点认为，贸然推行全市统一校服，全面更换会造成较大资源浪费，新旧更替落地难度大。校服是校园文化与情感的载体，要在全市敲定一套各方都满意的款式颜色，兼顾不同审美与校史传统并不容易，容易产生新的争议。一校一款优势则在于守护校园特色，两种模式不存在绝对标准答案。
5: 深圳校服真香的热搜呢，其实也反映了不少人对校服的看法。他们点赞深圳的做法，其实也是表达了大家对于买校服的一个本心，就是安全、省心和安心。我们也来听一听老杨谈谈的观点。
11: 所有的城市都应该向深圳学习啊！开学家长就头疼校服要不要买呀，买了会不会浪费呀，会不会贵呀，质量会不会不好啊。深圳校服真香冲上热搜，全市校服一个款式，不用学校统一采购，街边小店、外卖平台随时都能买，丢了坏了手机下单半小时就送到家了，也不用求着学校补买，质量也有保证，每个校服有监管码，一扫就知道生产厂家是谁，质检报告在哪儿，价格透明，全市统一，家境不好还能很方便买到二手校服，工作还越做越细。今年又专门给白校服加了防透视的指标，透气不透光，孩子穿着安全又体面。校服的痛点这么多年，无非就是采购、价格、质量。国家有明文规定，学校是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校服，不得频繁换校服，但现实中有几个家长能和学校较真呢？像深圳这样公开透明，打破垄断，用市场的力量去化解校服中间那些利益纠葛，真的很值得推广。
0: 听到更大的世界，
12: 更大的世界，
0: 焦点导航，
12: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省内方面，从今天开始，武汉硚口区古亭一路

0: 江南盾构始发井日前完成整体封底浇筑并通过验收，宜昌城区离河上清江水又进一步。本次封底的江南始发井内径35.6米，井深71.2米，是我国水利工程中最大的直径竖井。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0: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多个。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 及时结算资金9457.3亿元。昨天，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1: 截至2号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0: 国家气候中心日前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开通。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
0: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办。 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 9月15号起， 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 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暂停60天的免签政策。当地时间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还表示，为了保护两国公民的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
2: 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要读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5: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林芝益寿健康之声。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8: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03738374366。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8: 对，陈主任。
2: 中医中药啊。